0: 美德，代代相传。
1: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2: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4: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3: 嗯，是啊。
4: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5: 我还真没注意。
3: 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5: 口感怎么样？
3: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6: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3: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7: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要陪伴，
10: 更要有质量；
9: 要文艺，
10: 更要有生活。
9: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0: 文艺生活家。
11: 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12: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11: 与笔墨文字间，
12: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11: 读懂人间烟火，
12: 触摸岁月长河。
11: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12: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1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12: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国庆这七天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走成脚下的路，共同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三天，让我们一起跟着诗词去旅行。
0: 今天我们把那些从小背到大的句子重新在地图上找一遍，看看李白写的那座山，苏轼写的是哪片湖，王维笔下的秋天今天是什么样子的。
1: 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首。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大概是咱们小时候最早会背的几首诗之一了。它的意思呢非常的直白，太阳照在香炉峰上，水汽蒸腾，像升起了紫色的云烟。远远的望过去呢，一条瀑布像白布一样挂在山前，水流从高处直冲下来，看着有三千尺那么长，让人恍惚觉得是不是银河从九天上落下来了。
0: 哎，当然了，三千尺肯定是夸张，唐代的一尺大约是30厘米，那三千尺就是900米，庐山没有那么高的瀑布。但是人家李白厉害就厉害在这儿啊，他不是在量高度，他是在写那种就是抬头一看就让你说不出话来的那种感觉。
1: 哎，
0: 那他是站在哪儿看的呢？今天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在庐山南麓的秀峰景区。秀峰这一带是群峰竞秀，香炉峰、双剑峰、鹤鸣峰、姊妹峰一座一个样，香炉峰和双剑峰之间，哎，一条瀑布垂下来落进山脚的龙潭，潭边有个漱玉亭，站在亭子里抬头就是遥看瀑布挂前川。
1: 是的，那么这一带呢在古时候叫开仙寺，

是南唐中主李璟读书的地方，后来康熙皇帝赐字改叫秀峰寺。有意思的就是秀峰啊，真正值钱的不只是瀑布，而是悬崖上的字儿。颜真卿写的《大唐中兴颂碑》啊，黄庭坚写的《七佛记》，米芾写的《青玉峡》第一山都在这儿啊，大概有182通摩崖石刻和碑铭、篆隶楷行草都有。2006年呢，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去秀峰别忘了带一双看字的眼睛。这瀑布啊，看的是热闹，石刻看的是一个个人，1000多年来站在同一块石头前面的人。

0: 欢迎回来。说完了李白，咱们说说苏轼。同一座庐山，苏轼就写出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横着看是一道连着的山岭，侧着看是一座高高耸起的山峰，远看近看仰头看低头看，看到的都不一样。看不清庐山本来的样子，只因为什么呢？我们自个儿就站在了山里面。
1: 是的，这首诗呢写于公元1084年，那一年苏轼呢从黄州调往汝州，路上经过九江，上了庐山。传说呀，他进山之前呢，本来已经打定主意不写诗了，因为写庐山的人啊实在是太多，像李白啊、白居易啊都在这儿留下了名篇。结果呢，这山里的和尚还有乡里人一听说，哎呦，苏轼来了，就一路跟着看。那他这一路走一路看，看了十几天，临下山前啊，就在西林寺的墙上题下了这首诗。
0: 我觉得这首诗啊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你看李白那首是看景，苏轼这首是看自己。李白说山有多高，水有多长，苏轼说你站的位置决定了你能看见什么，同样的风景却写出了不同的角度和意境。那关于庐山的诗词特别多，据当地统计，历代有3500多位文人墨客登临庐山，留下了16000多首的这个诗词歌赋，1300多帧的摩崖石刻。1996年12月，庐山以世界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4年又入选首批世界地质公园。
1: 那如果说要去的话呢，我建议哈可以留2天，第一天上山住古岭。那古岭这个镇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哈，海拔1000多米的山顶上保留着600多幢20多个国家风格的近代别墅，红屋顶藏在树里，走在街上呢就仿佛是走在欧洲小镇上一样。早上呢还可以去看看日出，那运气好的话还能够看到鄱阳湖上的云海。
0: 第二天往山下走，去白鹿洞书院，它在五老峰下面，四山环河，一条溪水从门前过。这个名字呢来自唐代啊，学者李伯在这儿隐居读书，养了一只白鹿，走到哪儿跟到哪儿，人称白鹿先生。
1: 对，那么真正让白鹿洞成为天下书院之首的是南宋的朱熹。接下来我们就随央视地理中国节目听听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郭宏达为我们介绍。
2: 唐代一位叫李伯的文人便选择在庐山南麓建亭养鹿，于林间讲学。他察觉到这片云雾密集、山势环抱的山谷远离尘世，气候清凉，湿度适中，不仅适宜居住，更利于长期精神活动的展开。这一片山谷变成了白鹿洞书院较早的雏形，但真正奠定其文化地位的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
3: 因为白鹿洞书院是儒家学说的重要传承之地，道教、佛教等寺庙千重，到处云雾缭绕，唯独一处前贤圣地的白鹿洞书院沉没了，荒废了100多年，他非常惋惜，他认为他有职责要把这里修复，于是他就命有司修复白鹿洞书院。
2: 朱熹亲自主持书院重建，他不仅重修书舍，更确立了系统化的讲学制度，编写白鹿洞书院街市。此后因其悠久的历史和教育制度的影响力，白鹿洞书院得以名闻天下。
3: 南宋淳熙年间，朱熹知南康军，南康就是今天江西省九江市的庐山市，当时白鹿洞书院已经毁坏了100多年，所以朱熹啊率群鸟勘察白鹿洞书院旧址，在教父的引导下寻找到了白鹿洞书院的遗址。
2: 朱熹制定的这套完整的书院教学组织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方式的传承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白鹿洞书院的教学制度后来被全国书院广泛采纳，成为中国书院文化的范式源头。 白鹿洞书院选址庐山并非偶然。
3: 唐代贞元年间，洛阳人李伯来白鹿洞隐居读书，那传闻李伯读书之余养一头白鹿，那么老百姓就把这头鹿神化了。鹿就神化到什么程度呢？这头鹿能帮李伯，常常帮李伯到山外采购生活学习用品。后来李伯到别处去读书了，鹿也不见了，老百姓就说这头是神鹿，这是白鹿洞文字记载的开始。
2: 书院所在位置为庐山南麓的断线盆地，形成天然的避风谷地，这里地势平坦，水源稳定，年均气温低于山下2到3摄氏度，且受雾气缓冲，昼夜温差小，在气候适宜、空气湿润但通风良好的环境下，长时间读书写作不会产生燥热疲惫，反而有助于心神沉定。朱熹在庐山讲学期间，弟子众多，其中不乏后世名儒。在他看来，山水不仅是景观，更是教育环境的一部分，是天人合一的实践空间。
1: 哎，刚才呢是介绍了一下白鹿洞书院和朱熹的关系哈。那来到庐山呢，吃的东西也别忘了。庐山啊有三石，石头的石，分别是石鸡、石鱼、石耳，都是山里头长的。还有庐山的云雾茶，这名字听起来啊就带着山里头的雾气。秋天的庐山天高云淡，树叶一层一层的变色，是全年最好看的季节之一。
0: 对，出行方面我们提示一句啊，庐山景区很大，山上山下分开玩，通票之外呢还有观光车索道，所以建议提前在官方渠道看清这个票种。秀峰呢是在山南，白鹿洞在山下东南，古岭在山顶，别一天里来回折返，这不就浪费时间浪费体力了吗？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国庆这7天的时间，我们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走成脚下的路。现在呢是假期的第3天，我们跟着诗词去旅行。刚才在庐山上看了瀑布，接下来我们往东走去杭州。西湖啊，可能是全中国被写的最多的一片水。今天咱们只挑2个人，一位呢是唐朝的白居易，一位是宋朝的苏轼。巧的是这俩人啊，其实都不是杭州人，却都在杭州当过官，都给西湖修过堤。
2: 我们先来说白居易。公元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他在西湖上做了一件很实在的事儿，就是疏浚西湖，修堤筑闸，把水蓄起来供农田灌溉。他写过一首《钱塘湖春行》，最后两句是“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意思就是我最喜欢湖东那条怎么走都走不够的路，就是绿柳成荫里的那条白沙堤。那有一点，咱们在这儿得说清楚喽。今天这条白堤，早在白居易到杭州之前就已经有了，当时就叫白沙堤啊。他当年主持修筑的是另一条蓝湖大堤，位置在旧钱塘门外，后来渐渐就没有了。那杭州人呢是念着他的好，索性就把白沙堤改名叫了白堤，用来纪念他。如果说这个11假期啊，您要是这几天去西湖，从断桥上上白堤走一走，两边是垂柳，左边是湖，右边呢是里湖，走到底就是孤山。这条路1000多年来走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了，可路还是那条路。
3: 对，这个呢就是白居易和西湖的故事。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苏轼，他呢是前后两次在杭州做官。第一次呢是公元1089年任知州，次年呢开始疏浚西湖，修筑苏堤。那个时候的西湖啊，淤塞得很厉害，他呢就组织人清淤，挖出来的泥没有地方放，就顺势堆成了一条长堤，堤上种桃柳，修六桥，这就是今天的苏堤。他们还为西湖写了一首诗，几乎是成为了西湖的广告词：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翻译过来就是说，晴天的时候啊，这水波一闪一闪的正好看，下雨的时候呢，山色一片朦胧也很妙。那要是把西湖啊比作古代的美人西施，那不管是她化淡妆也好，化浓妆也好，都好看，反正就是什么样子都对。
2: 这首诗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写的是杭州西湖晴天和雨天都同样动人的景色。妙就妙在他把西湖从景点变成了人。打那以后，中国人看西湖就不只是看水了，是看一个人的眉眼。

0: 在央视经典永流传第一季的舞台上，出生在杭州的演员盛一伦演唱了歌曲《梦西湖》，该作品就改编了刚才我们所介绍的两首诗词，宋代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及唐代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歌曲以西湖四季自然景观为叙事脉络，融合水光潋滟、藻荫新艳等原始意象，通过诗句叠唱串联时空对话。
1: 在想你的深夜洗礼，孤山家庭也开始回忆。

0: 好，听着歌我们继续说说苏东坡。杭州人到现在还记得苏东坡，他疏浚西湖，赈济灾民，遍游湖山，他做过的那些事儿，在老百姓嘴里是一代一代传承了故事。2011年，苏东坡传说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还有大家都特别熟悉的东坡肉。相传当年百姓听说苏轼喜欢吃猪肉，就给他送过去了。哎，他让人切成方块，用小火慢煨做成了红烧肉，再回赠给大家，这就是东坡肉的来历。
1: 嗯，那当然了，其实说到西湖的分量哈，也不止在几道菜几条堤。2011年6月24日，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它6个方面的价值啊，分别是西湖自然山水、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格局、两堤三岛的景观格局、西湖十景题名景观、文化史迹还有特色植物。
0: 嗯，这个还里边还要特别提一句，叫题名景观。啥叫题名景观？就是说给风景起名字。
1: 嗯，
0: 苏堤春晓、断桥残雪、平湖秋月、雷锋夕照，你看4个字、
1: 哎、
0: 把一片风景、一个季节、一种心情就一块给定下来了。这是中国人独创的看风景的方法。风景不全是用眼睛看的，也是用名字、用诗、用画看的。那还有一处文化史迹啊，我特别推荐，哪儿呢？西泠印社，太喜欢这儿了。
1: 嗯，
0: 它在孤山上，是研究和传承金石篆刻的地方。篆刻就是把字啊刻在石头印章上，小小一方印，讲书法，讲章法，讲刀法。西湖因为有印学，才不只是好看，还有学问。
1: 嗯，我们再来说点印记的哈。这个时候的杭州呢，最香的呀不是花盏，是桂花。西湖西南边的满觉陇，一条山谷里种满了桂花，风一过落得人一身，当地人呢管这叫满陇桂雨，是新西湖十景之一。走在道上，您可以买一杯桂花酒酿啊，一块桂花糕，是杭州秋天最日常的享受。茶当然也要喝上一杯了。西湖周边的龙井茶园也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找一处茶村坐下来啊，来一杯茗前或者是秋茶，看山看水，这可能会比在断桥上挤着拍照要舒服得多。
0: 嗯，说到断桥，那就绕不开那个流传了几百年的白蛇传了。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相遇，一把伞结束了后面的故事。这个民间传说在杭州家喻户晓，雷峰塔、断桥早就被它赋予了另一层意思，所以我觉得西湖最好玩的玩法就是慢点玩、
1: 嗯、
0: 慢着来。别个说我这一天得赶10个景点，哎，就挑一段堤走完，找一片，哎，找个地方坐下来喝喝茶，看看水，等一场日落。
1: 是的，那么在这儿呢，也还是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哈，像是西湖景区它本身呢是免费开放的，周边的雷峰塔、灵隐寺等等呢是单独收费的。还有就是假期里断桥苏堤白天啊人流量很大，建议您呢清晨或者是傍晚去，或者啊就干脆骑车环湖一圈，一个小时多一点，这风景也全在里面了。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上半时段的内容，听首歌休息一下，稍后我们继续跟着诗词去旅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畅想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2: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1: 与笔墨文字间，
2: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1: 读懂人间烟火，
2: 触摸岁月长河。
1: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2: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2: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跟着诗词去旅行，下半时段呢，咱们先去看一个1000多年前的秋天。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是王维的《山居秋暝》，翻译成白话呢，就是空旷的山里头刚刚下了一场雨，到了傍晚呀，秋意就浓起来了。明亮的月亮照进松林，清亮的泉水从石头上流过。这四句诗我也觉得特别适合这几天，国庆前后正是秋高气爽的时候，山里头下一场雨，晚上月亮出来了，泉水响叮当。1300年前的王维，他看见和感受到的就是这个场景。
0: 没错，他看见的地方在今天陕西西安蓝田县，叫辋川。辋川这个名字呢，很有画面，几条溪水在山里汇合，哎，弯过来绕过去，像车轮上的辐条凑在了这个轮毂上，所以叫辋。辋川原来是初唐诗人宋之问的别业，啊，后来呢，王维买下了它，哎，他也不是简单的说那买下来就住进去吧，而是按照山势水形，一路植花木、堆奇石、修亭台，把20来里长的山谷修成了一处能耕、能牧、能渔、能桥的地方。他给这些地方一个一个的起了名字，哎，比方说像什么华子岗啊、文信馆呐、啊，哎，金竹岭啊、鹿柴呀、啊，哎，木兰柴呀、啊、竹里馆呐、啊、新一屋等等，一共20处呢。然后呢，他就跟他的好朋友裴迪啊，一处地方写一首五言绝句，两个人各写20首，加起来40首，编成了一本《辋川集》。
1: 这在文学史上啊，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儿，不是一个人写风景，而是一群朋友，一处一景，一唱一和，就把这一条山谷写成了一本书。所以后来的人说呢，辋川是文人心里的神境，不光啊是因为风景好，还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活法，在山水之间把日子过成了诗。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就评价说，王维的桃源呐，就在辋川。
2: 对于我们的作者王维来说，他的桃源究竟在哪儿？我们讲的是王维啊，他的桃源，如果您读他的诗歌仔细去读，您会发现他的桃源在辋川。我们前面讲到王维在辋川是有宅子的，在这个地方王维写下了大量的诗歌，来表现他在辋川生活的乐趣，表现他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让我们看到了他在这儿的潇洒，他在这儿的自在。用一句话说，他就是把生活过成了诗。看他的一首诗：一从归白舍，不复到青门，时已岩前树，远看原上村。清孤临水拔，百鸟向山翻，寂寞鱼灵子，居高方冠园。这是王维的《辋川闲居》。这首诗开头就用了两个典故啊，一从归白舍，不复到青门，意思是说自从自己归隐辋川之后，再也不想其他地方了。难道说王维在别的地方还有宅子，还有隐居的地方？哎，我们等一会儿再说，先说这两句话里边用的俩典故。第一句归白舍的白舍，白舍用的是晋朝董卿的故事。白舍是哪儿？洛阳古城的东边，这个董卿啊就住在这儿。董卿究竟是哪里的人，从哪儿来的人，不知道，没有人能说明白，到底是河南人呢还是河北人都不知道，就只知道这个董卿每天在这个白舍旁边披散着头发，打扮得跟这叫花子似的，在集市上引吭高歌，大声的歌唱，表现得很潇洒，显得逍遥自在。董卿的故事那意思是什么呢？我过得也是逍遥自在的日子。第二个典故是青门。关于青门的理解啊，还存在争议，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这个青门呢，指的就是繁华的生活。为什么有这样的理解呢？青门指的是长安城的东南门，也叫霸城门。因为这个门本身是青色的，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青门。那叫的次数多了，叫的时间长了，慢慢的它就有了寓意呀。一说到青门，它指的就是京城长安。那前两句是说，自从我归隐之后， 我再也不去想象，我再也不去向往京城那种繁华的热闹的日子了。另外说清门的时候，指的是清门隐，加一个隐士的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史书中有这么一个人，东陵侯少平。东陵侯是秦朝的东陵侯，秦朝被灭了之后，这个东陵侯自然就下岗了，就隐居在清门这儿种瓜，变成了一老百姓了。所以这个清门隐就成了归隐的代名词。
0: 好，欢迎回来。那今天要是去蓝田能看到什么呢？我们给大伙儿推荐两处，一处是诗的现场，一处是真的宝贝。什么意思？先来说这个诗的现场。辋川山谷现在还有当年的遗迹可寻，当地也竖起了辋川二十景的标识牌。当地的研究者和文史工作者这些年陆续确认了辋川二十景中大部分景点的原址。那其中最让人心动的一处，在辋川镇白家坪的鹿苑寺遗址，那里长着一棵相传是王维亲手栽下的银杏树，树龄已经1300多年了，树高20多米，几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到了秋天是满树的金黄。
1: 我们再来说一说真的宝贝啊，这是蓝田县城东南10公里王顺山下有一座水陆庵，这个名字呀听着不起眼，但里头呢可是真东西。水陆庵的大殿里啊，保存着3700多尊明代彩绘泥塑，塑在墙梁柱上密密麻麻，被称作天下第一彩色连环壁塑。什么叫连环壁塑呢？就是说它像这个连环画一样，把佛传故事一段一段的捏出来，它是立体的，亭台楼阁、先秦神兽，连人物的喜怒哀乐都捏出来了。1996年，水陆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哎，这两年水陆庵还因为一件新鲜事火了一把，那就是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里的一些场景灵感是来自这儿的
1: 啊。
0: 不少年轻人是打完游戏专门跑来，哎，这看这个3700尊塑像的。那你看，这也是不是也是一种跟着游戏去旅行呢？
1: 是的，是的，算。
0: 哎，除了水陆庵，蓝田还有一样东西呢，跟诗有关，就是玉。李商隐写过一句叫蓝田日暖玉生烟，说的就是蓝田的玉。蓝田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现在街上还能看到这个玉雕作坊。
1: 那蓝田其实吃的也挺多的，比如说这个洋玉糍粑，还有这个凉皮儿，包括九大碗，当地办喜事待客的一套席面就叫九大碗。而且啊，这个蓝田自古出厨师，当地人呢管自己叫勺勺客，走南闯北的厨子特别多。还有一件事儿，我觉得特别能够代表蓝田的性格，水陆庵古庙会。一到日子呀，这沿街全是摊位，小吃市集，祈福的人挤在一块儿，热闹得很。庙会这种东西看的是热闹，其实呢也是咱们中国人最古老的聚会方式，1000多年都没变过。
0: 没错。最后说说出行提示，水陆庵实行的是免费免预约，开放时间一般是9点到17点，16点30分停止入馆，具体呢还得以官方最新的公告为准。那去辋川和水陆庵，从西安市区出发，1个多小时的车程，一天来回很从容。
3: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4: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3: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银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4: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3: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龚杰。

0: 远一点，所以到今天咱们给人送祝福的话说是更上一层楼。
1: 哎，
0: 那这个鹳雀楼到底在哪儿？哎，就在永济市蒲州古城西边黄河东岸，始建于北周，唐宋两代成了登高的圣地了，前后存世700多年。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写过它的样子，说前瞻中条，下看大河，啊，前面对的是中条山，下面俯瞰着黄河。唐代在楼上题诗的人也特别多。
1: 对，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元初的一场战火把它烧毁了，之后呢，黄河又几次泛滥，连台基都埋进了泥沙，700多年间再没有重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鹳雀楼呢，是1997年12月奠基复建，2002年9月26号建成开放的。它呢是仿唐形制，外观四檐三层，里边六层，总高73.9米，四大名楼里最后修起来的一座，但它呢也是最高的。
0: 嗯，那真正的唐代老物件在哪儿呢？就在它的旁边，蒲津渡遗址博物馆，四头大铁牛。哎，这是我这一趟最想给大家推荐的地方。
1: 嗯，
0: 这个蒲津渡呢是黄河上最古老的渡口之一，古时候呢架浮桥连通山西和陕西。唐开元12年，也就是公元724年，朝廷重修浮桥，在黄河两岸各筑了铁牛，用来固定浮桥的铁索。哎，也取镇水的意思。
1: 嗯，
0: 后来黄河改道，铁牛慢慢沉进了泥沙。民间常说的那句老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说的就是这一段黄河两岸的来回摆动。
1: 嗯，那么在1991年的时候呢，考古工作者在这儿做了第一次科学发掘，四尊铁牛、四尊铁人、两座铁山重见天日。经过测量呢，轻的一尊啊大约是55吨，重的大概是75吨。牛肚子下边呢还斜插着六根毛桩，深深地扎进地下4米。2001年，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这批铁器，2005年完成的保护工程把它们原位抬高了12.2米。您可以在博物馆里站在当年它们被埋的深度上来看它们。
0: 嗯，那站在那四头牛跟前儿，人可能会有点愣神儿，因为它们不是摆在展柜里的小物件了，是1300年前一个国家的工程能力，会铸铁，会算力，会建桥。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著名的桥梁专家都会称他们是世界上桥梁史上唯我独尊的永世无价之宝。永济还有一个地方特别适合一家人慢慢逛，哪儿呢？普救寺。
1: 嗯，
0: 普救寺的门口挂着一句话，叫天下寺庙不谈情，唯有永济普救寺。为什么？因为相传这里是西厢记故事发生的地方。
1: 嗯，元代王实甫写的《西厢记》讲的是张生和崔莺莺在普救寺相遇，中间呢还有个特别机灵的小丫鬟，大家也特别熟悉，红娘。那这部戏最动人的一句话呢，几乎咱们都听过，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所以现在呢，寺里头还保留着故事里的场景，张生借宿的西厢，莺莺住的院子，院子里头呢挂满了同心锁，都是来的人留下来的。
0: 哎，当地还有一样老手艺得听一听，叫蒲剧啊，也叫蒲州梆子，这是山西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2006年就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唱腔是又高又亮，哎，跟黄河的性格很像。那到了这儿得吃饭呢，吃的方面，
1: 嗯，
0: 永济有牛肉饺子、扯面，那你看都是主食啊，实在管饱。
1: 对，
0: 到黄河边找个位置等一场日落，是这条线最好的收尾。对了，还有一位大诗人跟这片土地有关系，差点忘了说，谁呢？还是王维。对，一般认为王维的老家呀、家乡啊是在蒲州一带。
1: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是他9月9日忆山东兄弟里头最后一句，翻译过来就是我远远的知道啊，兄弟们今天登高的时候，每个人都插上了茱萸，却少了我一个。这诗题里头的山东不是今天的山东省哈，它指的是华山以东他家乡啊蒲州这一带。这首诗呢，相传是他17岁那年写的。你想想看，一个少年一个人在外边过节，想起了家里头的好兄弟们。1000多年过去了，这份心情其实出门在外的人还是都非常懂的。
0: 没错，那最后依然还是出行提示，鹳雀楼景区一般是8点半开放，蒲津渡遗址博物馆呢多在周二到周日开放，具体开放时间和票价呢以官方最新公告为准。鹳雀楼、蒲津渡、普救寺三个这个景点的距离都不远，一天可以把它们串起来走完。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琳。跟着诗词去旅行，下一站呢，我们要说的不是一首诗，是一句话，一句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听过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意思呀，就是你看过五岳那五座山啊，别的地方的山你就都不用看了。但是呢，如果你看过黄山，那你连五岳都不用看了。
2: 嗯，这句话其实不是古人的原话啊，是后人从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的话里引申出来的。
3: 嗯，
2: 据清代《黄山志定本》记载，徐霞客晚年回答有人游历四海山川，何处最奇时，说的是，渤海内外无如挥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也就是说，天下没有比徽州黄山更好的山了，登过黄山天下就没有别的山了，看到这儿就够了。
3: 嗯，徐霞客呀，一生走过大半个中国，留下了60多万字的游记。黄山呢，他登过2次，写了前后2篇游黄山日记。要知道那可是在400年前啊，没有索道，没有台阶路，山呢也是原始的山，他攀石缝过险峰，把黄山真实的样子一笔一笔写下来啊，不是坐在书斋里头去想象的仙山，那真的是人家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记录。
2: 这也是黄山跟别的名山最不一样的地方，它不只是长得好看，它是一座被文学、绘画、游记反复书写过的山。1990年12月，黄山就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而且是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那中国像这样的地方只有4处，分别是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
3: 嗯，那黄山的文化在哪儿呢？首先第一样啊，就是石头上的字儿。黄山现存历代摩崖石刻350多处，从唐代一直到近现代，篆、隶、楷、行、草都有。最大的一处呢是民国年间提的立马空东海，登高望太平，每个字的字径有6米。那其中呢，就是这个平哈，其中这个登高望太平的平，光这一个字儿一竖就有数米长。
2: 嗯，
3: 2013年呢，黄山摩崖石刻群被国务院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那第二样就是松树，这个大家太知道了，最有名的迎客松啊。
3: 啊，迎客松。
2: 对，树龄大约1000年了，长在玉屏峰的绝壁上。从1981年起，黄山就为它设了专门的守松人，全天候照看，一天一天记录它的变化。如今是第19任啊，守松人叫胡小春，记下的迎客松日记已经有上百万字了。
3: 嗯，
2: 那这第三样就是画。明末清初，建江、石涛、梅青这些画家常年在黄山写生，形成了美术史上少见的以一座山命名的画派，就叫黄山画派。
3: 嗯，
2: 石涛有句名言叫“搜尽奇峰打草稿”，说的就是哎，别照着古画临摹，要真到真山里头去。
3: 对对对，那说到保护呢，其实黄山还有一件事做得特别好，就是让山去轮休，山峰去轮休。像莲花峰、天都峰这2座主峰是互为 AB 卷的，有点像这个话剧里头 AB 卷哈，轮流封闭养护，一般呢是3到5年轮换一次。目的呢就是让被采石的土壤、被惊扰的植被缓一缓。像莲花峰，它是2023年12月起处在封闭轮休期，天都峰呢已经在2024年5月重新开放了，这在国内是很早的做法。所以说，您要是这几天上黄山遇到某一座峰它不该放，你也千万别觉得扫兴，那是为了让它再多站1000年。
2: 哎，那说完了山上，说山下，黄山脚下的徽州那是另外一样的风景了。
3: 嗯，
2: 乾县的西地宏村，2000年以皖南古村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啊。白墙黑瓦，马头墙，村子前面呢是一汪水，倒影里全是房子，还有徽州三雕，木雕、砖雕、石雕。老宅子上的这个门楼窗棂全是手工刻出来的。
3: 对，那像是文房四宝里呢，西砚和徽墨就出在这一带，一块好砚台从选石到雕刻几十道工序。 那说到吃呢，徽菜有两样一定要去试一试，一个就是臭鳜鱼，还有一个是毛豆腐。哎呀，这两样真的是我太爱了。
2: 哎，
3: 名字听着有点吓人哈，这又是臭又是毛的，但其实都是发酵出来的鲜。吃过之后呢，哎呀，再配上一杯黄山毛峰或者是太平猴魁，一顿饭您就把皖南的山水给吃喝进去了。
2: 哎，出行提示依旧是两点：第一，黄山需要实名预约购票，旺季更得提前预约了。登山台阶多，老人孩子量力而行。山顶和山脚温差比较大，得带件厚衣服。那第二个就是秋天是黄山最好的季节之一，天高云少，能见度好，看云海和日出的概率比夏天要高。哎，要是时间紧呢，可以把黄山和宏村拆成两天，一天上山，一天看村子。
3: 是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暂时就先聊到这儿了。你看看今天咱们说的这些诗句啊，其实都不是诗人坐在书斋里头想出来，是他们站在那儿看着走着才慢慢写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跟着诗词去旅行，其实走的是他们走过的路，看过的是他们看过的风景。
2: 嗯，明天也就是10月4号，我们会跟着展览演出去旅行。现在啊，很多人出门第一站就是奔博物馆。
3: 嗯，
2: 那明天的节目我相信依旧会非常精彩。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1: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一声号子振奋人心，
2: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1: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1: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1: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1: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2: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1: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2: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1: 嚯，诚意满满啊！
2: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1: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2: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 嗯，的确是。
3: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6: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5: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6: 穿过了悠悠时光。
5: 文化有故事，
6: 文化有故事，
5: 听文明的呼吸，
6: 触摸历史的温度，
5: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6: 慢慢与你的心，
5: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7: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推出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正值举国欢庆的金秋假期，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在这一系列节目里，我们将邀请知名学者，逐步品读中华传世典籍，带领我们走进孟子，体会浩然之气，读懂道义担当与大丈夫人格，再去奔赴庄子的世界，感悟逍遥奇物，体会超然自在的生命哲思，并且翻阅《世说新语》，邂逅魏晋名士，感受那个时代独有的风流风雅，最后走进《红楼梦》，品读大观园里的人间悲欢，领略这部千古巨著震撼人心的文学力量，带大家沉浸式触摸经典文字背后鲜活的思想、人格与时代图景。中华文脉之所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正是因为无数先贤哲人以思想为具，以经典为心，跨越千年风雨，为我们筑牢精神根基，树立家国风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典籍，踏上这场经典寻根之旅。

0: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中华经典就是庄子。提到庄子，我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逍遥游的鲲鹏，濠梁之上的娱乐之变，以及那些充满奇思妙想的寓言故事。然而拨开这些瑰丽的文学想象，历史上真实的庄子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在怎样的境遇下构建起自己宏阔的精神世界？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特别邀请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寅驰，他将带领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去探寻一个更真实、更立体的庄子。首先，就先来听听庄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庄子其实严格地讲，这个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所有庄子的事情，我们知道的事情基本都是出于庄子这部书的。你比如说司马迁给他做的传，史记里做的庄子的传，这个传记里边记的那个事情，就是楚国的国王来请他去做官，他拒绝了。那个故事实际上在庄子里就出现过两次，那是司马迁在史记里记的庄子唯一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很生平故事，但实际上就是出于庄子，其他基本都出于庄子，各种各样庄子言行我们今天知道的。但是这些怎么理解，就其实不能完全把它理解成他真实的生平的，只能这么讲，不能理解真实，因为它里边有很多是随意编的，因为庄子自己他是寓言嘛，他有很多想象编织的故事，所以严格讲我们不知道庄子是什么样的人。这是呢，就是你如果说作为学者来讲，我只能这么讲。当然就是说现在一般都讲庄子是怎么样的人，那实际上我们看的后来也考虑，我说只能把庄子理解成庄子这个书所呈现出来的庄子的形象，实际上是一个文字文本当中呈现出来的形象，那这个人就比较清楚的。那么庄子就基本上他大概非常穷，穷困潦倒，没做什么，没有任何的位置，他可能在先秦诸子里算地位非常之低的。孔子在鲁国做过官的，老子是这个周守常侍之士，周王朝啊，他对天子朝廷里面的图书馆文献馆的负责人。庄子没有任何，庄子记载说他是，历史上记载说他是七元吏，七数那个七数的七啊，七元吏。但是七元吏在庄子这个书里其实没有说他七元吏干了什么，所以到底是怎么回我们也不清楚。所以他肯定是出身比较，那身份比较低微，很穷，说这个织草鞋为生，然后这个面黄肌瘦，住的地方也是穷街陋巷，很差的地方，那只能这么讲啊。那么当然庄子我也说就不仅仅是这样嘛，庄子实际上他有他自己的那个生活，他的生活他还是比较在那个乱世当中还是尽量能够保持自己生活的乐趣快乐。所以他，我觉得他两个，一个就是说从自然界来讲，他经常在山林啊、水边啊，在这些自然的环境当中生活，这个就不像比如孔子和孟子，对吧，跑的地方就不一样，庄子不跑那些地方，对吧，孔子和孟子想跑，那所以他在自然当中得到很多乐趣，他在山林里边穿来穿去，然后得到很多启发。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喜欢和人辩论，就是最主要那个惠子，对吧，他惠子讨论的也非常非常高兴，非常快乐。那时候诸子百家争鸣，大家都要吵架，对吧，孟子也讲，孟子和他差不多同时的人，孟子讲与其好辩在于不得已也，但是我喜欢和人辩论，我没办法。但是孟子和人辩论的都是天下大事，呵呵，讨论这些。那庄子跟惠子讨论的其实都不是，庄子比如说第一篇逍遥游打开，最后他辩论就是说，惠子说我那个大葫芦太大了，盛不了水，这个没用。那庄子说你怎么没用，你把它绑在身上浮游于江湖之上就是有用。然后回头两个人不是那个很有名秋水篇外篇里很有名，他最后也说在那个濠梁之上，在濠水的桥上，庄子说那个鱼很快乐，惠子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两个人就开始吵。那这个他们的辩论其实要对比嘛，一对比以后就是说他非常不一样。庄子可能在世俗的意义上是一个身份很低，在那个乱世当中生活很困窘，也很困难，生活很困难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尽量找他的乐趣，有他生活的天地吧，我们这么讲，他在自然的环境当中游走，然后也得到启发，他跟朋友来辩论，但是辩论的事情他不是当时最紧迫的 军国大事、政治经济他不谈，他谈的是那些比较玄远的、比较有趣味的，鱼快不快乐，这个有用还是没有用，谈这些问题。所以当然这些我也很难讲这个庄子真的就是这样这么个人，真的讨论了这些问题。但是呢，庄子这部书写的这些问题啊，所以我有的时候说庄子就是一个文学家。因为你文学，你比如小说就这样嘛，小说你拿了小说看了以后，你不能说这个小说记得都是真的事情。如果这小说都是真的，那你说这是一个报告文学或者纪实，对吧？我们现在叫非虚构，是吧？但是呢，他这个小说里面表达的意思可能是他的想法、他的情感的取向可能是真实的。那所以庄子这个就是说，可能我觉得这些人可能不真，就不一定是真实，真的有这些辩论，真的有这些经历。但是呢，庄子这部书既然把它写出来了，那可能这个是真的是庄子是这么想的，起码他这么希望生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是真实的，就是他的主观的情感和思想上是真实的。我不能说我完全信庄子里面讲的所有的事情，因为庄子里面还说他和鱼对话了，他和鱼说话。我经常举这个例子，你和鱼对话你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从严格的学者立场上，我不能讲庄子记载的庄子这个人这些所有事情都是真的，不是那个一般意义上的传记历史，但是他的情感表达是真实的。
0: 通过陈寅驰教授的解读，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在穷街陋巷中织着草鞋，却在精神上与天地往来的庄子。他并非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而是一个在现实的困窘中努力寻找生活乐趣与精神超越的普通人。这种在文学形象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张力，恰恰是庄子最迷人的地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歌曲之后继续去听听陈寅驰教授对《逍遥游》的深度剖析。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0: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在金秋假期中，我们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我们邀请知名学者逐步品读中华传世典籍，今天由复旦大学陈寅驰教授带领我们走进庄子。我们都知道，庄子思想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概念是逍遥，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境界？是否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无拘无束的绝对自由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1: 逍遥游它第一篇是很重要，但是什么是主旨呢？因为庄子不告诉你，他只是自己在那儿讲，对吧？所以近代章太炎很有名的那个学者章太炎讲，他说逍遥游是什么？逍遥游就是自由。齐物论是什么？齐物论就是讲平等。那因为近代讲自由平等嘛，但他这个是也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他那个时代来讲，那你某种程度上可以讲逍遥游，你一定要抽象来讲，他讲的是什么？你可以讲它是一个自由。可以讲是讲自由的问题，但是具体呢，因为有些人认为这个自由就是没有任何约束的很绝对的自由，对吧？达到那个，但是我从文本，因为我上课嘛，一直要结合着这个逍遥游的文本，他是讲自由，但是呢，他那整个一篇一开始就说这个鲲鹏这个大鸟，这个鲲大鱼变得大鸟飞得很高，对吧？然后一个小鸟不理解，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不对？啊，就不理解，然后大小做了不少的对比反复，但这些呢，实际上都是铺垫。其实逍遥游里面你讲道理来讲最重要的是在它差不多到中间略后一点，它有一个结论，它这个结论的部分呢，实际上它这个讲得非常好的，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它实际上讲了这个四种人来讲有四种境界，四种层次。第一种层次呢，它讲的它有些原话我就不说了，它就说什么，给你一个官位你能够做，你能够把这个位置做好，至孝一官，就是你能够把你的治理能力能够把一个官位工作，你能把这个工作做好，这是第一步的。那第二步呢，他说还不行。第二步呢，有一种人看到这个不行，仅仅世俗就一般意义上的成功不行，他说什么呢，他说要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就所有人都讲我好，我不会因为哦好像很自得啊，所有人都认为我不好，我也不会因此而沮丧。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就知道内外，内外内什么，内就是我，外就是外在，他知道什么是我真正自己要的东西，自己对的，他是讲这个。用现在通俗话来讲，我就想把握自我，对吧？因为有很多人在外面拼拼杀杀，对吧？在外面这个辛苦，最后把自己给忘了，对吧？就忘了初心了。他就说能够把握住自己，这个境界比一般的世俗的层次高。第二个境界，第三个境界呢？他说有一个叫列子，列子啊，就列于寇，列子这个人呢，他说他能够乘风而行。就是驾着这个风巡游五日而后返，就是乘着这个风一来一回十天半个月。那后来我理解呢，就是说他为什么比前面那个能够把握住自己，知道内外的分别，把握住自己内在内心要高呢？因为你把握住内在，他有一个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你们都讲我对，我不会因此而特别高兴，你们都讲我错，我也不会，如果我内心是认为对的话，我也不会因此而非常沮丧。那这个里面有个什么呢？这个里面有一个把自我和外在有一个对立，有一个紧张。当然这个这一方面是好的嘛，对吧？就不为外界所动，对吧？你们的是非，你们的荣辱都不会影响到我，我能把握住自己。但另外一方面，你可能就造成内外的紧张嘛。所以他说能够御风而行，风是外在的，我能够趁着风能够借势，我们叫顺时而为，就内外合一嘛。那个这个列子就第三层境界就要比他高，然后最后呢，但这个是不是最好了呢？还不是。第四种他讲的比较抽象，就讲成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天地之正就天地的这个根本啊，能够把握住天地的根本，能够随着六气，六气就阴阳风雨毁朔，这个毁名啊，这个六气之变，变就是辨别的变，也是变化的变。他能随着这些变化呢，能把握住根本，能够随着这个变化而变化，成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已游无穷，任何的情况下我都能够非常自如的出入。那么这个境界是什么？那显然比列子可能就更加广阔一些嘛，对吧？就是说你列子可能是乘风而行，你能御风，但是不知道你雨怎么样呢，浪潮怎么样呢，对不对？碰到高山险

0: 天柱怎么样呢？那他能够非常自如的种种天地间种种的形式嘛，不同的形式我都能够利用它，都能够和它和谐，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意犹无穷，我到处能够周游。那这个呢，实际上我理解就有四层嘛，世俗的成功，然后世俗成功之后你还要把握自己，别丧失了自我，这第二层。第三层，你把握自己，你还得和外在也不能有特别的对立啊，特别的紧张，你能够借助于外在，对吧？内外相应，主客观相应，那这是列子第三层境界。但这个呢还有局限嘛。那第四个什么，就真正是天地宇宙万物的情况他都能够应对，这个是最高的。所以我讲他这句话是说的有点抽象，我们讲成天地之正，欲流其之变，意犹无穷，但实际上这个我觉得是逍遥游。而且呢就是说他最后庄子最后一篇33篇叫天下篇，天下篇里面评了很多先秦时候各家的说法，评论了诸子啊，评论了一些诸子，那么其中也谈到庄子自己，谈到庄子，他谈庄子自己最重要的话就是说一句话，就那也比较抽象，他讲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能够和天地精神相往来。那所以这个话当然讲的有点抽象，但是你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和这个成天地之正，欲六七之变，已由无穷，那实际上差不多嘛，这个意思是相应的嘛。所以我就认定，我说逍遥游庄子的这个很重要的很关键的核心的一个想法，用天下篇的讲法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到逍遥游里这个逍遥就是成天地之正，欲六七之变，已游无穷，这个是他的逍遥。所以他有这么四个层次的。那么这四层次讲完之后，回过头来就像您前面提到这个鲲鹏的问题，鲲鹏是很好嘛，对吧？鲲鹏其实以前的其他的著作里也讲了，有大鱼有大鸟，比如列子有一个书叫列子啊，也有这部书的，这个书里面也讲到大鱼大鸟的，但是呢他没有那么明确的讲大鱼变成大鸟，他就说有大鱼有大鸟，没说那庄子里面是讲大鱼变成大鸟了，对吧？他没这样变，但是都讲到这个的。你一上来呢，我们当然觉得哎，这个很好啊，这个气势很大，对吧？鲲鹏展翅然后飞到90000里然后向南飞，对吧？这个当然已经一下把我们这个空间撑开，觉得很好。但是如果对应真正逍遥游我讲的这个四重境界的话，其实鲲鹏不是最高的境界，那鲲鹏就是第三重境界。而且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就是他庄子逍遥游里面自己讲得很清楚的，他就说为什么这个风，为什么这个鲲鹏要团伏，他要往南飞嘛，从北冥飞到南面，从北向南飞，他为什么要团伏而上这90000里，不朝南飞，先往上飞90000里，他说往上飞90000里就是90000里风丝在下矣，就这个风啊，90000里往上飞，风就在我翅膀下边，翅膀下面能托举着我翅膀往前飞。所以你从这个来讲，就是他就是列子的境界嘛，就是第三等的境界，这一般人很难达到了，已经很好了，对吧？鲲鹏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了，但实际上在逍遥游庄子的心目当中，我觉得还不算最高境界。他因为他还有凭借，还有托举嘛。那人也是这样讲，你因为你什么，你到特定的托举，那我们这一话就讲熟了，对吧？你这个办一件事得有一个好汉三个帮，这三个是当然帮手，但是你如果没有他们，你也得靠。当借助他的时候，你也受限制嘛，你没有这个条件怎么办呢？你还得需要有这个条件，对不对？换一个，当然这个话讲起来就很熟了，就36行，有的人你在这一行吃得开，这一行你有帮手能完成，你想干嘛能够自如，换一行你可能就不行，对不对？那你如果能够行行都应对种种的境况之下，人生境况，对吧？不管什么样的境况之下，你都能够很自如的和外界能够和谐相处，借势顺势而为，能够达到你的目的，这个才叫真正的最后的逍遥。
1: 从世俗的成功到把握自我，再到内外合一，最终达到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最高境界，这就是庄子笔下逍遥的四个层次。这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自由并非凭空而来，它需要不断的精神提升和对世界规律的深刻洞察。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假日期间，我们将通过知名学者的讲述，一起品读经典，沉浸式解锁中华文脉的无穷魅力。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2: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1: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1: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在金秋假期中，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本系列节目中，我们邀请知名学者为大家品读中华传世典籍。今天由复旦大学陈寅驰教授为大家讲述庄子。在我们身上，似乎总存在着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习惯，大与小，长与短，美与丑，是与非。我们习惯于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评判万物的优劣，去争辩观点的对错。然而早在2000多年前，道家先哲庄子就提出了一种石破天惊的观点，奇物。这是否意味着要抹杀世间万物的一切差别呢？在现代社会，这种奇物的智慧又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精神解脱？下面陈寅驰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庄子奇物论的哲学世界，去探寻一种超越对立、包容差异的大智慧。首先来听听奇物究竟是在奇什么。
3: 因为奇物论是非常有名嘛，讨论人太多了，各自的重点是非常不一样的，差别很大。有的人讲得非常抽象，很哲学，有的就讲得进不去嘛，有的就进不去。我对奇物论的理解呢，其实还是跟前面讲的逍遥游要结合在一起看的。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就逍遥游它讲的是让你是不断提升嘛，提升达到那个逍遥的境界，对吧？或者说这个和天地精神往来那个很高的境界，但很高境界之后你不能上去了就回不来啊。所以奇物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回过头来面对这个世上的种种事物，面对种种事物，这个世上种种事物实际上是有很多差别的嘛。一般讲它可能有美丑、善恶、是非，奇物论里面经常也讲彼此。很多就是道家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是把世界看成是二元对立的，分成两个方面，这其实很普遍的。老子也是这么讲，都是比较而言的。比如说他老子讲前后相随，什么叫前什么后？那这是相随啊，跟随的随啊，前后都是你走在前我走在后，这个叫前后嘛？那否则没有什么绝对的前后，他都是讲这个相对而言的。庄子实际上也回过头来讲，这个世上有很多很多道家喜欢讲相对的方面，还有很多差异的，差别你到底怎么看。庄子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别在那个某一个具体的个别的片面的立场上坚持那个立场，那个就不对了。那个时候就争什么呢？他就会争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对吧？两个人吵架都是怎么样，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嘛，都是这么讲的。那么这个怎么办呢？所以庄子实际上奇物论的意思，他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他也不可能认为是一样。我一直讲他不可能认为所有都是一样，他自己那么穷，人家那么富有，对不对？那怎么说一样的？当然不一样，对吧？他这个葫芦大 和一个葫芦小当然不一样，他不会把所有都看成，就是我们理解说把所有事情都看完全一样，他只是说你每一个事物其实都有你存在的理由，都共同构成了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而且你们就是互相之间的对待，对，甚至有的时候对立，都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都是这个世界一部分，所以在这点上是平等的。齐物论里面有些思想在秋水篇里面讲得很清楚，他那个表述很清楚，他秋水篇里怎么讲呢？秋水篇里讲，他有一句话讲，东西相反而不能相无，你知道东和西啊是相反的吧，但是都不能只有一方没有，我只要东方不要西方。而且庄子在里面明确的讲的就是说，他有的人说那好啊，有阴阳有天地，对不对？那我就学天学阳，我为什么要学阴啊？为什么要学地啊？我当然学好的一方面嘛。但是庄子就讲，这个是根本就是不通事理的，不可能的，这个世界上就是有，我们就是说人都是有好有坏的嘛，有善有恶嘛，你再伟大的人也有卑微的一面，对不对？再可怜的人他也有时候人性闪光，对吧？所以不，我一直举那个例子，就是那个李叔同最后不是，他最后临终时候写四个字讲悲心交集，对吧？悲苦的悲啊，心是欣然欣悦的心，悲心交集都是两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嘛。所以庄子实际上齐物论，我觉得就是他站了很高立场之后回过头来看这个世界，看到种种的差别，但是种种差别他就是说尊重各种差别，认识到种种的差别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所以你别说哦，我一定要这个对那个错，这个是那个非，这个善那个恶，这个美那个丑，你这么做那就这个世界上的争论就永远解决不了了，永远解决不了了。那么你该怎么办呢？你应该高一点看，高一点看以后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那所以那个他在这个不是齐物论里的话，是秋水里的话，他把这个世界分成两个层次，一个叫道，就是道德的道，一个是物，万物世间万物。他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站在道的立场上来看，世间万物无所谓贵贱。这贵贱不仅仅是贵贱，贵贱实际上是利害啊、善恶啊、美丑啊，以这个来看无所谓的。但是呢，以物观之，但如果你站到物的立场上来看待事物的话，物啊，在物的立场来看待事物的话呢，那就坏了。自贵而相贱，我是贵的，你是贱的。换一个对方来讲，齐物论里面就讲，对方来看的话，一看说我是贵的，你是贱的，然后这个两个贵贱是非三个站起来不行了。所以庄子说要你高一步看，高一步看。所以庄子讲得非常清楚，他就说，然后呢，用一个这个讲的抽象，用一个也是齐物论里出来的一个，我们今天用的一个成语，这个一说就非常明白了。他就说朝三暮四，朝三暮四那个成语，朝三暮四的成语当时说的是说我们今天有我们今天的意思嘛，对吧？说这个人老是变，对吧？这是不好的。但在那个里面就是讲一个鞠躬，一个养猴的人跟那个猴子讲，早晨吃三个，晚上吃四个，猴子都不高兴。他说好，早晨吃四个，晚上吃三个，怎么样？猴子都很高兴。这个是很形象，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齐物，它站位站在哪里的问题。这个养猴人站的就是道的，他高一层；猴子就站第一层，是物的那个立场。所以养猴的人站在高的立场上，三加四，四加三，他就知道，哎，你们在这个里面都有你存在理由。就是人生是什么呢？人家讲先甜后苦，还是先苦后甜？那有的人说我就是要先甜后苦，有的说要先苦后甜。如果突然跳出个人来说，不要，我不要苦，我就是要甜，我要人生都是甜。就像有的人想，我一天我就要学天，不要学地。可以吧，我学阳不学阴，可以吧？他这个做不到。所以先天后苦，先苦后天，都组成人生，对吧？你做选择嘛，所以都可以。所以当一个人说我要先天后苦的时候，庄子说，哎，行，你是对的。我另一个人说这个我要先苦后甜，然后庄子说对，你是对的。就像那个养猴的人跟猴子讲，早晨吃三个，晚上吃四个啊，你们不肯好，但早晨四个，晚上吃三个。所以有的人说，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误解，你觉得庄子好像这个不讲是非，对吧？好像就和稀泥，对吧？就很滑头，说哎，你这个也对，那个也对，都一样。但都一样，它是什么？它实际上是站了高，所以看了你们没什么好争的，都可以，都行。所以我看齐物论，我是这么来看的。很多的事情在一个大的视野里来，你如果提升大的视野来看的话，就很多事情都有它的变化，都可以有它的变化。当然，齐物论很复杂，它里面具体的讨论呢，有的时候很搞脑子。但是我觉得大的意思，就如果结合逍遥游，结合庄子说人应该怎么样的提升自己啊，达到自由境界这点来讲，我觉得是这样。所以那个章太炎讲的平等也有道理啊。平等不是说我们讲平等，不是所有人都平等，我们只是说各有各存在的理由，各自找到各自的位置嘛。你说这个世界上高矮胖瘦不一样，智力高下、智商高下也不一样，当然是不一样的。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1: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在金秋假期中，我们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我们邀请知名学者逐步品读中华传世典籍，今天由复旦大学陈寅驰教授带领我们走进庄子的逍遥世界。齐物并非是将万物强行拉平变成一模一样，那是一种误解。真正的齐物是一种视角的转换。庄子提醒我们，当我们陷入自贵而相见的争论时，往往是因为我们站在了物的狭隘立场上，而若能提升到道的高度，便会发现万物虽然千差万别，却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如同朝三暮四中的猴子，虽执着于眼前的得失，却不知总量未变。这种庄子《秋水》中所说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胸怀，正是化解世间纷争的一剂良药。而庄子这种打破界限、超越立场的智慧，不仅体现在他对世间万物的看法上，更体现在他对自我认知的深刻追问中。这就不得不提到《庄子齐物论》中最为脍炙人口，也是《齐物论》的最后一章《庄周梦蝶》。
2: 庄周梦蝶不，它这个是很美嘛，对吧？是很美的形象，对吧？而且呢，这确实是个问题，就是说庄子醒过来变觉得变成蝴蝶了，他就想我是不是蝴蝶变成我了，蝴蝶梦到我了。当然这是很美，但是我呢，我不知道别人也各种解读，但我如果在我的那个理解里边，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的迷惑或者这个很美丽的这个迷惑，其实在庄子看起来是站在不恰当立场迷惑。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最后庄子提出一个概念叫物化，就是物质的物，物体的物化，化就是变化嘛。实际上庄子说这个世上很多东西它是可以变的，其实庄子和人和蝴蝶不同的物种之间其实是可以融通变化的。你之所以有这个迷惑是为什么？因为你站在人的立场上来想这件事情。庄子是特别讲要反省自己的，庄子经常他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是他之前人其他的诸子很少这样考虑问题，因为每个人我们都是不由自主，是以自我为标准的嘛。但是庄子经常会反省到自己怎么样，反省到自己，他就说如果你觉得人和蝴蝶之间是可以融通变化的，就像他秋水篇说站在濠梁之上，他说看到鱼很快乐，他就有这样一种通感。惠子就说人和鱼是不同的物种，你们就是不能了解的，对不对？但是庄子觉得哎，我是能够了解的。如果他站在这个立场上的话，这个本身这个疑惑可能就不存在。你之所以产生这个疑惑，就是说哎，我是人嘛，我人一下子哎，我觉得像个蝴蝶一样飞起来了，那他就迷惑了，对吧？我是不是一下变成蝴蝶了？反过来站在蝴蝶立场上想，这个就是人和蝴蝶嘛，也是齐物论整个在都是在彼此之间是非之间对立的考虑问题。我站在人的立场想，我会不会是我变成了蝴蝶？回过头来想，哎，是不是在蝴蝶立场上，是不是他会想，哎，我变成了人？那这样一种迷惑或者这样一种想法，都是因为你坚持了某一个个别的立场，无论是人的立场。

0: 立场也好，还是蝴蝶立场也好，你就觉得很迷惑。意象很美嘛，你想一个蝴蝶翩跹飞起来，对吧？所以有很多想法，但是我觉得有这个在庄子里边在想，齐物论里边在想，你坚持你自己立场就会有迷惑，就会有这个迷惑。如果你打通了，可能这个问题就化解了。庄子特别讲你立场的问题，比如说他里边有那个话，他有一段话，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受于桑梓而彭祖为妖，就是说这天下最大的没有比秋毫之末，秋毫就是牛马身上的那个毛，秋天的毛，毛的那个尾巴最末端，没有比那个更大的了。泰山为小，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泰山是小的，秋毫之末是大的。莫受于桑梓，没有比桑是那个国桑啊，夭折的那个小孩，没有比没成年就夭折的小孩更长寿的了。彭祖，彭祖是过去的讲仙人，他活了七八百岁的，彭祖为夭，彭祖倒是夭折的。所以你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觉得很奇怪啊，对不对？你那个人活了七八百岁，这个小孩活了几岁，怎么讲这个小孩寿命，对吧，长寿，那个人是夭折呢，对不对？你说秋毫之末那么小，这个是大的，泰山那么大倒是小的，我们就会有迷惑。但是这个迷惑是哪里来的？你再想一想，就是因为你不自觉地拿你自己做标准。因为以人来标准的秋毫当然是小的了，泰山当然是大的了。以你为标准的话，彭祖活七八百岁当然长寿的，小孩没成年当然是短寿夭折的。但是他就想，世间上所有的事情你不是绝对的，都有一个立场的问题，都有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比较基点的问题。那这两句可能是他比较基点不一样，比秋毫小的，很小很小的，跟比起来是秋毫就是大的。比泰山你那么大，但是泰山也非常，秋水篇一开始讲，你如果在九州之内，泰山什么就像一粒米，提米之在米仓啊。所有他这一句话给出来，实际上背后都有一个比较的对象，一个基点。所以他实际上是把两个比较的不同基点上来比较的立场得到的结论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就觉得很特别。那我觉得，哎，这个人诡辩，这个人讲的不对，对吧？但是你让你，我一开始也说他到底怎么想，但后来我想就是说，他实际上一刺激以后，你觉得这个不成立吗？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什么情况下不成立？只是你站在你的立场下不成立，以你为基点的话，你不成立，你觉得很奇怪啊。以我来讲，秋毫之末是小的，泰山是大的，你怎么能够这样子反过来讲呢？所以庄子有的时候他不是直接讲，他会非常注意这个，既然是对立嘛，一个比较嘛，你有一个基点。所以人和蝴蝶这个迷惑啊，到底是我变成蝴蝶，还是说蝴蝶变成我，这个就是站在不同立场上，你或者站在人的立场，或者站在蝴蝶的立场。
1: 朋友们，听到这里，我们的假日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庄子篇》，到这里就画上句点。感谢陈寅驰教授今天的精彩讲述，从齐物的平等观，到梦蝶的换位思考，再到经典在现代生活中的无用之用，我们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庄子并非教我们变得圆滑世故，是非不分，而是教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智慧在于能够理解差异，包容不同，在坚持自我的同时，也能平视他人。这种不傲睨于万物，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的态度，或许正是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最需要修习的心灵功课。下一期节目，我们将告别庄子，走进世说新语，邂逅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昭，每天九点到十点，二十点到二十一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啪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8: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0: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3: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十月一号到三号，五号到七号，每天十点首播，十四点重播，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今天是10月3号，金秋国庆，举国欢腾，万家同乐，盛世安稳，山河锦绣的幸福岁月从来不是与生俱来，而是无数革命先烈以热血赴使命，以生命护家国，换来今日的国泰民安。盛世忆先烈，戏韵颂英雄。今天请您继续欣赏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今天要带大家沉浸式赏析现代京剧《蝶恋花》中的经典唱段。这部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演绎的红色名剧，以戏为史，以韵寄情，深情讲述革命先烈杨开慧的赤诚一生。接下来让我们伴着悠扬京韵，回望峥嵘岁月，致敬巾帼英烈，传承不朽红色初心。

现代京剧《蝶恋花》创作于1977年，取材自真实革命历史，剧名取自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是致敬革命英烈、传唱度极高的经典现代京剧。故事聚焦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至暗时刻，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华夏大地，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同志奔赴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杨开慧同志主动留守湖南板仓，独自扛起地下革命重任。在危机四伏、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杨开慧扎根乡土，心系工农，积极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传递革命火种，全力支援井冈山革命斗争。三年潜伏坚守，一身赤胆忠心。1930年，因叛徒告密，杨开慧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甚至以年幼的孩子相要挟，杨开慧始终坚守信仰，宁死不屈，严守党的所有秘密，绝不向恶势力低头。最终，这位伟大的革命巾帼、英雄母亲从容赴死，慷慨就义，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赤诚誓言。全剧以细腻深情的唱腔、跌宕动人的剧情，歌颂了革命先烈忠贞不渝、舍生取义、大爱无私的崇高革命气节。接下来就请您欣赏《蝶恋花》第一场。

0: 中杨开慧的唱段《晚霞临窗喜看书信》。
1: 去烧晚饭。
2: 好，
1: 爱英，你也来。
2: 不，我要和妈妈在一起。爱英，听话，快来。
1: 爱英，来，不要打搅妈妈。

0: 接下来再请您欣赏《蝶恋花》第二场《拨火种》的经典唱段。杨开慧唱道：莫道大火难再起，有时在，火种绵绵无绝期。请看这叶绿枝荣柑橘树，再看那青城碧透小河西。柑橘树生南国，迎霜抗雪，硕果繁蝶不凋谢。小溪水穿山岳，千回百转，东流入海不停息。人间事物长此理，坚定信心莫怀疑。
1: 我们就要像民国16年那样，大家拧成一股绳，跟他们斗哇！
2: 哎，这才是咱们的出路啊！
3: 可是民国16年那场大火被扑灭了，现在和他们斗，那能行吗？
2: 你这个人，你。

0: 这位大爵，你知书识字吧？
1: 哎，我说呢，像个有学问的人嘛。
2: 大爵，你贵姓啊？
3: 我姓杨。
0: 姓杨？那板仓有位侠姑也姓杨，那可是位大有学问的人呐。
3: 大姐，你认识他吗？
1: 哎，别管。

0: 认识不认识，反正都姓杨呗。
1: 大姐，以后啊，常到这儿走一走，教我们读读书、认认字，给我们讲讲道理。干脆你就做我们大姐。

接下来请您欣赏蝶恋花第三场山树坡中妙老爹向旭和杨开慧的唱段。妙老爹唱道：感霞姑语重心长一番话，只觉得热血奔流胸中迸火花。向旭唱道：阶级仇工农恨，牢记心下，革命者肩挑日月，豪气倍加。杨开慧唱道：要沿着烈士的血迹朝前踏，要学那山茶树，不怕冰雪压。妙老爹唱道：举刀枪一心跟党走，老爹我甘舍命和家。向旭唱道：今夜晚山树坡前定计划，夺枪支扩大武装回击屠杀。杨开慧唱道：紧跟着毛委员横枪跃马，看明朝红旗如海满天涯。

0: 定敌人。
1: 接下来请您欣赏蝶恋花第五场古道别中杨开慧的唱段。杨开慧唱道：风飒飒，雨潇潇，青山苍翠，迎天晓，抗秋寒，风雨难摧。头高昂，步从容，冷对群匪，耳听得声声呼唤，深谷萦回。望亲人咫尺天涯盼相会，止不住眼含热泪，手频回。

听众朋友，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送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

0: 身陷罗网，
1: 一朝不幸，我们心上
2: 飘。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3: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2: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艺，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3: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2: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4: 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1: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在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带大家沉浸式赏析现代京剧《蝶恋花》。接下来请您欣赏《蝶恋花》第五场古道别中的经典唱段，杨开慧唱道：绵绵古道连天上，不及乡亲情意长，洞庭湖水深千丈，化作泪雨洒潇湘。谢乡亲风雨相送长月路，别乡亲万语千言诉衷肠。松竹扎根红土内，雪压双栖性意强。侠姑我伴着松竹长，板仓冲里是故乡。年年眼见乡亲苦，肉补衣裳添补房。荒石抱月炊烟断，毛根野菜充饥肠。老人家沿门乞讨常流浪，细妹子朝生暮死抛山岗。条条绳索缠身上，重重压迫苦难当。火塘边共诉深仇到天亮，竹林下童书壮怀迎晨光。有多少好乡亲生死同心齐反抗，有多少好乡亲威武不屈刀下亡。事未尽我今不幸陷罗网，情难舍千衣顿足古道旁。钢刀难断长流水，铁窗难改志如常。只听见飘风滚滚松涛响，看得见板仓烈烈红旗扬。乡亲定有出头日，严冬过后是春光。我将我身献我党，我心常随红日旁。红日永照天地间，喜看关山阵阵苍。

0: 接下来请您欣赏蝶恋花第八场书状怀中杨开慧怒斥何健的唱段。杨开慧唱道，共产党为人民披肝沥胆，北伐中屡建奇功，冲锋在前，听四桥贺胜桥浴血奋战，武昌城洛阳城冒死夺关，上海滩工人起义军阀惊颤，湘鄂赣农友掌权豪绅胆寒，最可恨412蒋贼叛变，腥风起枪声乱，苦难人民现深渊，屠夫何健下杀令，有多少共产党人慷慨高歌英勇就义，头挂在司门口上八角亭前，一笔笔血债要清算，刽子手看你们横行到哪天。
1: 不好，害国害民不可救药的是你们这些国民党反

接下来请您欣赏蝶恋花第九场向朝阳中杨开慧的唱段。在狱中的杨开慧唱道，夜深深，风阵阵，香水流淌，秋月冷如霜，寒光透铁窗，映照着暗婴熟睡的面庞。好孩子从小饱尝人间苦难，快冲出黑牢房，去到爹爹参战斗的地方。润之啊，你为工农呕尽心血谋解放，我随你度过多少峥嵘岁月，难忘时光。妙高峰，云露峰，纵谈理想，君子亭，爱晚亭，吟作诗章。苍茫大地惊雷响，党旗照我路辉煌，播火种你四处奔忙，身临多少风和浪，结同心我焦虑挂牵，抄写文件到天光。清水堂夏日炎炎，你挥汗如雨书红论，望路园冬夜漫漫，我吹燃炭火喂茶汤。越秀山前唤起民众冲决罗网，大江上下武装工农战旗飞扬。润之啊，一别千余日，音书信息难来往，何时再重逢，同把山河放眼量。岳麓山枫叶如火，层林尽染，似远方红星闪闪，辉耀山冈。与亲人云路迢迢心相望，看天边衡阳雁去一行行。请捎去我一腔悬思结想，愿亲人征鞍万里凯歌扬，为真理而斗争，我死也欢唱，将碧血化云霞飞向朝阳。

听众朋友，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我们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初心，以无辈青春护盛世中华。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0: 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0: 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8: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9: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8: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7: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8: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10: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11: 来，天天快乐。
1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八十一集，
4: 戚艳荣跟着王思甜进了左侧的主卧，拉开了窗帘。一个胡子很长、眼窝深陷、嘴唇干裂的男子躺在床上，旁边的床头柜上还放着一碗凉了的粥。看来王思甜说上班是假，在家陪儿子是真。
3: 王思甜的声音很小，王真呐，心理专家来看你了，你起来吧啊，别再吓唬妈妈了，你想怎么样都行啊，妈不再管你了。
4: 王真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仍然像死人一样躺着。戚艳荣把手伸过去搭在王真的脉搏上，过了一会儿他起身拉了一把王思甜，
3: 我们出去吧。
4: 王思甜跟着出来，戚艳荣要求到另外一间卧室，关上门坐在房间的小皮椅上。
3: 你儿子现在啊，就是气郁在心，身体虚弱，神志不清。
4: 王思甜一下子急了，他晃着戚艳荣的手，
3: 医生，他有生命危险吗？生命危险倒是没有，但是精神问题挺严重的，如果不解决呢，恐怕会精神失常的。
4: 戚艳荣倒也不完全是在吓唬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人确实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王思甜吓得面如土色，嘴唇不停地颤抖。
3: 医生，你一定有办法，对吧？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儿子。
4: 戚艳荣想起以前涂百药有不少治疗的歪招，马上就沉了脸。
3: 作为医生，不能只救你儿子，人家没有父母的女孩也得救吧。
5: 我知道是我不对，可是医生，您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您会让儿子娶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人吗？我承认我是俗人，但是儿子就是我的命啊。我究竟做了什么缺德事儿啊，我摊上这些事儿。
4: 戚艳荣让他把手放在床沿上，闭目号脉。其实王思甜只是由于情绪激动，脉动得有点快，并没有什么病。不过戚艳荣号脉的时候，眉毛故意挑了几挑，这让王思甜更加的紧张。终于戚艳荣睁开了眼睛，说道，
3: 王女士，你已经绝经好多年了吧？
5: 你
3: 是30多岁就没有了吧？王思甜点头，随后把头又低下了。您没有夫妻生活也有10多年了吧？王思甜的声音低得连自己都听不清。
5: 21年了。
3: 这也难怪，您儿子也一样，没有接触过女人，对吧？
5: 是。
3: 王思甜又飙出了眼泪，戚艳荣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我想听听你的故事，如果不知道原因，我是没有办法的。
4: 王思甜的故事不长，但包含的信息很典型。王思甜一家是移民，在湖北云梦县的时候生的儿子，那年他21岁，还是一个大学未毕业的学生， 因为崇拜老师皮衡，怀了老师的孩子不得不退学。然而生孩子的时候大出血，皮衡并没有出现。当他抱着孩子，拖着虚弱的身子，在一个深夜去皮衡的宿舍找他的时候，他正好看到了皮衡跟别的女人在行苟且之事。王思田的精神崩溃了，一度想自杀，父母跪着求他，他才活了下来，给儿子起名叫王真。
3: 王真五岁的时候被幼儿园的孩子骂野种，从此他就不肯去上学了，性格也变得自闭。王思田的父母身体不好，他一直没有工作，生活困难，只能咬牙坚持学习自考，终于找了一份工作。王真七岁那年好歹是上了小学了，但是仍然自闭，晚上睡觉如果不在母亲身边就会大哭大叫。王真十岁的时候，放学后有一天在家门口玩，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来了，买了一架飞机模型给他，让他叫自己爸爸。王真不叫，但是又想要飞机，都急得哭出来了。王思田下班回家，对前来看儿子的皮教授用棍子打，而皮教授呢，就让他打，跪在他面前忏悔，说自己早就离了婚了，现在在深圳的一所大学任教，是来接王思田和儿子的。
4: 王思田不同意，但是皮衡开出了一系列诱人的清单。一，儿子可以转成深圳户口，可以在深圳上学，而不是在县城上学了。二，王思田可以到一家国企的工会当干部。第三，不用住在简陋的房子里了，大学已经给他分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四，两个人结婚，这些年男方的积蓄全部交给女方，以弥补自己的过错。五，二老的病他负责治疗。王思田思想斗争非常的激烈，一方面他从内心不能原谅这个毁了他青春的男人，另一方面儿子的成长需要父亲。他的母亲也劝他不要太较真，生活要向前看。终于他同意了，带着儿子跟着皮教授来到了深圳。
3: 戚艳荣听完叹了一口气，这就不难理解关于皮教授的传言了。王思田咬了一下牙，自从跟他结婚之后我就没有让他碰过，当年我腿上淌着血水，看到他和别的女人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的身体就死了，我的心也死了。
4: 这句话让戚艳荣毛骨悚然，因为他的身体也死了。蒋一方那种魔鬼式的折磨镜头一下子又跳了出来，他的心也跟着发抖。
3: 王思田吓了一跳，您这是怎么了？戚艳荣强行稳住自己的心神，没事没事，我心脏有点不太好，我想喝点水。
4: 王思田出去倒了一杯水，当他再次进屋的时候，戚艳荣的脸色已经恢复正常了。他接过水喝了一口，继续说，
3: 我想王真到现在也没有真正接受父亲，但是他一直爱您，是那种爱，对吗？
4: 王思田的脸有些发红。
3: 医生，您是专家，我不瞒您，儿子他一直在跟我睡，后来他上大学只要回家他就跟我睡。不过医生，我绝对不会撒谎，我和我儿子绝对没有那种关系。
4: 戚艳荣再次拍了拍他的肩膀。
3: 好好好，这个我知道啊，我也相信。但是正是因为如此，王真他才没有变成一个男人。
4: 王思田没有听懂，戚艳荣继续说，
3: 你的儿子尊敬您，爱您，离不开您， 种精神依赖对成长是不利的，在他发育，特别是青春期的过程之中，他的行为受到了限制。首先，你对性这件事儿是有心理阴影的，你的语言行动都在影响着他，他的性心理呢也渐渐的畸形，只能在矛盾之中成长。一方面呢，他是你为圣洁的化身，所以他努力地压抑自己的性冲动。另一方面呢，父亲的行为他不可能一无所知，但是他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你不闻不问，更让他的心处于纠结拉扯之中。所以啊，他干脆不恋爱，不接触女性。就是在这样的心理的压制之下，他虽然有男人的身体，但是呢，他却没有男人的性征。
4: 王思甜沉默良久，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5: 唉，这么说，还真是我害了他。其实啊，我早几年就察觉出我的错误来了。
3: 其实更多的责任是在他父亲的身上。事实上，我接触的案例之中，很多家庭虽然没有你们家这么严重，但是母子关系是类似的。具体来说，他恋母直至病态，才会有最近出现的这些事情。
5: 可是我明明在前年就强制他搬到这儿来住，逼着他去找女朋友啊。
3: 可是他找的人是谁呢？戚艳荣把手机打开，调出了张雪云的照片。您看看这个小张，难道您没有发现他跟您长得还挺像吗？
4: 王思甜没有看，他心里头有数。第一次见到张雪云的时候，他是喜欢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长得像自己。
3: 而且不仅是长相，张雪云这个人敏感、孤独、冷淡、固执、烈性、多疑、较真，这些性格特点哪一点跟你不是相似的呢？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跟好人过上好日子，天天都是阳光的、温暖的，慢慢啊都会好起来的。王思甜呆了半晌。
5: 医生，我觉得呀，您说的都对，但是我儿子他还有救吗？
3: 解铃还需系铃人嘛，急不得的。这样吧，如果您有空，后天我在医院有一个讲座，您可以过来听听。当然，如果皮教授也能来，那就更好了。
0: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1: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4: 上午九点，医院组织了一场100多人的讲座，参加者多为院里的医护人员。满头华发的女院长非常重视，她上台首先感谢戚博士能给医护人员上课，并阐明了医学工作者学习心理学治疗的重要意义，这是可以有效与患者沟通，缓解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的重要手段，同时对治疗各种生理疾病也很有帮助。涂柏耀坐在轮椅上，坐在了最后一排，张雪云也坐上了轮椅，与涂柏耀挨着。戚艳荣用了一天的时间做了一个 PPT， 连涂柏耀都没让看。老院长介绍完了之后，戚艳荣在掌声中走上了讲台，打开了电脑。众人一看，题目并不是院里希望讲的怎么识别患者心理和如何处理医患关系，而是恋爱的秘密。
3: 在座有一半以上的医护人员都处于恋爱或者是即将恋爱的阶段，对这个题目抱以会心一笑。老院长扶了扶眼镜，似乎对这个题目的兴趣不大，但是既然请了戚艳荣并且是义务性质，人家讲什么也不好提出异议来。
4: 戚艳荣缓缓地移动着目光，经过几个月的实战训练啊，他已经能够自如地应对各种场面了，能让在场的每一位听众都感觉到他的目光。最后他把目光停在了老院长的脸上，做开场发言。
3: 今天有幸能在贵院谈一点自己的感受，在尊敬的院长和各位的同行面前难免呢班门弄斧，所以呢我老早就跟唐医生说是免费的，免得讲得不好各位要退费。
4: 这个开场把大家都逗笑了，场面一下子轻松下来。
3: 我知道院长今天是给我出了命题作文，想让我讲讲如何识别患者心理，以便处理好医患关系。哎呀，可是院长，我真的不是看相的，我多年只从事一项工作，这就是情感治疗。情感呢，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爱情这个话题，自有人类开始到现在，似乎也没有人能够完全说清楚，因为说清楚了不就没意思了吗？可是啊，恋爱就像空气一样，我们离不开也躲不掉，我们医治各种伤痛病患，但是呢，我们很难给恋爱场上受伤的人打一针之后他就拍拍屁股说啊，我好了。所以呢，今天呢，我试着讲一下我的一些治疗经验和个人观点，请院长和各位同道批评指正。
4: 开场白说完，戚艳荣开始讲课了。恋爱的心理根源是什么？戚艳荣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决定了恋爱观。女孩子在童年时期，通常是以父亲为模拟的恋爱对象，男孩子则以母亲为模拟恋爱对象。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孩子所受的教育和伦理使他从这种原始的恋爱状态中分离出来，认识到亲人之间的恋爱是禁忌的。在心理上，绝大多数人会接受这种人伦教育和传统观念，从而转化为对父母的尊重。不过潜意识里，儿子对母亲、女儿对父亲的情感会成为情感外延的参照系，他们会不自觉地将情感对象与父亲或母亲进行比对，如果在长相、个性、志趣等方面相同或者是相似之处较多，恋爱关系就比较容易成立。戚艳荣强调，上述内容指的是正常的家庭，而非特殊家庭，父母离异、家庭变故、意外的伤害等等不在此范畴。然而情感治疗的对象往往是特殊家庭长大的孩子。在 PPT 中，戚艳荣首先解剖了自己，连涂百药都大吃了一惊啊。
3: 戚艳荣先讲了自己幼年的时候，父亲抛弃母亲，跟着别的女人远走他乡的故事。他坦诚自己的童年是在没有父亲保护、安全感完全丧失的环境之中长大的。直到现在，他在睡觉之前还要仔细地检查门窗是否关严，在没有人陪伴的时候绝对不敢走夜路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并不因为自己学医并且从事心理治疗工作就能够解决，它已经渗透到成长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深入血肉，进入灵魂。在这种状态之下，戚艳荣渴望得到外部安全的保障，所以在恋爱的过程之中首选安全，也就是说对方必须是健壮的，能够保护他而又不会像他的父亲一样随时地抛弃他的男人。其次，他需要对方有知识、学养和才华，这是因为他是经受过系统的知识训练的，他下意识的需要与自己的求知经历配套。再次就是经济保障了，因为他自幼家贫，母亲要靠半夜加班给他赚学费。这几个条件如果只有一条其实并不算难找，但是几条叠加在一起，找对象非常的困难。幸运的是，戚艳荣在美国留学的时候遇到了蒋一方，

0: 蒋一方的父亲是美国白人，母亲是一位会功夫的川剧演员。母亲移民美国之后和父亲离婚，法院将蒋一方判给了父亲。蒋一方从小学会打架喝酒，在他12岁的时候，父亲被枪杀了。到那个时候，他的母亲才拥有了监护权，开始对儿子教授中国文化和传授中国功夫。他们俩从小都失去了父亲，蒋一方孔武有力，天不怕地不怕地承担起了保护戚艳荣的角色。可惜好景不长啊，戚艳荣万万没想到的是，蒋一方童年受父亲的影响深重，有暴力和变态的倾向，后来又经母亲的调教学会了温文尔雅，两种特质同时在蒋一方的身上存在着。在外人的面前，蒋一方保护着戚艳荣不被他人欺负，就像天使一般。但是在他们的二人世界里，蒋一方采取武力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摧残戚艳荣，就像个魔鬼一般，令人发指。戚艳荣在深度的恐惧之下濒临崩溃，时常有自杀的念头，但是体内与命运抗争的小宇宙一次次地拯救了他，好不容易他才把这个婚给离掉了。讲完自己的案例，戚艳荣自嘲道：哎呀，我这就是典型的引狼入室啊。
1: 现场的听众都沉默了。戚艳荣没有过多的描述蒋一方如何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他，但是在场的人都想象得出，他一定是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否则讲到这儿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不会出现无法掩饰的恐惧。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八十二集，
6: 在医院组织的讲座上，戚艳荣讲了他跟蒋一方的故事。他没有过多描述蒋一方如何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他，但是在场的人都想象得出他一定是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否则讲到这儿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不会出现无法掩饰的恐惧。
5: 戚艳荣又举了另外的一个事例，他的朋友中有一位大家闺秀，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根本没有机会碰到过坏人，长大之后家里安排的对象也全都是好人，但是他死活不嫁，最后嫁了一个喝酒打架的社会混混。戚艳荣曾经问过他，为什么要嫁亲朋都反对的人呢？他回答说，我想试试坏人究竟是怎么回事。结果当然是离了婚，现在仍然单身。
6: 接着戚艳荣用化名讲了王思甜的故事。可能是因为张雪云在场，戚艳荣对他的情况只是一笔带过，他将自己的体会和另外两个故事联系在一起，总结出无论男女在恋爱上的认知来自于父母，并且都有缺什么补什么的特征。同时父母的观念对孩子的影响既有建设性的又有压迫感，父母希望孩子的未来发展能够弥补其生命中无法实现的目标。在这种双重心理的驱动下，恋爱无法实现广泛意义上的自由自主和自愿，恋爱者会随着恋爱情节的展开陷入各种自我难以把控的怪圈。
5: 戚艳荣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恋爱活动看似是有关性爱怜呵护赞赏荣宠，实际上是恋爱中的人借着恋爱的通道企图回到童年，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童年。无论男女进入恋爱的状态的时候，都无法掩饰真实的内心，进入孩子的本来面目，甚至想回归母亲的子宫，回到那个没有危险没有意识无比丰富的深处。
6: 这堂课不是聊天，胜似聊天。院长宣布进入互动环节之后，唐健医生首先提问，请问每个人的成长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问题，是不是儿童时代的阴影无法消除呢？比如说哈，未婚先育的母亲对孩子的影响，造成他不会恋爱，而且遇到了无法解开的结，这样的话如何才能治疗好他呢？
5: 戚艳荣认为，做父母的必须下定决心采取物理隔离，也就是完全分开居住，这让背景专业的医务人员听得很是会心。孩子的物质和心理依赖逐渐消除，让他们直面社会，通过安排由易到难的各种课题让他自行解决处理，特别是情感上的处理不能再行干涉，哪怕父母根本不同意或者这场情感非常糟糕，也绝对不能再过问。因为归根结底，人必须完成个体的成长，恋爱是成长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绝对不能由家长决定。
6: 一个年轻的小护士有些害羞地问，如果一个女孩子并不接受追求她的男子，但是这位男子却一直穷追不舍， 而女孩子早已在心中筑起了坚固的堡垒，这种情况的结局会是什么呢？
5: 戚艳荣说，心灵堡垒是可以构建的，但是要看这个女孩子心里的防线中是否掺杂了童年的缺失因素。如果童年缺失父爱，女孩会把它压缩到心灵的死角，但是它仍然存在着，越是挤压越会产生反弹。如果女孩子童年特别的缺钱，对物质的渴望被强烈的压制，那么当有男人以金钱做子弹连发进攻的时候，城池失守只在旦夕之间。
6: 一位年轻的女医生首先赞同了戚艳荣的观点，她认为女孩子童年既不缺钱也不缺爱，成长过程一路阳光，那么无论男方有什么招数，心灵的城堡就不会被攻破了。
5: 戚艳荣补充说，世界上没有真正无法攻破的防线，心灵的防线总有薄弱的地方。没有成长问题的孩子，缺口就是好奇心。人的本性对已经拥有的东西并不感到稀奇。一个收藏家的女儿不会把家珍当回事儿，一个大官的儿子也不会觉得领导有什么权威感。但是，他们可能对普通人不敢涉猎的事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来，比如说犯罪、烈焰、玩命。所以，人们妄图把孩子的童年塑造成没有缺憾，这只是一厢情愿。没有缺憾可能会造成最大的遗憾，有缺憾往往会导致另外的缺憾。生命和情感的常态是残缺的，大悲和大喜，小悲和小喜，都不过是情感生态中程度不同的表征。此外，女人往往享受被征服的感觉，因为构筑心灵防线如同修筑城池一样，实在是太辛苦了。守卫心灵的城池也是一样的。从成本上讲，守卫一座城池所花费的成本太大，神经一直紧绷，形单影只的恐惧就如同毒蛇一般的盘踞在心里。当城池陷落，守卫者反而有一种被征服的快感，觉得自己可以放松了，甚至是解放了，不再孤单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可是如果进攻者拿下城池之后再施以小恩小惠，这种自我放松将会无限的放大，由对抗变成乖顺，如同沐浴在飘着玫瑰花瓣的爱河里。这就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恋爱的状态。
6: 接下来的讨论很激烈，有人认为恋爱是奢侈品，有人认为恋爱就是拼爹，还有人认为恋爱应该是随缘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但是大多数人表示，听了戚博士的讲解，以往那些纠结的问题现在看得开了。戚艳荣在总结的时候说，情感的可怕之处在于自私，情感也是在行使个人意志。父母对子女的管控，情侣对对方的精神施压，归根结底仍然是自我欲望的满足。当我们能够管控好自己的欲望，多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的时候，情感的管理就会交锋，并且会在交锋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妥协，在这两种过程当中逐渐趋向平衡。涂柏耀坐在最后一排的轮椅上，内心涌起了复杂的感情。戚艳荣今天的讲解他是听懂了，他发现自己在专业上与戚艳荣的差距非常巨大，只是一年多来戚艳荣一直让着自己而已。现在戚艳荣已经逐渐发挥出了自己的真实水平，而且通过各种活动和实际的心理治疗，渐渐回归到了真实的戚艳荣。而自己呢，涂柏耀的内心依旧迷茫。
5: 午饭过后阳光很好，104病房里，涂柏耀、戚艳荣和张雪云在聊着天儿。今天的讲座让张雪云深受震动，她感谢老师，也感谢涂柏耀， 眉宇之间有了阳光的颜色。戚艳荣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是叶风琴打来的。他问戚艳荣为什么不从上海直接回北京啊？戚艳荣回答说，说涂老师在住院，自己放心不下。叶风琴的语气里就有些不高兴了，他说他约好了妇联的领导，结果戚博士也不提前打招呼就放他鸽子，让他极为尴尬。戚艳荣赶紧道歉，连声检讨。
6: 涂百药觉得味道有点不对，他让戚艳荣把电话给他。叶总啊，火气挺大嘛，戚博士没回来是因为我，那我就承担责任呗，不行你就扣我工资嘛。
7: 涂总，您是公司掌门人，难道您不知道失约将会对公司产生不良的影响吗？当然了，您受伤是该照顾，可是公司的计划您是批准了的，我这是按计划执行，如果有变化也得提前告诉我一声吧。
6: 是是是，你说的对。
7: 再说了，戚博士在涂总住院的医院讲课，公司怎么不知道啊？
6: 这句话把涂百药问住了。按理戚艳荣作为公司的旗帜人物，所有的活动都要经过精心的准备和安排，甚至连多少出场费都要明确的。在深圳和上海主要是推广《情感风险管理》这本书，但也有费用。戚艳荣这次讲座除了涂百药知道以外，公司无人知晓啊。涂百药呵呵了两声，啊，冯琴呐，我不是还挂着总经理的职务吗？这事儿是我同意的。再说戚博士是董事长，怎么能说公司不知道呢？
7: 你们是公司的领导，但是公司还有董事会呢。如果二位领导做事儿不分公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您觉得我们这个公司是个规矩的公司吗？
6: 涂百药一时哑了口。叶风琴说的在理，他不能反驳，于是赶紧道歉。啊，是是是，你说的对啊，我向你检讨，是我们错了，不该私自

0: 与他自己和前夫还有王思田家的事情，这不全都泄露出去了吗？再说了，就算不涉及任何禁忌，一个没有经过剪辑的片子放到网上，弄不好会损害新晋婚恋管理专家戚艳荣的形象的。他连忙问冯琴啊，在哪个网上，作者是谁啊？
1: 现在几大视频平台上都上传了，而且是不完整的，容易断章取义。
0: 涂百耀连忙又问了一些标题和一些网站的名称等等，然后说一会儿再联系。说完他就打开了 iPad 搜索，果然视频拍摄得很粗糙，一看就是隐藏偷拍的，镜头压得很低，戚艳荣的形象有些变形，但是声音很清楚。涂百耀真的着急了，他连忙按呼叫器让护士把唐医生找来。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4: 唐医生见涂百耀和戚艳荣他们两个人脸色阴沉，赶紧问怎么回事。涂百耀没有回答他，而是点开视频给他看。唐医生一脸茫然地说，
0: 这个事儿我在汇报给院长的时候就说过呀，不录音不录像的，所以您看我们连像都没照啊，这怎么可能有视频传到网上去了呢？涂百耀暗恨自己这一次没有考虑好细节。他问唐医生，唐医生啊，来听课的人都是谁啊？你都认识吗？
5: 很多人都是很脸熟，都是一个医院的嘛，有的只是叫不上名字。
0: 那这些人是怎么组织的呢？
5: 昨天就在院里的几个科室的微信群里发了一下消息，并且办公室在医院大厅贴了海报。我们本院的医护人员是自愿参加的，当时想着是内部的活动，也没有登记名字。
4: 涂百耀知道追究唐医生的责任于事无补，就先请他回去了。那么偷拍的人是谁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医院之外的人，因为医院没有发入场凭证，谁都可以进，有的人穿白衣服，有的呢穿的是便服，相互之间也并不是全都认识。第二种是医院内部的，觉得好玩拍出来发在了网上，当然也有可能是外来者受益的。
0: 涂百耀把这两种情况讲了，戚艳荣百思不得其解。张雪云认为任何事情都要看目的，如果发在网上的视频是完整的，有可能就是好事者所为，并没有什么目的。但是现在这个视频明显的断章取义啊，专门把看上去没逻辑讲得很乱的话挑出来，明显是经过剪辑的。并且从时间上来看，上午10:30结束，就算11:00找到电脑开始弄，如果不是专业人员，是不可能在短短的3个小时之内又剪又传还通过了审核呀。涂百耀本来就对张雪云另眼相看，这个姑娘心思缜密，要是悉心引导，将来的成就不在叶风琴之下。他很认真地说，戚博士，我真的很嫉妒你啊，你收了一个天资聪慧的徒弟啊。
4: 戚艳荣正在为视频这事儿纠结呢，听了这话眉头一展，是不是你想收啊？你的徒弟风琴不也是冰雪聪明吗？
0: 哎，算了算了，我可不敢以他的老师自居，他现在厉害得很，翅膀都硬了啊。不说了。雪云啊，你怎么哭了？
4: 戚艳荣转头一看，张雪云双手捂脸，哭得一抖一抖的。他立刻明白，大概是张雪云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用天资聪慧来夸奖她，而不是只看到她的外表或者是她的生理缺陷。
0: 整个下午，涂百耀、戚艳荣、张雪云三个人都在分析视频事件。如果说是竞争对手想黑戚艳荣，又不太像，
5: 因为戚艳荣讲的那

0: 怕一秒钟一针也不剪，也没有什么违法违规的内容。就算是断章取义，最多只能说明季艳荣的水平不高而已。
1: 张雪云反复地看了几遍，最后说，看来这个人只是想揭秘戚老师的成长史，他的目的可能是想让您的粉丝看到您的不幸。
0: 涂白药一听，觉得自己的思维最近僵化了，远不如张雪云敏锐。的确，剪出来的视频集中在戚艳荣讲自己童年的经历上，这算是揭秘。但是视频只到刘美的时候，就直接过渡到他讲王思甜一家的故事了。最后是如何攻陷情感城堡，他猛然一惊，果断地说，我知道了，是蒋一方派人来录的。
1: 戚艳荣的脸色煞白，一下子坐在了床沿上，他呆了半晌才说，可是我只是通知了王真的母亲呢，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如果你是猎人，已经盯上了一只兔子，那么这只兔子的任何活动都会在你的视野之内。
1: 张雪云这段时间零碎地知道了老师的事儿，稍加拼接也能知道个大概。他说，老师，涂总，我看啊，你们还是离开这个地方的好。
0: 离开？那你怎么办？
1: 涂白药的这句话让张雪云感受到了温暖。我可以等几天呢，几天之后我再去找你们。啊，雪云，你先别着急啊，王真的事儿还没完呢，我是不会离开的。就算是蒋一方找人录的视频也没什么关系，该来的是躲不过的。老师，您和涂总的开导讲解让我心宽了很多，我也认识到了我自己有问题。其实啊，王真和他的妈妈也是受害者，我们都是受害者，但是呢，我们又找不出加害者来。戚艳荣闻言走过去抱住了张雪云，轻轻地抚摸她柔长的黑发。
0: 涂白药是不轻易动感情的人，但是在这一瞬间，他感觉内心涌动着不太熟悉的感动。
1: 王思甜非常的生气，下午他收到了一条手机短信，王女士，戚博士正在医院接您的家丑，您如果有兴趣可以打开视频看看。短信的后头附带了一个链接地址。王思甜刚收到短信的时候他没有在意，他的手机经常收到带链接的诈骗广告，电视新闻是曝过光的，他从来都不打开链接。但是今天这条短信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戚博士前天来过儿子这儿，他也毫无隐瞒地详述了自己的家史，他只跟戚艳荣讲过，别人哪怕是自己的老公他都没有提过。这个短信很蹊跷，不像是诈骗。出于谨慎，王思甜把自己的手机银行和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等全部都解绑了，就算是真诈骗也不会损失钱财的。做完这些，他打开了链接，果真是戚艳荣在讲他的家史。
0: 视频就录了他这一段，十几分钟就看完了。他看得心头直冒火苗啊，心想这个戚医生哪根神经搭错了，讲别人家的家事干什么呀？他忍不住又看了一遍，越看越生气，他觉得这个医生毫无职业道德。可是再看第三遍的时候，他觉得找戚艳荣也没什么用，因为影片中戚艳荣讲述的时候用了化名，既不姓王，也不在湖北和深圳，甚至时间也改了，时间、地点、人物全都是虚构的，就算故事是真的，他也没有办法，在法律上是无法起诉的。就算真的是起诉他侵犯了隐私，自己也无从举证啊，反而落了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笑话。他后悔今天没去啊。 不过从戚艳荣邀请他来看，就算是去了，他也会照讲不误，可能在现场会更加的尴尬。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3: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4: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3: 邂逅不朽经典。
4: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14: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乌丹。
7: 我是刘乐，
6: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7: 今天是10月3号，我们节目的主题是锣鼓一响好戏登场。如今啊，休闲娱乐的方式多种多样，看电影、刷手机、打游戏、逛展览，容易产生选择困难症，但在过去，看戏就是最主流的大众休闲方式。
6: 在过去，戏曲是一门独立存在的古老艺术，它有自己的舞台、自己的观众、自己的规矩。戏台搭在庙会上，锣鼓敲在戏园里，观众们嗑着瓜子儿，喝着茶，看的是折子戏，是最有意思的古代故事。
7: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优秀的戏曲剧目被拍摄成电影，比如《梁祝》《天仙配》等戏曲片相继问世，让戏曲从舞台走上大银幕，走进了全国观众的视野。
6: 而真正的戏影融合，是影视创作者们不再满足于拍戏曲电影，而是把戏曲元素有机地植入电影和电视剧的机理之中。戏曲不再只是被拍摄的对象，它开始参与叙事。一段唱腔可以交代人物的身世，一个锣鼓点儿可以推进情节的转折，一句念白可以揭示角色的命运。
7: 这种融合让古老的戏曲在现代影视作品中找到了新的生命。今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就来聊聊戏影融合的经典影视剧。
6: 在电视剧主角里，少女一秦娥第一次登台，唱的就是秦腔折子戏《打交赞》，饰演天波府的烧火丫头杨排风。电视剧《藏海传》中，平津侯谋反那一夜，宫外杀声震天，宫内曹公公击鼓高唱《长刀大公坐拥江东》，唱的是昆曲《浣纱记》。
7: 电视剧《大宅门》里，主角白景琦是个爱唱京剧的票友，最常说的一句念白就是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还有电影《霸王别姬》，讲的正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故事。
6: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了影视观察员大陆，解读传统戏曲的运用在电影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他会带我们走进《满江红》和戏台，看看戏曲锣鼓和京剧唱段是如何参与电影叙事的。
7: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看过的第一个传统戏曲是哪一部。下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8: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8: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6: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下面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今天要说到的第一部作品是电视剧主角，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叫一秦娥的女孩从山野丫头成长为秦腔名角的一生。
7: 剧中有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一秦娥第一次登台唱的是秦腔折子戏《打交赞》。这出戏讲的是天波府的烧火丫头杨排风凭一根烧火棍打败了瞧不起她的武将交赞，最终领兵出征大破敌军的故事。
6: 打交赞既成为了一秦娥的舞台处女作，又是她的命运启蒙戏。 戏里的杨排风身份卑微，却身手不凡。戏外的易秦娥初入戏班时懵懂求索，野蛮生长。这两个烧火丫头，一个台上，一个台下，彼此重叠，又彼此映照。
9: 在场上，周四跟球四给你喂戏，他们会带着你的节奏演，就跟着他们的节奏。

0: 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勤娥的演员刘浩存，在剧中的秦腔唱段、台步水袖，包括喷火等高危特技，全部由演员真人实景完成，没有特效。全体演员历经长期专项戏曲集训，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资深艺术家手把手打磨。
1: 剧中易勤娥到省剧团工作后排演的第一出戏《游西湖》，里面的慢握鱼儿和喷火技能都在考验一个青年演员的功力，尤其是慢握鱼儿，在电视剧热播的时候还引起了众多网友的效仿。我们来听听这段。
2: 顾四，鱼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3: 潇洒呢？
4: 你说的对。冯导，娃既然说到了新一代，那咱今天啊就把最新的最年轻的都拉出来练练，把这些 B 角 C 角 D E F 啥的都拉出来都练练，好吧？好，来 B 角的主家和来上来，
5: 再造一个，
4: 来 F 的易勤娥上来。
3: 勤娥，去上。
5: 你俩把这个鬼月从头来一遍。
6: 唱啥唱啊，一开口一股外线范儿。
5: 外线范儿啊，那就不唱了。
4: 形体没有外线范儿吧？来，从握鱼开始。邓三呢？
7: 啊，南瓜。

0: 大大吃。
1: 咋了？
2: 我走。
0: 啊？
3: 咋了这是？
2: 快来送医院，快来，轻点。
4: 说完了反映秦腔的电视剧，下面再来说说电视剧《藏海传》里的昆曲。剧中的大反派曹敬贤由曾是昆曲演员的邢民山饰演。平津侯谋反那一幕，外面杀声震天，宫内曹公公在殿中亲自击鼓，两排小太监齐声高唱：长刀大弓坐拥江东，车如流水马如龙，看江山在望中。

0: 刚才我们听到的电视剧中的这个唱段来自昆曲《浣纱记》打围，而《浣纱记》在中国戏曲史上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地位，它是昆曲定型之后的第一部作品。
1: 《浣纱记》讲的是吴越争霸的故事，吴王夫差率军打败越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终复国灭吴。曹公公唱的打围一段，场面疏阔，长刀大马，风声烈烈，是很壮观的一幕。这种豪迈的风格在昆曲中并不多见，所以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0: 电视剧《藏海传》中，曹公公击鼓，鼓点如暴雨，众人齐唱，结合宫墙外的杀声震天，产生了奇妙的美感，场面一下子悲凉疏阔起来。
1: 第三部作品是2001年播出的电视剧《大宅门》，这部剧的背景音乐用了大量的京剧锣鼓点和曲调。剧中男主角白景琦是个爱唱京剧的票友，最常说的一句念白就是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那是京剧挑滑车里高宠的念白。
2: 今儿啊，咱们不说这个了，你瞧瞧景怡刚刚出了狱啊，翠姑啊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百草亭又开了业，又赶上过节，唱上两天的堂会，怎么好好的乐了。
3: 好，
4: 听妈的，1、2、3，
3: 来过来，
4: 来过来，
5: 是暗地一回用战，不知杀死多少犯兵犯将，与下者也不知他们逃奔何方。
6: 二嫂，老七啊，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7: 这内行人呢，说他下海准能唱红了。
6: 哎，对对对，让他下海
7: 干什么？当戏子？咱家能干那事儿吗？哎，
6: 我就那么随便一说，你也当真啊？
5: 看前面黑洞洞的，定是那则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得过干干净净。有道是，不日虎穴，是焉得虎窝子。
4: 好，
7: 彭春啊，过来。
8: 妈，
7: 你见过老七那位姨奶奶了吗？
8: 一直想过去看看，不知道妈的意思。
7: 那就去吧，把那丫头给我抱过来，我想看看。
6: 想孙女了吧？
0: 而《大宅门》的同名主题曲也是典型的戏歌风格，由来一声笑，情开两扇门，乱世风云乱世魂。歌里有京剧的韵味，又有现代歌曲的节奏，把白家老号的兴衰荣辱唱成了一部家族史诗。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欢迎回到文艺回响板块，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锣鼓一响，好戏登场。电影《霸王别姬》是一部用戏曲写人生的电影。
3: 程蝶衣和段小楼从小在戏班学戏，搭档京剧《霸王别姬》，虞姬和霸王的故事成了他们一生无法挣脱的剧本。戏台上的虞姬为霸王自刎，戏台下的程蝶衣为段小楼痴迷。一个人把戏活成了人生，另一个人把人生当成了戏。
4: 段老板，霸王回营亮相，到和虞姬相见，按老规矩是
5: 谁？
4: 按老规矩是定然七步，你只走了五步。楚霸王气度尊贵，要是威而不重，不成了江湖上的黄天霸了。
5: 四爷，您梨园大拿呀，文武昆仑不挡，六场通透，您能有错吗？
4: 如不嫌弃，

0: 请二位到舍下小酌几杯，然后细谈。实话说，这出戏的学问还真是不浅。
1: 又怎么了，菊仙？来来来，进来，进来说。
2: 你出来。
3: 哎，嘿，怎么光着脚啊？这么亮的天儿。
1: 出了什么事了？
2: 赶出来了。花满楼不留许过婚的人。
1: 这是菊仙小姐，这就是我的亲师弟，你瞧见了，演虞姬的。
4: 哟，常听小楼念叨您，听都听成熟人了。
5: 电影《霸王别姬》之所以震撼，恰恰因为它把传统京剧放在了整部电影的骨架里。京剧是推动情节、塑造人物、表达情感的核心语言。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一声号子振奋人心，
3: 同志们，那么大气行，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4: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5: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6: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锣鼓一响，好戏登场。
1: 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聊了影视剧里的戏曲元素，但戏曲在影视作品当中到底承担着什么功能？它只是在露一手传统的绝活，还是在更深层次的参与叙事呢？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请本期节目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聊聊电影里传统戏曲的运用。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我们先来说说电影《满江红》。
1: 有人说这是一部关于走的电影，张艺谋把整

这部电影设置在一座封闭的宅院里，一群人从这头走到那头，从那头走到这头，不断的穿行转弯上楼下楼，而伴随这些行走的是那些高亢激烈的豫剧唱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在电影《满江红》的多次过场中，都伴随着这种摇滚范儿的豫剧风格唱段。有观众说，听到这些配乐就想快走几里地。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神奇的效果呢？我们来听听大陆的分析。
1: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今天我们来聊聊电影《满江红》的中式声音美学。这部电影呢，作为国产古装悬疑电影的创新标杆，全程以现代化改编的豫剧锣鼓戏曲韵律为核心的声轨，用纯粹的中式传统声音美学驾驭了全片多层反转的悬疑剧情。电影中的戏曲锣鼓体系也成了主导剧情转场，把控悬疑节奏，推进剧情反转，升华家国主题的核心架构。每一次鼓点疏密，锣声轻重，都与关键剧情节点精准绑定，让复杂的悬疑叙事条理清晰，张力拉满。戏曲锣鼓啊，最核心的叙事价值在电影中就是精准分割了剧情段落，调控了叙事的节奏，解决了多层反转剧情易混乱易拖沓的痛点。那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剧情比较的复杂，人物身份层层伪装，故事线索呢也是交错纵横的，有反转嵌套，有朝堂权谋，也有私人恩怨，还有家国大义，多条的线索并行。每当有新线索浮现的时候啊，或者人物身份出现破绽啊，出现反转，博弈的局势发生变动的时候，那急促利落的锣鼓声就准时切入了，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场景转换啊与情绪的切换。那鼓点由疏转密也对应了冲突升级，悬疑加深，锣声由轻转重也更是对应了危机迫近，局势恶化。整套中式的这种声音体系让繁杂交错的多层剧情张弛有度，层次分明，牢牢牵引了观众的情绪。同时呢，戏曲锣鼓通过构建心理的一种声场，强化了戏曲张力，为纯文戏铺垫出了一种张力拉满的悬疑氛围。本片啊，全程聚焦密闭古宅的单一叙事空间，没有什么宏大外景，也没有激烈的打斗，更没有直白惊悚的画面，所有的冲突都隐藏在人物的言语试探、暗中算计与心理博弈之中，属于典型的文戏悬疑片。仅靠画面构图与人物台词啊，其实很难烘托出那种暗流涌动、步步惊心的高压氛围，而戏曲顿挫的鼓点节拍恰好填补了这份氛围空白。那细碎急促的密集鼓点精准模拟了人物内心的焦灼猜忌与慌乱，厚重悠长的锣声啊，也烘托出了古宅庭院的幽深压抑与诡秘。在孙军啊、张大、何丽等等核心人物两两对峙、暗中博弈的关键段落啊，层层递进的锣鼓声在持续拉扯着观众的神经，让静态的对话戏份暗藏杀机，悬疑十足，极大的丰富了悬疑剧情的这种层次感与感染力。满江红改编的这种豫剧唱段与节奏音效更是进一步提升了剧情流畅度与叙事的爽利感，为剧情的反转埋下了隐性的伏笔。影片精选了像包公辞朝啊、太阴山呐、啊、铡美案等经典的豫剧段落，摒去了传统戏曲拖腔，保留了铿锵紧凑啊、利落有力的这种摇滚的节奏，特别适配啊人物游走探查、暗中布局、追踪线索的这种蒙太奇镜头。改编后的唱腔节奏更快啊，这个顿挫更强，张力更足，更贴合悬疑片紧凑利落的叙事调性，也让人物探查线索呀、穿梭庭院的常规镜头不再单调拖沓，每一段画面都有适配它的清晰的节奏在支撑，在进行情绪的铺垫。同时呢，这个戏曲本身自带的善恶审判、公道昭彰的这种文化内核，也提前铺垫了人物人设与剧情走向，而让后续的多层反转呢真相揭晓更加的自然合理。而最亮眼的呢，则是电影递进式的戏曲声音设计，也由此实现了影片主题的自然升华，从简单的朝堂博弈、政协对抗，升华为了民族精神传承的家国史诗。
2: 感谢大陆的解读。正如他刚才说的，电影《满江红》中的这些配乐是传统豫剧加上电音，变成了一种快进摇滚版豫剧。这些唱段大多设置在过场戏的蒙太奇阶段， 伴随着人物的快速奔跑，带来了极强的节奏感。
0: 戏曲锣鼓点儿在此时不再是配乐，而是步伐的延伸。人物走多快，锣鼓就敲多快，情绪有多紧张，唱腔就有多激烈。他把观众的心脏和角色的脚步绑在了一起。
2: 如果说电影《满江红》是借用戏曲元素辅助悬疑叙事，那么电影《戏台》则是将原声戏曲完美地支撑了一种戏中戏的双线叙事，精准平衡了荒诞市井与庄重国风的独特调性，用纯粹的戏曲声韵打造出兼具喜剧质感与文化底蕴的国风艺术电影。
3: 小童，
4: 七叔，我头晕，
3: 可不敢出事儿啊，
4: 可他唱漏，我在台上怎么接我？
3: 学会了，学会了。
4: 那是戏吗？
3: 小童，女兵后场了。
4: 哎呀，
3: 小童，小童，不敢动啊，撞脏了。在推
4: 七叔，七叔，我没法唱。
3: 小童啊，算我求你了，
4: 算我求您了，
3: 我给你跪呀、啊，
4: 七叔，我给您跪下。
3: 上，
4: 七叔
3: 上，我都指着你活命呢、啊。
0: 我们来听听影视观察员大陆对电影《戏台》的解读。
1: 如果说电影《满江红》是借用戏曲元素辅助悬疑叙事，那么电影《戏台》则是将原声戏曲声效啊做到了一个极致，摒弃了那些人工影视配乐，以锣鼓、唱腔、念白和后台器械人声为唯一的叙事载体，以声喻戏，以韵肃静，完美的支撑了一种戏中戏的双线叙事，精准平衡了荒诞市井与庄重国风的独特调性，用纯粹的戏曲声韵打造出兼具喜剧质感与文化底蕴的国风艺术电影。这部电影最核心的创作亮点呢，就是以戏曲声音为唯一的转场载体，完美的串联了戏台虚实双线叙事，解决了双线叙事电影啊常见的这种观感割裂问题。影片构建了一个双层叙事时空，一层是戏台之上虚拟的戏曲江湖，演绎千年梨园悲欢，一层是戏台之下真实的市井人间，讲述戏班周旋权贵化解风波的现实纠葛。常规的双线叙事影片呢，多依靠镜头切换啊、字幕提示啊、台词铺垫啊完成时空转换，相对呢比较容易变得生硬且锻炼节奏。而电影《戏台》的创新性就是以锣鼓戏曲的这种气停划分时空，实现了一种无缝的衔接。锣鼓响起，声场呢由静转动，镜头呢则即刻切入舞台的戏曲表演，生旦净末丑轮番登场，虚拟的江湖剧情展开。而随着锣鼓声缓缓落幕，声场归于沉静，这个时候呢镜头立刻切换为后台的现实，讲述了戏班的人际博弈、危机化解的剧情。而这种以声控戏的高级手法，让双线叙事互不干扰、同步推进，极大地推进了影片的叙事层次感与国风的高级质感。影片中错落变化的戏曲古典与唱腔，精准反映了人物的心境起伏，也推动了情绪的递进与剧情的转折。影片有一条现实的主线啊，那就是围绕戏班应对大帅刁难、化解戏台危机、周旋各方势力展开。全程没有任何的非常激烈的打斗啊、直白的争执啊、冲突啊，都是暗流涌动的这种人际的博弈。

0: 完美的应对了众人卸下重担释然平和的一种心境，让剧情收尾温柔绵长。台前幕后的声场的强烈反差呢，其实也是为了塑造出影片荒诞又庄重的喜剧调性，实现雅与俗的完美结合。这部电影的核心魅力啊，其实就是权力与艺术，市井荒诞与梨园雅韵的相融又对立。而电影声效的对比正是烘托出这一特质的核心手法。在戏台之上呢，那种规整雅致的锣鼓韵律啊，婉转庄重的戏曲唱腔，代表着传统梨园艺术的肃穆气韵与千年文脉底蕴。而在戏台之下，乐器调试的细碎声响，演员压腿啊叫嗓的动静，众人争执闲谈的市井人生，则代表着现实人间的琐碎荒诞呀与世俗那种无奈的感觉。两种声场是持续交织碰撞的，让台前极致的庄重的艺术表演与幕后极致荒诞的人际闹剧形成一种强烈的视听反差，既保留了市井喜剧的通俗趣味，又守住了传统戏曲的文化厚重。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1: 照亮生活，
2: 照亮生活。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3: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这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刚才我们欣赏了电影《满江红》的过场片段，这部电影的名字取自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曾写过的一首词《满江红·写怀》。在民间流传的岳飞故事里还有一个很有名，那就是岳母刺字，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些争议，我们一起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7: 世界上名字最长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到底有多长？
8: 尤克里里是迷你版吉他吗？
7: 敖包相会里的敖包是蒙古包吗？为什么科举考试当中的第三名被称为看花呢？
9: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
2: 不要着急，文艺去知道。
10: 生活其实可以很快乐。
11: 昨天我在地铁上看到一个外国朋友穿了一件黑色的 T 恤衫，背后就是四个字：大展宏图。看来这吉祥画全世界都喜欢啊。
12: 哎，现在这种创意设计的 T 恤可多了，我去河南安阳旅游的时候啊，就在街上看到有人穿这个岳飞庙的文创 T 恤，大红色的半袖，胸前呢是 Q 版的岳飞将军纵马驰骋，背后印着四个大字：尽忠报国。
11: 不对吧
12: 啊，
11: 我怎么记着岳母给岳飞赐的是精忠报国呢？
13: 如今

0: 上没撤你的职，你喊尽忠报国，那是逞一时之勇。如今皇上撤了你的职，你得想清楚，皇帝是怎么样的皇帝，大宋是什么样的大宋，时局是怎么样的时局。你还要一头栽下去，势必你是盘算得很清楚了。你再喊着尽忠报国，就不再是逞一时之勇，就像你所说的智谋而后动，动必有成。
1: 其实啊，到底是精还是尽，确实是长期以来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咱们不妨先来说说，在民间故事里，岳飞的母亲为啥要给儿子在背后刺字呢？
2: 那当然是教育自己的儿子要牢记国家民族的大义，要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啊。
1: 那为啥非要把这四个字刻在身上，而不是绣在衣服上呢？古人可是非常重视自己的皮肤和毛发的完整性的呀。再说了，就算是为了时刻提醒岳飞，那刻在他背上他也看不见呢。
2: 我跟你说啊，这是因为因为
1: 你说
2: 啊、你说的有道理啊
1: 被我绕进去了吧。其实啊，岳飞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身上刻字的宋朝将领。宋太宗时期的名将呼延赞，为了表达自己的杀敌报国之心，特意在身上遍刺赤心杀贼四个字。他的儿子在耳后还刺有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宋高宗的时候啊，抗金名将王彦在太行山聚集义军，为了表示抗敌的决心，就在脸上刺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因此呢也被称为八字军
2: 啊。刺脸上？
1: 对呀、
2: 我看这水浒传里只有犯了事儿被关进大牢的人才会在脸上刺字然后发配啊。
3: 事出丙午之秋，本县押司宋江点善严氏婆媳为妾，谁知该妾行为不端，另有新欢。宋江酒后与之争辩，失手误杀严婆媳致死。宋江因此畏罪潜逃在外，今日幡然悔悟，前来投案自首。理当减刑啊！啊，几杖？二十，赐配江州。
4: 押死人这点儿，小人得罪了。
1: 除了犯人，宋代在招募士兵的时候都要在面部或者是其他部位刺上小字，比如说部队的番号，所以呢刺字就成为了宋朝军人身份的特殊标志了。
2: 行，为什么是刺字这事儿搞清楚了，那刺的到底是尽忠报国还是精忠报国呀？
1: 其实吧，岳飞背后到底有没有被刺字，这事儿还真说不准
2: 啊。
1: 因为在宋人的笔记和野史，甚至包括岳飞的孙子岳珂所著的《金驼翠边》里，都没有记载岳飞身上有刺字。
2: 不是，那这事儿到底是谁说的呀？
1: 岳飞背上有刺字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元朝人所编的《宋史岳飞传》，里面写：“初命何柱居之，非列长以备示柱，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夫里。”但这里也没说这四个字是岳母刻的。《宋史何柱传》里也有相同的记载，说：“柱引非至庭，结其反状，非坦而示之背，背有旧孽，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夫里。”
2: 啊，所以在最初的版本里，岳飞背上确实是尽忠报国这四个字。那后来怎么就变成了岳母刺字精忠报国了呢？
1: 宋史中关于岳飞背刺尽忠报国的记载成为了后来刺字故事演变的源头，但是因为没有记载是谁刺的，这就给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岳母刺字的故事呢，形成于清代，并且啊，在戏曲和文学作品里面流传开来。比如说著名的京剧折子戏《岳母刺字》。
2: 那在清朝的文学作品里就变成精忠报国了？
1: 也不是马上转变的。清代剧本《京中》里写道：“老妇人刺字，岳夫子把家离。”清代中叶流行于北京的秦腔剧本《回府刺字》中，岳母所刺的字呢，又变成了“忠孝保国”。而到了清朝末年，作家裘然、白眉子所著的《吊京中》里，刺字内容才变成“精忠报国”。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乌丹，
5: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锣鼓一响，好戏登场。明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欢迎您继续收听《耳畔新中国》第四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共同回忆收音机里的难忘之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0: 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2: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1: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艺，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2: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3: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4: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拌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4: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3: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4: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3: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4: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3: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15: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生，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7: 开车堵在马路，
18: 加班加到麻木，
1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0: 心情不好想哭。
21: 停，别再 emo，
2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1: 听相声，
22: 听小品，
21: 陪你笑到捧腹，
22: 两个人
21: 两张嘴，
22: 让你不再孤独。
1: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23: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24: 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笑声编辑部之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我们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1: 没错，那今天啊，带着大家首先第一站要去哪儿呢？
24: 我们到山西。
1: 哦，山西呀，简称晋，而且啊，山西地处秦晋文化区，历史代表文化
0: 化也为三晋文化。
24: 哎，山西啊，也是中国现存古建筑最多的省份。
0: 嗯，
24: 古建筑不仅多，其年代久远，是其他省份没办法相比的。
0: 哎，那既然提到了山西的古建筑，首先欣赏到的这段相声，也是两位来自山西。

0: 的相声演员，一位是龚瑞，一位是耿林，二位合说一段相声《三进趣谈》。
1: 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哎，那个说说，
1: 我是龚瑞，龚老师啊，这是耿林，耿老师。
2: 哪有自己管自己叫老师的？
1: 我到了后台，他们都说这龚老师，
2: 人家那是跟你客气，你要这么叫，那就是不客气。
1: 我们是两个相声界的小学生，
2: 小学生对
1: 啊，他叫耿林，
2: 哎，我叫耿林，
1: 哎，我们后台的颜值担当，
2: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
1: 青年才俊，
2: 哎呀，过奖了过奖，
1: 文武全才，
2: 哎呀，不是不是不是，
1: 脑子不够用，
2: 我脑子不够用，
1: 现场考你，敢来吗？
2: 来呀，
1: 那咱们今天随便来点啊，
2: 现场就出题，
1: 我随便，我给你打个手势，
2: 嗯，
1: 你猜个山西地名，你就猜不上来。
2: 打手势猜山西地名，
1: 敢来吗？
2: 这倒新鲜，
1: 万一答不上来，
2: 嗯，
1: 或者答错了
2: 怎么了？
1: 在座的各位就用我们那个小剧场那个起哄的声音，
2: 嗯，
1: 我们扫兴一下他，
2: 扫兴一下，
1: 哎，咱们排练一下啊，一二三，
2: 你不用煽动群众，你来就完了，
1: 答不上来就丢人了，
2: 不可能。
1: 那么现在开始，
2: 来，
1: 注意看好我的手势，
2: 真是
1: 开始啊，
2: 来，
1: 哪儿？
2: 右拳吗？
1: 山西的右拳。
2: 那这是
1: 阳拳。一二三。
2: 哎呀，哦，就这样的提升。
1: 你不会啊？
2: 谁不会？哎，
1: 啊，
2: 我比划一个，你敢猜吗？
1: 你哪会这个？
2: 看着
1: 啊，哦。哇，
2: 哪儿？
1: 这也山西地名？
2: 废话，
1: 不知道你这是。
2: 平遥，一二三，
1: 这个我们为什么可以说这么多啊？
2: 啊，为什么？
1: 从小就生在山西，长在山西，
2: 嗯，
1: 我觉得我们这儿寸土寸金，都饱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2: 那是。
1: 到了我们山西，
2: 哎，
1: 一定要听一下我们山西特有的声音。
2: 山西特有的声音，
1: 原生态民歌，
2: 哎，咱最具代表了
1: 啊！这个到了晋中，
2: 嗯
1: 啊，很多羊倌歌王蒙个白手巾，穿个羊皮坎肩，手里边拿着条羊鞭子，
2: 嗯，
1: 山坡上一站，一嗓子出来，天籁之音呐！
2: 那这一唱是什么味儿呢？
1: 对吧，爸爸那个嘎溜哈溜沙，那是一个水，那就是我那有名的那。小妹爱妹，好不好？就会这一句，
2: 就拿这一句骗子了。
1: 哎，你看，这是在晋中，
2: 嗯，
1: 听原生态民歌。
2: 对呀，
1: 到了大同，
2: 大同
1: 数来宝，
2: 那这最好的呀。
1: 到了我们省城，
2: 嗯，
1: 有太原莲花烙，
2: 那也都知道。
1: 你要到了长治，
2: 长治
1: 听古书。
2: 啊，也就是古曲。
1: 哎，每个县都有不同的古书
2: 啊。对呀，
1: 我最喜欢的有这么一样啊。
2: 什么呢？
1: 五乡古书。
2: 嘿呀，那当然好听
1: 啊。你论起来，你看耿林，
2: 我
1: 他奶奶就是唱五乡古书的啊，
2: 倒啥也知道。你看
1: 最关键这五乡古书好哼哼
2: 哼哼，
1: 哎，这要一哼哼起来能哼哼一晚上，
2: 一夜一夜的哼哼着。
1: 我给你 学一回吧。
2: 啊，
1: 学一个他奶奶唱五乡古书啊，
2: 咱看一看。嗯，我奶奶还能学呢。
1: 呀，
2: 哎呀，来来来来，这儿奶奶，哎，哎，哎，
3: 给大家，
2: 嗯，
3: 唱上一段五乡古书。
2: 五乡古书，
3: 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2: 我那奶奶跟那脑袋可拧了。

0: 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
1: 我们不是那个武侠人，武侠人说话就爱哼哼。哼啊哼啊，就这的哼啊哼啦个哼啊哼啦个哼啊哼啦个哼哼哼啦个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啦个哼哼啊哼啊哼啊哼哼一哈哼哼。
0: 哎呀，就这么能哼哼
1: 啊？这五香古书
0: 哦，就这个样的。
1: 你看全国很多这个年轻的观众根本没有听过我们唱的这些个，
0: 那大伙都不知道嘛，
1: 是不是？
0: 哎，
1: 所以说就今天这个平台，我得抓紧机会。
0: 你再
1: 我赶快接下来我再打我的一个单曲。
0: 啊，你还有单曲了？
1: 哎，跟我们这个山西文化有关啊。
0: 还有山西文化，
1: 用我们时下流行的电子节奏，
0: 嗯
1: 啊，和我们山西的传统唱腔，把它全新的这么一结合，这叫山西新说唱。
0: Go。
1: 这三晋大地宝啊，发酵五千年的文化，那龙的传人祖籍就在红桐大槐树下，平遥的牛肉，太谷的饼，大同的凉粉两个阴阴，双河城的蛋糕，六味斋的肉，咱们这儿的汾酒咋也喝不够。三晋古迹双塔寺，飞跃衡山悬铜寺，五台山、太行山、祖崖山、天龙山，乔家大院、壶口瀑布、平遥古城，有点吃苦逢我的祖先在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问我的祖先在何处？大槐树，大槐树，大槐树，大槐树。
2: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3: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4: 刚才是龚瑞、耿林表演的《三晋趣谈》。
5: 哎，
4: 那咱说完了山西，那咱肯定就得聊聊山东
5: 啊。哦，到山东了。
4: 哎，山东不知道各位能想起什么？热情好客，
5: 嗯，
4: 三碗不过岗，
5: 嗯，
4: 大明湖畔的夏雨荷，煎饼卷大葱，不知道各位能想起的是什么？
5: 是，其实从古至今啊，这齐鲁大地如同一部恢宏的历史长卷啊。我们说这个诸子名家也是层出不穷，孔子啊、孟子、墨子、孙武、诸葛亮、鲁班、王羲之等等等等，这种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杰出人物都诞生在齐鲁大地。
4: 而且啊，提到山东，还有一座山，那是必须要爬的
5: 啊，那是
4: 泰山，对吧？那么历代的帝王和文人墨客留下了很多的文物古迹和诗文华章，都在泰山。
5: 嗯，
4: 泰山以雄、险、奇、幽、傲、旷为典型特征，形成了旭日东升、云海玉盘、碧霞宝光、晚霞夕照等独特的自然奇观。
5: 哎，那既然提到了泰山，首先咱们欣赏到的这段相声作品就叫做泰山，表演者是张广元和毛峰龙。
6: 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优点。
7: 对，
6: 您看他，
7: 我，
6: 您优点就不少。
7: 我有什么优点呢？
6: 困难中泰山压顶不弯腰。
7: 哪里哪里，
6: 风雨中稳如泰山不动摇。
7: 您那是过奖了。
6: 贡献上高于泰山不骄傲。
7: 马马虎虎。
6: 泰山是崇高的象征，是祖国的骄傲。
7: 对对对，
6: 所以今天呢，我想给大伙儿啊介绍一下泰山。
7: 其实我看不必要吧。
6: 怎么？
7: 因为泰山是中外驰名，是人人皆知啊。
6: 人人皆知
7: 啊？
6: 你也知道？
7: 知道。不客气地说，我家就在山东泰安住。
6: 哦，
7: 对于泰山吧，可以说是略知一二啊。
6: 还略知一二啊？
7: 啊，
6: 那要问个泰山的事儿，你一定知道。
7: 当然知道了。
6: 那请问，泰山为什么叫泰山？
7: 因为泰山，它。可别说，我还真不知道。
6: 怎么样，给问住了吧？
7: 哎，想起来了，因为泰山在泰安，所以叫泰山。
6: 哦，在泰安就叫泰山
7: 啊，就地取名嘛。
6: 哦，照您那个意思，北京的山该叫北山了。
7: 他， 南定的山叫南山，天津的山叫天山，那呼和浩特的山呢就该叫呼山了。都
6: 没听说过。
7: 就是嘛，连点骑马的知识都不知道，刚才还那种态度，可以说是劣质一二的。
6: 我是这模样吗？
7: 我说你知道

0: 什么呀？你知道？
1: 你要是问点一般的知识，我还倒可以。
0: 一般的您知道
1: 啊？
0: 那问点一般的。
1: 嗯，好。
0: 您说泰山，
1: 嗯，
0: 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他今年，不是啊。
0: 泰山，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1: 不知道。
0: 泰山，他弟兄几个？什么脾气儿？他跟谁结的婚呢？
1: 全不知道。他问的多蹊跷啊，这事儿。
0: 这说明您呐、
1: 啊，
0: 对泰山是缺乏了解，没有研究啊。
1: 哦，这么说您对泰山是很有研究喽？
0: 不敢说有研究，也不过就是略知三四吧。
1: 嘿，比我强啊，
0: 强不多，强一点儿
1: 啊。那好，那好。您说说泰山为什么叫泰山？
0: 这说来学问深了。
1: 是吗？
0: 泰山呢，古时候叫岱山，
1: 哦，
0: 也叫岱宗。
1: 嗯，
0: 岱是大的意思，宗是长者。
1: 哦，
0: 泰山是我国东方第一高山。
1: 对，号称是东岳泰山嘛。
0: 按过去的说法
1: 啊，
0: 东方属生，为万物之始。
1: 哦，
0: 就这个春天也从东边开始。
1: 哎，不错不错，有这种说法吗？紫气东来嘛。
0: 对，春之初月泰，故名泰山也。
1: 嘿，还泰山也。
0: 这是学问。
1: 哦，这就是学问。那您再说说他今年多大岁数呢？
0: 今年200,000,000岁。
1: 您有什么根据吗？
0: 因为泰山成山于21年前的太古年代，所以是200,000,000岁。
1: 哦，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0: 男的。
1: 为什么呀？
0: 请问呢？
1: 啊，
0: 您爱人的父亲你怎么称呼啊？
1: 岳父啊。
0: 对呀、啊，岳父，别名老丈人，尊称老泰山，对不对？
1: 对不对？对，对，就是嘛。
0: 泰山既然是老丈人，他老丈人不是男的吗？不是？
1: 废话，丈母娘他才是女的呢。
0: 这一会儿的功夫就长学问了，这就
1: 哦，这就长学问了。那你再说他哥几个？
0: 他哥五个，排行老大。
1: 老大？
0: 因为我国呀，有东岳、西岳、南岳、北岳、中岳五大名山。
1: 嗯，
0: 泰山呢号称是五岳之长。这长不是老大哥吗？
1: 是啊。那他什么脾气呢？
0: 他呀，
1: 嗯，
0: 秉性沉稳，遇事不慌。
1: 你怎么知道？
0: 常言说得好吗？稳如泰山。就这脾气。
1: 哦，就这脾气。
0: 对了，
1: 那他又是和谁结的婚呢？
0: 哦，这也不知道啊。
1: 啊，
0: 泰山呢，
1: 嗯，
0: 既然是岳父，岳父一定跟岳母结婚，给丈母娘是两口子。
1: 净说实话嘛，怎么？
0: 所以有泰山就有泰水之称。
1: 哦，泰山和泰水。
0: 对了，其实呢，
1: 嗯，
0: 这是泰山的一个典故。
1: 哦，
0: 你要想了解的话，最好到泰山去游览一下。
1: 泰山我去过，没什么，
0: 没什么，
1: 没什么，
0: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1: 什么？
0: 郭沫若郭老登泰山曾经写诗赞道。
1: 那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入下陪楼市，登临始觉起。
1: 这什么意思呢？
0: 说在山脚下看泰山呢，不过是一个小山丘而已，没什么了不起。
1: 是啊，
0: 可登上泰山自是游览一番，一看果然是与众不同，世间少有。
1: 哦，他到底怎么个好法呢？
0: 你看泰山不但山峰峻拔，而且有苍劲的松柏，古雅的寺院，飞腾的瀑布，浩茫的云海。
1: 嗯嗯，
0: 从风景来说呀，它是一幅美丽的画卷，独特的山岳公园。从文物来说呢，它是一部巨大的历史书籍，浩瀚的民族博物馆。从这儿您能看到壮丽的河山，古老的文化，劳动人民的智慧。
1: 哎呀，您这么一介绍啊，我还非得仔细的游览一下不行。
0: 你要游览泰山呢，
1: 啊，
0: 最好先拿出半天的时间游览一下泰山最古老、最庞大、最宏伟的建筑。
1: 哪儿啊？
0: 岱庙。
1: 哦，岱庙。
0: 这个岱庙啊，兴建在汉朝。
1: 嚯，
0: 这有我国三大宫殿式建筑之一的宋朝天皇殿。 庙内啊，有2100年的汉朝北树，
1: 好家伙，
0: 有2200年的秦朝碑刻，
1: 嘿，
0: 庙内是古木参天，
1: 哦，
0: 碑刻成群，
1: 嗯嗯，
0: 四季有花啊，是无时不绿，
1: 是吗？
0: 现在更好，
1: 哦，
0: 你看，喷泉撒珍珠，
1: 嗯嗯，
0: 彩蝶花浆舞，
1: 好极了，
0: 金鱼逐绿波，
1: 嗯，
0: 鸟鸣在古树，
1: 哦，
0: 阵阵花香。引人醉，对对伴侣轻漫步。
1: 哎呀，真美呀！
0: 再妙美呀，
1: 嗯嗯，
0: 那也不过是泰山风貌的开始。
1: 哦，
0: 好比是牛之一毛，豹之一斑，艳丽花朵的一个瓣儿，俊俏美人那个指甲盖儿。
1: 指甲盖儿，
0: 就这指甲盖儿，您就得看半天。
1: 好嘛。哎，我要是用一天呢，
0: 那您就是看一下泰山的脚白烟，
1: 脚白烟
0: 就是山脚下这一部分。
1: 哦，
0: 你要游览泰山，
1: 嗯，
0: 最起码得2天的时间。
1: 那从哪儿上啊？
0: 你最好啊由岱庙北上，走这东路上山。
1: 哦，东路
0: 光走完这条路，
1: 嗯，
0: 就得1天的时间。
1: 嚯，哦，
0: 唐朝诗人李白登泰山曾经写过这么两句诗。
1: 哪两句呢？
0: 他说朝饮王母池，暮投天门关。
1: 这什么意思呢？
0: 说早上起来
1: 啊，
0: 你在王母池这个地方喝完茶，慢慢的往山上逛，
1: 嗯嗯，
0: 走到南天门就得傍晚了。
1: 那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0: 因为这条路沿途是林荫驾道，盘路整齐，建筑成群，是文物众多呀。
1: 哦，都有哪些名胜古迹呢？
0: 那个太多了，
1: 嗯，
0: 其中啊有23个大型建筑，
1: 哦，
0: 有6座古庙，
1: 好，
0: 有70多个山泉，
1: 嚯，哦，
0: 有80多个风景点，
1: 好，
0: 还有2个宾馆、3个招待所、5个饭店、6个小卖部、12个茶水站、34个厕所，
1: 这厕所也算呐？
0: 这都是广大游客所关心的。
1: 哦，对对对，
0: 到了山上啊，
1: 哎，
0: 您可以看一下著名的四大奇观。
1: 哪四大奇观呢？
0: 这有绚丽多姿的晚霞夕照，
1: 嗯。
0: 引人神往的云海玉盘，
1: 哦，
0: 富有诗意的黄河金带，
1: 嘿，
0: 最好看的是那奇丽壮观的旭日东升。
1: 是啊，
0: 你看夜色还笼罩着大地，
1: 嗯，
0: 东方的天际却呈现出西北的晨光。
1: 是
0: 啊，眨眼间沧海似龙金，众山如点带，红彤彤的太阳啊用它的金色的光剑扫进了阴霾，用他巨大温暖的手洒满了朝霞，大地染红千峰紫，神州响彻东方红，祖国的早晨啊！
1: 不，你吆喝什么你？我这不也陶醉了吗？
0: 吓一跳着。这时候啊，你站在泰山脊顶，
1: 嗯嗯，
0: 举目四望啊，只见23星斗胸前落，十万峰峦脚底轻。真乃日进云低，伸手可触，众山若丘，尽收眼底呀。
1: 好，
0: 正像杜甫赞泰山说的一样。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大大大大台，别卖味儿了你。
0: 您看完日出以后，
1: 哎，
0: 您就可以有西路下山了。
1: 西路都有什么呢？
0: 这有飞流直下的北张崖瀑布，
1: 哦，
0: 有宛如彩虹的长寿桥，
1: 嗯，
0: 有碧波荡漾的黑龙潭，
1: 好，
0: 有俊俏出众的扇子崖。
1: 哦，这就得2天，
0: 这就得2天。
1: 那我要用1个礼拜呢？
0: 您可以参观一下著名的灵岩寺。
1: 这儿有什么呢？
0: 这儿有44个彩色泥塑。都是那个光头的大合唱。
1: 哦，叫我看合唱啊。
0: 这是宋朝的作品呢，
1: 哎，
0: 号称海内第一名宿。
1: 哦，那我要是用1个月呢？
0: 您可以参观一下农业。
1: 嗯，
0: 这儿盛产泰山参、黄芪草、何首乌、大鸭枣、姜麻、肥桃、玫瑰花、小麦、花生、大地瓜。
1: 嘿，我要是用2月呢？
0: 您可以参观一下工业。
1: 哦，
0: 这儿有3大煤城、1大钢都。
1: 我要是用3月呢？
0: 您可以在这儿疗养一下。
1: 嗯，
0: 这儿有很多疗养院，您一边疗养一边参观。
1: 我要是住一辈子呢？
0: 您可以参观一下。他有参观一辈子没有？
1: 我就参观一辈子，
0: 那也好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你整整容，换换装，推个大光头，
1: 干嘛呀？
0: 上山当和尚啊。
1: 我呀，
2: 刚才 我们听到的是张广元、毛峰龙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泰山》。我们在刚才的时间里

跟大家一起去了去山东，去了去山西，这山东山西去完了，也听了听讲他们的相声作品。那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呢，小霍还有魏瑶继续和您边走边乐。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

0: 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5: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欢迎各位啊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继续和您边走边乐。
4: 那接下来咱们第三站要去哪儿啦？
5: 咱们去甘肃转上一转。
4: 哎，甘肃啊，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历史代表文化呀也为合拢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敦煌文化、丝绸之路文化、黄河文化、伏羲文化、红色文化等等等等。
5: 哎，除了在文化类型组成上面啊丰富多彩，甘肃一定要尝他们独特的甘肃美食。
4: 哎，
5: 牛肉面、百花全鸡、浆水面、酿皮子等等等等。
4: 哟，真不错。
5: 哎，尤其是下面这段相声，这二位还很有特点，两位啊用网红的形式，用说唱的方式，向不了解兰州的朋友介绍了甘肃兰州。
7: 我是一个有外号的相声演员，
8: 年轻人都有外号，
7: 我叫京城痦子哥。
8: 还是痦子哥呢？
7: 好多朋友不知道我这外号怎么来的
8: 啊，
7: 问我的问题很有意思。
8: 问什么问题啊？
7: 痦子哥，痦子哥，
8: 这什么德行的？
7: 你是不是为了火所以特地纹了一个痦子？
8: 哦，这是借痦子上位啊。
7: 我说我见疯了，为了活纹一个痦子。
8: 你未出名啊。
7: 还有问的更可笑的。
8: 还要问什么呢？
7: 痦子哥，痦子哥
8: 啊，
7: 你为什么不纹两个对称的痦子？
8: 那你得指两根长长的毛。
7: 我说我纹两个对称的痦子
8: 啊，
7: 那我不像一条鲶鱼成精了吗？
8: 这不更出名了吗？
7: 当然大伙一听我们的外号就知道我们是来自兰州的相声演员。
8: 京城兰州，
7: 兰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8: 那是，
7: 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我们也希望推广一下我们的家乡兰州。
8: 咱们怎么推广啊？
7: 向邻近城市学习先进经验，打造网红兰州啊。
8: 哪个城市学呀？
7: 西安。
8: 哦，和西安学着吧。
7: 网红城市吧。
8: 啊，那是啊。
7: 怎么火呢？
8: 怎么火呢？
7: 摔碗酒。
8: 哦，这么火呢？
7: 一群人排着队啊，过来一人端六碗酒
8: 啊，
7: 一边喝一边摔，
8: 怎么样呢？
7: 西南人的城墙下是西南人的火车。
8: 哎呦，
7: 西南人
8: 这就喝醉了。
7: 这么喝容易上图吗？
8: 没听说过，你就告诉我咱怎么学。
7: 咱来个摔碗面。
8: 什么叫摔碗面？
7: 找一群人排着队，一人端六碗兰州牛肉面。
8: 哦，我们那儿特产，
7: 过来一边吃一边摔，
8: 怎么着？
7: 兰州人的哦，
8: 怎么了？
7: 全撒身上了，
8: 再碰死你！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推广咱不现实，
7: 不现实那就换一个，
8: 换成什么样呢？
7: 找一群网红主播，
8: 还网红啊？
7: 小姐姐，
8: 嘿，
7: 一个一个锥子脸，
8: 哟，
7: 锥子眼睛，锥子鼻子，锥子嘴，锥子耳朵，
8: 这姑娘是个流星锤。
7: 长得很好看，
8: 没看出来好看。
7: 来兰州一边吃牛肉面一边做直播，
8: 怎么着？
7: 宝宝们，谁给我刷一个法拉利，我就连吞六碗牛肉面。
8: 你行了，你还得研究年轻人喜欢东西。
7: 年轻人喜欢的有啊。
8: 有什么呀？
7: 说唱。
8: 说唱怎么推广啊？
7: 那么火唱牛肉面的说唱词没听过吗？
8: 什么词儿啊？
7: 你看这个碗，它又大又圆，还有这个面，它又宽又长。
8: 你这词儿太水了，你就告诉我说唱怎么推广。
7: 先给自个儿起一好听的名字 MC Hot Leg。
8: 不是，什么叫 Hot Leg？
7: 火腿吗？
8: Hot Leg 是火腿。
7: 一上来我也那范儿，哟，我是 MC Hot Leg。
8: 火腿火腿，我是你的腿毛。
7: 你有病啊。
8: 不是，怎么了？
7: 你干嘛呢？
8: 我扮演你的粉丝啊。
7: 我俩一块说唱推广牛肉面呢。
9: 哦，咱俩是个组合。
7: 废话 ，MC Hot Leg， 我是火，你是腿呀。
9: 我怎么变成腿了？
7: 明白了吗？
9: 哦，明白了。
7: 再来了啊！
9: 再来啊！
7: 哟哟，我是 MC Hot Leg，
9: 我是腿。
7: 你从哪儿来这么一句？
9: 不是，你要大家伙说，你介绍咱俩组合的名字
7: 啊，
9: 我介绍我自己的名字，我是铁，
7: 打开了啊，
9: 哎、
7: 接着来，今天我们
9: 下，
7: 今天我
9: 下下，
7: 今天我
9: 下下下，
7: 我一张嘴你就用，
9: 我
7: 一张嘴你就
9: 用，
7: 你先闭嘴，先听我唱，别错了啊，再来，呀。又来一个被截肢的腿，
9: 什么叫被截肢的腿？
7: 你怎么没声了呢？
9: 你不是让我闭嘴吗？
7: 那你不唱开头，观众知道你是哪条腿吗？
9: 哦，我还得介绍我自己啊。
7: 唱完开头啊。
9: 哦，明白明白。
7: 别错了啊，
9: 明白啊。
7: 哟
9: 哟，
7: 我是 MC Hot Leg，
9: 我是腿。
7: 今天我们一上场，让你们感到不一样，让你们听听我相声里的力量。
9: 腿腿，
7: 你得唱哟。
9: 哦，我得唱药，
7: 唱药。
9: 我、哦、明白，明白。
7: 我们都是兰州人，住在兰州城，每天都吃一碗牛肉面来销魂。
9: 我是腿，
7: 你没词儿了是吧？
9: 不是，那我唱什么呀？
7: 自个儿编词推广牛肉面呢？
9: 哦，这还得现编呢
7: ，freestyle。
9: 哦，明白了，明白。
7: 最后一次了啊！
9: 再来。哟，你看这个碗又大又圆，还有这个面又宽又长。
7: 你别唱了。
4: 刚刚欣赏到的相声啊，叫做《网红兰州》啊，表演者是马小跳和陈义成。
5: 哎，那咱们从甘肃出来去哪儿啊？
4: 去哪儿啊？
5: 咱们去内蒙古了。
4: 哦，走进内蒙古了。
5: 嗯，内蒙古啊，土地辽阔啊，有东林西矿、南农北牧之称。
4: 嗯，
5: 保存着中国最完好的草原，也有牧草王国、歌的海洋、酒的故乡的称号。
4: 哎，在内蒙古啊，除了感受大草原的广阔无垠，还有民间音乐呀、啊，那也是极具的欣赏性。
5: 嗯，
4: 像是什么蒙古族的四胡音乐啊、蒙古族的马头琴音乐，还有长调民歌等等等等啊，旋律非常优美，草原气息浓厚。
5: 而且草原出的歌手也不少啊。
4: 就是啊，
5: 这不草原歌手也来说相声了吗？
4: 谁呀？
5: 乌兰图雅。
4: 嗯，
5: 他和李云飞、叶鹏一起来了一段草原唱响。
10: 今天说相声啊，不光是我们哥俩合作，
11: 还有几十个说相声的一块来。
10: 不是
11: 大群口，
10: 不是说相声的、
11: 啊、不是说相声的。
10: 今天
11: 啊，
10: 特地聘请了一位啊，在网络上非常火，也是一位优秀的女演员。
11: 谁呀？
10: 哎，咱们掌声有请她闪亮登场。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啊，站在我身边这位呢，就是乌兰图雅老师。
12: 哎呀，您过奖了，
10: 那么站在乌兰图雅老师身边的呢，就是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李云飞老师。
11: 不是，
12: 哎呀，李老师，你怎么能这么介绍自己呢？
10: 啊，
11: 就是您说说他呀。
12: 应该我介绍您，这是李彦飞老师。
10: 哎，对对对，这是乌兰图雅老师。
12: 对
10: 啊，我是李彦飞老师。
12: 对，
11: 二位怎么意思啊？怎么意思？
10: 来
11: 啊，你介绍他，他介绍你，
10: 啊，
11: 你俩没完没了。就我呢，我得介绍我呀，对不对？
10: 你介绍算了，
11: 我自个儿介绍吧。
10: 啊啊，
11: 大家好，我就是青年相声捧哏演员叶鹏，谢谢大家。
10: 哎呀，你不要有情绪好不好？不要有情绪，你不要那么亢奋好不好？
11: 废话，咱俩谁亢奋呢？
10: 怎么了？
11: 对不对？啊，你不能说你今天一跟巴扎黑合作，
12: 哎，
11: 你把我
12: 这谁叫巴扎黑呀？
11: 啊，
12: 乌兰图雅。
11: 对了，你今天你跟财团卓玛你表演
10: 乌兰图雅。是我忘了你名字了，是你忘了你脑子了。
11: 我忘脑子干嘛？这我让你气的，知道吗？
10: 不不不， 不是我们俩不介绍你，
13: 嗯，
10: 因为你参与不到这个节目当中。
13: 谁说我参与不到其中啊？
10: 你都不认识人家的名字呀？你这
13: 我怎么不认？我知道，
10: 啊、
13: 是吧？这不开玩笑吗？是不是？刚才说了吗？乌兰图雅老师，
10: 对对对对，
13: 是不是？现在那是最火的一个歌手
10: 啊！对，
13: 哎，我跟你说，
10: 嗯。
13: 你看我没有、
10: 嗯、
13: 我就特别喜欢内蒙歌曲。
14: 哎呦，是吗？
13: 那当然了，
14: 咱们今天合作一下呀。
10: 合作一下，
13: 他唱一回。
10: 这为什么您不了解我这个伙伴
14: 啊？怎么了？
10: 唱的确实不错。
13: 哎，
10: 嗓子特别的高亢嘹亮。
13: 那可不吗？
10: 哎，这样
13: 啊，
10: 您唱一首草原的歌曲好不好？
13: 这么着，您唱上句、我呢我给您接下句。
14: 那没问题、
13: 行吗？
10: 好，
13: 哎，来来来来吧，唱吧。

0: 哎，怎么意思啊？啊，
1: 我给你捧得乌丢乌丢的，你给我摔得吧唧吧唧的。
0: 不是我这不对是吗？
1: 这是一个歌吗？这？
0: 哎呀，我这不是一个歌是吧？
2: 两歌，这两歌。
0: 哎，我跟你说，这一上来你知道吗？我就接，我这不太熟悉，你知道吗？
1: 怎么办呢？
0: 这么着，我跟您说啊，涂鸦老师，您多唱两句。
3: 嗯。
0: 您多唱两句，我顺着您这一唱，我一想，我就想出来了。
3: 哦。
0: 哎，对不
3: 对？
1: 想词儿你接啊。
0: 多唱两句。
1: 您多唱两句。
2: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对，嗯，您接着唱，嗯，
2: 啊，风吹绿草遍地花。
0: 哎，再唱点。
2: 彩蝶纷飞，百鸟儿唱。
0: 嗯，您接着唱啊。
2: 一湾碧水。
0: 后边，
2: 骏马好似彩云朵。
0: 您接着再唱一遍。
2: 牛羊好似珍珠撒。
0: 就该脱腔了，脱腔，
2: 还要脱一下啊？
0: 脱腔，
2: 好。啊哈。
0: 您再唱一句。

0: 唱两句我就想起来了，
1: 一句都没有了。
2: 不是怎么
1: 唱，我让你接唱，我不让你给他捧哏，知道吗？人唱一句再来一句，再想我想起来了，你我让你翻译来了。
0: 我什么目的？我这是捧着涂鸦老师，知道吗？
1: 什么？
0: 而且再说了，我跟你说，我呀，我这个，我是对这个不熟，你知道吗？
1: 熟，
0: 我不太熟。
2: 李老师，我是第一次说相声哈，我不太懂哈，因为我这是歌手哈。那我们唱歌都有歌谱，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捧哏的演员怎么没谱啊？
1: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有谱，手上脚上都有谱。
0: 我是鸭子呀，我就没有你们这么说话的，知道吗？
1: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0: 等，我过来，你说。
1: 带人家说你呢？
0: 怎么了？
1: 刚才怎么说的呀？
0: 嗯，
1: 草原歌曲我最熟悉，我最喜欢。你多。

0: 啊，
1: 您在梅兰芳大剧院学会的这歌是吗？
0: 哎，不是，又不对吗？
1: 不是这个调，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调啊。
0: 那这样，那这样，我也别唱了
1: 啊，
0: 是吧？你还是让人涂鸦老师唱行吗？
1: 那这样
0: 啊，
1: 还是您唱这原版的啊，
2: 哎，没问题。
1: 我们难得的跟这位原唱合作啊，
0: 对，
1: 我拿这个曲艺的这个伴奏乐器啊，
0: 啊，这快板，
1: 拿这七块竹板，
0: 嗯，
1: 哎，我给打个节奏。
0: 那我呢？
1: 哎，你想想，你能干点什么？
0: 那我这哎。我来个伴舞，
2: 哎，这个可以有，那咱们就开唱吗？
1: 首度合作一下吧，
0: 来来来。

0: 雄鹰，我在高岗眺望北京。
1: 别唱了，别唱了。
2: 啊，
1: 你呆住了？
2: 怎么了？
1: 你这是干嘛呢？
2: 不是飞雄鹰吗？
1: 您这是飞雄鹰啊？
2: 啊，
1: 我看您这不像雄鹰啊。
2: 那我是
1: 烤鸭呀？
2: 还是鸭子呀？
3: 刚才是林飞、乌兰图雅、叶鹏表演的《草原唱响》。
4: 哎，小霍，咱们接下来还去哪儿啊？
3: 你看刚才啊，咱们去了甘肃，这属于西北，接下来咱奔东南，请出两位来自宝岛台湾的相声演员朱德刚和刘增凯，听听他们说的绕口令。
5: 有这机会上春晚的舞台啊，感觉是太兴奋了，
6: 太高兴了，忍不住我要说呀，
5: 啊，
6: 爱好罗格苏玛丽玛丽，
5: 这说什么呢？
6: 啊，这个叫山地话，跟大家问好了。
5: 哦，台湾高山族语言。
6: 嘿，我只要一高兴啊，我就想讲山地话嘞。
5: 为什么呢？
6: 啊，你不知道山地人很乐观，很老实，
5: 啊，
6: 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嘞。所以我一高兴我就变成山地人了。
5: 不是不是，您这意思明白了。
6: 嘿，
5: 可你现在不能变。
6: 为什么？
5: 说相声讲究字正腔圆，你这可怎么说呀？
6: 啊，没有关系的，大家都是中国人，你们说对不对啊？你看到没有？
5: 这道理是硬道理。
6: 对呀，
5: 说相声就得普通话。
6: 为什么？
5: 你看以我来说吧，
6: 怎样？
5: 每天早晨起来对着大树就得练。
6: 练什么？
5: 练嘴。
6: 哦，啃树皮哦。
5: 我啃树皮干嘛呀？
6: 你不是讲练嘴？
5: 练绕口令。
6: 绕口令？
5: 哎，
6: 哪个我比你厉害的？
5: 你？
6: 对呀，你放心，你不信我们来比比看啊。
5: 我随便说一个，你都不会？
6: 不可能的。
5: 你听这个。
6: 好，你讲。
5: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6: 讲这个哦？
5: 怎么样？笑什么呀？
6: 我不会。
5: 废话说了，你不会？
6: 我不是不会，是你讲的不对。
5: 我怎么错了？
6: 你本来你那个在骗人呢，你呀、
5: 啊？什么叫骗人呢？
6: 你不信，你再讲一次。
5: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6: 好，你现在有吃葡萄吗？
5: 没有。
6: 你吐一个皮，我看啊。
5: 我，嗨。不是这么说，他不是好玩吗？
6: 你看你看，你为了自己好玩在骗人呐、啊、你呀、啊、
5: 你别说这么难听，
6: 很不应该呢。
5: 意思我懂了
6: 啊，
5: 这绕口令好像不大合理
6: 啊。对，不合理我们不讲了。
5: 合理的呢？
6: 那我就讲出来。
5: 行，今儿为了你呀、啊、改一改。
6: 怎么改？
5: 照这么说。
6: 怎么说？
5: 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6: 我、哦、这样讲就对了啦。
5: 你能说了吗？
6: 我当然能讲啊。
5: 听你的。
6: 听我。吃葡萄吐葡萄，
5: 绕口令得快，
6: 快更简单呐、啊！
5: 快了你说不了。
6: 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你看，
5: 有点意思啊！
6: 很简单呐、啊，还像你们要去啃树皮哦、
5: okay. 啊！
6: 这个那么好讲的东西有
5: 什么？你要这态度，
6: 怎样？
5: 我给你来一男的，
6: 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怕啊！
5: 女的干嘛呀？
6: 你不是讲来个男的？
5: 嗨。困难的，
6: 那你要讲困难的啊？
5: 是是，困难的。
6: 哎哎，什么困难的？
5: 啊，您跟这路人甭废话，来一厉害的，我让他知难而退。
6: 哎，不可能呐、
5: 啊！听这个，
6: 你来呀、啊。
5: 说且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且北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叭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嘛就不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喇叭，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打提了塔嘛，喇嘛一喇

0: 巴，低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打打低喇叭哑巴一塔嘛，不知道是低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低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道是低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低了塔嘛喇嘛一喇叭，哑巴吹喇叭那个喇嘛回家他就炖塔嘛。
1: 哎，他真的每天有在啃树皮呢。
0: 你就别提那树皮了，
1: 嘴巴很怪呢。
0: 该你说了，
1: 讲什么听不懂啊，你叫我讲。
0: 对，难说他们在家平常可能不说普通话，
1: 你要解释一下。
0: 我给说说。
1: 要合理哦。
0: 当然了。
1: 那我问
0: 头一句啊，且难。
1: 等一下，什么叫且难？他跟柯南有什么关系啊？
0: 柯南干嘛呀？
1: 什么叫且难？
0: 且难就是打难。
1: 什么？
0: 就是从南边。
1: 那你就讲从南边就好了。
0: 行，从南边来了一个哑巴。
1: 哦，你们讲话没有礼貌呢。
0: 怎么了？
1: 看到哑巴说，哎，哑巴，
0: 这不好听，
1: 不好听啊。
0: 要不然呢？
1: 你像我们山地人，看到哑巴都叫，喂，阿巴阿巴，
0: 阿巴阿巴。
1: 那个哑巴听到会跟你回话嘞。
0: 哦，
1: 阿巴阿巴。
0: 好嘛，这有共同语言了。
1: 聊天啊。
0: 那行，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
1: 阿巴阿巴，
0: 腰里别着个喇叭。
1: 等一下，喇叭那么多，什么喇叭你要讲？
0: 你会吹什么喇叭吧？
1: 我会那个萨克斯风，挺好听啊。
0: 萨克斯风可不行。
1: 为什么？
0: 绕口令讲究押韵。
1: 什么？讲绕口令还要让鸭子怀孕哦？
0: 还要让公鸡下蛋呢？
1: 那我们做不到了。
0: 什么乱七八糟押韵的？
1: 什么？
0: 你看我这个。且难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押韵
1: 啊！
0: 你那好，且难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萨克斯风，
1: 哦，不好听啊，
0: 没法说。
1: 那我会那个伸缩喇叭呀，
0: 伸缩喇叭，哎，这押韵
1: 可以哦，
0: 可以，
1: 好，
0: 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
1: 对，
0: 腰里别着个伸缩喇叭，
1: 你有毛病哦，
0: 又怎么了？
1: 伸缩喇叭那么长，你别在腰里怎么走路了？
0: 照你说呢，
1: 你要背在后面才对呀、啊，
0: 背着个伸缩喇叭，
1: 哎，这样才合理的。
0: 且北
1: 什么？
0: 从北边。
1: 哎，对了，
0: 从北边来了个喇嘛。
1: 哦，喇嘛、哎，
0: 总算懂一句，
1: 长什么样子、啊？
0: 你管他长什么样啊？
1: 你讲话要让人家有画面呐、啊。
0: 就跟你长得一样。
1: 哦，高高大大的喇嘛。
0: 就这么说。
1: 哦、好。
0: 他手里提了着。
1: 什么叫提溜了？
0: 哎呦，提了不就提了着吗？
1: 那你就讲提着啊。
0: 提着。
1: 奇怪呢。
0: 我跟你说话，我得累死。
1: 我也不轻松啊，我。
0: 手里提着五斤塔嘛。
1: 什么又叫塔嘛？
0: 塔嘛就是塔嘛鱼，在台湾叫它比目鱼。
1: 那你就直接讲比目鱼。
0: 你看比目鱼又不押韵了。
1: 押什么
0: 啊？
1: 啊，那我们山地人讲就有押韵啊。
0: 你们怎么讲？
1: 比目鱼的啦
0: 的啦。
1: 哎，对了，
0: 哦，
1: 这样讲就没有问题了。
0: 是，改得挺过瘾的。这怎么说呀？
1: 用嘴巴讲啊。
0: 就刚才这词儿。
1: 对呀、啊，
0: 说上来我算服了你了。
1: 很简单，你听哦。
0: 听你的。
1: 从哪一边啊？
0: 南边。
1: 哦，南边哦。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
0: 对。
1: 从北边来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喇嘛，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要拿伸缩喇叭去换，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的五斤比目鱼的啦，
0: 是这词儿。
1: 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就不拿五斤比目鱼的啦去换，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伸缩喇叭，
0: 对。
1: 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就要拿伸缩喇叭去打，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一伸缩喇叭，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也要拿五斤比目鱼的啦去打，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五斤比目鱼的啦，哎呀，不知道是手里提的五斤比目鱼的啦，高高大的喇叭拿五斤比目鱼的啦，打了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五斤比目鱼的啦，还是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拿出喇叭打了手里提的五斤比目鱼，高高大大的喇叭的伸缩喇叭，阿巴阿巴回家就伸缩喇叭，高高大的喇叭回家煮比目鱼的啦。
2: 刚才是朱德刚、刘增凯表演的新说绕口令，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明天的同一时间，边走边乐，小霍和瑶瑶将会和您继续转一转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明天再会。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8: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畅享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今天是10月3号，金秋国庆，举国欢腾，万家同乐，盛世安稳，山河锦绣的幸福岁月从来不是与生俱来，而是无数革命先烈以热血赴使命，以生命护家国，换来今日的国泰民安。盛世亦先烈，戏韵颂英雄。今天请您继续欣赏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今天要带大家沉浸式赏析现代京剧《蝶恋花》中的经典唱段。这部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演绎的红色名剧，以戏为史，以韵寄情，深情讲述革命先烈杨开慧的赤诚一生。接下来让我们伴着悠扬京韵，回望峥嵘岁月，致敬巾帼英烈，传承不朽红色初心。

0: 现代京剧《蝶恋花》创作于1977年，取材自真实革命历史，剧名取自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是致敬革命英烈、传唱度极高的经典现代京剧。故事聚焦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至暗时刻，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华夏大地，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同志奔赴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杨开慧同志主动留守湖南板仓，独自扛起地下革命重任。在危机四伏、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杨开慧扎根乡土，心系工农，积极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传递革命火种，全力支援井冈山革命斗争。三年潜伏坚守，一身赤胆忠心。1930年，因叛徒告密，杨开慧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甚至以年幼的孩子相要挟，杨开慧始终坚守信仰，宁死不屈，严守党的所有秘密，绝不向恶势力低头。最终，这位伟大的革命巾帼、英雄母亲从容赴死，慷慨就义，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赤诚誓言。全剧以细腻深情的唱腔、跌宕动人的剧情，歌颂了革命先烈忠贞不渝、舍生取义、大爱无私的崇高革命气节。接下来就请您欣赏《蝶恋花》第一场中杨开慧的唱段《晚霞临窗喜看书信》。
1: 去烧晚饭。
2: 好，
1: 爱英，你也来。
2: 不，我要和妈妈在一起。爱英，听话，快来。
1: 爱英，来，要打搅妈妈。

接下来再请您欣赏《蝶恋花》第二场《拨火种》的经典唱段。杨开慧唱道：莫道大火难再起，有时在，火种绵绵无绝期。请看这叶绿枝荣柑橘树，再看那青城碧透小河西。柑橘树生南国，迎霜抗雪，硕果繁蝶不凋谢，

0: 小溪水穿山越，千回百转，东流入海不停息。人间事物常此理，坚定信心莫怀疑。
1: 我们就要像民国16年那样，大家拧成一股绳，跟他们斗哇！
2: 哎，这才是咱们的出路啊！可是民国16年那场大火被扑灭了，现在和他们斗，那能行吗？
3: 我说你这个人，你
1: 这位

0: 这位大爵，你知书识字吧？
1: 哎，我说呢，像个有学问的人嘛。
2: 大爵，你贵姓啊？
3: 我姓杨。
0: 姓杨？那板仓有位侠姑也姓杨，那可是位大有学问的人呐。
3: 大姐，你认识他吗？
4: 哎，别管认识不认识，反正都姓杨呗。
3: 大姐，以后啊，常到这儿走一走，教我们读读书、认认字，给我们讲讲道理。干脆你。我们大家的先生吧，
0: 杨。

接下来请您欣赏蝶恋花第三场山树坡中妙老爹向旭和杨开慧的唱段。妙老爹唱道：感侠姑语重心长一番话，只觉得热血奔流胸中迸火花。向旭唱道：阶级仇工农恨，牢记心下，革命者肩挑日月，豪气倍加。杨开慧唱道：要沿着烈士的血迹朝前踏，要学那山茶树，不怕冰雪压。妙老爹唱道：举刀枪一心跟党走，老爹我

干舍命和家。向旭唱道，今夜晚杉树坡前定计划，夺枪支，扩大武装，回击屠杀。杨开慧唱道，紧跟着毛委员横枪跃马，看明朝红旗如海满天涯。

0: 进敌人。
1: 接下来请您欣赏《蝶恋花》第五场《古道别》中杨开慧的唱段。杨开慧唱道：风飒飒，雨潇潇，青山苍翠，迎天晓，抗秋寒，风雨难摧。头高昂，步从容，冷对群匪，耳听得声声呼唤，深谷萦回。望亲人咫尺天涯盼相会，止不住眼含热泪，手频挥。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1: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畅想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在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带大家沉浸式赏析现代京剧蝶恋花。接下来请您欣赏蝶恋花第五场古道别中的经典唱段。杨开慧唱道：绵绵古道连天上，不及乡亲情意长，洞庭湖水深千丈，化作泪雨洒潇湘。谢乡亲风雨相送长月路，别乡亲万语千言诉衷肠。松竹扎根红土内，雪压双栖性意强。侠姑我伴着松竹长，板仓冲里是故乡。年年眼见乡亲苦，肉补衣裳添补房。荒石抱月炊烟断，毛根野菜充饥肠。老人家沿门乞讨常流浪，细妹子朝生暮死抛山岗。条条绳索缠身上，重重压迫苦难当。火塘边共诉深仇到天亮，竹林下童书壮怀迎晨光。有多少好乡亲生死同心齐反抗，有多少好乡亲威武不屈刀下亡。事未尽我今不幸陷罗网，情难舍千衣顿足古道旁。钢刀难断长流水，铁窗难改志如常。只听见飘风滚滚松涛响，看得见板仓猎猎红旗扬。乡亲定有出头日，严冬过后是春光。我将我身献我党，我心常随红日旁。红日永照天地间，喜看关山阵阵苍。

0: 接下来请您欣赏蝶恋花第八场书状怀中杨开慧怒斥何健的唱段。杨开慧唱道，共产党为人民披肝沥胆，北伐中屡建奇功，冲锋在前，听四桥贺胜桥浴血奋战，武昌城洛阳城冒死夺关，上海滩工人起义军阀惊颤，湘鄂赣农友掌权豪绅胆寒，最可恨四一二蒋贼叛变，腥风起枪声乱，苦难人民现深渊，屠夫何健下杀令，有多少共产党人慷慨高歌英勇就义，头挂在司门口上八角亭前，一笔笔血债要清算，刽子手看你们横行到哪天。
1: 不好，害国害民不可救药的是你们这些国民党

接下来请您欣赏《蝶恋花》第九场《向朝阳》中杨开慧的唱段。在狱中的杨开慧唱道：夜深深，风阵阵，香水流淌，秋月冷如霜，寒光透铁窗，映照着暗婴熟睡的面庞。好孩子从小饱尝人间苦难，快冲出黑牢房，去到爹爹参战斗的地方。润之啊，你为工农呕尽心血谋解放，我随你度过多少峥嵘岁月，难忘时光。妙高峰，云露峰，纵谈理想，君子亭，爱晚亭，吟作诗章。苍茫大地惊雷响，党旗照我路辉煌，播火种你四处奔忙，身临多少风和浪，结同心我焦虑挂牵，抄写文件到天光。清水塘夏日炎炎，你挥汗如雨书红论，望路园冬夜漫漫，我吹燃炭火喂茶汤。越秀山前唤起民众，冲决罗网，大江上下

听众朋友，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我们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初心，以无辈青春护盛世中华。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荣。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汇流中华快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

0: 后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5: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4: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5: 茶啤酒？
4: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6: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5: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6: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4: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7: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7: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司马懿给曹睿出了个计策，让他派镇西将军郝昭去镇守陈仓，防止这位蜀汉的汉丞相诸葛亮由汉中是二次进兵。哎，这主意出得好，曹睿心里的踏实多了。那咱们就这么待着呀、哎，司马懿一听，陛下，待着哪行啊，您别看咱不能派兵取西川，什么天热呀，道路难走啊，暂时咱先别打他了。不过陛下可不要忘了，咱们的身边还有一劲敌，还有个大敌人呢。啊，曹睿吓了一跳，老爱卿，你说是谁呀？东吴的孙权。孙权一直想入寇中原，他是虎视眈眈的。咱们和他这儿有接壤的地方，就是咱们的扬州郡呢，和孙权的这鄱阳郡接壤，离着很近呢。咱现在放下西川，可以暂时不打。以老臣之见，您给我些人马，我兵取江东。您别忘了，江东是蜀汉之盟友啊，如果要把孙权灭了，也就等于断去蜀汉一臂，他就没有借助力量了。哎，曹睿一听，这可是个好主意啊，君臣在一起共计国家大事，应该说这是很机密的，也不怎么走漏消息了，让东吴的鄱阳太守周防知道了，把周防吓了一大跳。怎么着，曹睿要举兵来伐我江东，

这可不行，我得给他来个先下手的围墙。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计策。他把这个计策先跟东吴主孙权商量了，当然了，得先得到孙权的准许呀，他才能用这个计呢。孙权一听这个计策很不错，当时就答应了。周防啊，就给那大将军曹休写了封书信。信是怎么写的呢？他说他在鄱阳湖这会儿，您别看我在这儿当太守，这个孙权呐、啊、一直看了不上我，哎，就把我贬到这么个小角落里，我在这儿受气，简直是没法再干下去了。我想呢，要去投明帝曹睿，请将军您给我过个话。我不能就这么一说，赤手空拳的过去投降。我想呢，把鄱阳郡双手奉献给魏明帝，就是给曹睿，请将军您给我周旋周旋。把这信就发走了。曹休一见这信呢、乐晕了，当时他就给周防回了一封信，说此事可行，你切莫着急，待我奏明我家陛下。你说这曹休多大胆子，他当时就答应了。也难怪，因为他是皇帝曹睿的宗亲啊，他也姓曹啊，天下是他们家的天下啊，他那派头大了，一天到晚那嘴总撇着，虽然有不少将军的职位和他差不多，曹休也觉得他比别人高了一块呢。可他当时啊，就上了一份表彰告诉曹睿了，说请您传旨吧，我马上就要进兵，我就收服鄱阳郡了，咱们不但得这么一员大将，还得过一个郡来，那一个郡辖多少县呢、水路旱路多的地方啊，这事儿太俏了。曹睿一看也是挺高兴，他赶忙又把文武找来了，问司马懿您看怎么样啊。司马懿一瞧，这不错呀，可以进兵。慢来慢来，有武将班中出了一个人，大伙一看是建威将军贾逵啊。贾逵一看，陛下，这个事不能这么匆匆忙忙的答应啊。曹休将军想的这事儿不错，也可能周防来了这么一封信，但是他说的好听，他是不是能这么做呀？陛下您别忘了，孙权这个人是很会用人呐、他呀非常器重人才，周防说这个受气呀、这不准，万一要假的呢，要把咱们给骗了去呢。司马懿听的这会儿手捻胡须，想了想，他点点头，打量打量贾逵，从心里很佩服这员将。怎么，司马懿已经想到了，虽然他在曹睿跟前答应了，但是他心里也在犯合计，刚要想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出来，但人家贾逵抢在前面了，说明曹睿身边有好多能人呢。曹睿这么一看啊，老爱卿，您听贾逵将军说的怎么样？他说的很好啊，陛下不可不防。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您可以传旨，老臣愿领一哨人马，与贾逵将军以及大将曹休兵分三路，进取鄱阳。这么一来，那可就安全的多了。曹睿大喜呀、当然高兴了，立刻派雄兵20万，当时传旨给曹休，让他在那儿等着。马上司马懿和贾逵就到了，三路一齐进兵啊。来得好凶啊，探马早就报到武昌去了。吴主孙权立刻升殿，大聚文武，说是周防这封信起了作用了，这计策已经成了，
但是成可是成，

来呀，这个周访准备是引蛇出洞，把曹休引出来就算了，现在这一看不对呀，人家兵分三路来取，咱们应该怎么拒敌呀？谋士雇佣过来了，主公啊，要想拒敌曹睿之三路雄兵，我江东只有一人呐、啊，谁呀、啊？就是那陆逊陆伯言。您必须拜陆逊为大将军，足以拒敌。嘿嘿，孙权一笑，点点头，很赞成雇佣当时出的这个主意啊。怎么的，你和我算想到一起去了？我是和你们共同商量，但是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非陆逊不可。当时啊，传令召陆逊，拜陆逊为大将军，总督六郡81州70万雄兵。这真干了，这统帅70万人呐、啊，跟曹魏打啊，真打呀！这是陆逊呢、啊，挑了两位先锋官，一个是奋武将军朱桓为左都督，另一位是绥南将军全琮啊为右都督。派谁为先锋呢？就是那位鄱阳太守周防，瞧你的了，你不出的容易吗？你不是把这曹魏军给引来的吗？你当先锋官，看你怎么对付他们呀。当然陆逊也不是看他的笑话，周防啊，哼，真稳当。他已经听到了禀报，说是曹睿派三路人马和连司马懿都杀出来了。哎呀，来势汹汹啊，看来大有收复我鄱阳地区之意。哼，哪那么容易啊，你想吃这块地方，看这地方肥的噜的，小心扎了你的嘴。他手下人这么一看，呵，太守真踏实啊，一点没着急。现在人家曹魏军发来数十万人马，咱们大都督大将军陆逊都挂了帅了。这6郡81州按现在话来说是总动员呢、啊、您怎么还这么踏实啊？您打的是什么主意啊？周防一笑，哼，我已经想好了，也用不着啊咱的大都督陆逊将军担心，我呢想亲自去见见这曹休啊。把手下人吓得一哆嗦，您去见曹休，你把您捉起来怎么办呢？不可能啊，你们只管放心吧，明日一早我去见他。第二天一早晨，呵，周防收拾了收拾，只带领20名小校就上曹休这儿来了。曹休已经接住旨了，同时他也知道了司马懿当着曹睿皇帝怎么说的，贾逵又怎么说的。哎呀，曹休心里犯合计了。犯什么合计？如果说周防真要是一计，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给他写封信呢？这信还没等写，周防来了。来得好，哎，快请来一见。就把这位周太守给请进来。进来之后，曹休是设宴款待，酒过三巡，曹休冲着周太守微微一笑，呵呵，我说周防将军，你给我写这信写得不错呀、啊、我当即就奏明了我家陛下。可是你猜怎么着，有人在我家陛下面前说了，可说了你几句不招听的话。周防一笑，曹将军，这人说些什么呀？他说你这使的是一计，这是宽哄计，根本你就不想啊把鄱阳地区献于我曹魏，你更没有投降之心，因为江东的孙权非常重财呀。这事儿从小我就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他那设过招贤馆。你能真心归顺我们吗？你想把我诓过去然后收拾我，你是不是这意思？周防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曹休将军，
原来您是这么一个人呢、啊！哎呀，我非常遗憾。曹休一听，你遗憾什么呀？我就不应该给你写这封信。现在居然有人这么说，怎么样才能明我的心呢？有了！他腾一下站起来，把曹休吓一跳。怎么了？要走啊？不是，周防一回身，从随从身边把佩剑抻出来，干嘛？我死在你的面前，就在这酒宴前的剖腹一死，以明我心，让你看看周防太守这心是什么样的。哎，慢点，慢点，慢点！曹兄，你可你这是玩命吗？怎么着？哪能当着我挖心呢？我没有这意思，别人是这么说的，我这是问问你。哎呀，将军呐、啊，既如此，我格法自明。啪一抬手，把帽子打掉了，唰的把头放手里头，这么一挽，唰一剑。古代人头发也长，周防的剑也真快，抻一下子，唰啦，连根削，好嘛，把这头发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格法明心呐、啊。你信不信吧？哎呀，曹休站起来，把周防手里的宝剑夺过来，苍啷一下就撇到门外边去了，一把就把周防给抱住了。哎呀，你这可是过重了，我太相信你了，你确实是一片赤诚之心。哦，就隔这么一子子头发，这曹休就信了啊！这古代名士，这是特别重要的呀。格萨代首嘛，等于把自己的头切下来一样，就这么重啊！那当然了。上文书不是有一段曹操曹孟德马踏青苗，格萨代首吗？哎，这子的头放下这么一搁，就等于是自己的人头了。另外古代也有这么一个说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就是头发和皮肤啊，父母给的，你随便毁伤了不行，没有拿这开玩笑的。所以曹休信了，他还让这周访啊做前导，给他带路，周访就住在这儿了，在这会儿休息了这么两天，随后他亲自引导着曹魏的人马就奔这鄱阳地区来了。呵，曹休越不扬威的骑的马上是威风不可一世，开始的时候周防跟他并马而行，后来呢周防带着人前边走下去了，为了探道，曹休也没怀疑，走着走着把这周防给走丢了。有人来报启禀将军，周防太守不见了。曹休一愣，怎么把周防丢了呢？前面是什么所在？禀将军，已经到了石亭。这石亭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潜山县东北。曹休一愣，这已经进了人家江东的地界了，怎么这响岛不见了呢？来来来，把人马扎住。他这令刚传出去，就听寺外喊杀声震天，是金鼓大作呀。有人来报说四面八方都是人家江东的人马。哎呦，曹休在凳中一跺脚，坏了，果不出贾逵之料，人家真有预见性，预见的高明，周防这是一计。哎呀，迎敌，他想杀一阵，杀不了了，已经掉在人家口袋里了，让人把口袋嘴全扎上了，后边的援军上不来，这通杀呀，把曹休杀了一个落花流水呀。他带来了8万人马，最后啊，还剩下300多人了。倒不是说这几万人马都让江东杀死了，大多数啊都让人家给俘虏过去了。哎呦，丢的那东西简直的是数不过来，睁不开眼呐、
斗篷器械锣鼓帐篷粮草一切等项全没了。曹休回来了，他怎么逃了一条命，还是让人贾逵把他给救了。曹休满面羞惭，愧对这贾逵将军，当初心里还不痛快呢，人家贾逵呀、看得比我高啊。曹休是越想越伤心，越合计越上火，从这儿一窝囊，把这位大将军给窝囊死了。人家江宗啊打了个大胜仗，鲁迅呢就告诉孙权，咱应该把这胜利的消息告诉咱的盟友蜀汉的后主刘禅以及汉丞相诸葛亮，让他们也高兴高兴。我呀给诸葛亮写一封书信，请他由汉中出兵，咱们是两气加攻，曹魏可灭。哎，诸葛亮在汉中接到刘禅转来的那个信，就是孙权给刘禅的那份国书，其内容就是这档子事儿。诸葛亮看过这封信之后，精神也很振奋的，他明白东吴的孙权和陆逊上表来信的目的，一个是呢显露显露江东的威风，再一个也是真心实意想请诸葛亮出兵，两气加攻，曹魏可灭。哎，这个事儿是正合诸葛亮丞相的心意，因为自己在这儿待了好长时间了，自从啊斩了马谡之后，诸葛亮上表自贬，贬了三级，由丞相贬为了右将军，但是呢还行丞相事，他在汉中这儿一直是加紧操练人马，准备粮草，准备一些攻城的用具，现在兵也强了，马也壮了，粮草也多了，正想要北伐曹魏。东吴来信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诸葛亮当时传令是大宴武将啊，想把众将武将全都聚在一起痛饮几杯，把东吴的来信以及自己的想法跟众将说一说。就在帅帐中把酒宴摆好了，众将都来了，唯独缺一员大将，谁呀？就是那位赵云，赵子龙。子龙怎么没来呢？老将军赵云闹病了。自从啊击鼓退兵之后，赵云呢不是总督后阵吗？等到西蜀军撤的几乎都一个人没有了，他才最后一个撤回了汉中。当时诸葛亮想重赏他，赵云呢都谢绝了。可是从那以后，老将军冒染风寒，这个身体好一好坏一坏，诸葛亮是十分挂记，众将也特别的惦念，诸葛丞相不止一次派人前去探问呢、今天武将聚集，唯独没有赵云，大家这个心情啊都不得愉快。众人也看得出来，丞相诸葛亮也同样，虽然赵云将军没来，还是把杯筷持住一切等项都摆在那儿了，在丞相诸葛亮的上垂手单设一席，这是赵云将军的。大家一看这席酒啊，心里更觉得不是滋味。行了，酒宴也都摆好了，就喝吧。众人刚把酒杯举起来，突然间帐外中军进来，禀丞相，外面有赵云将军之长子赵统、次子赵广求见。啊！诸葛亮听到这个，这手这么一哆嗦，那酒杯里那个酒啊，哗，几乎洒了有半杯。就这一声报，这大帐里边当时咔噔的这么一下子。怎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好多人呐、那个酒杯已经沾唇了，就像当时
有一股子什么法术似的，一下子这酒杯就提

0: 淋到了口边，这酒就没往嘴里喝呀。你再仔细看，不仅诸葛亮丞相那杯酒洒了有一半，好多人那手都在发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丞相吩咐来呀，让他的弟兄进帐讲话。这时夸嚓一下，由的帐口外进来了两员小将，前边是赵统，后边是赵广，兄弟二人披麻戴孝。诸葛亮这一看，哎呀，啪，当时把酒杯就摔在地上。子龙休矣！两员小将扑通就跪在这儿。启禀丞相，我父昨夜三更病重身亡。哎呀呀，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啊。今虽不想丧了许多将卒，今日子龙又死，待国家损一栋梁，无去一备也。哎呦，众将都哭了。诸葛亮吩咐让赵统兄弟乘都奔丧，禀奏后主刘禅。赵统兄弟二人辞别了丞相，直奔成都。来到成都这儿，连驿馆的门都没进呢，直奔皇宫来了。到了宫门，往这儿一跪，等着面君见刘禅报丧。这时候这位刘禅干什么呢？正在后宫是饮酒听歌呀，连喝带唱，他喝别人唱，有唱的有跳的，嚯，吹吹打打，热闹非常。刘禅坐在那儿，越看越高兴啊，越看越痛快。在他身边站着一个人，这人呐，一边看着这歌舞，一边啊注意观察刘禅的表情。刘禅要是一乐，这人跟着就呲牙；刘禅要是一皱眉，他就站在那儿直咧嘴。这人是谁呀？是内宫的一位宦官，姓黄名浩。刘禅对他非常宠信。哎，他说句话刘禅听着就痛快。今儿个呢，就是他给刘禅出的主意。您呐，我看太闷了，陛下，您得听听歌，看看跳舞。哎，借此机会呢，他也跟着娱乐一番。正在这功夫，只见店门口那儿有个人这么一晃，轻轻的冲黄浩在点手。黄浩就溜出来了，他来到外边这么一看，是一个小侍臣。什么事？哎呀，启禀您得知，这个午门外有人报丧。什么什么？黄浩一听，歘的脸就沉下来了，眉头一皱，岂有此理？没看吗？陛下正在饮酒作乐，这时候哪来的报丧的呀？不能叫他进来，不，咱不能让进来，根本不能让陛下知道。那要让陛下知道了，该是多么的扫兴啊！岂有此理！把报丧人给我赶开。 这黄浩他也没打听打听，是谁来报丧，报谁家的丧。这小侍臣这么一听啊，转身就出来了，把午门关闭，干嘛？不见
3: 啊！
2: 赵广、赵同两个兄弟互相看了看，我们这是奉丞相之命由汉中来到成都，见陛下报丧啊！我父是赵云、赵子龙啊，陛下怎么能不见呢？他根本不知道究竟这小侍臣怎么给回的话呀。就在这功夫，只听身后有脚步声，两个兄弟怎么一回头，就见一个人呢，奔他们哥俩就过来了。这人是谁呀？费祎。费祎这是从哪儿来？从他的家里来。他在家中听到了这么一个噩耗，说是赵云将军病故。哎呀，费祎听说之后有点坐立不安，这个事情主上知都不知道啊，丞相怎么没有信来呢？难道说丞相还不知道？哎呀，那么我听的这个信儿是真的呀还是假的呢？赵云将军乃是我西川五虎大将，五虎大将只剩下这一位了。老将军那在成都、在西川、在这一带等处威望是多高啊，不用说三军将校，满朝文武没有不佩服的。但愿得我听的这个信儿是个假信，是个虚信呐。哎呀，不行，我再出去看看。费祎呀，又想去禀告刘禅，但是没有一个确凿的信儿，他又不敢，不去告诉一声，又怕误了事。想到这儿啊，费祎就从家里出来了。他是一不骑马，二不坐车呀，直接奔皇宫走来了。快到宫门这儿，只见远处那儿跪着两个人，披麻戴孝
3: 啊！
2: 费祎就一愣啊，当时走到跟前仔细这么一看，认出来了，是赵统、赵广两个兄弟。哎呀，费祎这头嗡的这么一下子，当时眼前一片黑呀，心说完了，老将军赵云死了。哎呀，你们兄弟二人为何跪在这儿？赵统就把这事情全说了，气得费祎大叫一声，他腾腾腾闯进宫门，一口气跑到刘禅跟前，把赵云死去的这消息这么一说。
3: 啊，
2: 刘禅呐，是放声大哭。
4: 哎呦，他哭得这伤心哦，是顿足捶胸啊，由放声哭啊到嚎啕大哭啊，简直都要到了撒泼打滚的哭了。哭的呀，他两边的一些侍臣还有些宫娥才女全都吓傻了。哎呀，陛下这是怎么了？有的人呢，自从进宫来就见这刘禅呢一天到晚就是那么笑呵呵的，甭说这位陛下哭啊，连发愁时候都没有，总是那么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有人发愁就行了呗，谁发愁啊？诸葛亮啊，你爱怎么着急怎么发愁他管不着了，他这一天是蛮高兴啊。刘禅呢，从早到晚还够忙的呢，什么观花呀、赏月呀、饮酒啊，什么听歌啊、看舞啊，嚯，折腾的腰酸腿疼，哎，倒头就睡，是一觉天亮，吃得饱，睡得着。自从啊继位以后，他是天天见胖，每天这膘都在长。他没哭过，今儿这怎么了？这是哭得这伤心呐，谁劝也劝不住哦。哎呦，难怪有些人有点发呆。大家在想，先主刘备死了， 你说他作为长子，这刘禅该不该伤心呢？看他出成都接灵的时候也挺伤心，哎，包括守灵在内，还没见他哭得这么伤悲呢。大伙儿一看皇帝光这么哭，咱就在旁边这么愣着，这也不带劲呢，咱也跟着哭吧。有些人跟着哭了，最着急的是那黄皓。开始他一听说赵云死了，把他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哎呦，感情那小侍臣来禀奏的时候，说是午门外有人报丧，报的是赵云将军的丧啊，我怎么愣没让进来呀？哎呀，这小侍臣跟费祎说了没有？这可不能说出去，那说出去还得了啊？赵云将军那不是一般的战将啊，我不知道是他，知道是他，我也得给他回报一声啊。你看这功劳还让费祎给抢了去了，哎呀，皇帝这么哭，这赵云我怎么办呢？他怎么了？他不伤心呢？赵云死了就死了呗，与黄皓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他为了表达对后主刘禅的忠心，皇上这么哭，你就在旁边那么看着，自己也得陪着哭一鼻子，没眼泪呀，愣挤不行吗？还挤不出来，嗨，早知那会儿带包胡椒面来，我去劝劝吧。哎呦，他搀扶着刘禅，嘴里不住的劝呐、陛下您可不要过于伤悲啊，你要这么哭可要哭坏了身体，嗨。刘禅腾的一下一把把黄皓给推开了，你知道什么呀？哭坏了身体，哼，要没有老将军赵云，哪有朕之今天？赵云将军是我两次活命的恩人呐，朕焉能不哭？嚯，说到这儿啊，他哭得更厉害了。刘禅这真哭，怎么呢？赵云两次救过他的命，今天说赵云赵子龙将军死了，刘禅还真有点动了心了。你别看他糊里糊涂马马虎虎，但是他还没忘了这恩人赵云。赵云将军那可真了不起呀、他家住常山真定，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少年从袁绍。赵云年轻的时候跟过袁绍，这袁绍呢曾经在十八路诸侯伐董卓的时候做过盟主，哎，那时候赵云正跟着这袁绍，怎么后来弃了他了呢？因为赵云看袁绍这人上不能保国，下不能安民呢，这人成不了什么大气候。赵云一赌气走了，上哪儿去了？去辅保公孙瓒。在伐董卓的时候就认识了公孙瓒，因为公孙瓒也算十八路诸侯之中的一路嘛。那么后来赵云怎么辅佐了刘备了呢？刘备出世以来很不得地，不是吗？只有两个兄弟，一个关羽，一个张飞，要兵没兵，要将没将，更谈不到地盘了。有一次他去到徐州解围，哎，刘备不是到公孙瓒那儿借过赵云吗？刘备跟公孙瓒很熟悉，是同窗之友，哎，当年呢在一个书桌上念过书，公孙瓒就把赵云借给这个刘备了。刘备一见这赵云就舍不得再放走了。哎呦，赵云走了些日子呀，刘备急得直哭，后来见着赵云说什么他也不让他走了。赵云一看刘备这个人呢，哎，这个人很好，不单单是汉室宗亲皇叔刘备，而且这个人呢大仁大义，爱民如子，胸怀重复汉室大志，知人善任。从那会儿赵云就下了决心辅佐这位刘皇叔。赵云呢称得起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大将，不但有勇而且有谋啊， 赵云他这一生是令行禁止，一身是胆，不为财色所

甭说别的，杀的那件战袍啊都变了三回色儿。原来赵云那战袍是白的，因为杀死曹操53员大将，军卒无数啊，用敌军的血把自己这白色的战袍都染红了。哎，等到晚不色的时候，太阳平息，阳光一照，那袍子由红又变成紫色的了。曹操还误认为他在沙场上这人很爱干净，连换好几套衣裳的，就那胆子那了得吗？那个再说了，刘备到江东招亲的时候谁保着驾去的？赵云呐，那没点胆子能行吗？不单光是胆子，而且还得有智谋。要没有智谋，不按军师诸葛亮锦囊妙计行事，哼，刘备啊，怎么能够协同夫人孙尚香龙凤呈祥回荆州啊？就那么就走了？赵云呐，遮风挡雨呀，几次拦截无将，最后到了江边，自己一个人立马横枪挡住追兵，那没点胆子能办得到吗？再说了，卧龙吊孝的时候，诸葛亮知道这周瑜周公瑾死了，要到江东去吊孝，江东的文武啊一提诸葛亮，80%恨得牙都一尺多长，打算把诸葛亮给吃了。你生把我们都督给气死了，就为了这荆州你还来吊孝，非要杀他不可。大伙一看这保驾的是赵云赵子龙，当时就全都没敢动，就让人家赵云给镇住了。你甭管是刘备还是军师诸葛亮，每逢去龙潭入虎穴都要带着赵云呢、啊。只有赵云赵子龙才能把对方给镇住。这赵云就这么厉害，截江夺斗的时候没点胆子能行吗？不单有胆还得有志呢。截江夺斗，那不是那孙权为了这个要荆州吗？听说刘备进西川了，他打算定个计把他妹妹孙尚香诓回来悔婚。孙尚香呢正带着阿斗呢，母子感情还挺好，哎，谁还离不开谁。孙尚香想把阿斗也带到江东去，那孙权当然乐了，这是个人质啊。哼，刘备你还不还我荆州？不单你的妻子，你儿子也在这儿呢，你要不给我就把这刘禅杀了，多危险。赵云闻信急追呀、啊、这通赶呐、啊、赶到江边他往回要这个阿斗，孙尚香不给呀、啊、那要换别人就让孙尚香给镇住了，吓回去了。你不过就是刘备手下的一员大将呗，人家那是夫妻呀、啊，啊，这明儿人家夫妻见面要说你几句坏言坏语谁受得了？可赵云就不怕，按现在的话来说呢，他叫无私无畏啊，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把我家主公这千顷地一棵苗带到江东去作为人质。当时赵云由打自己小船上飞身一跳，跳上孙尚香的大船，把阿斗给夺回来了，受到丞相诸葛亮的称赞啊。年到七旬的赵云赵子龙还力斩武将呢，那是多勇啊。赵云将军是令行禁止啊。嗯，赵云呢、啊、可以称得起是一位令行禁止的模范。三国那时候有这词儿吗？有啊，赵云呢、啊、他是模范的执行啊。就拿救黄忠来说吧，当时丞相诸葛亮给他一指令，因为老将军黄忠不服老，深入敌阵。诸葛亮告诉赵云，你看老将军取胜的时候你就不用过去也不用管，当老将军黄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千万要助他一臂之力，你得把他给我救回来。

0: 宝云呢悄悄在暗中跟着黄忠，黄忠斩将夺旗，他在旁边那看着不管，黄忠被围了，那赵云杀进重围，把老将军黄忠给救回来。按照座次排列呀，那赵云还在黄忠的前面呢，我凭什么给你当这助手啊？一般的战将根本做不到啊。阳平关那一战，已经率领10万人马奉令杀到阳平关了，而且节节得胜。就在这时接到诸葛亮一支令箭，说是南方的孟获反了，让他赶快回来。人家赵云马不停蹄呀，就把阳平关的事情交给了马超，自己率军连夜回成都相府候令。赵云这个人呢，别看身为五虎将上将，但是呢他从没有挑拣过，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让他做先锋官就当先锋官，让他做副将就做副将，压粮运草就压粮运草，什么事儿我也不给你耽误，做开路先锋，封山开路，遇水叠桥，让督挡后阵，就哪么最后剩一个军卒不撤走，我赵云也不撤，击鼓退兵，那不是就很好，是个例子吗？南征孟获的时候，丞相怎么吩咐的，他就怎么做，且赵云做的还十分出色呀。说这员将有智谋，就在刘备为给关羽报仇，要发倾国之兵，兵取江东，复夺荆州，文武苦谏呢。大伙说：“您根本不能去。”刘备一个字儿也没听，非去不可。当然，西川的文武听到关羽遇害，大家心里头也都很伤悲。赵云也是一样，也特别难过。虽然赵云难过，但是他很冷静啊。那么大家苦谏了一番，刘备全没听，甚至于把有的人都要给下狱了，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哎，这时候赵云呢是拦驾苦谏，告诉刘备您不能去。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1天2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北京时间1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啪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山河入卷，岁月流声，7天7本书，7段中国故事。
2: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2: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

在宁夏南部六盘山的北麓，藏着一片厚重苍凉的土地——西海固。这片由西吉、海原、固原三地相连而成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常年干涸少雨，寸土薄瘠。古老的地方志用最凝练也最沉重的五个字道尽了它曾经的模样：苦极甲天下。曾经的西海固是被命运偏弃的土地，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粮食开发署将这里划定为全球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干旱、贫瘠、闭塞似乎成了这片土地永恒的标签。艰苦的生存环境让这里的每一寸山河都写满了不易。岁月更迭，山河换新，近半个世纪以来，一场跨越山海的蜕变在西海固徐徐上演。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三西扶贫战略在此落地生根，吊庄移民，挪穷窝，修筑梯田，保良田，深挖水窖，蓄活水，扬黄灌溉，润黄土，一项项务实举措，一步步破除桎梏，拔除穷根，让荒芜的黄土高原逐渐焕发新生。时光不负耕耘，2020年，随着西吉县顺利摘帽，西海固彻底告别延续千年的绝对贫困，宁夏大地自此痊愈脱贫，山川无恙，万物新生。从苦极甲天下到绿水青山，安居乐业，西海固的蜕变是山河的重生，更是一代人的奋斗史诗。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邀您一起走进的就是这片西海固，一起品读季栋梁的长篇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在作家质朴真挚的文字里，读懂西海固的沧海过往，涅槃重生，读懂黄土高原上生生不息的奋斗力量。西海固的历史值得有人认真写一笔，写它的人必须懂它，懂它的山，懂它的沟，懂它的人心里那点犟劲儿，也懂那点盼头。这个人就是季栋梁，他是土生土长的西海固人，固原乡下出生，在黄土地里吃梅子面长大，后来成为作家。他的代表作有《上庄记》《奔命》《胭脂巷》等。可是他走得再远，心里都揣着这片山。从2018年起，他一趟一趟往回走，坐长途车，走土路，睡农家，4年里往返了30-40趟，2年采访，2年成书，写成了这部长篇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2022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这本书先后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中宣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获得过第18届文津图书奖。2026年，他又摘得了第9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季栋梁是小说家出身，写这本书他没有用花架子，用的是笨办法，把人沉下去，把耳朵张开。所以这本书读起来不像报告，更像西海固的儿子蹲在粮卯上一五一十拉家常。我们一起来翻开书，听听他讲这片水土到底难在哪。

倘若用一个词来概括西海固的地貌特征，那就是千山万壑。西海固地处黄土高原丘陵区，所谓的山并不雄奇，横空出世，与人争锋，多慈眉善目，然而体量庞大，密度极大。西海固人有形象的说法，老天爷给咱蒸了一笼屉玉米面馒头，随便坐一坐山顶上望去，山梁沟谷连绵起伏，茫茫苍苍，一层远似一层，一层淡似一层，从真实走向虚幻，极远处的山梁仿佛一缕青烟水墨。然而当你走近，山梁毛岭就仿佛凝固的潮头浪峰，用瀚海形容可谓恰切。山和沟是孪生的，每到山岭下都蛰伏着几道沟，山相扶而沟相通。如果说西海固是一片叶子，沟河谷就是这片叶子纵横交错的脉络。如果说西海固是一棵大树，山和梁就是这棵大树繁密茂盛的枝桠。西海固的沟壑可是纵横交错，大气磅礴，极长极深，刀削斧砍般。有些沟极窄，人跑得快一点，一个蹦子就能过去。民间传说，杨六郎被西夏兵追赶，就骑着马越过了大沟，经常看到两边沟沿上坐着人扯墨闲谝，吃出的烟都纠缠在一起。然而除非丧葬、婚嫁、贺寿之类非到不可的事，谁也不愿意翻这样一条沟。

我们村子不远有一条沟叫做冯家沟，一上一下十几里，又顺口溜为证。冯家沟有多深，撂块石头听个音，清早撂下十一块，夜半才听到扑通声。山梁沟壑间，路陡蛇行，就像蜿蜒生出一条条小路，在日头下泛着白色，时隐时现，险象环生。问路说，你翻过这条沟，再翻过那道梁就到了。走到金苏古软，听了这句话会常常松上一口气，心里说总算要到了。然而真正的体力消耗才刚刚开始，翻沟越梁那可有你受的，一上一下十几二十里的沟梁实在是最常见的。一边是坑坑杠杠的下坡，两条腿像轮番杵地的杵子给震得酸麻，每走一步全身肌肉都颤动，有时候你得坐下来往下溜着走。一边是东拐西拧的上坡，那真是抽筋扒骨，每走一步都气喘如牛，有时得像驴马一样四蹄着地爬行。山高沟壑多，出门就爬坡，隔沟扯扯磨，亲嘴腿跑舌。爱情是那样的炽烈灼人，面对深沟大山，可上刀山下火海的爱情也沮丧无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翻山越沟实在不是件轻松的事。看门靠狗，通信靠吼。看门靠狗没错，但通信靠吼却是有误。风会把你的吼声刮走，沟会把你的吼声吞没。西海故人有更精妙的办法，扬土传信儿。想想应该是受了烽火台的启发。在西海固秦时的烽火台很常见，许多村庄依附的山头上就有。有事便扬土，沟那边的人看见了，就会走到沟沿边来捎信儿带话，说事谈心，约在赶集时见面。当然也吼，但吼不如扬土，吼一个人是很正人的，这网状的沟可是很能吸阴的。再说吼还有个顺风不顺风。有一次陪北京一位朋友去西海固，到山野我去沟壑里大解，朋友拍摄大山深沟，等我从沟壑里上来，朋友正被一个老汉隔沟教训。朋友说，你扬土我还当你跟我耍呢，我就也扬土。老汉说，扬土耍你是不是觉得我二着呢，土都拥到脖子上了，跟土打了一辈子交道还没耍够，以后见人扬土那是有事搭话里，你得撵着他到沟沿上别乱扬土。朋友笑了说，那你为啥不喊？老汉说，又不是顺风，隔着那么远喊能听得见，再说隔着这么深的沟，声音全让沟吸去了，不得把人喊得正死，给李山捎个话里。哎，现在这眼睛不顶用了，你不是本地人没看出来。朋友说，对不起了，要不是这沟挡着，好好抽几根烟给你顺顺气儿。老汉笑了要走了，朋友说，你等等我开车绕过去，咱们抽烟闲谝，我车上还有酒。老汉说，别看你车快，要绕到我这边来远着哩，几十里路哩。老汉走了几步掉头问，你们是做啥的？朋友说，随便走走。老汉说，好人让你们活练。

这段文字出自《西海固笔记》第二章，章名就叫《西海固因何如此贫困》。您看，作者在书里写，山高沟壑多，出门就爬坡，隔沟扯扯磨，亲嘴腿跑舌，这是西海固人自己编的顺口溜，苦是真苦，可乐也是真乐。文学评论家贺少俊说，季栋梁一路采访西海固的脱贫工作，一路采摘语言的野果子，把这些野果撒进书里，让这本书又甜又酸又爽。很多人以为西海固自古就这么穷，书里专门考证过，清水河流域出土过嵌齿象、蟾齿象、犀牛等20多种史前哺乳动物化石。《山海经》写六盘山，其上多银，其草多竹。秦朝在这放马起家的乌之裸，富可敌国。隋唐两代，这里是全国最大的养马场。元朝的安西王府就安在六盘山北麓。生态真正崩坏是从明代开始的，边关屯垦，放火烧山，掠一把就走。清代人口翻着倍的迁徙来，同治光绪年间又迁来回民，到民国，天灾加战乱，人地矛盾彻底撕破了这片山。到20世纪80年代初，西海固的森林覆盖率只剩3%。山穷了，水断了，人怎么办？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把甘肃河西、定西和宁夏西海固并在一起，启动三西农业建设，开了新中国区域性扶贫开发之先河。季栋梁在书里有一个判断，近半个世纪西海固的历史就是一部扶贫的历史，西海固的扶贫史就是新中国扶贫史的缩影。这本书写的正是这部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事，吊庄移民、梯田建设、盐池治沙、洋黄灌溉、井窖工程、劳务输出、菌草种植、滩羊银行，这些当年写在文件里的词落在书里，全变成了有名有姓的人，有声有色的日子。在书里有一段是吊庄移民。什么叫吊庄？就是把山里的整庄整村迁到黄河盖区的荒滩上安家，先两头有家，来回拉扯，再扎根落户。名字起的形象，吊在半空，先吊着，落了地才算庄。从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算起，宁夏靠这个办法前前后后吊出大山60多万人，是新中国西部地区集中迁徙人数最多、组织程度最高的一次农村人口大迁移。这中间有欢呼，有眼泪，有误会，也有认命之后的再出发。书中第六章《百万大移民》，季栋梁把话筒交给了移民自己。我们去银川市郊的兴盛村，听几位从金源迁来的老汉讲讲40年前那个风沙扑面的一天。广场上有几个人攒成一堆，走过去一看，是几个老人在下方。下方在回族中盛行，闲暇之余，田间地头、街巷集市，地上画个棋盘，顺手捡胡姬、石子、树枝做棋子，就可以对弈。一寒暄，5个老汉，4个姓马。我笑笑，回族马姓多，10个回族，9个马，1个不姓那，就姓哈。一个老汉捋着雪白的胡须说：“我们都是从金源前来。”金源吊庄当时回族人口占98%。过去的话题一扯开头，一个老马非常感慨地说，当知道芦草洼离银川只有10几公里，比在老家去乡上还近，不要说银川，就是县城也没几个人去过。
你想想人有多高兴，奔走相告，要搬到银川去了，要搬到银川去了。当时政府准备了38辆大卡车，都是第一次坐大汽车，兴奋死了，连蹦带跳的，高亢的嘈杂声超过了汽车的马达声。当卡车行驶了400多公里，到达芦草洼，眼前的景象像一盆冷水浇透了大家。看到荒草乱如牛毛，目光近处没有人烟，欢快的嘈杂声戛然而止，脸上的笑意

被苦楚与茫然替代。沙丘有十几二十米高，一个接一个的，咱们站这里全是大沙堆，就是个风世界，三天一场风，两天一场风的，扬着沙子一阵阵打来，针扎锥，脸像挨了巴掌，烧疼烧疼，嘴巴鼻孔眼睛耳朵塞满了沙子，像你跟我这么面对面说话都听不清的，一张嘴风就把话给叼走了，风把芦草蒿子压倒在地上嗷嗷叫，沙子像水一样流着，天昏地暗的，寡慌寡慌的。你头一天堆起的土埂，第二天啥都看不见，被风刮得平平的，就像是没干过活一样。你哪天让沙子埋了都不知道哩。饭碗才端到手里，风给你把沙子拌上了。一张口，饭没喂到你嘴里，风给你填了一嘴沙子。天上没个袅袅子，地上没个草草子，看不到一棵树，连拴驴的东西都找不到，咋活哩？四周无人烟，展眼望去，二三百座坟疙瘩像一个个土馒头。啥烂干地方，丧气呀，这是一片死地，当坟地还差不多。不远处就是有着东方金字塔之称的西夏王陵，近三百座坟堆。当时啊，我们冤枉过政府哩，都觉得政府哄骗了我们哩。离乡人本来心里就稀慌，老家穷是穷，可是这地方满眼荒凉，越看越不是滋味。当时芦草洼的土地虽然经过推整，路渠没修好，水还没通，得到老远的地方去挑去拉，睡一夜被蚊子叮得变身的伤疤，荒凉死了，心里瓦凉瓦凉的，待不住嘛。天冷了就回老家了，反正吊装两头有家，来来回回扯毛线拉锯，有的回去干脆待不下来，哄骗点国家补贴的好处，有的就把指标卖了回老家去了，有的用移民指标换了一条不到十块钱的烟回了。我差点也跑回去了，不是我拽住你，还不就回去了？你不也是寡妇倚门框栈哩，有走心没守心。

这样的移民记忆，书里记了厚厚一沓。第六章里还有一位正生老汉的话，叫人过目不忘。我爷要过饭，我大要过饭，来新京镇前我也要过饭，我儿子没要过饭。三代要饭，到第四代改成了十几头肉牛，三栋温棚。季栋梁写着一张不粉饰，初到荒滩的失望，有人卖掉指标跑回山里，他都照实写。他也不泄气，水通了，渠成了，牛肥了，瓜甜了，人心安了，他也照实写。从80年代的吊装，到后来福建对口帮扶宁夏的闽宁协作，再到精准扶贫，西海固的移民史其实是半部中国扶贫史。这本书的好处就在于一个实字，数据、政策、时间、地点桩桩件件有出处，更难的是他把这些事都写成了人的故事。好，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和各位分享到这里，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咱们不去灌区了，回到山里去，去看看另外一群人，留下来的那群人怎么样跟秃山死磕，一寸一寸把荒山种回青山，把穷村收拾成美村。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1: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长篇报告文学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看了西海固的难，千山万壑把日子切割的七零八落，也看了西海固的绝，六十多万人吊装出山，在黄河滩上另起炉灶，还有一群人选择了留下，他们不信命。山秃我就给你种绿，你旱我就给你蓄水，你穷我就给你找出路。这一笔作家落得很重，张明介的是郑板桥的那句咬定青山不放松。书的第八章咬定青山写的是彭阳县。彭阳这地方当年是西海固生态恶化最凶的县，号称贫困县之冠。可几十年的时间，彭阳人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一层一层修成跑水跑土跑肥的梯田，绕山而建，绕梁而上，修出了名堂，叫响了彭阳经验。在这一章里，季栋梁写了一位全国劳动模范杨万珍。作者写生态，写法和别人不一样，他不站在山外看风景，而是站在树底下问收成。这一棵树，一株苗，一枝花，一棵草，能给老乡换来什么？所以接下来的书里，你会闻到苹果香，蜂蜜甜，听见牛哞和鸡叫。生态保护在这本书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门过日子的手艺。

衡阳遍地都是桃花源、杏花村。杨建虎说，说话间来到他家果园，他父亲杨万珍正在涝坝边，涝坝有十亩大，蓄满了水。老天爷只要下雨，哪有让他白白流走的？老杨说，握着我的手笑着，啥风把你给吹来了？我说，绿色的风。杨万珍参加宁夏工会组织的全国劳动模范疗养刚回来，兴奋地说，没想到国家还安排我疗养。我说，你不是一般的人啊，看你这花果园，老天爷都敬重你了。2000年，杨万珍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凭借的就是植树造林。我采访过他，情形历历在目。1982年，有一次赶集，我看卖苹果的生意好，上前递烟拉话，了解种果树收入。天是越来越旱了，种粮没多大出息，连口都糊不住。老汉说，咋都比种庄稼强。回到家，我拉驴驮了小麦，换回了6棵苹果树苗，种在自留地里。第二年包产到户，土地自己做主了，手头紧张，只能年年种果树。1986年秋，收获了第一茬苹果。当时的县林业局局长来看过后，一次免费给了我20亩地的苹果树苗，苦没有白下的。万元户吃香的时候，我是方圆最早的万元户，披红戴花，风光得很。发家致富离不开政策，承包地太少，县上承包和拍卖四荒地，我是村上第一个承包的80亩荒地。村里人怕政策变，前怕狼后怕虎，不敢冒进。我说，不光是咱县上，全国都是这形势，我讲给大家听。我也没识多少字，买了个收音机，收听国家农业农村政策，关于四荒地退耕还林的文件好几个，我能背出名字和发布时间。杨万珍说出几个文件，四荒地是滚牛山，大壑小沟遍布，水土流失厉害，不巩固治理，随雨水就流失成沟壑了。承包了就得负责，我带着一家人修梯田、打坝、挖袋子田、鱼鳞坑、栽树，不光栽果树，杨柳槐等用材树我也栽。水土留不住，种啥都白搭。种果树得有经验，起初没经验，结的果子果形果品不好，周围没有懂果树的人。县上地区办培训班，我都去学，从不落课。收音机里也有农业林业课，果树栽培修剪、病虫害防治讲得好得很。买果树栽培修剪嫁接的书，基本能看懂，慢慢的技术掌握了个差不多。果树结的果子个儿大，皮儿薄，形好，甜脆，到市场上价钱好，卖得快。种果树效益比种小麦和玉米高出7-8倍。外出打工的人眼热了，回来承包荒山造林种树，20多户人家建起了果园，造林6000余亩。乡上让我当科技特派员，我高兴地应承了。果树选育、栽植、修剪、嫁接、病虫防治，我义务服务。他嘿嘿一笑，说了句很有诗意的话，人活群，树活林，大家都回来种树，我不孤荒了，我家的树也不孤单了，飞花传粉，快活旺盛。

一个没念过几年书的庄稼汉，靠一台收音机把国家关于四荒地退耕还林的文件听得滚瓜烂熟，能背出名字和发布时间。这样的细节坐在书房里编不出来的，必须脚底板沾泥才拿得到。评论家胡平说，作者季栋梁从2018年开始重走西海固，往返三四十趟，慢慢走，细细看。这本书不像一般采访式的报告文学，更像是一部长篇散记，现场的、直观的，都留着体温。彭阳的变化用数字说话，以建档利卡贫困户为主体，全县累计发展以杏子为主的经济林532000亩，苗亩产业成了农民增收的绿色银行。养蜂人周万仓离开彭阳几十年，又拉着130箱蜜蜂回来了。四川内江的养蜂夫妇追着花期年年往彭阳赶。书里写，彭阳旱作梯田入选了中国美丽田园，16届山花节办下来，一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旅游收入2亿多。山还是那片山，换个活法，绿水青山就成了金山银山。当年一个被生态逼走的人回来了，一群追着花走的客人住下了。一进一出之间，彭阳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理掰开揉碎，讲成了庄户人家听得懂、学得会、跟着做的实在账。这就是书里反复讲到的两山之路在西海固的走法。不过光山绿还不等于日子好，西海固人后来想明白了一个理，生态要变产业，产业要变成收入，收入要变成人的精气神。这最后一步最见功夫，季栋梁写生态不停留在风景画，他更关心的是树栽下去钱怎么进来，人留下来心怎么安定。于是这本书的笔触从山上收回村里，落在了灶台、院墙、垃圾堆和邻里关系上。翻开西海固笔记第19章，脱胎换骨写的是脱贫之后的事。村庄的里子悄悄换了一遍，路硬化了，厕所改水了，柴火灶封了，垃圾有人收了，连彩礼出多少，邻里拌嘴怎么劝，都有了新章程。泾原县新奇村2018年10月推出一张乡村治理积分卡，一分一分把过日子过成了可计算也可骄傲的体面。接下来我们在季栋梁的书里一起去新奇村转一转。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018年10月，泾原县新崎村推出了乡村治理积分卡制度，围绕乡村振兴五个方面，结合乡村实际细化内容，量化指标，每周一评比，每月一公示，一个积分可在家门口服务站、爱心公益超市兑换价值1元的商品。主动清理河道垃圾一次积3分，参加普法学习一次积2分，参与调处矛盾纠纷一次积3分，配合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或举报违法行为有功一次积5分，大学生回村创业积30分，收取高额彩礼一次扣10分，参与打架斗殴一次扣5分，赌博被公安机关处罚一次扣2分，在公共场合说脏话一次扣2分，保护自然生态，举报偷木，保持家居庭院整洁，主动清理河道以及公共区域卫生，开展垃圾兑换，主动参与并抵制高额彩礼等均列入其中。每月25号，有积分评议小组议定，在村部广场宣传栏上贴着标有姓名、积分、扣分等情况的乡村治理积分表，一切都张榜公示。于彩虹说，积分表就是民情表，通过爱心公益积分形式激励群众争当爱心标兵，党员争当五面红旗手，各村争创五面红旗，积分卡促进群众和睦相处，邻里守望，使群众形成了爱生产、爱劳动、爱卫生。

雨彩虹是新奇村的村文书，也是村民选出来的爱心公益超市负责人。一个看公示榜的汉子说，这一招厉害，不是一袋米一袋洗衣粉的事儿。现在家家户户不缺一袋米一袋洗衣粉，主要的是带给人的精神上的变化。人活脸，树活皮，谁都要个脸面。不要说被扣了分工是让人臊得很，就是分低了都不好意思，这是大家的事儿。你分低了，就证明你没在这方面操心出力嘛，谁还待见你？被扣了分，你哪达没得做到，下回都会注意的。这搞得好，说实话，不要说粪便，就是手里捏个纸蛋蛋，以前随手就扔了，现在捏在手里，就是习惯性的扔了，也会捡起来。兴盛乡干部小苏说，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现在有人用陶渊明这两句诗形容新农村，不准确的。我们正逐步取消冒烟，人们烧锅填炕都不用秸秆，提倡清洁能源，用电用气。作家王志平说，这个爱爱传统的有三个解释：一，昏暗不明貌；二，迷蒙隐约貌；三，繁茂茂。楚辞离骚，诗爱爱其将罢兮，结幽兰而言著。孟郊献襄阳于大夫时，村色增爱爱，寒芳更凄凄。我觉得第三个解释能解释现在的新农村。你看看现在的农村，绿化、美化、繁荣都是主要元素，还可以说成是温馨。你看到一个村庄，走进一个村庄，首先想到的是温馨，温馨才能让人依恋，爱爱的乡愁。一张小卡片，制的是村庄的面子，暖的是人心的里子。新奇村很快在西海固竖起了一面旗帜。书中记载，到2019年底，固原市设立积分卡试点村215个，覆盖面达到 26.5%， 202个村建立起爱心超市，25400户农户累计积分43万分。固原的干部说的实在，这些积分是群众用双手捧出来的，用铁锹铲出来的，用肩膀挑出来的，用身体扛出来的。紧接着，红星村又在积分卡之上盖起了幸福农家123工程，改水、改厕、改厨、改棚、改院，一个幸福大院，两个增收园子，三行绿树，村庄干净了，人心齐了。用书里老乡的话说，日子一下子上了几个档次。别小看这一分两分，积分卡的内里是村规民约活了，人情脸面热了，陈规陋习冷了。高额彩礼要扣分，不孝敬老人要扣分，说脏话也要扣分。自治、德治、法治就这样融进了一项积分表里。正如书里写的，有耻且格，积善成德，古老的道德被西海固人接上了新时代的地契。

到这里，西海固笔记的全貌就清楚了。全书19章，从自然地理写到人文历史，从何以由富变穷写到何以由穷变富。评论家白夜说，这本书是关于西海固的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历史沿革、人口构成、行政区划、人文地理、自然风貌、民俗风情、生活方式，方方面面都装进去了。评论家何向阳说，一个小说家放下虚构的看家本领，回到家乡去写报告文学，以这样一种完全下沉的姿态扎进去，这本身就叫人动容。评论家孟繁华则说，

这本书有一种难得的历史感，写的是2020年前后的脱贫，却能上溯2000年，让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有了纵深的骨架。而它还有一个真正的分量，在于写的是人，是扬土传信的老汉，是差点把移民指标换成一条烟的庄稼人，是抱着收音机学政策的杨万珍，是捏着纸蛋蛋不好意思随手扔的汉子。

国家的战略是一张浩大的网，可落在纸上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他们各自的山卯上把日子往前拱了一寸又一寸。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把书里的那句话送给正在收听的你：人活群，树活林。一个人活的是人气，一棵树活的是树林。这片苦甲天下的土地，最终是靠人帮衬人，树连成片，走出了绝境。愿这本《西海固笔记》让你记住这群人，也让你相信，再硬的黄土，只要肯下功夫，也能长出春天。好，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们下期再会。

0: 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

0: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榜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立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6: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8: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7: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8: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7: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9: 央广优选出品的芝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芝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2: 要陪伴，
13: 更要有质量；
12: 要文艺，
13: 更要有生活。
12: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3: 文艺生活家。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12: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13: 与笔墨文字间，
12: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13: 读懂人间烟火，
12: 触摸岁月长河。
13: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12: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13: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12: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国庆这7天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走成脚下的路，共同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呢是假期的第3天，让我们一起跟着诗词去旅行。
0: 今天我们把那些从小背到大的句子重新在地图上找一遍，看看李白写的那座山，苏轼写的是哪片湖，王维笔下的秋天今天是什么样子的。
1: 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首。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大概是咱们小时候最早会背的几首诗之一了。它的意思呢非常的直白，太阳照在香炉峰上，水汽蒸腾，像升起了紫色的云烟。远远的望过去呢，一条瀑布像白布一样挂在山前，水流从高处直冲下来，看着有3000尺那么长，让人恍惚觉得是不是银河从九天上落下来了。
0: 哎，当然了，3000尺肯定是夸张，唐代的一尺大约是30厘米，那3000尺就是900米，庐山没有那么高的瀑布。但是人家李白厉害就厉害在这儿啊，他不是在量高度，他是在写那种就是抬头一看就让你说不出话来的那种感觉。
1: 哎，
0: 那他是站在哪儿看的呢？今天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在庐山南麓的秀峰景区。秀峰这一带是群峰竞秀，香炉峰、双剑峰、鹤鸣峰、姊妹峰一座一个样，香炉峰和双剑峰之间，哎，一条瀑布垂下来落进山脚的龙潭，潭边有个漱玉亭，站在亭子里抬头就是遥看瀑布挂前川。
1: 是的，那么这一带呢在古时候叫开仙寺，是南唐中主李璟读书的地方，后来康熙皇帝赐字改叫秀峰寺。有意思的就是秀峰啊，真正值钱的不只是瀑布，而是悬崖上的字儿。颜真卿写的《大唐中兴颂碑》啊，黄庭坚写的《七佛记》，米芾写的《青玉峡第一山》都在这儿啊，大概有182通摩崖石刻和碑铭、篆隶楷行草都有。2006年呢，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去秀峰，别忘了带一双看字的眼睛。这瀑布啊，看的是热闹，石刻看的是一个个人，1000多年来站在同一块石头前面的人。

0: 完回来，说完了李白，咱们说说苏轼。同一座庐山，苏轼就写出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横着看是一道连着的山岭，侧着看是一座高高耸起的山峰，远看近看仰头看低头看，看到的都不一样。
1: 嗯，
0: 看不清庐山本来的样子，只因为什么呢？我们自个儿就站在了山里面。
1: 是的，这首诗呢写于公元1084年，那一年苏轼呢从黄州调往汝州，路上经过九江，上了庐山。传说呀，他进山之前呢，本来已经打定主意不写诗了，因为写庐山的人啊实在是太多，像李白啊、白居易啊，都在这儿留下了名篇。结果呢，这山里的和尚还有乡里人一听说，哎呦，苏轼来了，就一路跟着看。那他这一路走一路看，看了十几天，临下山前啊，就在西林寺的墙上题下了这首诗。
0: 嗯，我觉得这首诗啊，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你看李白那首是看景，苏轼这首是看自己。李白说山有多高，水有多长，苏轼说你站的位置决定了你能看见什么。同样的风景，却写出了不同的角度和意境。那关于庐山的诗词特别多，据当地统计，历代有3500多位文人墨客登临庐山，留下了16000多首的这个诗词歌赋，1300多帧的摩崖石刻。1996年12月，庐山以世界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4年又入选首批世界地质公园。
1: 那如果说要去的话呢，我建议哈可以留2天，第一天上山住古岭。那古岭这个镇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哈，海拔1000多米的山顶上保留着600多幢20多个国家风格的近代别墅，红屋顶藏在树里，走在街上呢就仿佛是走在欧洲小镇上一样。早上呢还可以去看看日出，那运气好的话还能够看到鄱阳湖上的云海。
0: 第二天往山下走，去白鹿洞书院，它在五老峰下面，四山环河，一条溪水从门前过。这个名字呢来自唐代啊，学者李伯在这儿隐居读书，养了一只白鹿，走到哪儿跟到哪儿，人称白鹿先生。
1: 对，那么真正让白鹿洞成为天下书院之首的是南宋的朱熹。接下来我们就随央视地理中国节目听听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郭宏达为我们介绍。
2: 唐代一位叫李伯的文人便选择在庐山南麓建亭养鹿，于林间讲学。他察觉到这片云雾密集、山势环抱的山谷，远离尘世，气候清凉，湿度适中，不仅适宜居住，更利于长期精神活动的展开。这一片山谷便成了白鹿洞书院较

0: 早的雏形。但真正奠定其文化地位的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
1: 因为白鹿洞书院是儒家学说的重要传承之地，道教、佛教等寺庙千重，到处云雾缭绕，唯独一处前贤圣地的白鹿洞书院沉没了，荒废了100多年，他非常惋惜，他认为他有职责要把这里修复，于是他就命有司修复白鹿洞书院。
0: 朱熹亲自主持书院重建，他不仅重修书舍，更确立了系统化的讲学制度，编写白鹿洞书院街市。此后因其悠久的历史和教育制度的影响力，白鹿洞书院得以名闻天下。
1: 南宋淳熙年间，朱熹知南康军，南康就是今天江西省九江市的庐山市，当时白鹿洞书院已经毁坏了100多年，所以朱熹啊率群鸟勘察白鹿洞书院旧址，在教父的引导下寻找到了白鹿洞书院的遗址。
0: 朱熹制定的这套完整的书院教学组织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方式的传承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白鹿洞书院的教学制度后来被全国书院广泛采纳，成为中国书院文化的范式源头。白鹿洞书院选址庐山并非偶然。
1: 唐代贞元年间，洛阳人李伯来白鹿洞隐居读书，那传闻李伯读书之余养一头白鹿，那么老百姓就把这头鹿神化了。鹿就神化到什么程度呢？这头鹿能帮李伯，常常帮李伯到山外采购生活学习用品。后来李伯到别处去读书了，鹿也不见了，老百姓就说这头是神鹿，这是白鹿洞文字记载的开始。
0: 书院所在位置为庐山南麓的断线盆地，形成天然的避风谷地，这里地势平坦，水源稳定，年均气温低于山下2到3摄氏度，且受雾气缓冲，昼夜温差小，在气候适宜、空气湿润但通风良好的环境下，长时间读书写作不会产生燥热疲惫，反而有助于心神沉定。朱熹在庐山讲学期间，弟子众多，其中不乏后世名儒。在他看来，山水不仅是景观，更是教育环境的一部分，是天人合一的实践空间。
2: 哎，刚才呢是介绍了一下白鹿洞书院和朱熹的关系哈。那来到庐山呢，吃的东西也别忘了。庐山啊有三石，石头的石，分别是石鸡、石鱼、石耳，都是山里头长的。还有庐山的云雾茶，这名字听起来啊就带着山里头的雾气。秋天的庐山天高云淡，树叶一层一层的变色，是全年最好看的季节之一。
3: 对，出行方面我们提示一句啊，庐山景区很大，山上山下分开玩，通票之外呢还有观光车索道，所以建议提前在官方渠道看清这个票种。秀峰呢是在山南，白鹿洞在山下东南，古岭在山顶，别一天里来回折返，这不就浪费时间浪费体力了吗？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国庆这7天的时间，我们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走成脚下的路。现在呢是假期的第3天，我们跟着诗词去旅行。刚才在庐山上看了瀑布，接下来我们往东走去杭州。西湖啊，可能是全中国被写的最多的一片水。今天咱们只挑2个人，一位呢是唐朝的白居易，一位是宋朝的苏轼。巧的是这俩人啊，其实都不是杭州人，却都在杭州当过官，都给西湖修过堤。
2: 我们先来说白居易。公元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他在西湖上做了一件很实在的事儿，就是疏浚西湖，修堤筑闸，把水蓄起来供农田灌溉。他写过一首《钱塘湖春行》，最后两句是“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意思就是我最喜欢湖东那条怎么走都走不够的路，就是绿柳成荫里的那条白沙堤。那有一点，咱们在这儿得说清楚喽。今天这条白堤，早在白居易到杭州之前就已经有了，当时就叫白沙堤啊。他当年主持修筑的是另一条蓝湖大堤，位置在旧钱塘门外，后来渐渐就没有了。那杭州人呢是念着他的好，索性就把白沙堤改名叫了白堤，用来纪念他。如果说这个十一假期啊，您要是这几天去西湖，从断桥上上白堤走一走，两边是垂柳，左边是湖，右边呢是里湖，走到底就是孤山。这条路1000多年来走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了，可路还是那条路。
3: 对，这个呢就是白居易和西湖的故事。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苏轼，他呢是前后2次在杭州做官。第一次呢是公元1089年任知州，次年呢开始疏浚西湖，修筑苏堤。那个时候的西湖啊，淤塞得很厉害，他呢就组织人清淤，扒出来的泥没有地方放，就顺势堆成了一条长堤，堤上种桃柳，修六桥，这就是今天的苏堤。他们还为西湖写了一首诗，几乎是成为了西湖的广告词：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翻译过来就是说，晴天的时候啊，这水波一闪一闪的正好看，下雨的时候呢，山色一片朦胧也很妙。那要是把西湖啊比作古代的美人西施，那不管是她化淡妆也好，化浓妆也好，都好看，反正就是什么样子都对。
2: 这首诗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写的是杭州西湖晴天和雨天都同样动人的景色。妙就妙在他把西湖从景点变成了人。打那以后，中国人看西湖就不只是看水了，是看一个人的眉眼。在央视经典咏流传第1季的舞台上，出生在杭州的演员盛一伦演唱了歌曲《梦西湖》，该作品就改编了刚才我们所介绍的2首诗词，宋代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及唐代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歌曲以西湖四季自然景观为叙事脉络，融合水光潋滟、藻荫新艳等原始意象，通过诗句叠唱串联时空对话。
4: 在想你的深夜洗礼，孤山家庭也开始回忆。

0: 好，听着歌我们继续说说苏东坡。杭州人到现在还记得苏东坡，他疏浚西湖，赈济灾民，遍游湖山，他做过的那些事儿，在老百姓嘴里是一代一代传承了故事。2011年，苏东坡传说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还有大家都特别熟悉的东坡肉。相传当年百姓听说苏轼喜欢吃猪肉，就给他送过去了。哎，他让人切成方块，用小火慢煨做成了红烧肉，再回赠给大家，这就是东坡肉的来历。
1: 嗯，那当然了，其实说到西湖的分量哈，也不止在几道菜几条堤。2011年6月24日，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它6个方面的价值啊，分别是西湖自然山水、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格局、两堤三岛的景观格局、西湖十景题名景观、文化史迹还有特色植物。
0: 嗯，这个还里边还要特别提一句，叫题名景观。啥叫题名景观？就是说给风景起名字。
1: 嗯，
0: 苏堤春晓、断桥残雪、平湖秋月、雷锋夕照，你看4个字、
1: 哎、
0: 把一片风景、一个季节、一种心情就一块给定下来了。这是中国人独创的看风景的方法。风景不全是用眼睛看的，也是用名字、用诗、用画看的。那还有一处文化史迹啊，我特别推荐，哪儿呢？西泠印社，太喜欢这儿了。
1: 嗯，
0: 它在孤山上，是研究和传承金石篆刻的地方。篆刻就是把字啊刻在石头印章上，小小一方印，讲书法，讲章法，讲刀法。西湖因为有印学，才不只是好看，还有学问。
1: 嗯，我们再来说点应季的哈。这个时候的杭州呢，最香的呀不是花展，是桂花。西湖西南边的满觉陇，一条山谷里种满了桂花，风一过落得人一身，当地人呢管这叫满陇桂雨，是新西湖十景之一。走在道上，您可以买一杯桂花酒酿啊，一块桂花糕，是杭州秋天最日常的享受。茶当然也要喝上一杯了。西湖周边的龙井茶园也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找一处茶村坐下来啊，来一杯茗前或者是秋茶，看山看水，这可能会比在断桥上挤着拍照要舒服得多。
0: 嗯，说到断桥，那就绕不开那个流传了几百年的白蛇传了。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相遇，一把伞接出了后面的故事。这个民间传说在杭州家喻户晓，雷峰塔、断桥早就被它赋予了另一层意思，所以我觉得西湖最好玩的玩法就是慢点玩，慢着来。别个说我这一天得赶10个景点，哎，就挑一段堤走完，找一片，哎，找个地方坐下来喝喝茶，看看水，等一场日落。
1: 是的，那么在这儿呢，也还是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哈，像是西湖景区，它本身呢是免费开放的，周边的雷峰塔、灵隐寺等等呢是单独收费的。还有就是假期里断桥苏堤白天啊人流量很大，建议您呢清晨或者是傍晚去，或者啊就干脆骑车环湖一圈，一个小时多一点，这风景也全在里面了。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上半时段的内容，听首歌休息一下，稍后我们继续跟着诗词去旅行。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寻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2: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1: 与笔墨文字间，
2: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1: 读懂人间烟火，
2: 触摸岁月长河。
1: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2: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2: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跟着诗词去旅行，下半时段呢，咱们先去看一个1000多年前的秋天。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是王维的《山居秋暝》，翻译成白

0: 白话呢就是空旷的山里头刚刚下了一场雨，到了傍晚呀，秋意就浓起来了。明亮的月亮照进松林，清亮的泉水从石头上流过。这四句诗我也觉得特别适合这几天，国庆前后正是秋高气爽的时候，山里头下一场雨，晚上月亮出来了，泉水响叮当。1300年前的王维，他看见和感受到的就是这个场景。
1: 没错，他看见的地方在今天陕西西安蓝田县，叫辋川。辋川这个名字呢很有画面，几条溪水在山里汇合，哎，弯过来绕过去，像车轮上的辐条凑在了这个轮毂上，所以叫辋。辋川原来是初唐诗人宋之问的别业，后来呢，王维买下了它，哎，他也不是简单的说那买下来就住进去吧，而是按照山势水形，一路植花木堆奇石修亭台，把20来里长的山谷修成了一处能耕能牧能渔能桥的地方。他给这些地方一个一个的起了名字，哎，比方说像什么华子岗啊、文信馆呐、哎、金竹岭啊、鹿柴呀、木兰柴呀、竹里馆呐、新一屋等等，一共20处呢。然后呢，他就跟他的好朋友裴迪啊，一处地方写一首五言绝句，两个人各写20首，加起来40首，编成了一本《辋川集》。
0: 这在文学史上啊，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儿，不是一个人写风景，而是一群朋友，一处一景，一唱一和，就把这一条山谷写成了一本书。所以后来的人说呢，辋川是文人心里的神境。不光啊是因为风景好，还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活法，在山水之间把日子过成了诗。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就评价说，王维的桃源就在辋川。
2: 对于我们的作者王维来说，他的桃源究竟在哪儿？我们讲的是王维啊，他的桃源，如果您读他的诗歌仔细去读，您会发现他的桃源在辋川。我们前面讲到王维在辋川是有宅子的，在这个地方王维写下了大量的诗歌，来表现他在辋川生活的乐趣，表现他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让我们看到了他在这儿的潇洒，他在这儿的自在。用一句话说，他就是把生活过成了诗。看他的一首诗：一从归白舍，不复到青门，时已岩前树，远看原上村。青菇临水拔，百鸟向山翻，寂寞于林子，菊高方冠园。这是王维的辋川闲居。这首诗开头就用了2个典故啊，一从归白舍，不复到青门，意思是说自从自己归隐辋川之后，再也不想其他地方了。难道说王维在别的地方还有宅子，还有隐居的地方？哎，我们等一会儿再说。先说这两句话里边用的2典故。第一句，归白舍的白舍，白舍用的是晋朝董卿的故事。白舍是哪儿？洛阳古城的东边。这个董卿啊就住在这儿。董卿究竟是哪里的人，从哪儿来的人，不知道，没有人能说明白，到底是河南人呢还是河北人都不知道，就只知道这个董卿每天在这个白舍旁边披散着头发，打扮得跟这叫花子似的，在集市上引吭高歌，大声的歌唱，表现得很潇洒，显得逍遥自在。董卿的故事那意思是什么呢？我过得也是逍遥自在的日子。第二个典故是青门。关于青门的理解啊，还存在争议，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这个青门呢指的就是繁华的生活。为什么有这样的理解呢？青门指的是长安城的东南门，也叫霸城门。因为这个门本身是青色的，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青门。那叫的次数多了，叫的时间长了，慢慢的它就有了寓意啊。一说到青门，它指的就是京城长安。那前两句是说，自从我归隐之后，我再也不去想象，我再也不去向往京城这种繁华的热闹的日子了。另外说青门的时候，指的是青门隐，加一个隐士的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史书中有这么一个人，东陵侯少平。东陵侯是秦朝的东陵侯，秦朝被灭了之后，这个东陵侯自然就下岗了，就隐居在青门这儿种瓜，变成了一老百姓了。所以这个青门隐就成了归隐的代名词。

0: 好，欢迎回来。那今天要是去蓝田能看到什么呢？我们给大伙儿推荐两处，一处是诗的现场，一处是真的宝贝。什么意思？先来说这个诗的现场。辋川山谷现在还有当年的遗迹可寻，当地也竖起了辋川二十景的标识牌。当地的研究者和文史工作者这些年陆续确认了辋川二十景中大部分景点的原址。那其中最让人心动的一处，在辋川镇白家坪的鹿苑寺遗址，那里长着一棵相传是王维亲手栽下的银杏树，树龄已经1300多年了，树高20多米，几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到了秋天是满树的金黄。
1: 我们再来说一说真的宝贝啊，这是蓝田县城东南10公里王顺山下有一座水陆庵。这个名字呀听着不起眼，但里头呢可是真东西。水陆庵的大殿里啊，保存着3700多尊明代彩绘泥塑，塑在墙梁柱上密密麻麻，被称作天下第一彩色连环壁塑。什么叫连环壁塑呢？就是说它像这个连环画一样，把佛传故事一段一段的捏出来，它是立体的，亭台楼阁、先秦神兽，连人物的喜怒哀乐都捏出来了。1996年，水陆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哎，这两年水陆庵还因为一件新鲜事火了一把，那就是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里的一些场景灵感是来自这儿的
1: 啊。
0: 不少年轻人是打完游戏专门跑来，哎，这看这个3700尊塑像的。那你看，这也是不是也是一种跟着游戏去旅行呢？
1: 是的，是的，算。
0: 哎，除了水陆庵，蓝田还有一样东西呢，跟诗有关，就是玉。李商隐写过一句叫蓝田日暖玉生烟，说的就是蓝田的玉。蓝田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现在街上还能看到这个玉雕作坊。
1: 那蓝田其实吃的也挺多的，比如说这个洋芋糍粑，还有这个凉皮儿，包括九大碗，当地办喜事待客的一套席面哈，就叫九大碗。而且啊，这个蓝田自古出厨师，当地人呢管自己叫勺勺客，走南闯北的厨子特别多。还有一件事儿，我觉得特别能够代表蓝田的性格，水陆庵古庙会。一到日子呀，这沿街全是摊位，小吃市集祈福的人挤在一块儿，热闹得很。庙会这种东西看的是热闹，其实呢也是咱们中国人最古老的聚会方式，1000多年都没变过。
0: 没错。最后说说出行提示，水陆庵实行的是免费免预约，开放时间一般是9点到17点，16点30分停止入馆，具体呢还得以官方最新的公告为准。那去辋川和水陆庵，从西安市区出发，1个多小时的车程，一天来回很从容。
2: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3: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2: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3: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2: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跟着诗词去旅行，我们继续往北走，去山西的最南端运城永济，古时候叫蒲州。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的《登鹳雀楼》20个字大概呢是咱们最熟悉的唐诗之一了。这意思也非常的清楚啊，太阳呢挨着山头慢慢落下去，黄河朝着大海奔流。如果你想看到更远的风景的话，那就再往上登一层楼。
0: 前两句写的是景，后两句写的是道理。有意思的是呢，这个道理一点都不是鸡汤啊，它不是说教，是经验。你站得高一点，看的就远一点。所以到今天咱们给人送祝福的话，说是更上一层楼。那这个鹳雀楼到底在哪儿？就在永济市蒲州古城西边黄河东岸，始建于北周，唐宋两代成了登高的圣地了，前后存世700多年。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写过它的样子，说前瞻中条，下看大河啊，前面对着是中条山，下面俯瞰着黄河。唐代在楼上题诗的人也特别多。
1: 对，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元初的一场战火把它烧毁了，之后呢黄河又几次泛滥，连台基都埋进了泥沙，700多年间再没有重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鹳雀楼

0: 呢，是1997年12月奠基复建，2002年9月26号建成开放的。它呢是仿唐形制，外观四檐三层，里边六层，总高 73.9 米。四大名楼里最后修起来的一座，但它呢也是最高的。
1: 嗯，那真正的唐代老物件在哪儿呢？就在它的旁边，蒲金杜遗址博物馆，四头大铁牛。哎，这是我这一趟最想给大家推荐的地方。
0: 嗯，
1: 这个蒲金杜呢是黄河上最古老的渡口之一，古时候呢架浮桥连通山西和陕西。唐开元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24年，朝廷重修浮桥，在黄河两岸各筑了铁牛，用来固定浮桥的铁索。哎，也取镇水的意思。
0: 嗯，
1: 后来黄河改道，铁牛慢慢沉进了泥沙。民间常说的那句老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说的就是这一段黄河两岸的来回摆动。
0: 嗯，那么在1991年的时候呢，考古工作者在这儿做了第一次科学发掘，四尊铁牛、四尊铁人、两座铁山重见天日。经过测量呢，轻的一尊啊大约是55吨，重的大概是75吨。牛肚子下边呢还斜插着六根毛桩，深深地扎进地下4米。2001年，蒲金杜与蒲州故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这批铁器，2005年完成的保护工程把它们原位抬高了12.2米。您可以在博物馆里站在当年他们被埋的深度上来看他们。
1: 嗯，那站在那四头牛跟前儿，人可能会有点愣神儿，因为他们不是摆在展柜里的小物件了，是1300年前一个国家的工程能力，会铸铁，会算力，会建桥。
0: 嗯，
1: 这也就是为什么著名的桥梁专家都会称他们是世界上桥梁史上唯我独尊的永世无价之宝。永济还有一个地方特别适合一家人慢慢逛，哪儿呢？普救寺。
0: 嗯，
1: 普救寺的门口挂着一句话，叫天下寺庙不谈情，唯有永济普救寺。为什么？因为相传这里是西厢记故事发生的地方。
0: 嗯，元代王实甫写的西厢记讲的是张生和崔莺莺在普救寺相遇，中间呢还有个特别机灵的小丫鬟，大家也特别熟悉，红娘。那这部戏最动人的一句话呢，几乎咱们都听过，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所以现在呢，寺里头还保留着故事里的场景，张生借宿的西厢，莺莺住的院子，院子里头呢挂满了同心锁，都是来的人留下来的。
1: 哎，当地还有一样老手艺的，听一听，叫蒲剧啊，也叫蒲州梆子，这是山西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2006年就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唱腔是又高又亮，哎，跟黄河的性格很像。那到了这儿得吃饭呢，吃的方面，
0: 嗯，
1: 永济有牛肉饺子、扯面，那你看都是主食啊，实在管饱。
0: 对，
1: 到黄河边找个位置等一场日落，是这条线最好的收尾。对了，还有一位大诗人跟这片土地有关系，差点忘了说，谁呢？还是王维。对，一般认为王维的老家呀、家乡啊是在蒲州一带。
0: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是他9月9日忆山东兄弟里头最后一句，翻译过来就是我远远的知道啊，兄弟们今天登高的时候，每个人都插上了茱萸，却少了我一个。这诗题里头的山东不是今天的山东省哈，它指的是华山以东他家乡啊蒲州这一带。这首诗呢，相传是他17岁那年写的。你想想看，一个少年一个人在外边过节，想起了家里头的好兄弟们。1000多年过去了，这份心情其实出门在外的人还是都非常懂的。
1: 没错，那最后依然还是出行提示，鹳雀楼景区一般是8点半开放，蒲金杜遗址博物馆呢多在周二到周日开放，具体开放时间和票价呢以官方最新公告为准。鹳雀楼、蒲金杜、普救寺三个这个景点的距离都不远，一天可以把它们串起来走完。

0: 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龚杰。
0: 大家好，我是王琳。跟着诗词去旅行，下一站呢，我们要说的不是一首诗，是一句话，一句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听过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意思呀，就是你看过五岳那五座山啊，别的地方的山你就都不用看了，但是呢，如果你看过黄山，那你连五岳都不用看了。
2: 嗯，这句话其实不是古人的原话啊，是后人从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的话里引申出来的。
0: 嗯，
2: 据清代《黄山志定本》记载，徐霞客晚年回答有人游历四海山川，何处最奇时，说的是，渤海内外无如挥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也就是说，天下没有比徽州黄山更好的山了，登过黄山天下就没有别的山了，看到这儿就够了。
0: 嗯，徐霞客呀，一生走过大半个中国，留下了60多万字的游记。黄山呢，他登过2次，写了前后2篇游黄山日记。要知道那可是在400年前啊，没有索道，没有台阶路，山呢也是原始的山，他攀石缝过险峰，把黄山真实的样子一笔一笔写下来啊，不是坐在书斋里头去想象的仙山，那真的是人家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记录。
2: 这也是黄山跟别的名山最不一样的地方，它不只是长得好看，它是一座被文学、绘画、游记反复书写过的山。1990年12月，黄山就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而且是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那中国像这样的地方只有4处，分别是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
0: 嗯，那黄山的文化在哪儿呢？首先第一样啊，就是石头上的字儿。黄山现存历代摩崖石刻350多处，从唐代一直到近现代，篆、隶、楷、行、草都有。最大的一处呢是民国年间提的立马空东海，登高望太平，每个字的字径有6米。那其中呢，就是这个平哈，其中这个登高望太平的平，光这一个字儿一竖就有数米长。
2: 嗯，
0: 2013年呢，黄山摩崖石刻群被国务院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那第二样就是松树，这个大家太知道了，最有名的迎客松啊。
0: 啊，迎客松。
2: 对，树龄大约1000年了，长在玉屏峰的绝壁上。从1981年起，黄山就为它设了专门的守松人，全天候照看，一天一天记录它的变化。如今是第19任啊，守松人叫胡小春，记下的迎客松日记已经有上百万字了。
0: 嗯，
2: 那这第三样就是画。明末清初，建江、石涛、梅青这些画家常年在黄山写生，形成了美术史上少见的以一座山命名的画派，就叫黄山画派。
0: 嗯，
2: 石涛有句名言叫“搜尽奇峰打草稿”，说的就是别照着古画临摹，要真到真山里头去。
0: 对对对，那说到保护呢，其实黄山还有一件事做得特别好，就是让山去轮休，山峰去轮休。像莲花峰、天都峰这2座主峰是互为 AB 卷的，有点像这个话剧里头 AB 卷哈，轮流封闭养护，一般呢是3到5年轮换一次。目的呢就是让被采石的土壤、被惊扰的植被缓一缓。像莲花峰，它是2023年12月起处在封闭轮休期，天都峰呢已经在2024年5月重新开放了，这在国内是很早的做法。所以说，您要是这几天上黄山遇到某一座峰它不该放，你也千万别觉得扫兴，那是为了让它再多站1000年。
2: 那说完了山上，说山下，黄山脚下的徽州那是另外一样的风景了。
0: 嗯，
2: 乾县的西地宏村，2000年以皖南古村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啊，白墙黑瓦，马头墙，村子前面呢是一汪水，倒影里全是房子，还有徽州三雕，木雕、砖雕、石雕，老宅子上的这个门楼、窗棂全是手工刻出来的。
0: 对，那像是文房四宝里呢，西砚和徽墨就出在这一带，一块好砚台，从选石到雕刻，几十道工序。那说到吃呢，徽菜有2样一定要去试一试，一个就是臭鳜鱼，还有一个是毛豆腐。哎呀，这2样真的是我太爱了。名字听着有点吓人哈，这又是臭又是毛的，但其实都是发酵出来的鲜。 吃过之后呢，哎呀，再配上一杯黄山毛峰或者是太平猴魁，一顿饭您就把皖南的山水

0: 吃喝进去了。
1: 哎，出行提示依旧是两点：第一，黄山需要实名预约购票，旺季更得提前预约了。登山台阶多，老人孩子量力而行。山顶和山脚温差比较大，得带件厚衣服。那第二个就是秋天是黄山最好的季节之一，天高云少，能见度好，看云海和日出的概率比夏天要高。哎，要是时间紧呢，可以把黄山和宏村拆成两天，一天上山，一天看村子。
0: 是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暂时就先聊到这儿了。你看看今天咱们说的这些诗句啊，其实都不是诗人坐在书斋里头想出来，是他们站在那儿看着走着才慢慢写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跟着诗词去旅行，其实走的是他们走过的路，看过的是他们看过的风景。
1: 嗯，明天也就是10月4号，我们会跟着展览演出去旅行。现在啊，很多人出门第一站就是奔博物馆。
0: 嗯，
1: 那明天的节目我相信依旧会非常精彩。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

0: 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奇遇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北京时间18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乐听乐游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拌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老板，来几个杯子。
7: 哎，好嘞，稍等啊。
8: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6: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2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7: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6: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8: 哎，口感咋样？
6: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7: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8: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咱们先看今天的一览万象。这几天啊，全国的好展好戏都不少。音乐剧《简爱》《大江东去》即将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第六届国运秦风戏卷天下国庆秦腔盛典在西安连演五场。展览方面啊，我们要去成都看陶瓷。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听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今天呢是10月3号，首先啊，也要祝大家假期愉快。这几年啊，跟着影视剧去打卡成了一种新的旅游方式。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就一起摊开一张北京的取景地图，看看镜头里的这座城是怎么跟脚下的路一寸一寸对上的。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好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又到了今天的一览万象。到了这个季节啊，天高云淡，也正是进剧场逛展厅的好时候。咱们先从我们所在的城市北京说起。天桥艺术中心的十月节目单排得很密，音乐剧《跑步机》10月1号到10月11号在小剧场演，中文原创音乐剧《简爱》10月5号到7号演出，音乐剧《大江东去》10月7号，还有全景沉浸互动剧场《大侦探赵敢鹅》，国庆假期也陪着大家。
1: 要说到《简爱》这部小说搬上音乐剧的舞台呢，也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尝试了。夏洛蒂·勃朗特1847年出版的原著，讲的呢是孤女简爱在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和主人罗切斯特之间那一段平等而艰难的爱情。那一句“你以为我穷、低微、不美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100多年了，还被大家记着。
0: 是的，大江东去呢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把苏轼的词谱成歌。苏轼在黄州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把中国人对于时间和江水的感慨写到了头。用音乐剧去接这份感慨啊，是这个假期里挺新鲜的一件事儿。
4: 此地瘴气缭绕，怎会生出这样一株娇艳的海棠，莫非是有人不远千里将你移植而来，又或是造化弄人，将你洒落在这山野漏邦，无人知无人懂。你生来富贵，如今藏于这幽谷之间，却仍这般清雅婉淑，嫣然高贵，倒更是显出我的苍朽来了。海棠，你我同为天涯沦落人，我心中的苦忧只能同

0: 这一轮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盘点一下啊，《简爱》和《大江东去》适合想听歌的，《大侦探赵敢鹅》呀是互动剧，观众能够参与进去，可能带孩子去也合适，票价的区间也都不高。国庆假期如果想找一个室内的地方躲开人流，剧场是个好去处。
1: 嗯，刚才你说那个大侦探赵敢鹅我去看了，
0: 怎么样？
1: 我自己觉得啊，更适合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去
0: 啊。
1: 他现场布置的非常有这种70、80、90年代的感觉，比如说网吧呀，
0: 哦，
1: 哎，对，什么发廊啊，然后学校啊，校服啊，就这些特别，
0: 就是那个年代的。
1: 对，就是你进去之后就怀旧感满满。
0: 哎，
1: 你要真带一些可能现在十几岁的小朋友进去，他们都不知道网吧是什么。
0: 对啊，上网还得去一个固定的地儿。
1: 对，没错，挺有意思的，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天桥艺术中心大家都知道在朱市口那儿嘛，过去呢是老天桥的地界儿，老北京的天桥是说书唱戏耍把式的地方，热闹了几百年了。那么如今呢，在这块地上做音乐剧做沉浸剧啊，其实做的还是同一件事儿，就是让大家聚在一块儿看一场高兴的或者是动心的戏。所以说如果十月份啊，咱们是外地来到北京玩的朋友，咱们天桥天坛离得也不远，上午去天坛逛逛，下午进剧场看个剧，串成一天挺合适的。
0: 是的，
1: 那么说完了剧场之后呢，我们把目光转向西安，来关注一下第六届国运秦风戏卷天下国庆秦腔盛典。这个呢是从10月2号到6号每天晚上的7点半在西安西演 Space 艺俗大剧院来上演，5天5场，集结了20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是轮番登台，也是近年来西安秦腔舞台上少见的大阵仗。
0: 哎，比如说今天10月3号这一场，正好是名家折子戏专场，曲小哲、李小雄、雷通霞、边霄、任小磊几位登台，带来黑丁本、放饭、探窑、打阵台、沙场、五折传统名段，一晚上看5个折子，等于啊把秦腔各个行当的看家本领过了一遍。对于第一次听秦腔的人来说，这算是最容易进去的方式。
1: 要说这次真的是非常大的阵仗，而且演出的阵容也很强，比如说开幕大戏10月2号那天，很多人就关注到了像窦凤琴、李娟、齐爱云、侯红琴、张涛、丁良生这些多位梅花奖名家都是同台，文武兼备，相当好看。
0: 嗯，
1: 那么4号这出呢是周人回府，是流传百年的悲情经典，是由谭进勋、王新仓、李晓峰、杨生娟四位梅花奖小生名家分段去演绎同一个周人，生旦相应。
0: 10月5号呢是第二场折子戏专场，由袁丫丫、张贝、赵阳武、柳平和惠敏丽带来断桥、石玉卓、辕门二丈、杀狗、昭君出塞。10月6号收官演游西湖，哎，这出戏啊融剧情、表演、特技于一体，鬼吹火、卧鱼这些秦腔绝技都会在台上重现。
1: 哎呀，这场应该一票难求吧。
0: 嗯，没错。
1: 对，因为今年不是刚好主角那部戏一下子就把对鬼吹火呀、卧鱼这些一下子就火得不行了。
0: 是，
1: 嗯，说到秦腔，它的这个听法和京剧的不是特别一样，它调子很高，然后腔口很冲，一开口那就是800里秦川的开阔。咱们先听一段哈，感受一下这个冲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刚才啊，咱们听到的是一段秦腔，同样是唱，京剧呢讲究圆润含蓄，秦腔讲的是往上顶往外送，得让最后一排的人也听得见接得住。
1: 哎，虽然我不是很懂秦腔，但是我特别想跟你分享，我前两天刷到一个片段，就是有一出戏啊，是这个在舞台上秦腔的两位名家在一块吵架
0: 啊，
1: 吵架的戏，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那吵的叫一个酣畅淋漓。门又高，吐字又快，然后噼里啪啦一串啊，吵得我两门都晕了。
0: 所以你们真实生活当中吵架也是那样的吗？
1: 应该是不是。
0: 有这个舞台的夸张是吧？
1: 对，很有意思。虽然说那个唱词我是听不懂的，但没有关系啊，咱听的就是那个气势。
0: 是的，
1: 因为秦腔的根儿啊是在田间地头，几百年来它就是唱给干活的人听的，所以它不绕弯子也不怕直。艺俗大剧院在西安城里，所以假期呢，如果在西安玩的朋友，白天咱们看兵马俑，晚上进剧场正好也凑成一天玩。
0: 是这个秦腔的锣鼓在西安回荡，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成都博物馆啊，也是热闹非凡。从9月30号开始，窑火中的艺术匠心 VNA 博物馆珍藏维基伍德陶瓷在成都博物馆一层特展厅开幕了，一直展到12月27号，展品一共202件，来自英国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成都博物馆3家。这是 VNA 珍藏的维基伍德陶瓷第一次来成都。
1: 听起来好像有一些陌生啊，就为什么这个陶瓷展值得专门去一趟呢？是因为这一批瓷器讲的是一段回头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瓷器呢本来就是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那么经过海上丝绸之路

0: 远渡重洋，在欧洲是掀起了持续百年的中国风。那么到了18世纪的英国，约书亚·威基伍德一世用创新和工业之力，把英国传统陶瓷手工业带进了现代工业，就被后世称作英国陶瓷之父。
1: 是的，这次展览当中有几件东西挺有意思。一件是第一日陶瓷瓶，是唯一由约书亚·威基伍德亲手制作的陶瓷瓶，黑色玄武陶，模仿古希腊陶器风格，名字呀是为了纪念他创办的伊特鲁利亚工厂。还有著名的青蛙餐具，那是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定制的，全套925件，由29位画师在上面手绘了1220幅英国风景。
0: 想一想都觉得这个展应该是非常好看的，把所有英国的风景都印在了这个瓷器上的感觉哈。
1: 没错，而且这个展览是免费的，大家提前预约入馆就可以。那看完了展览，咱们的耳朵呢，在假期的时候也不用闲着。黑胶唱片里的老声音正在等着您。整个九月呀，北京城市图书馆艺术文献馆的黑胶殿堂都在办一场唱片里的名著黑胶展。周二到周日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8点，展览是依托馆内珍藏的黑胶唱片，老唱片、老封面、老旋律，走进去啊，就像是坐进了一台时光机。
0: 曾几何时，我们都已经开始听各种各样的电子了啊，但是突然发现，好像黑胶唱片这几年又流行回来了。
1: 是的，
0: 曾经呢，黑胶唱片全盛的时候，这一套唱片、一台唱机是一家人的体面。后来咱们有了磁带，有了 CD， 有了数字音乐轮番登场，黑胶啊，好像就不受到关注了。但是谁能想到，这些年它又回来了，而且是风风光光的回来了。
1: 是，
0: 年轻人呢，专门去淘老唱片，这个和手机里的数字音乐真的感觉不一样。放黑胶，你得先把这个唱片放上转盘，落下唱针，等到那一点沙沙的声音响起的时候，这种慢感觉很有仪式感。
1: 是的，而且这场唱片里的名著黑胶展啊，它把唱片和名著放在一块儿，一边是声音，一边是文字。很多名著其实都是先被录成了唱片，才传进千家万户的耳朵里。你想想啊，100多年前爱迪生发明留声机的时候，谁能想到人的声音能被存下来还能反复听啊。后来呢，这唱片当然是越做越讲究，78转的、33转的，一张一张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声音。黑胶殿堂里备了专门的视听设备，您啊不光能看，还能戴上耳机真真切切的去听一段老的声音、老的旋律。

0: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接下来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特别节目，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推出了。
2: 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众多的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1: 今天请听课本里的长征故事。
0: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课本里的长征故事。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穿越了长征途中的松潘草地，在这片凶险的草地上，有一种精神的火种没有停止过传递。今天，让我们翻开语文课本，走进那些发生在草地和雪山上的故事。
0: 茫茫的草海，一眼望不到边。大队人马已经过去了，留下一条踩得稀烂的路，一直伸向远方。
4: 在课文《草地夜行》的开头，一个小战士掉队了，一个人走在无边的黑暗里。这时他遇到了一位同行者，宽宽的肩膀，魁梧的身材，只是脸又黄又瘦，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身前是无尽的暗夜，脚下的每一步都暗藏生死危机。老战士背起了小战士，突然老战士的身子猛地往下一沉，他掉进了泥潭。
5: 他用力把我往下一顶，一下子把我甩在了一边，大声说：快离开我，咱们两个不能都牺牲，要记住革命。
4: 要记住革命，简简单单的几个字，是他留给小战士的最后一份礼物，就像一粒火种埋进了一个少年的心里，照亮战友前行的漫漫长路。同样的火种也在草地的另一个角落用另一种方式传递着。著名演播艺术家方明1962年朗诵的小学课文《金色的鱼钩》中，在断粮缺食的绝境中，一枚小小的铜制鱼钩撑起了伤病战士的生殖希望。
6: 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的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
4: 可无人知晓，每一个寂静的深夜，老班长都独自咽下苦涩的草根、坚硬的鱼骨，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牵挂的依旧是战友的前路，嘱托的仍是坚定前行的信念。
6: 他微微地睁开眼睛， 看见我们端着的鱼汤，头一句话就说：“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不行了，你们吃吧，还有20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去。”
4: 一枚锈迹斑斑的小小鱼钩，沉淀着最滚烫的初心，成为过草地时熠熠生辉的温暖微光。更远的地方，在风雪漫天的云中山上，另一个人正用他的方式完成同样的火种传递，这就是课文《丰碑》中的故事。一位军需处长在严寒中把最后一件棉衣让给了战友，他什么都没有留下，除了他自己。
7: 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4: 在另一片草地上，陈赓同志遇到了一个更小的传递者，一位11、12岁的小红军，用他的倔强完成最后一次传递。
8: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4: 可那干粮袋里装的只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小红军用生命撒了一个谎，只为让陈赓安心地走下去。从草地的泥潭到雪山的冰峰，从金色的鱼钩到发黑的牛膝骨，每一座丰碑之下都埋藏着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灵魂。课本里的这些故事不只是文字，更是一代代人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种，就如同《草地夜行》中那位小战士听到的那句话，记住的那句话。
9: 对，要记住革命。我抬起头来，透过无边的风雨，透过无边的黑暗，我仿佛看见了一条光明大路，这条大路一直通向遥远的陕北。我鼓起勇气，迈开大步，向着部队前进的方向走去。
3: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0: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3: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0: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1: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的图文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2: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42区青甘闪，五江二宁福海湾。
3: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节目这一会儿啊，想问问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坐在沙发上看一部剧，镜头一扫啊，您突然坐直了，哎，这不是上礼拜刚走过的街口吗？或者是小时候住过的那条胡同，或者是天天坐车路过的那座楼，就那么两三秒啊，这心里咯噔一下。
1: 嗯，我最近看剧的时候发现弹幕上经常会飘过说，哎，这不是在我们那楼里拍的吗？
0: 是
1: 就我们隔壁大厦。
0: 是的，
1: 这种感觉啊，就那一刻呢，屏幕当中的景和您脚下的路呀就忽然的对上了，这种对上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我们住在城市当中，但是当它被镜头拍摄到的时候，好像就多出了另外一种样子。
0: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和内容啊，就跟城市和镜头有关系。就说说我们所在的北京这座城市，它就是这么被镜头一代一代取出来的。从100年前的城墙到今天的玻璃楼，从胡同里的四合院到郊外的长城，今天我们对话文艺的下半段啊，就摊开这张取景地图，看看北京是怎么在镜头里一次一次换了面孔，又始终是他自己。
1: 那既然说到了北京啊，咱们就从北京人心中最中心的那座城说起，那就是故宫。因为一说到北京的取景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故宫。
0: 是，这想归想，但是有一个事实啊，可能跟咱们想的不太一样。如今啊，拍明清的宫廷戏啊，基本上都不在故宫了。
1: 对，
0: 因为横店有一个明清宫苑景区，就是按照故宫它一比一复制出来的，如果去玩过的朋友一定是见过。
1: 嗯，所以说啊，真正在故宫实景里拍出来的作品真的比较稀罕。
0: 嗯，
1: 首先说一部啊，1987年的电影《末代皇帝》。
0: 嗯，
1: 导演的是意大利的贝托鲁奇，溥仪登基的那场大典就真实的是在太和殿里面实拍的。
0: 是的，拍摄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后来是被反复的提起，说摄制组啊可以在殿内拍，但是像推车啊、摇臂啊、灯光这些设备一律不许在殿内的地面上使用，它有可能把那个地砖给破坏掉。
1: 对，
0: 摄影师啊只能用手提的斯坦尼康借殿外的自然光去拍摄相应的场景。
1: 哎，没错。所以说因为保护的原因，能够在故宫实景拍摄的电影作品或者电视剧作品真的是屈指可数。
0: 是的，
1: 故宫当中不仅会拍故事片，2005年有12集的纪录片故宫，这个可是故宫博物院80周年的献礼之作，拍下了大量没有开放的区域，所以呢后来也被很多人叫做故宫的百科全书。
2: 北京紫禁城最终成为中国明清两代统治天下的最高政治中心，一座世界建筑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典之作，从此傲然于世，成为我们人类历史上迄今能看到的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最终成为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
1: 另外还有一个记录作品啊，2016年的我在故宫修文物，拍的不是宫殿的这种宏大的气势，他拍的是修复室里面的人，修复师这个职业就被很多人看见并且关注到了。
0: 是的，如今的故宫对于这个影视拍摄的限制啊特别的严格，大部分的古装剧都转向横店等影视基地了，因此这些在故宫实地拍摄的作品就更加显得珍贵，他们不仅是艺术作品，也算是记录故宫历史的活档案。
1: 嗯，没错，虽然说影视剧没法去故宫拍了，但是呢看剧的人都会去故宫打卡，就这是一种双向互动啊，会让故宫从一座庄严的博物馆就变成了一个充满了故事感和人情味的地方。比如说你看在网上，你随手搜一下甄嬛传故宫，你会发现关联词条很多都是网友们自己去那儿演的片段。
0: 是，
1: 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甄嬛传当中瓜尔佳氏雨中的求救，还有那个皇后被罚在中司门前思过等等场景，就真的有一些朋友会穿着戏服到那个地儿
0: 去复刻，
1: 摆出那个造型。对，很有意思，
0: 而且还原度还特别高啊。
1: 没错，
0: 哎，当影视剧当中的情景走入现实，原本庄严肃穆的故宫俨然成为了剧迷的主题影城。
1: 嗯，
0: 所以啊有人这么形容说，中国人有自己的环球影城。
1: 嗯，
0: 这个环是甄嬛传的环，环球影城，以甄嬛传为主题的故宫之旅也成了游客打开故宫的另外一种方式。当然了，在这儿也提醒所有的游客啊， 故宫现在对于商业拍摄呢管得比较严，像三脚架呀、大设备这些基本是不允许带进去的。当然您用自己的相机或者手机拍摄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接下来从故宫出来继续的往北走，这里呢有一座红砖砌成的楼，它可是经常出现在影视剧里面的。
0: 是的，它就在北京市东城区54大街29号，叫北大红楼。哎，这座楼啊是1918年落成的，通体红砖红瓦，所以叫北大红楼。2002年呢，依托红楼建起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复原了李大钊的办公室、毛泽东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还有学生教室。1961年，它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2021年播出的《觉醒年代》，估计很多朋友都看过，它里面有一些场景呢，就是在这里拍摄的。这部作品呢，是由张永新执导，龙平平编剧，张彤、于和伟等人一起来主演的。它呢，讲的是从1915年的《青年》杂志创刊，到《新青年》成为党的机关刊物这一段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历程。
0: 剧组下在红楼里的功夫呀，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多次到实地丈量、采集资料，剧中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办公室，还有毛泽东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学生们筹备五四游行的房间，都是原址实景拍摄或者是精准复刻的。
1: 红楼呢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打卡地啊，很多朋友都会去这儿找一找当年我们在觉醒年代当中或者其他影视剧当中看到的那些地方。
0: 是，
1: 但是啊，参观是要提前预约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小程序上进行预约，再到现场去打卡。
0: 是的，离开了红楼，咱们往南走几站地，有一片水面，有一处园林，那儿啊是另外一种颜色，当然也在影视剧当中被还原出来，它就是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19号陶然亭公园。名字里的这个陶然啊，是清康熙34年，也就是1695年，由当时的工部郎中江藻取来的。他在慈悲庵

0: 里建了这座亭，名字出自白居易那句共君一醉一陶然。慈悲庵是始建于元代，陶然亭公园呢是1952年辟为公园的。
1: 刚才张杰说的这句话呢是出自白居易的与孟德沽酒闲饮且约后期，这孟的就是刘禹锡。两位老友啊是凑钱买酒，说好等这菊花黄了佳酿熟了再来喝一回醉一回。这一陶然三个字写的就是老朋友之间那份放松感。
0: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当中，陶然亭公园是先辈们相聚畅谈的地方，电视剧取的就是这里的景。
2: 众虎兄，
3: 刘谦，
2: 是你吗？
3: 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啊，今日总算是得失真言了。万物玄同，相忘于道，你我虽天南地北从未谋面，却深交已久啊。
2: 是啊，我可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也是你陈仲甫的铁杆支持者。
3: 哎呀，德谦，你过谦了啊！怎么样，今日我约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2: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3: 那不觉得冷吗？
2: 与仲甫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3: 果然是同道中人。
2: 同道中人还有一位，我给你介绍，这位刘半农，文学翻译家，也是上海著名的鸳鸯蝴蝶派报人。
3: 哎呦，范东，我看过你翻译的很多欧洲小说，受益得很。
4: 与先生相比，范东不过就是泰山上的一抔土。
3: 这待在北京的人怎么都这么谦虚啊？
2: 仲兄，咱们平常说话。
3: 好，来，
2: 好。这陶然亭啊，要说最有名的，当属江岛上的陶然亭。据说他经常请这些文人墨客、同僚好友来此饮宴赋诗。
3: 果然是红尘中的清净世界呀，可惜今日无酒啊。
2: 仲甫兄前来，岂能无酒？来人，上酒。哎呦，
3: 这酒可是花雕。
2: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3: 德谦、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4: 更待菊黄加韵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3: 好，今日有你，有雪，有花雕，有琴，有诗，有红梅，高山流水觅知音，果然雅致。来
2: 来
3: 来，先干一杯。
0: 庵里的庭院和古槐都上过镜头，另外呢，陶然亭主亭台配着湖水拍全景也是挺出片的。
1: 哎，你这都给我们已经计划好了在哪儿拍照。
0: 那是必须的呀。
1: 非常适合各位去打卡啊。那么出了陶然亭公园往西，钻进一条小胡同，这里啊有一处小小的四合院，住过一个人，他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当中最沉的那几篇小说。
0: 是的，在北京市西城区宫门口2条19号啊，是北京鲁迅旧居。这座院子建于1924年，是一座典型的小四合院。鲁迅啊，从1924年到1926年间在这里住过，这是他在北京的最后一处寓所。1956年的时候，这里正式建馆开放了。
1: 院子当中有两棵丁香，据说呢，这是鲁迅先生亲手种下的。每一年的春天，它还是照样的开。鲁迅在这座小院里写了《野草》等等很多的文章，也在这里编定了《朝花夕拾》。
0: 在《觉醒年代》里的鲁迅呢，是这部剧最被人记住的形象之一。他伏在书桌上写《狂人日记》的样子，也成了剧里边最有力的镜头之一。故居正房的书桌区域啊，复刻了剧中写作的场景，而院中的白丁香是剧中高频出镜的一个角落。
1: 站在那两棵丁香树的下面，再拿出鲁迅先生的文章读一读，相信感觉会完全的不一样吧。
0: 是的，这也是跟历史的一次对话啊。
1: 对，是的。
0: 要说起北京的红色地标啊，还有一处它不在城里，得往北走，那里有一段墙，一首词和一群年轻人的豪情。
1: 这部作品就是《梦中的那片海》，它是由傅宁执导，肖战、李沁领衔主演的。故事以20世纪70年代末的北京为背景，讲肖春生这一群普通的青年经历了高考、参军、从商的故事。
0: 在这部剧当中有一个名场面，肖春生和贺红玲站在长城上，一起念起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念完之后，贺红玲拉起了小提琴，旋律啊在山谷里铺开。
5: 快来。

0: 红玲，累不累？
1: 不累。
0: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飞好汉，屈指星辰二万。<笑>
2: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鹰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0: 好，
2: 好，
0: 好。红玲，红玲，来，拿琴吧。
3: 你放心，在这个地方，绝对没有人来管你，更不会有人来打扰你。你就放心大胆的拉，想怎么拉怎么拉，啊！如果一开始被贺红玲吸引，是因为她的美貌和性格，那么此时的萧春生，更是被贺红玲的气质和才华所折服。不知不觉间，他情不自禁的。
4: 喜欢上了这个倔强、高傲又脆弱的女孩。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呢，就是出自于这部剧当中两个人在长城上豪情朗诵啊，确实非常的震撼，也非常的感染人。说完了红砖亭台旧居长城，咱们呢再往日常生活里走一走啊。北京的很多取景地啊，其实不算是景点，它就是有人住着的地方。
2: 比如说我最爱的一部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取景地呢集中在南锣鼓巷一带，有细心的人考证过，说片头曲里出现的鼓楼、南锣还有炒豆胡同、55号那个门牌啊，那个是原来的僧格林沁王府，而张大民一家挤在一个院里，那个屋子小的啊，根本就转不开身。但是他嘴上从来没闲着，这天大的难处都能让他给说成个乐子。这几十年过去啊，胡同有的改了，有的或许还在。
5: 我不说话呢，担心一开口你又嫌贫。你说这柴盐油米酸甜苦辣，一番苦心考试总让自己搞砸，言多已是得。

0: 把刚才提到的这些地方凑起来呢，就是那个年代的北京。
1: 嗯，
0: 像一些大院、老的王府、城外的桥、胡同里边的石墩，也成了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1: 嗯，没错。要说到能够代表北京生活的取景地啊，除了胡同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钟鼓楼。
0: 哎，
1: 它呀就一直站在中轴线的北头。
0: 北京的钟鼓楼呢，是元明清三代的报时中心，始建于元至元九年，也就是1272年。鼓楼通高46.7米，里边还存着

0: 很多的脚步啊就在钟鼓楼周边的胡同里。哎，我有一个印象特深，就是他当时在那个钟鼓楼前滑冰，那个场景当时就特别的火，因为很飒很美。这剧播出之后，据说那块滑冰的人都多了。
1: 是，这个可能是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北京人啊童年的一个记忆。当然现在滑冰可能稍微费点事儿，但是也能滑。
0: 对，
1: 你像除了钟鼓楼，剧里边还出现过现在比较有名的亮马河、七九八、鸟巢、明城墙这些地方。
0: 嗯，没错，刚才我们说钟鼓楼嘛，很多朋友可能会去打卡。给各位一个小小的提示啊，鼓楼广场是曾经剧中女主黄一梅漫步过的地方，拍鼓楼全景是最好的。另外呢，如果可以上去的话啊，鼓楼二层的中轴线眺望台能够看到整条的中轴线，周边像南锣鼓巷、烟袋斜街，其实走过来也很近，都非常适合大家一日游。
1: 是的，哎，咱们说完钟鼓楼啊，往南的这条线呢就是北京中轴线，它的南段呀还留着一截城墙，而那截墙呢被一部电视剧拍成了乡愁，它就是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在东城崇文门东大街到东便门之间，明城墙是始建于明永乐十七年，也就是1419年，距今也有600多年的时间了。现存崇文门到城东南角楼这一线全长1.5公里，是原北京内城城垣仅存的一段。城东南角楼啊始建于明正统元年，也就是公元1436年。
0: 电视剧《漂洋过海来送你》的取景地啊就包括了这个东便门城墙。这部作品呢是由王玉蒙执导，改编自石一峰的同名小说，傅航、陈永胜、梁冠华、王劲松等出演。故事讲述的是北京胡同青年纳豆，他的爷爷去世之后，他发现啊殡仪馆是把爷爷和另外两位逝者的骨灰盒弄混了。为了把三个骨灰盒是物归原主，纳豆就开始了一段寻灰之旅。
1: 是的，这个故事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把找这个动作做成了一个关于故乡的比喻，城墙呢在他身边立着，600年的砖替这段寻找做了个背景。
0: 明城墙遗址公园是免费开放的，这里环境很安静，东南角楼是拍全景的首选，城墙上的青砖步道呢也适合各位慢慢的走，日落的时候光线很柔和，如果去打卡的话，拍照能够出来那种旧旧的做旧的颜色，
1: 是
0: 很有味道。
1: 哎，很有北京的这种特点。刚才啊咱们其实说的都算是老北京，但其实北京这座城市从来都不只有一面。这几年镜头最常去的地方是一批改造过的老厂房，比如说七九八艺术区，它在朝阳区，它的前身呢是718联合厂，是20世纪50年代建的，厂房是包豪斯风格。如今的这片园区的规模超过了50万平方米，当年画图纸的车间啊如今挂起了画。
0: 在这里拍的影视剧特别多，特别是这种青春偶像这种都选择在这儿拍，比如说之前特别火的一个作品叫《许我耀眼》，就在七九八很多地方取过景。这个作品呢是由陈畅执导，赵露思、陈伟霆领衔主演的。剧中男主角一开场的时候有一个植物主题工作室，他就取景在七九八和751园区的店里边。那为什么很多剧呢都会选择七九八呢？是因为他把两种感觉的东西摆在了一块儿。你看，一种是几十年前的老砖、老管道，还有一些什么老火车啊，
1: 是是是，
0: 都有。另外呢，就是今天这种画廊、装置艺术、咖啡店等等。红砖厂房的外面呢，立着这种不锈钢的雕塑啊，还有一些艺术品。就这种碰撞，不是说设计师刻意弄出来的，是时间自己长出来的。
1: 是的，这种新的北京呢，还出现在像三里屯、国贸和亮马河这一线。北京的不少都市剧啊，大多需要一块现代、明亮、有人流的地方来安放剧中人的职场和社交。你像这些年北京的取景地已经不只是剧组自己找啊，从政府支持这一方面呢，也开始有人管这事儿了。大家应该都有听到过说跟着北京大视厅游北京，当时呢发布了12条影视打卡路线，主题叫抓马在北京。哎，在这12条路线当中，有专门吃北京菜的，有专门走北京胡同的，还有一条红色线路串的就是北大红楼、陶然亭这些觉醒年代里边的点位。
0: 其实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他把影视和城市这两件事结合到了一块儿。过去呢咱们讲一个城市的形象宣传啊，咱们会拍一个宣传片让别人看，但是现在呢就是让剧组们你们都来我们这里拍戏吧，让每一部剧 都替这座城市说一句话。
1: 是的，这

0: 这些数据背后呢，也是一件很朴素的事儿，就是一座城要被人记住啊，靠的可能不是一些标语，而是很多个具体的画面。一个人走在胡同里，镜头跟着他；一个人在楼顶看夕阳，镜头替他看着。这些画面攒起来啊，就成了这座城市在别人心中的样子。
1: 嗯，今天虽然说我们好像说了很多地方啊，但是对于北京的取景地来说，可能只是九牛一毛，小小的一个部分。我们今儿说到了从太和殿到胡同，从红楼到长城，从老厂房到新的街区，看起来好像是不相干，但其实说的也是同一件事儿。一座城市的样子从来都不是一次定下来的，它是一层又一层叠上去的，每一代人都往上面添些什么。
0: 是的，更好的组成部分呢，可能不只是由建筑师完成的，也有拍戏的人。比如说一座楼，它本来只是楼，被镜头取过之后，哎，它就成了故事的一部分。所以像咱们看一些老电影，看的也不只是故事，也是几十年前北京长什么样子。
1: 嗯，没错。如果说大家想更多的认识北京的话呢，咱们其实可以换一种走法，不一定是去打卡去路过，咱们就挑这样一条线路，比如说从鼓楼走到后海，从红楼走到景山，从798走到751，走哪儿算哪儿，遇到什么就是什么。
0: 是的，那些剧里出现过的地方，您走过的时候啊，它就归您了。
1: 哎，是的，
0: 因为镜头替我们记住了一座城，那剩下的路呢，就得咱们自己走了。这个假期啊，还有几天的时间，咱们可以选一个好的天气，马上出门去走一走。
1: 嗯，没错，希望各位啊，假期快乐。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0: 我是张杰。
1: 嗯，我们下期见，
0: 再见。
2: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座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荣。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1: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一声号子振奋人心，
2: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1: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1: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1: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1: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7: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0: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7: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笑声编辑部之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我们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4: 没错，那今天啊，带着大家首先第一站要去哪儿呢？
5: 我们到山西。
4: 哦，山西呀，简称晋，而且啊，山西地处秦晋文化区，历史代表文化也为三晋文化。
5: 哎，山西啊，也是中国现存古建筑最多的省份。古建筑不仅多，其年代久远，是其他省份没办法相比的。
4: 哎，那既然提到了山西的古建筑，首先欣赏到的这段相声也是两位来自山西的相声演员，一位是龚瑞，一位是耿林，二位合说一段相声三晋趣谈。
8: 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9: 哎，您给说说。
8: 我是龚瑞，龚老师啊。这是耿林，耿老师。
9: 哪有自己管自己叫老师的？
8: 我到了后台他们都说这龚老师，龚
9: 老师。人家那是跟你客气，你要这么叫那就是不客气。
8: 是两个相声界的小学生
9: 啊，小学生，对
8: 啊，他叫耿林。
9: 哎，我叫耿林。
8: 哎，我们后台的颜值担当。
9: 哎呀，没有，
8: 青年才俊。
9: 哎，过奖了，过奖。
8: 文武全才。
9: 哎呀，不是，
8: 脑子不够用。
9: 我脑子不够用、啊。
8: 现场考你，敢来吗？
9: 来呀。
8: 那咱们今天随便来点啊。
9: 现场就出题。
8: 我随便，我给你打个手势。
9: 嗯。
8: 你猜个山西地名，你就猜不上来。
9: 打手势猜山西地名，
8: 敢来吗？
9: 这倒新鲜。
8: 万一答不上来，或者答错了，
9: 怎么了？
8: 在座的各位，就用我们那个小剧场那个起哄的声音，我们扫兴一下他。
9: 扫兴一下。
8: 哎，咱们排练一下啊，一、二、三。
9: 你不用煽动群众，你来就完了。
8: 答不上来就丢人了。
9: 不可能。
8: 那么现在开始，
9: 来，
8: 注意看好我的手势。
9: 真是。
8: 开始啊，
9: 来。
8: 哪儿？
9: 右拳吗？
8: 山西是右拳。
9: 那这是
8: 阳拳。一二三。
9: 哎呀，哦，就这样的题是吧？
8: 你不会啊？
9: 谁不会？哎，
8: 啊，
9: 我比划一个，你敢猜吗？
8: 你哪会这个？
9: 看着
8: 啊，哇哇哇！
9: 哪儿？
8: 这也山西地名？
9: 废话，
8: 不知道你这是。
9: 平遥，一二三，
8: 这个我们为什么可以说这么多啊？
9: 为什么？
8: 从小就生在山西，长在山西，我觉得我们这儿寸土寸金，都饱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9: 那是。
8: 到了我们山西，
9: 哎，
8: 一定要听一下我们山西特有的声音。
9: 山西特有的声音，
8: 原生态民歌，
9: 哎，那最具代表了
8: 啊！这个到了晋中，很多羊倌歌王蒙个白手巾，穿个羊皮坎肩，手里边拿着条羊鞭子，山坡上一站，一嗓子出来，天籁之音呐！
9: 那这一唱是什么味儿呢？
8: 对吧，巴那嘎嘎溜哈溜，刹那是一个岁，那就是我那有名。的那儿小妹爱美，好不好？就会这一句，
9: 就拿这一句骗子了。
8: 哎，你看，这是在晋中，听原生态民歌。
9: 对呀，
8: 到了大同数来宝，
9: 那这最好的呀。
8: 到了我们省城，有太原莲花烙，
9: 那也都知道。
8: 你要到了长治。
9: 长治。 听古书啊，也就是古曲。
8: 哎，每个县都有不同的古书
9: 啊。对呀，
8: 我最喜欢的有这么一样啊。
9: 什么呢？
8: 五香古书。
9: 嘿呀，那当然好听了
8: 啊。你论起来，你看耿林，
9: 我
8: 他奶奶就是唱五香古书的
9: 啊。倒啥也知道。你看
8: 最关键这五香古书好哼哼
9: 哼哼。
8: 哎，这要一哼哼起来能哼哼一晚上，
9: 一夜一夜的哼哼。
8: 我给你学一回吧。
9: 啊，
8: 学一个他奶奶唱五香古书啊，
9: 咱看一看。我奶奶还能学呢。哎呀来这儿，奶奶。
10: 给大家唱上一段五香古书。
9: 五香古书，
10: 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9: 我奶奶。

0: 听，
1: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
0: 我们不是那个武侠人，武侠人说话就爱哼哼。咋的个哼啊？就这的哼啊，哼了个哼啊，哼了个哼啊，哼了个哼，哼了个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哼。

0: 啊，就这么能哼哼啊？
1: 这五香古书
0: 啊，就这个样的。
2: 你看全国很多这个年轻的观众根本没有听过我们唱的这些个，
0: 那大伙儿都不知道嘛，
2: 是不是？
0: 哎，
2: 所以说就今天这个平台，我得抓紧机会。
0: 你再
2: 我赶快，接下来我再打我的一个单曲。
0: 你还有单曲了，
2: 哎，跟我们这个山西文化有关啊，
0: 还有山西文化，
2: 用我们时下流行的电子节奏，和我们山西的传统唱腔，把它全新的这么一结合，这叫山西新说唱。
0: Go。
2: 红铜大槐树下，平遥的牛肉，太古的饼，大同的凉粉，两个阴阴，双河城的蛋糕，六味斋的肉，咱们这儿的汾酒咋也喝不够。三晋古迹双塔寺，飞跃衡山悬空寺，五台山、太行山、芦芽山、天龙山，乔家大院、壶口瀑布、平遥古城，有点是库房，我的祖先在何处？山西红铜大槐树，问我的祖先在何处？大槐树，大槐树，大槐树，大槐树。
3: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4: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5: 刚才是龚瑞耿林表演的三晋曲坛，
6: 哎，
5: 那咱说完了山西，那咱肯定就得聊聊山东
6: 啊。哦，到山东了。
5: 哎，山东不知道各位能想起什么？热情好客，
6: 嗯，
5: 三碗不过岗，
6: 嗯，
5: 大明湖畔的夏雨荷，煎饼卷大葱，不知道各位能想起的是什么？
6: 是，其实从古至今啊，这齐鲁大地如同一部恢宏的历史长卷啊。我们说这个诸子名家也是层出不穷，孔子啊、孟子、墨子、孙武、诸葛亮、鲁班、王羲之等等等等，这种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杰出人物都诞生在齐鲁大地。
5: 而且啊，提到山东，还有一座山，那是必须要爬的
6: 啊，那是
5: 泰山，对吧？那么历代的帝王和文人墨客留下了很多的文物古迹和诗文华章，都在泰山。
6: 嗯，
5: 泰山以雄、险、奇、幽、傲、旷为典型特征，形成了旭日东升、云海玉盘、碧霞宝光、晚霞夕照等独特的自然奇观。
6: 哎，那既然提到了泰山，首先咱们欣赏到的这段相声作品就叫做泰山，表演者是张广元和毛峰龙。
7: 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优点。
8: 对，
7: 您看他，
8: 我，
7: 您优点就不少。
8: 我有什么优点呢？
7: 困难中泰山压顶不弯腰。
8: 哪里哪里，
7: 风雨中稳如泰山不动摇。
8: 您那是过奖了。
7: 贡献上高于泰山不骄傲。
8: 马马虎虎。
7: 泰山是崇高的象征，是祖国的骄傲。
8: 对对对，
7: 所以今天呢，我想给大伙儿啊介绍一下泰山。
8: 其实我看不必要吧。
7: 怎么？
8: 因为泰山是中外驰名，是人人皆知啊。
7: 人人皆知
8: 啊？
7: 你也知道？
8: 知道。不客气地说，我家就在山东泰安镇。
7: 哦，
8: 对于泰山吧，可以说是略知一二啊。
7: 还略知一二啊？
8: 啊，
7: 那要问个泰山的事儿，你一定知道。
8: 当然知道了。
7: 那请问，泰山为什么叫泰山？
8: 因为泰山，它。
9: 可别说，我还真不知道。
7: 怎么样，给问住了吧？

0: 想起来了，因为泰山在泰安，所以叫泰山。
1: 哦，在泰安就叫泰山
0: 啊，就地取名嘛。
1: 哦，照您那个意思啊，
0: 嗯，
1: 北京的山该叫北山了，
0: 他
1: 南京的山叫南山，
0: 我
1: 天津的山叫天山，那呼和浩特的山呢就该叫呼山了。都
0: 没听说过。
1: 就是嘛，连点骑马的知识都不知道，刚才还那种态度，哎，可以说是劣质的掩耳的。
0: 我是这模样吗？
1: 我说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
0: 你要是问点一般的知识，我还倒可以。
1: 一般的您知道
0: 啊？
1: 那问点一般的。
0: 嗯，好。
1: 您说泰山，
0: 嗯，
1: 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他今年，和尚，
1: 泰山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嘿，不知道。
1: 泰山他弟兄几个，什么脾气儿，他跟谁结的婚呢？
0: 全不知道。他问得多蹊跷这事儿。
1: 这说明您呐，
0: 哎，
1: 对泰山是缺乏了解，没有研究啊。
0: 哦，这么说您对泰山是很有研究喽？
1: 不敢说有研究，
0: 嗯，
1: 也不过就是略知三四吧。
0: 嘿，比我强啊。
1: 强不多，强一点儿
0: 啊。那好那好，您说说泰山为什么叫泰山？
1: 这说来学问深了。
0: 是吗？
1: 泰山呢，古时候叫岱山，
0: 哦，
1: 也叫岱宗。
0: 嗯，
1: 岱是大的意思，宗是长者。
0: 哦，
1: 泰山是我国东方第一高山，
0: 对，号称是东岳泰山嘛。
1: 按过去的说法
0: 啊，
1: 东方属生，为万物之始。
0: 哦，
1: 就这个春天，也从东边开始。
0: 哎，不错不错，有这种说法吗？紫气东来嘛。
1: 对，春之初，月泰，故名泰山也。
0: 嘿，还泰山也，
1: 这是学问。
0: 哦，这就是学问。那您再说说，他今年多大岁数呢？
1: 今年200,000岁。
0: 您有什么根据吗？
1: 因为泰山成山于21年前的太古年代，所以是200,000岁。
0: 哦，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1: 男的。
0: 为什么呀？
1: 请问呢？
0: 啊，
1: 您爱人的父亲你怎么称呼啊？
0: 岳父啊。
1: 对呀，岳父，别名老丈人，尊称老泰山，对不对？
0: 对不对？对对，
1: 就是嘛。泰山既然是老丈人，他老丈人不是男的吗？不是。
0: 废话，丈母娘他才是女的呢。
1: 这一会儿的功夫就长学问了。这
0: 哦，这就长学问了。那你再说他哥几个？
1: 他哥五个，排行老大。
0: 老大？
1: 因为我国呀有东岳、西岳、南岳、北岳、中岳五大名山。泰山呢号称是五岳之长，这长不是老大哥吗？
0: 是啊。那他什么脾气呢？
1: 他呀，
0: 嗯，
1: 秉性沉稳，遇事不慌。
0: 你怎么知道？
1: 常言说得好吗，稳如泰山，就这脾气。
0: 哦，就这脾气。
1: 对了，
0: 那他又是和谁结的婚呢？
1: 哦，这也不知道啊。泰山呢，
0: 嗯，
1: 既然是岳父，岳父一定跟岳母结婚，给丈母娘是两口子。
0: 净说实话嘛，怎么？
1: 所以有泰山就有泰水之称。
0: 哦，泰山和泰水。
1: 对了，其实呢，
0: 嗯，
1: 这是泰山的一个典故。
0: 哦，
1: 你要想了解的话，最好到泰山去游览一下。
0: 泰山我去过，没什么，
1: 没什么，
0: 没什么，
1: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0: 什么？
1: 郭沫若郭老登泰山曾经写诗赞道。
0: 那他说什么呢？
1: 他说入下裴楼市，登临始觉起。
0: 这什么意思呢？
1: 说在山脚下看泰山呢，不过是一个小山丘而已，没什么了不起。
0: 是啊，
1: 可登上泰山仔细游览一番，一看果然是与众不同，世间少有。
0: 哦，他到底怎么个好法呢？
1: 你看泰山不但山峰峻拔，而且有苍劲的松柏，古雅的寺院，飞腾的瀑布，浩茫的云海。
0: 嗯嗯，
1: 从风景来说呀，它是一幅美丽的画卷，独特的山岳公园， 从文物来说呢，这是一部巨大的历史书籍，浩瀚的民族博物馆。从这儿您能看到壮丽的河山，古老的文化，劳动人民的智慧。
0: 哎呀，您这么一介绍啊，我还非得仔细的游览一下不行。
1: 你要游览泰山呢，最好先拿出半天的时间游览一下泰山最古老、最庞大、最宏伟的建筑。
0: 哪儿啊？
1: 岱庙。
0: 哦，岱庙。
1: 这个岱庙啊，兴建在汉朝。
0: 嚯，
1: 这有我国三大宫殿式建筑之一的宋朝天皇殿。庙内啊，有2100年的汉朝北树。
0: 好家伙，
1: 有2200年的秦朝碑刻。
0: 嘿，
1: 庙内是古木参天，碑刻成群。四季有花啊，是无时不绿。
0: 是吗？
1: 现在更好。你看，喷泉撒珍珠。彩蝶花江舞。
0: 好极了，
1: 金鱼逐绿波。鸟鸣在古树。阵阵花香引人醉，对对伴侣轻漫步。
0: 哎呀，真美呀。
1: 岱庙美呀，那也不过是泰山风貌的开始。好比是牛之一毛，豹之一斑，艳丽花朵的一个瓣，俊俏美人那个指甲盖。
0: 指甲盖，
1: 就这指甲盖您就得看半天。
0: 好嘛，哎，我要是用一天呢？
1: 那您就是看一下泰山的脚背烟。
0: 脚背烟
1: 就是山脚下这一部
0: 分。
1: 你要游览泰山，最起码得2天的时间。
0: 那从哪儿上啊？
1: 你最好啊，由岱庙北上，走这东路上山。
0: 东路，
1: 光走完这条路，就得1天的时间。
0: 嚯，
1: 唐朝诗人李白登泰山，曾经写过这么2句诗。
0: 哪两句呢？
1: 他说：“朝饮王母池，暮投天门关。”
0: 这什么意思呢？
1: 说早上起来啊，你在王母池这个地方喝完茶，慢慢的往山上逛，走到南天门就得傍晚了。
0: 那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1: 因为这条路沿途是林荫驾道，盘路整齐，建筑成群，是文物众多呀。
0: 都有哪些名胜古迹呢？
1: 那个太多了。其中啊，有23个大型建筑，有6座古庙，有70多个山泉，有80多个风景点，还有2个宾馆、3个招待所、5个饭店、6个小卖部、12个茶水站、34个厕所。
0: 这厕所也算呐？
1: 这都是广大游客所关心的。
0: 对对对，
1: 到了山上啊，您可以看一下著名的4大奇观。
0: 哪4大奇观呢？
1: 这有绚丽多姿的晚霞夕照，引人神往的云海玉盘，富有诗意的黄河金带，最好看的是那奇丽壮观的旭日东升。
0: 是啊，
1: 你看夜色还笼罩着大地，东方的天际却呈现出西北的晨光。
0: 是
1: 啊，眨眼间沧海似龙金，众山如点带，红彤彤的太阳啊，用它那金色的光剑扫进了阴霾，用它巨大温暖的手洒满了朝霞。大地染红千峰紫，神州响彻东方红，祖国的早晨啊。
0: 不，你吆喝什么？你 我这不也陶醉了吗？
1: 吓一跳是。这时候啊，你站在泰山极顶，举目四望啊，只见23星斗胸前露，是万峰峦脚底青，真乃日进云低伸手可触，众山若丘尽收眼底呀。
0: 好，
1: 正像杜甫赞泰山说的一样。
0: 他说什么呢？
1: 他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大大大大台。别卖味儿了你。
1: 您看完日出以后，您就可以有西路下山了。
0: 西路都有什么呢？
1: 这有飞流直下的北张崖瀑布。有宛如彩虹的长寿桥。有碧波荡漾的黑龙潭。有俊俏出众的扇子崖。
0: 这就得2天。
1: 这就得2天。
0: 那我要用1个礼拜呢？
1: 您可以参观一下著名的灵岩寺。
0: 这儿有什么呢？
1: 这儿有44个彩色泥塑，都是那个光头的大合唱。
0: 叫我看合唱啊？
1: 这是宋朝的作品呐，号称海内第一名宿。
0: 哦，那我要是用一个月呢？
1: 您快参观一下农业。嗯，这儿盛产泰山参、黄芪草、何首乌、大牙枣、姜麻、肥桃、玫瑰花、小麦、花生、大地瓜。
0: 嘿，我要是用俩月呢？
1: 您快参观一下工业。哦，这儿有三大煤城、一大钢都。
0: 我要是用仨月呢？
1: 您可以在这儿疗养一下。这儿有很多疗养院，您一边疗养一边参观。
0: 我要是住一辈子呢？
1: 您可以参观一下。他有参观一辈子没有？
0: 我就参观一辈子，
1: 那也好办呢。
0: 怎么办呢？
1: 你整整容，换换装，推个大光头，
0: 干嘛呀？
1: 上山当和尚啊。
0: 我呀，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广元、毛峰龙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泰山》。我们在刚才的时间里啊，跟大家一起去了去山东，去了去山西，这山东山西去完了，也听了听讲他们的相声作品。那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呢，小霍还有魏瑶继续和您边走边乐。

0: 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2: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1: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艺，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2: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5: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欢迎各位啊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继续和您边走边乐。
4: 那接下来咱们第三站要去哪儿啦？
5: 咱们去甘肃转上一转。
4: 哎，甘肃啊，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历史代表文化呀，也为合拢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敦煌文化、丝绸之路文化、黄河文化、伏羲文化、红色文化等等等等。
5: 哎，除了在文化类型组成上面啊丰富多彩，甘肃一定要尝他们独特的甘肃美食。
4: 哎，
5: 牛肉面、百花全鸡、浆水面、酿皮子等等等等。
4: 哟，真不错。
5: 哎，尤其是下面这段相声，这二位还很有特点。两位啊，用网红的形式，用说唱的方式，向不了解兰州的朋友介绍了甘肃兰州。
7: 我是一个有外号的相声演员，
8: 年轻人都有外号，
7: 我叫京城痦子哥。
8: 还是痦子哥呢？
7: 好多朋友不知道我这外号怎么来的啊！问我的问题很有意思。
8: 问什么问题啊？
7: 痦子哥，痦子哥，
8: 这什么德行这？
7: 你是不是为了火，所以特地纹了一个痦子？
8: 哦，这是借痦子上位啊！
7: 我说我见疯了，为了火纹一个痦子，
8: 你未出名啊？
7: 还有问的更可笑的，
8: 还要问什么呢？
7: 痦子哥，痦子哥
8: 啊，
7: 你为什么不纹两个对称的痦子？
8: 那你得指两根长长的毛。
7: 我说我们两个对称的痦子
8: 啊，
7: 那我不像一条鲶鱼成精了吗？
8: 这不更出名了吗？
7: 当然，大伙一听我们的外号就知道我们是来自兰州的相声演员，
8: 京城兰州。
7: 兰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8: 那是。
7: 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
8: 嗯，
7: 我们也希望推广一下我们的家乡兰州。
8: 咱们怎么推广啊？
7: 向邻近城市学习先进经验。打造网红兰州啊。
8: 哪个城市学呀？
7: 西安。
8: 哦，和西安学着吧。
7: 网红城市吧。
8: 啊，那是啊。
7: 怎么火的？
8: 怎么火的？
7: 摔碗酒。
8: 哦，这么火的？
7: 一群人排着队啊，过来一人端六碗酒
8: 啊，
7: 一边喝一边摔，
8: 怎么样呢？
7: 西南人的城墙下是西南人的火车。
8: 哎呦，
7: 西南人
8: 这就喝醉了。
7: 这么喝容易上图吗？
8: 没听说过，你就告诉我咱怎么学。
7: 咱来个摔碗面。
8: 什么叫摔碗面？
7: 找一群人排着队，一人端六碗兰州牛肉面。
8: 哦，我们那儿特产。
7: 过来一边吃一边摔，
8: 怎么着？
7: 兰州人的哦，
8: 怎么了？
7: 全撒身上了，
8: 再痛死你！我告诉你啊，
7: 嗯，
8: 你这么推广咱不现实，
7: 不现实那就换一个，
8: 换成什么样呢？
7: 找一群网红主播，
8: 还网红啊？
7: 小姐姐，
8: 嘿，
7: 一个一个锥子脸，
8: 哟。
7: 锥子眼睛，锥子鼻子，锥子嘴，锥子耳朵。
8: 这姑娘是个流星锤，
7: 长得很好看，
8: 没看出来好看。
7: 来兰州一边吃牛肉面一边做直播，
8: 怎么着？
7: 宝宝们，谁给我刷一个法拉利，我就连吞六碗牛肉面。
8: 你行了，你还得研究年轻人喜欢东西。
7: 年轻人喜欢的有啊，
8: 有什么呀？
7: 说唱。
8: 说唱怎么推广啊？
7: 那么火唱牛肉面的说唱词没听过吗？
8: 什么词儿啊？
7: 你看这个碗，它又大又圆，还有这个面，它又宽又长。
8: 你这词儿太水了，你就告诉我说唱怎么推广？
7: 先给自个儿起一好听的名字 ，MC Hot Leg。
8: 不是，什么叫 Hot Leg？
7: 火腿吗
8: ？Hot Leg 是火腿。
7: 一上来我也那范儿。哟，我是 MC Hot Leg，
8: 火腿火腿，我是你的腿毛。
7: 你有病啊？
8: 不是怎么了？
7: 你干嘛呢？
8: 我扮演你的粉丝。
7: 我俩一块说唱推广牛肉面呢。
8: 我咱俩是个组合。
7: 废话 ，MC Hot Leg， 我是火，你是腿呀。
8: 我怎么变成腿了？
7: 明白了吗？
8: 哦，明白了。
7: 再来了啊！
8: 再来啊！
7: 呀呀，我是 MC Hot Leg，
8: 我是腿。
7: 你从哪儿来这么一句？
8: 不是，你要大家伙说，你介绍咱俩组合的名字
7: 啊，
8: 我介绍我自己的名字，我是铁。
7: 打开了啊，
8: 哎、接着来。
7: 今天我们
8: 上，
7: 今天我
8: 上，
7: 今天我
8: 上上上。
7: 我一张嘴你就用，
8: 我给你，
7: 我一张嘴你就
8: 用。
7: 你先闭嘴，先听我唱，别错了啊，再来。
8: 呀。
7: 又来一个被截肢的腿。
8: 什么叫被截肢的腿？
7: 你怎么没事儿了呢？
8: 你不是让我闭嘴吗？
7: 那你不唱开头，观众知道你是哪条腿吗？
8: 哦，我还得介绍我自己啊。
7: 唱完开头啊。
8: 哦，明白明白。
7: 别错了啊，
8: 明白啊。
7: 哟
8: 哟，
7: 我是 MC Hot Leg，
8: 我是腿。
7: 今天我们一上场，让你们感到不一样，让你们听听我相声里的力量。
8: 腿腿。
7: 你得唱哟。
8: 哦，我得唱哟，
7: 唱哟。
8: 我、哦、明白明白。
7: 我们都是兰州人，住在兰州城，每天都吃一碗牛肉面来销魂。
8: 我是腿。
7: 你没词儿了是吧？
8: 不是，那我唱什么呀？
7: 自个儿编词推广牛肉面呢。
8: 哦，这还得现编呢。
7: Freestyle。
8: 哦，明白了明白。
7: 最后一次了啊，
8: 再来。哟，你看这个碗又大又圆，还有这个面又宽又长。
7: 你别唱了。
4: 刚刚欣赏到的相声啊，叫做《网红兰州》啊，表演者是马小跳和陈义成。
5: 哎，那咱们从甘肃出来去哪儿啊？
4: 去哪儿啊？
5: 咱们去内蒙古了。
4: 哦，走进内蒙古了。
5: 嗯，内蒙古啊，土地辽阔啊，有东林西矿、南农北牧之称。
4: 嗯，
5: 保存着中国最完好的草原，也有牧草王国、歌的海洋、酒的故乡的称号。
4: 哎，在内蒙古啊，除了感受大草原的广阔无垠，还有民间音乐呀、啊，那也是极具的欣赏性。
5: 嗯，
4: 像是什么蒙古族的四胡音乐啊，蒙古族的马头琴音乐，还有长调民歌等等等等啊，旋律非常优美，草原气息浓厚。
5: 而且草原出的歌手也不少啊。
4: 就是啊，
5: 这不草原歌手也来说相声了吗？
4: 谁呀？
5: 乌兰图雅。
4: 嗯，
5: 他和李云飞、叶鹏一起来了一段草原唱响。
9: 今天说相声啊，不光是我们哥俩合作，
10: 还有几十个说相声的一块来。
9: 不是
10: 大群口，
9: 不是说相声的、
10: 啊、不是说相声的。
9: 今天
10: 啊，
9: 特地聘请了一位啊，在网络

0: 上非常火，也是一位优秀的女演员。
1: 谁呀？
0: 哎，咱们掌声有请她闪亮登场。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啊，站在我身边这位呢，就是乌兰图雅老师。
2: 哎呀，您过奖
0: 了。那么站在乌兰图雅老师身边的呢，就是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李银飞老师。
2: 哎，李老师，你怎么能这么介绍自己呢？
0: 啊，
1: 就是您说说他呀。
2: 应该我介绍您，这是李彦飞老师。
0: 哎，对对对，这是乌兰图雅老师。
2: 对
0: 啊，我是李彦飞老师。
2: 对，
1: 二位怎么意思啊？怎么意思？
0: 怎么
1: 啊？你介绍他介绍你
0: 啊？
1: 你俩没完没了。就我呢，我得介绍我呀，对不对？
0: 你介绍
1: 算了，我自个儿介绍吧。
0: 啊，
1: 大家好，我就是青年相声捧哏演员叶鹏。谢谢大家。
0: 哎呀，你不要有情绪好不好？不要有情绪，你不要那么亢奋好不好？
1: 废话，咱俩谁亢奋呢？
0: 怎么了？
1: 对不对？啊，你不能说你今天一跟巴扎黑合作，
2: 哎，
1: 你把我
2: 这谁叫巴扎黑呀？
1: 啊，
2: 乌兰图雅。
1: 对了，你今天你跟财团卓玛你表演
0: 乌兰图雅。是我忘了你名字了，是你忘了你脑子了。
1: 我忘脑子干嘛？这我让你气的，知道吗？
0: 不是，我们俩不介绍你。
1: 嗯，
0: 因为你参与不到这个节目当中。
1: 谁说我参与不到其中啊？
0: 你都不认识人家的名字呀？你这
1: 我怎么不认？我知道，
0: 啊，
1: 是吧？这不开玩笑吗？
0: 啊，
1: 是不是？刚才说了吗？乌兰图雅老师，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现在那是最火的一个歌手
0: 啊。对，
1: 哎，我跟你说，
0: 嗯，
1: 你看我没有，我就特别喜欢内蒙歌曲。
2: 哎呦，是吗？
1: 那当然了，
2: 咱们今天合作一下呀。
0: 合作一下，
1: 他唱一回。
0: 这为什么？您不了解我这个伙伴
2: 啊？怎么了？
0: 唱的确实不错。
1: 哎，
0: 嗓子特别的高亢嘹亮。
1: 那可不吗？
0: 哎，这样
1: 啊，
0: 您唱一首草原的歌曲好不好？
1: 这么着，您唱上句，我呢，我给您接下句。
2: 那没问题，
1: 行吗？
0: 好，
1: 哎，来来来，来吧，唱吧。

0: 怎么意思啊？
1: 我给你捧得乌丢乌丢的，你给我摔得吧唧吧唧的。
0: 不是我这不对是吗？
1: 这是一个歌吗？这？
0: 哎呀，我这不是一个歌是吧？
2: 这俩歌。
0: 哎，我跟你说，这一上来，你知道吗？我就接，我这不太熟悉，你知道吗？
1: 怎么办呢？
0: 这么着，我跟您说啊，涂鸦老师，您多唱两句。您多唱两句，我顺着您这一唱，我一想，我就想出来了。
2: 哦。
0: 哎，对不
2: 对？
1: 想词你接啊。
0: 多唱两句。
1: 您多唱两句。
2: 美丽的草原。
0: 对，您接着唱。
2: 风吹绿草边的花，
0: 再唱点。
2: 彩蝶纷飞，百鸟儿唱。
0: 您接着唱啊。
2: 一湾碧水晚霞。
0: 后面。您接着再唱一遍。
2: 牛羊好似珍珠撒。
0: 就该脱腔了，脱腔。
2: 还要脱一下啊。
0: 脱腔。
2: 啊，
0: 您再唱一。

0: 唱两句我就想起来了，
1: 一句都没有了。
0: 不是怎么
1: 着，我让你接唱，我不让你给他捧哏，知道吗？人唱一句再来一句，再想我想起来了，你我让你翻译来了。
0: 我什么目的？我这是捧着涂鸦老师，知道吗？
1: 什么？
0: 而且再说了，我跟你说，我呀，我这个，我是对这个不熟，你知道吗？
1: 不熟，
0: 我不太熟。
2: 李老师，我是第一次说相声哈，我不太懂哈，因为我这个是歌手哈，那我们唱歌都有歌谱，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捧哏的演员怎么没谱啊？
1: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有谱，手上脚上都有谱。
0: 我是鸭子呀，我就没有你们这么说话的，知道吗？
1: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0: 等我过来，我过来，你说，
1: 该人家说你
0: 了，怎么了？
1: 刚才怎么说的呀？
0: 嗯，
1: 桃园歌曲我最熟悉，我最喜欢。你多丢人，多丢人！
0: 我不是说这个草原歌曲我都熟悉，
1: 嗯，
0: 我是熟悉人家涂鸦老师的歌曲。
1: 哪首歌？
0: 瓦蓝蓝的天空那个。
1: 哎，站在草原望北京。
0: 望北京，对，那个我熟悉
1: 啊。还你接唱？
0: 我别接唱了。
1: 怎么着？
0: 我是刚才我接唱，我接的不利落，你得让我起头。
1: 起头？
0: 我第一个唱就行了。
1: 行，
0: 对不对？
1: 来，你请中间来，
0: 你听这个啊，
1: 让他起头啊，
0: 起头，
1: 嗯。

0: 你是在梅兰芳大剧院学会的这歌是吗？
1: 不是，又不对吗？
0: 不是这个调啊，不是这个调啊。
1: 那这样，我也别唱了
0: 啊，
1: 是吧？你还是让人涂鸦老师唱行吧？
0: 那这样
1: 啊，
0: 还是您唱这原版的啊，
2: 没问题。
0: 我们难得的跟这位原唱合作啊，
1: 对，
0: 我拿这个曲艺的这个伴奏乐器啊，
1: 啊，这快板，
0: 拿这七块竹板，
1: 嗯，
0: 哎，我给打个节奏。
1: 那我呢？
0: 你想想，你能干点什么？
1: 那我这哎。我来个伴舞，
2: 哎，这个可以有，那咱们就开唱吗？
0: 首度合作一下吧，
1: 来来来。

0: 雄鹰，我在高岗眺望北京。
1: 别唱了，你呆住了。
2: 怎么了？
1: 你这是干嘛呢？
2: 不是飞雄鹰吗？
1: 您这是飞雄鹰啊？
2: 啊，
1: 我看您这不像雄鹰啊。
2: 那我是
1: 烤鸭呀，
2: 还是鸭子呀？
3: 刚才是林飞、乌兰图雅、叶鹏表演的《草原唱响》。
4: 哎，小霍，咱们接下来还去哪儿啊？
3: 你看刚才啊，咱们去了甘肃，这属于西北，接下来咱奔东南，请出两位来自宝岛台湾的相声演员朱德刚和刘增凯，听听他们说的绕口令。
5: 有这机会上春晚的舞台啊，感觉是太兴奋了，
6: 太高兴了，忍不住我要说呀，
5: 啊，
6: 爱好罗格苏马里马里，
5: 这说什么呢？
6: 啊，这个叫三地话，跟大家问好了。
5: 哦，台湾高山族语言。
6: 嘿，我只要一高兴啊，我就想讲三地话嘞。
5: 为什么呢？
6: 啊，你不知道三地人很乐观，很老实，
5: 啊，
6: 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嘞。所以我一高兴我就变成三地人了。
5: 不是不是，您这意思明白了。
6: 哎，
5: 可你现在不能变。
6: 为什么？
5: 说相声讲究字正腔圆，你这可怎么说呀？
6: 啊，没有关系的，大家都是中国人，你们说对不对啊？你看到没有？
5: 这道理是硬道理。
6: 对呀，
5: 说相声就得普通话。
6: 为什么？
5: 你看，以我来说吧，
6: 怎样？
5: 每天早晨起来对着大树就得练。
6: 练什么？
5: 练嘴。
6: 哦，啃树皮哦。
5: 我啃树皮干嘛呀？
6: 你不是讲练嘴？
5: 练绕口令。
6: 绕口令？
5: 哎，
6: 哪个我比你厉害的？
5: 你？
6: 对呀，你放心，你不信我们来比比看啊。
5: 我随便说一个，你都不会？
6: 不可能的。
5: 你听这个。
6: 好，你讲。
5: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6: 想这个哦？
5: 怎么样？笑什么呀？
6: 我不会。
5: 废话说了，你不会？
6: 我不是不会，是你讲的不对。
5: 我怎么错了？
6: 你本来你那个在骗人呢，你呀、
5: 啊？什么叫骗人呢？
6: 你不信，你再讲一次。
5: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6: 好，你现在有吃葡萄吗？
5: 没有。
6: 你吐一个皮，我看啊。
5: 我，嗨。不是，这么说它不是好玩吗？
6: 你看，你看，你为了。

0: 要这态度
1: 怎样？
0: 我给你来个男的，
1: 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怕啊。
0: 女的干嘛呀？
1: 你不是讲来个男的？
0: 嗨，困难的。
1: 那你要讲困难的啊？
0: 试试困难的。
1: 哎哎，什么困难的？
0: 那您跟这路人甭废话，来一厉害的，我让他知难而退。
1: 哎，不可能呐！
0: 听这个，
1: 你来呀。
0: 说且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且北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嘛就不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喇叭。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打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打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不知道是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道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哑巴吹喇叭那个喇嘛回家他就炖塔嘛。
1: 哎，他真的每天有在啃树皮呢。
0: 你就别提那树皮了，
1: 嘴巴很怪呢。
0: 该你说了，
1: 讲什么听不懂啊？你叫我讲。
0: 对对，难说，他们在家平常可能不说普通话。
1: 你要解释一下，
0: 我给说说。
1: 哎哎哎，要合理哦。
0: 当然了。
1: 哦，那我问
0: 头一句啊，且难。
1: 等一下，什么叫且难？他跟柯南有什么关系啊？
0: 柯南干嘛呀？
1: 什么叫且难？
0: 且难就是打南。
1: 什么？
0: 就是从南边。
1: 那你就讲从南边就好了。
0: 行，从南边来了一个哑巴。
1: 哦，你们讲话没有礼貌呢。
0: 怎么了？
1: 看到哑巴说：“哎，哑巴、哦。”
0: 这不好听。
1: 不好听啊！
0: 要不然呢？
1: 你像我们山地人，看到哑巴都叫：“喂，阿巴阿巴，
0: 阿巴阿巴。”
1: 那个哑巴听到会跟你回话呢。
0: 哦，
1: 阿巴阿巴。
0: 好，我们这有共同语言了。
1: 聊天呐、啊。
0: 那行，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
1: 阿巴阿巴，
0: 腰里别着个喇叭。
1: 等一下，喇叭那么多，什么喇叭你要讲、啊？
0: 你会吹什么喇叭吧？
1: 我会那个萨克斯风。
0: 萨克斯
1: 挺好听啊。
0: 萨克斯风可不行。
1: 为什么？
0: 绕口令讲究押韵。
1: 什么？讲绕口令还要让鸭子怀孕哦？
0: 还要让公鸡下蛋呐、
1: 啊？那我们做不到了。
0: 什么乱七八糟？押韵呢、啊？
1: 什么？
0: 你看我这个。且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啊，押韵
1: 啊！
0: 你那好，且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萨克斯风，
1: 哦，不好听啊，
0: 没法说。
1: 那我会那个伸缩喇叭呀，
0: 伸缩喇叭，哎，这押韵
1: 可以哦，
0: 可以，
1: 好，
0: 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
1: 对，
0: 腰里别着个伸缩喇叭，
1: 你有毛病哦，
0: 又怎么了？
1: 伸缩喇叭那么长，你别在腰里怎么走路了？哎，
0: 照你说呢，
1: 你要背在后面才对呀、啊。
0: 背着个伸缩喇叭，
1: 哎，这样才合理呀。
0: 且北
1: 什么？
0: 从北边。
1: 哎，对了对了，
0: 从北边来了个喇嘛。
1: 哦，喇嘛、哎，
0: 总算懂一句。
1: 长什么样子？
0: 你管他长什么样啊？
1: 你讲话要让人家有画面呐、啊。
0: 就跟你长得一样。
1: 我、哦、高高大大的喇嘛。
0: 就这么说，就这么说。
1: 哦、好。
0: 他手里提了着。
1: 什么叫提溜了？
0: 哎呦，提了不就提了着吗？
1: 那你就讲提着啊。
0: 提着，提着。
1: 奇怪呢。
0: 我跟你说话，我得累死。
1: 嗯，我也不轻松啊，我。
0: 手里提着五斤塔嘛。
1: 什么又叫塔嘛？
0: 塔嘛就是塔嘛鱼，在台湾叫它比目鱼。
1: 那你就直接讲比目鱼。
0: 你看比目鱼又不押韵了。
1: 押什么
0: 啊？
1: 啊，那我们山地人讲就有押韵啊。
0: 你们怎么讲？
1: 比目鱼的啦，
0: 的啦。
1: 哎，对了，
0: 哦，
1: 这样讲就没有问题了。
0: 是，
1: 哎，
0: 改得挺过瘾的。
1: 嗯，
0: 这怎么说呀？
1: 用嘴巴讲啊。
0: 就刚才这词儿。
1: 对呀、啊。
0: 说上来我算服了你了。
1: 很简单，你听哦。
0: 听你的。
1: 从哪一边啊？
0: 南边。
1: 哦，南边哦。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
0: 哎，对。
1: 从北边来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喇嘛，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要拿伸缩喇叭去换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的五斤比目鱼的啦。
0: 是这词
1: 儿。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就不拿五斤比目鱼的啦去换，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伸缩喇叭。
0: 对。
1: 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就要拿伸缩喇叭去打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一伸缩喇叭。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也要拿五斤比目鱼的啦去打，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五斤比目鱼的啦，哎呀，不知道是手里提的五斤比目鱼的啦，高高大的喇叭拿五斤比目鱼的啦，打了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五斤比目鱼的啦，还是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拿伸缩喇叭打了手里提的五斤比目鱼的啦，高高大大的喇叭的伸缩喇叭，阿巴阿巴回家就伸缩喇叭，高高大的喇叭回家煮比目鱼的啦。
2: 刚才是朱德刚、刘增凯表演的新说绕口令。

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明天的同一时间，边走边乐，小霍和瑶瑶将会和您继续转一转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明天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3: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3: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0: 穿过了悠悠时光，
13: 文化有故事，
14: 文化有故事，
13: 听文明的呼吸，
10: 触摸历史的温度，
13: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0: 慢慢与你的心，
13: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5: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推出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正值举国欢庆的金秋假期，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在这一系列节目里，我们将邀请知名学者，逐步品读中华传世典籍，带领我们走进孟子，体会浩然之气，读懂道义担当与大丈夫人格，再去奔赴庄子的世界，感悟逍遥奇物，体会超然自在的生命哲思，并且翻阅《世说新语》，邂逅魏晋名士，感受那个时代独有的风流风雅，最后走进《红楼梦》，品读大观园里的人间悲欢，领略这部千古巨著震撼人心的文学力量，带大家沉浸式触摸经典文字背后鲜活的思想、人格与时代图景。中华文脉之所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正是因为无数先贤哲人以思想为据，以经典为心，跨越千年风雨，为我们筑牢精神根基，树立家国风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典籍，踏上这场经典寻根之旅。

0: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中华经典就是庄子。提到庄子，我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逍遥游的鲲鹏，濠梁之上的娱乐之变，以及那些充满奇思妙想的寓言故事。然而拨开这些瑰丽的文学想象，历史上真实的庄子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在怎样的境遇下构建起自己宏阔的精神世界？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特别邀请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寅驰，他将带领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去探寻一个更真实、更立体的庄子。首先，就先来听听庄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庄子其实严格的讲，这个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所有庄子的事情，我们知道的事情基本都是出于庄子这部书的。你比如说司马迁给他做的传，史记里做的庄子的传，这个传记里边记的那个事情，就是楚国的国王来请他去做官，他拒绝了，那个故事实际上在庄子里就出现过两次。那是司马迁在史记里记的庄子唯一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很生平故事，但实际上就是出于庄子，其他基本都出于庄子，各种各样庄子言行我们今天知道的。但是这些怎么理解，就其实不能完全把它理解成他真实的生平的，只能这么讲，不能理解真实，因为它里边有很多是随意编的，因为庄子自己他是寓言嘛，他有很多想象编织的故事，所以严格讲我们不知道庄子是什么样的人。这是呢，就是你如果说作为学者来讲，我只能这么讲。当然就是说现在一般都讲庄子是怎么样的人，那实际上我们看的后来也考虑，我说只能把庄子理解成庄子这个书所呈现出来的庄子的形象，实际上是一个文字文本当中呈现出来的形象。那这个人就比较清楚的，那么庄子就基本上他大概非常穷，穷困潦倒，没做什么，没有任何的位置，他可能在先秦诸子里算地位非常之低的。孔子在鲁国做过官的，老子是这个周守常侍之使，周王朝啊，他对天子朝廷里面的图书馆文献馆的负责人。庄子没有任何，庄子记载说他是，历史上记载说他是七元吏，七数那个七数的七啊，七元吏。但是七元吏在庄子这个书里其实没有说他七元吏干了什么，所以到底是怎么回我们也不清楚。所以他肯定是出身比较，那身份比较低微，很穷，说这个吃草鞋为生，然后这个面黄肌瘦，住的地方也是穷街陋巷，很差的地方，那只能这么讲啊。那么当然庄子我也说就不仅仅是这样嘛，庄子实际上他有他自己的那个生活，

0: 他的生活他还是比较在那个乱世当中还是尽量能够保持自己生活的乐趣快乐。所以他，我觉得他两个，一个就是说从自然界来讲，他经常在山林啊、水边啊，在这些自然的环境当中生活，这个就不像比如孔子和孟子，对吧？跑的地方就不一样，庄子不跑那些地方，对吧？孔子和孟子想跑，那所以他在自然当中得到很多乐趣，他在山林里边窜来窜去，然后得到很多启发。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喜欢和人辩论，就是最主要那个惠子，对吧？他惠子讨论的也非常非常高兴，非常快乐。那时候诸子百家争鸣，大家都要吵架，对吧？孟子也讲，孟子和他差不多同时的人，孟子讲，与其好辩在于不得已也，他说我喜欢和人辩论，我没办法。但是孟子和人辩论的都是天下大事，讨论这些。那庄子跟惠子讨论的其实都不是。庄子比如说第一篇逍遥游打开，最后他辩论就是说，惠子说我那个大葫芦太大了，盛不了水，这个没用。那庄子说你怎么没用？你把它绑在身上浮游于江湖之上就是有用。然后回头两个人不是那个很有名秋水篇外篇里很有名，他最后也说在那个濠梁之上，在濠水的桥上，庄子说那个鱼很快乐，惠子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两个人就开始吵。那这个他们的辩论其实要对比嘛，一对比以后就是说他非常不一样。庄子可能在世俗的意义上是一个身份很低，在那个乱世当中生活很困窘，也很困难，生活很困难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尽量找他的乐趣，有他生活的天地吧，我们这么讲。他在自然的环境当中游走，然后也得到启发。他跟朋友来辩论，但是辩论的事情他不是当时最紧迫的军国大事、政治经济，他不谈，他谈的是那些比较玄远啊、比较有趣味的，鱼快不快乐，这个有用还是没有用，谈这些问题。所以当然这些我也很难讲这个庄子真的就是这样这么个人，真的讨论了这些问题。但是呢，庄子这部书写的这些问题啊，所以我有的时候说庄子就是一个文学家。因为你文学，你比如小说就这样嘛，小说你拿了小说看了以后，你不能说这个小说记得都是真的事情。如果这小说都是真的，那你说这是一个报告文学或者纪实，对吧？我们现在叫非虚构，是吧？但是呢，他这个小说里面表达的意思可能是他的想法，他的情感的取向可能是真实的。那所以庄子这个就是说，可能我觉得这些人可能不真，就不一定是真实，真的有这些辩论，真的有这些经历。但是呢，庄子这部书既然把它写出来了，那可能这个是真的是庄子是这么想的，起码他这么希望生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是真实的，就是他的主观的情感和思想上是真实的。我不能说我完全信庄子里面讲的所有的事情，因为庄子里面还说他和鱼对话了，他和鱼说话。我经常举这个例子，你和鱼对话你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从严格的学者立场上，我不能讲庄子记载的庄子这个人这些所有事情都是真的，不是那个一般意义上的传记历史，但是他的情感表达是真实的。
1: 通过陈寅驰教授的解读，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在穷街陋巷中织着草鞋却在精神上与天地往来的庄子。他并非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而是一个在现实的困窘中努力寻找生活乐趣与精神超越的普通人。这种在文学形象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张力，恰恰是庄子最迷人的地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歌曲之后继续去听听陈寅驰教授对《逍遥游》的深度剖析。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1: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在金秋假期中，我们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我们邀请知名学者逐步品读中华传世典籍，今天由复旦大学陈寅驰教授带领我们走进庄子。我们都知道，庄子思想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概念是逍遥，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境界？是否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无拘无束的绝对自由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2: 逍遥游它第一篇是很重要，但是什么是主旨呢？因为庄子不告诉你，他只是自己在那儿讲，对吧？所以近代章太炎很有名的那个学者章太炎讲，他说逍遥游是什么？逍遥游就是自由。齐物论是什么？齐物论就是讲平等。那因为近代讲自由平等嘛，但他这个是也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他那个时代来讲，那你某种程度上可以讲逍遥游，你一定要抽象来讲，他讲的是什么？你可以讲它是一个自由，可以讲是讲自由的问题。但是具体呢，因为有些人认为这个自由就是没有任何约束的很绝对的自由，对吧？达到那个，但是我从文本，因为我上课嘛，一直要结合着这个逍遥游的文本，他是讲自由，但是呢，他那整个一篇一开始就说这个鲲鹏这个大鸟，这个鲲大鱼变得大鸟，飞得很高，对吧？然后一个小鸟不理解，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不对？啊，就不理解，然后大小做了不少的对比反复，但这些呢，实际上都是铺垫。其实逍遥游里面你讲道理来讲，最重要的是在它差不多到中间略后一点，它有一个结论。它这个结论的部分呢，实际上它这个讲得非常好的，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它实际上讲了这个四种人来讲有四种境界，四种层次。第一种层次呢，它讲的它有些原话我就不说了，它就说什么给你一个官位，你能够做，你能够把这个位置做好，至孝一官，就是你能够把你的治理能力能够把一个官位工作，你能把这个工作做好，这是第一步的。那第二步呢，他说还不行。第二步呢，有一种人看到这个不行，仅仅世俗就一般意义上的成功不行。他说什么呢？他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就所有人都讲我好，我不会因为哦好像很自得啊，所有人都认为我不好，我也不会因此而沮丧。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就知道内外，内外内什么？内就是我，外就是外在。他知道什么是我真正自己要的东西，自己对的。他是讲这个，用现在通俗话来讲，我就想把握自我，对吧？因为有很多人在外面拼拼杀杀，对吧？在外面这个辛苦，最后把自己给忘了，对吧？就忘了初心了。他就说能够把握住自己，这个境界比一般的世俗的层次高。第二个境界，第三个境界呢？他说一个叫列子，列子啊，就列于寇。列子这个人呢，他说他能够乘风而行。就是驾着这个风巡游五日而后返，就是乘着这个风一来一回十天半个月。那后来我理解呢，就是说他为什么比前面那个能够把握住自己，知道内外的分别，把握住自己内在内心要高呢？因为你把握住内在，他有一个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你们都讲我对，我不会因此而特别高兴，你们都讲我错，我也不会，如果我内心是认为对的话，我也不会因此而非常沮丧。那这个里面有个什么呢？这个里面有一个把自我和外在有一个对立，有一个紧张。当然这个一方面是好的嘛，对吧？就不为外界所动，对吧？你们的是非，你们的荣辱都不会 影响到我，我能把握住自己。但另外一方面，你可能就造成内外的紧张嘛。所以他说，能够御风而行，风是外在的，我能够趁着风，能够借势，我们叫顺时而为，就内外合一嘛。那个这个列子就第三层境界就要比他高。然后最后呢，但这个是不是最好了呢？还不是。第四种他讲的比较抽象，就讲成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天地之正就天地的这个根本啊，能够把握住天地的根本，能够随着六气，六气就阴阳风雨晦朔，这个晦明啊，这个六气之变，变就是辨别的变，也是变化的变，它能随着这些变化呢，能把握住根本，能够随着这个变化而变化。成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已由无穷，任何的情况下我都能够非常自如的出入。那么这个境界是什么？那显然比列子可能就更加广阔一些嘛，对吧？就是说你列子可能是乘风而行，你能御风，但是不知道你雨怎么样呢，浪潮怎么样呢，对不对？碰到高山险阻怎么样呢？那他能够非常自如的种种天地间种种的形式嘛，不同的形式我都能够利用它，都能够和它和谐，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已游无穷，我到处能够周游。那这个呢，实际上我理解就有四层嘛，世俗的成功，然后世俗成功之后，你还要把握自己，别丧失了自我，这第二层。第三层，你把握自己，你还得和外在也不能有特别的对立啊，特别的紧张，你能够借助于外在，对吧？内外相应，主客观相应，那这是列子第三层境界。但这个呢还有局限嘛。那第四个什么，就真正是天地宇宙万物的情况他都能够应对，这个是最高的。所以我讲他这句话是说的有点抽象，我们讲成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已游无穷，但实际上这个我觉得是逍遥游。而且呢，就是说他最后庄子最后一篇33篇叫天下篇，天下篇里面评了很多先秦时候各家的说法，评论了诸子啊，评论了一些诸子，那么其中也谈到庄子自己，谈到庄子，他谈庄子自己最重要的话就是说一句话，就那也比较抽象，他讲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能够和天地精神相往来。那所以这个话当然讲的有点抽象，但是你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和这个成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已游无穷，那实际上差不多嘛，这个意思是相应的嘛。所以我就认定，我说逍遥游庄子的这个很重要的很关键的核心的一个想法，用天下篇的讲法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到逍遥游里这个逍遥就是成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已游无穷，这个是他的逍遥。所以他有这么四个层次的。那么这四层次讲完之后，回过头来就像您前面提到这个鲲鹏的问题，鲲鹏是不是，鲲鹏是很好嘛，对吧？鲲鹏其实以前的其他的著作里也讲了，有大鱼有大鸟，比如列子有一个书叫列子啊，也有这部书的，这个书里面也讲到大鱼大鸟的，但是呢他没有那么明确的讲大鱼变成大鸟，他就说有大鱼有大鸟，没说那庄子里面是讲大鱼变成大鸟了，对吧？他没这样变，但是都讲到这个的。你一上来呢，我们当然觉得啊、哎、这个很好啊，这个气势很大，对吧？鲲鹏展翅然后飞到90000里然后向南飞，对吧？这个当然已经一下把我们这个空间撑开，觉得很好。但是如果对应真正逍遥游我讲的这个四重境界的话，其实鲲鹏不是最高的境界，那鲲鹏就是第三重境界。而且因为这个不是我说，就是他庄子逍遥游里面自己讲得很清楚的，他就说为什么这个风，为什么这个鲲鹏要团伏，他要往南飞嘛，从北冥飞到南面，从北向南飞，他为什么要团伏而上这90000里，不朝南飞，先往上飞90000里。他说往上飞90000里就是90000里风丝在下矣，就这个风啊，90000里往上风，风就在我翅膀下边，翅膀下面能托举着我翅膀往前飞。所以你从这个来讲，就是他就是列子的境界嘛，就是第三等的境界，就是一般人很难达到了，已经很好了，对吧？鲲鹏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了，但实际上在逍遥游庄子的心目当中，我觉得还不算最高境界。他

0: 因为他还有凭借，还有托举嘛。那人也是这样讲，你因为你什么，你到特定的托举，那你就，那我们这些话就讲熟了，对吧？你这个办一件事得有一个好汉三个帮，这三个是当然帮手，但是你如果没有他们，你也得靠，当借助他的时候，你也受限制嘛，你没有这个条件怎么办呢？你还得需要有这个条件，对不对？换一个，当然这个话讲起来就很熟了，就三十六行，有的你在这行吃得开，这行你有帮手能完成，你想干嘛能够自如，换一行你可能就不行，对不对？那你如果能够行行都应对种种的境况之下，人生境况，对吧？不管什么样的境况之下，你都能够很自如的和外界能够和谐相处，借势顺势而为，能够达到你的目的，这个才叫真正的最后的效益。
1: 从世俗的成功到把握自我，再到内外合一，最终达到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最高境界，这就是庄子笔下逍遥的四个层次。这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自由并非凭空而来，它需要不断的精神提升和对世界规律的深刻洞察。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假日期间，我们将通过知名学者的讲述，一起品读经典，沉浸式解锁中华文脉的无穷魅力。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2: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1: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

0: 观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1: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1: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在金秋假期中，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本系列节目中，我们邀请知名学者为大家品读中华传世典籍。今天由复旦大学陈寅驰教授为大家讲述庄子。在我们身上，似乎总存在着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习惯，大与小，长与短，美与丑，是与非。我们习惯于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评判万物的优劣，去争辩观点的对错。然而早在2000多年前，道家先哲庄子就提出了一种石破天惊的观点，奇物。这是否意味着要抹杀世间万物的一切差别呢？在现代社会，这种奇物的智慧又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精神解脱？下面陈寅驰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庄子奇物论的哲学世界，去探寻一种超越对立、包容差异的大智慧。首先来听听奇物究竟是在奇什么。
3: 因为奇物论是非常有名嘛，讨论人太多了，各自的重点是非常不一样的，差别很大。有的人讲得非常抽象，很哲学，有的就讲得进不去嘛，有的就进不去。我对奇物论的理解呢，其实还是跟前面讲的逍遥游要结合在一起看的。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就逍遥游它讲的是让你是不断提升嘛，提升达到那个逍遥的境界，对吧？或者说这个和天地精神往来那个很高的境界，但很高境界之后你不能上去了就回不来啊。所以奇物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回过头来面对这个世上的种种事物，面对种种事物，这个世上种种事物实际上是有很多差别的嘛。一般讲它可能有美丑、善恶、是非，奇物论里面经常也讲彼此，很多就是道家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是把世界看成是二元对立的，分成两个方面，这其实很普遍的，老子也是这么讲的，都是比较而言的。比如说他老子讲前后相随，什么叫前什么后，那这是相随啊，跟随的随啊，前后都是你走在前我走在后，这个叫前后嘛？那否则没有什么绝对的前后，他都是讲这个相对而言的。庄子实际上也回过头来讲，这个世上有很多很多道家喜欢讲相对的方面，还有很多差异的，差别你到底怎么看。庄子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别在那个某一个具体的个别的片面的立场上坚持那个立场，那个就不对了。那个时候就争什么呢？他就会争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对吧？两个人吵架都是怎么样，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嘛，都是这么讲的。那么这个怎么办呢？所以庄子实际上奇物论的意思，他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他也不可能认为是一样。我一直讲他不可能认为所有都是一样，他自己那么穷，人家那么富有，对不对？那怎么说一样的？当然不一样，对吧？他这个葫芦大， 和一个葫芦小当然不一样，他不会把所有都看成，就是我们理解说把所有事情都看完全一样，他只是说你每一个事物其实都有你存在的理由，都共同构成了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而且你们就是互相之间的对待，对，甚至有的时候对立，都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都是这个世界一部分，所以在这点上是平等的。齐物论里面有些思想在秋水篇里面讲得很清楚，他那个表述很清楚，他秋水篇里怎么讲呢？秋水篇里讲，他有一句话讲，东西相反而不能相无，你知道东和西啊是相反的吧，但是都不能只有一方没有，我只要东方不要西方。而且庄子在里面明确的讲的就是说，他有的人说那好啊，有阴阳有天地，对不对？那我就学天学阳，我为什么要学阴啊？为什么要学地啊？我当然学好的一方面嘛。但是庄子就讲，这个是根本就是不通事理的，不可能的，这个世界上就是有，我们就是说人都是有好有坏的嘛，有善有恶嘛，你再伟大的人也有卑微的一面，对不对？再可怜的人他也有时候人性闪光，对吧？所以不，我一直举那个例子，就是那个李叔同最后不是，他最后临终时候写四个字讲悲心交集，对吧？悲苦的悲啊，心是欣然欣悦的心，悲心交集都是两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嘛。所以庄子实际上齐物论，我觉得就是他站了很高立场之后回过头来看这个世界，看到种种的差别，但是种种差别他就是说尊重各种差别，认识到种种的差别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所以你别说哦，我一定要这个对那个错，这个是那个非，这个善那个恶，这个美那个丑，你这么做那就这个世界上的争论就永远解决不了了，永远解决不了了。那么你该怎么办呢？你应该高一点看，高一点看以后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那所以那个他在这个不是齐物论里的话，是秋水里的话，他把这个世界分成两个层次，一个叫道，就是道德的道，一个是物，万物世间万物。他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站在道的立场上来看，世间万物无所谓贵贱。这贵贱不仅仅是贵贱，贵贱实际上是利害啊、善恶啊、美丑啊，以这个来看无所谓的。但是呢，以物观之，但如果你站到物的立场上来看待事物的话，物啊，在物的立场来看待事物的话呢，那就坏了。自贵而相贱，我是贵的，你是贱的。换一个对方来讲，齐物论里面就讲，对方来看的话，一看说我是贵的，你是贱的，然后这个两个贵贱是非三个站起不行了。所以庄子说要你高一步看，高一步看。所以庄子讲得非常清楚，他就说，然后呢，用一个这个讲的抽象，用一个也是齐物论里出来的一个，我们今天用的一个成语，这个一说就非常明白了。他就说朝三暮四。朝三暮四那个成语，朝三暮四的成语当时说的是说我们今天有我们今天的意思嘛，对吧？说这个人老是变，对吧？那是不好的。但在那个里面就是讲一个鞠躬，一个养猴的人跟那个猴子讲，早晨吃三个，晚上吃四个，猴子都不高兴。他说好，早晨吃四个，晚上吃三个怎么样？猴子都很高兴。这个是很形象，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齐物它站位站在哪里的问题。这个养猴人站的就是道的，它高一层，猴子就站第一层是物的那个立场。所以养猴的人站在高的立场上，三加四，四加三，他就知道，哎，你们在这个里面都有你存在理由。就是人生是什么呢？人家讲先甜后苦，还是先苦后甜？那有的人说我就是要先甜后苦，有的说要先苦后甜。如果突然跳出个人来说，不要，我不要苦，我就是要甜，我要人生都是甜。就像有的人想，我一天我就要学天，不要学地，可以吧？我学阳不学阴，可以吧？他这个做不到，做不到。所以先天后苦，先苦后天，都组成人生，对吧？你做选择嘛，所以都可以。所以

当一个人说我要先甜后苦的时候，庄子说：“哎，行行行，你是对的。”而另一个人说：“这个我要先苦后甜。”然后庄子说：“对对对，你是对的。”就像那个养猴的人跟猴子讲：“早晨吃三个，晚上吃四个。”啊，你们不肯好，那早晨四个，晚上吃三个。所以有的人说，我觉得现在很多是误解。你觉得庄子好像这个不讲是非，对吧？好像就和稀泥，对吧？就很滑头，说：“哎，你这个也对，那个也对，都一样，都一样。”那都一样，它是什么？它实际上是站了高，所以看了你们没什么好争的，都可以，都行。所以我看《齐物论》，我是这么来看的。很多的事情在一个大的视野里来，你如果提升大的视野来看的话，就很多事情都有它的变化，都可以有它的变化。当然，《齐物论》很复杂，它里面具体的讨论呢，有的时候很搞脑子。但是我觉得大的意思，就如果结合逍遥游，结合庄子说人应该怎么样的提升自己啊，达到自由境界这点来讲，我觉得是这样。所以那个章太炎讲的平等也有道理啊。平等不是说我们讲平等，不是所有人都平等，我们只是说各有各存在的理由，各自找到各自的位置嘛。你说这个世界上高矮胖瘦不一样，智力高下、智商高下也不一样，当然是不一样的。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1: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在金秋假期中，我们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我们邀请知名学者逐步品读中华传世典籍，今天由复旦大学陈寅驰教授带领我们走进庄子的逍遥世界。齐物并非是将万物强行拉平变成一模一样，那是一种误解。真正的齐物是一种视角的转换。庄子提醒我们，当我们陷入自贵而相见的争论时，往往是因为我们站在了物的狭隘立场。

0: 上，而若能提升到道的高度，便会发现万物虽然千差万别，却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如同朝三暮四中的猴子，虽执着于眼前的得失，却不知总量未变。这种庄子《秋水》中所说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胸怀，正是化解世间纷争的一剂良药。而庄子这种打破界限、超越立场的智慧，不仅体现在他对世间万物的看法上，更体现在他对自我认知的深刻追问中。这就不得不提到《庄子齐物论》中最为脍炙人口，也是《齐物论》的最后一章《庄周梦蝶》。
1: 庄周梦蝶，不，它这个是很美嘛，对吧？是很美的形象，对吧？而且呢，这确实是个问题，就是说庄子醒过来觉得变成蝴蝶了，他就想，我是不是蝴蝶变成我了，蝴蝶梦到我了。当然这是很美，但是我呢，我不知道别人也各种解读，但我如果在我的那个理解里边，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的迷惑，或者这个很美丽的这个迷惑，其实在庄子看起来是站在不恰当立场迷惑。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最后庄子提出一个概念叫物化，就是物质的物，物体的物，化化就是变化嘛。实际上庄子说这个世上很多东西它是可以变的，其实庄子和人和蝴蝶不同的物种之间其实是可以融通变化的。你之所以有这个迷惑是为什么？因为你站在人的立场上来想这件事情。庄子是特别讲要反省自己的，庄子经常，他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是他之前人其他的诸子很少这样考虑问题，因为每个人我们都是不由自主，是以自我为标准的嘛。但是庄子经常会反省到自己怎么样，反省到自己，他就说，如果你觉得人和蝴蝶之间是可以融通变化的，就像他秋水篇说站在濠梁之上，他说看到鱼很快乐，他就有这样一种通感。惠子就说人和鱼是不同的物种，你们就是不能了解的，对不对？但是庄子觉得，哎，我是能够了解的。如果他站在这个立场上的话，这个本身这个疑惑可能就不存在。你之所以产生这个疑惑，就是说，哎，我是人嘛，我人一下子，哎，我觉得像个蝴蝶一样飞起来了，那他就迷惑了，对吧？我是不是一下变成蝴蝶了？反过来站在蝴蝶立场上想，这个就是人和蝴蝶嘛，也是齐物论整个在都是在彼此之间是非之间对立的考虑问题。我站在人的立场想，我会不会是我变成了蝴蝶？回过头来想，哎，是不是在蝴蝶立场上，是不是他会想，哎，我变成了人？那这样一种迷惑或者这样一种想法，都是因为你坚持了某一个个别的立场。无论是人的立场也好，还是蝴蝶的立场也好，你就觉得很迷惑。意象很美嘛，你想一个蝴蝶翩跹飞起来，对吧？所以有很多想法，但是我觉得有这个在庄子里边在想，齐物论里边在想，你坚持你自己立场就会有迷惑，就会有这个迷惑。如果你打通了，可能这个问题就化解了。庄子特别讲你立场的问题，比如说他里边有那个话，他有段话，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受于商子而彭祖为妖，就是说这天下最大的没有比秋毫之末，秋毫就是牛马身上的那个毛，秋天的毛，毛的那个尾巴最末端，没有比那个更大的了。泰山为小，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泰山是小的，秋毫之末是大的。莫受于商子，没有比商是那个国商啊，夭折的那个小孩，没有比没成年就夭折的小孩更长寿的了。彭祖是过去的讲仙人，他活了七八百岁的，彭祖为夭，彭祖倒是夭折的。所以你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觉得很奇怪啊，对不对？你那个人活了七八百岁，这个小孩活了几岁，怎么讲这个小孩寿命，对吧，长寿，那个人是夭折呢，对不对？你说秋毫之末那么小，这个是大的，泰山那么大倒是小的，我们就会有迷惑。但是这个迷惑是哪里来的？你再想一想，就是因为你不自觉地拿你自己做标准。因为以人来标准的，秋毫当然是小的了，泰山当然是大的了。以你为标准的话，彭祖活七八百岁当然长寿的，小孩没成年当然是短寿夭折的。但是他就想，世间上所有的事情你不是绝对的，都有一个立场的问题，都有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比较基点的问题。那这两句可能是他比较基点不一样，比秋毫小的，很小很小的，跟比起来是秋毫就是大的，比泰山你那么大，但是泰山也非常，秋水篇一开始讲，你如果在九州之内，泰山什么就像一粒米，提米之在米仓啊。所有他这一句话给出来，实际上背后都有一个比较的对象，一个基点。所以他实际上是把两个比较的不同基点上来比较的立场得到的结论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就觉得很特别。那我觉得，哎，这个人诡辩，这个人讲的不对，对吧？但是你让你，我一开始也说他到底怎么想，

翻开传世经典《庄子篇》，到这里就画上句点。感谢陈寅之教授今天的精彩讲述，从齐物的平等观，到孟蝶的换位思考，再到经典在现代生活中的无用之用，我们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庄子并非教我们变得圆滑世故、是非不分，而是教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智慧在于能够理解差异，包容不同，在坚持自我的同时，也能平视他人。这种不傲睨于万物、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的态度，或许正是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最需要修习的心灵功课。下一期节目，我们将告别庄子，走进《世说新语》，邂逅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昭，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汇流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恒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恒95533。
5: 北京时间2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1: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一声号子振奋人心，
2: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1: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睡能搅到地里，我这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1: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

0: 7段共同记忆。
1: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1: 朝气蓬勃的中国。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1: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品。

在宁夏南部六盘山的北麓，藏着一片厚重苍凉的土地——西海固。这片由西极、海原、固原三地相连而成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常年干涸少雨，寸土薄极。古老的地方志用最凝练也最沉重的五个字道尽了它曾经的模样：苦极甲天下。曾经的西海固是被命运偏弃的土地，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粮食开发署将这里划定为全球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干旱、贫瘠、闭塞似乎成了这片土地永恒的标签，艰苦的生存环境让这里的每一寸山河都写满了不易。岁月更迭，山河换新，近半个世纪以来，一场跨越山海的蜕变在西海固徐徐上演。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三西扶贫战略在此落地生根，吊庄移民，挪穷窝，修筑梯田，保良田，深挖水窖，蓄活水，扬黄灌溉，润黄土，一项项务实举措，一步步破除桎梏，拔除穷根，让荒芜的黄土高原逐渐焕发新生。时光不负耕耘，2020年，随着西极县顺利摘帽，西海固彻底告别延续千年的绝对贫困，宁夏大地自此痊愈脱贫，山川无恙，万物新生。从苦极甲天下到绿水青山，安居乐业，西海固的蜕变是山河的重生，更是一代人的奋斗史诗。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邀您一起走进的就是这片西海固，一起品读季栋梁的长篇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在作家质朴真挚的文字里，读懂西海固的沧海过往，涅槃重生，读懂黄土高原上生生不息的奋斗力量。西海固的历史值得有人认真写一笔，写它的人必须懂它，懂它的山，懂它的沟，懂它的人心里那点犟劲儿，也懂那点盼头。这个人就是季栋梁，他是土生土长的西海固人，固原乡下出生，在黄土地里吃梅子面长大，后来成为作家。他的代表作有《上庄记》《奔命》《胭脂巷》等。可是他走得再远，心里都揣着这片山。从2018年起，他一趟一趟往回走，坐长途车，走土路，睡农家，4年里往返了30-40趟，2年采访，2年成书，写成了这部长篇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2022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这本书先后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中宣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获得过第18届文津图书奖。2026年，他又摘得了第9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季栋梁是小说家出身，写这本书他没有用花架子，用的是笨办法，把人沉下去，把耳朵张开。所以这本书读起来不像报告，更像西海固的儿子蹲在粮卯上一五一十拉家常。我们一起来翻开书，听听他讲这片水土到底难在。

倘若用一个词来概括西海固的地貌特征，那就是千山万壑。西海固地处黄土高原丘陵区，所谓的山并不雄奇，横空出世，与人争锋，多慈眉善目，然而体量庞大，密度极大。西海固人有形象的说法，老天爷给咱蒸了一笼屉玉米面馒头，随便坐一坐山顶上望去，山梁沟谷连绵起伏，茫茫苍苍，一层远似一层，一层淡似一层，从真实走向虚幻，极远处的山梁仿佛一缕青烟水墨。然而当你走近，山梁毛岭就仿佛凝固的潮头浪峰，用瀚海形容可谓恰切。山河沟是孪生的，每到山岭下都蛰伏

这几道沟，山相扶而沟相通。如果说西海固是一片叶子，沟河谷就是这片叶子纵横交错的脉络。如果说西海固是一棵大树，山和梁就是这棵大树繁密茂盛的枝桠。西海固的沟壑可是纵横交错，大气磅礴，极长极深，刀削斧砍般。有些沟极窄，人跑得快一点，一个蹦子就能过去。民间传说，杨六郎被西夏兵追赶，就骑着马越过了大沟，经常看到两边沟沿上坐着人扯墨闲谝，吃出的烟都纠缠在一起。然而除非丧葬、婚嫁、贺寿之类非到不可的事，谁也不愿意翻这样一条沟。

我们村子不远有一条沟叫做冯家沟，一上一下十几里，又顺口溜为证。冯家沟有多深，撂块石头听个音，清早撂下十一块，夜半才听到扑通声。山梁沟壑间，路陡蛇行，就像蜿蜒生出一条条小路，在日头下泛着白色，时隐时现，险象环生。问路说，你翻过这条沟，再翻过那道梁就到了。走到金苏古软，听了这句话会常常松上一口气，心里说总算要到了。然而真正的体力消耗才刚刚开始，翻沟越梁那可有你受的，一上一下十几二十里的沟梁实在是最常见的。一边是坑坑杠杠的下坡，两条腿像轮番杵地的杵子给震得酸麻，每走一步全身肌肉都颤动，有时候你得坐下来往下溜着走。一边是东拐西拧的上坡，那真是抽筋扒骨，每走一步都气喘如牛，有时得像驴马一样四蹄着地爬行。山高沟壑多，出门就爬坡，隔沟扯扯磨，亲嘴腿跑舌。爱情是那样的炽烈灼人，面对深沟大山，可上刀山下火海的爱情也沮丧无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翻山越沟实在不是件轻松的事。看门靠狗，通信靠吼。看门靠狗没错，但通信靠吼却是有误。风会把你的吼声刮走，沟会把你的吼声吞没。西海故人有更精妙的办法，扬土传信儿。想想应该是受了烽火台的启发，在西海固秦时的烽火台很常见，许多村庄依附的山头上就有。有事便扬土，沟那边的人看见了，就会走到沟沿边来捎信儿带话，说事谈心，约在赶集时见面。当然也吼，但吼不如扬土，吼一个人是很正人的，这网状的沟可是很能吸阴的。再说吼还有个顺风不顺风。有一次陪北京一位朋友去西海固，到山野我去沟壑里大解，朋友拍摄大山深沟，等我从沟壑里上来，朋友正被一个老汉隔沟教训。朋友说，你扬土我还当你跟我耍呢，我就也扬土。老汉说，扬土耍你是不是觉得我二着呢，土都拥到脖子上了，跟土打了一辈子交道还没耍够，以后见人扬土那是有事搭话里，你得撵着他到沟沿上别乱扬土。朋友笑了说，那你为啥不喊？老汉说，又不是顺风，隔着那么远喊能听得见，再说隔着这么深的沟，声音全让沟吸去了，不得把人喊得正死，给李山捎个话里。哎，现在这眼睛不顶用了，你不是本地人没看出来。朋友说，对不起了，要不是这沟挡着，好好抽几根烟给你顺顺气儿。老汉笑了要走的，朋友说，你等等我开车绕过去，咱们抽烟闲谝，我车上还有酒。老汉说，别看你车快，要绕到我这边来远着哩，几十里路哩。老汉走了几步掉头问，你们是做啥的？朋友说，随便走走。老汉说，好人让你们活练。

这段文字出自《西海固笔记》第二章，章名就叫《西海固因何如此贫困》。您看，作者在书里写：“山高沟壑多，出门就爬坡，隔沟扯扯磨，亲嘴腿跑舌。”这是西海固人自己编的顺口溜，苦是真苦，可乐也是真乐。文学评论家贺少俊说，季栋梁一路采访西海固的脱贫工作，一路采摘语言的野果子，把这些野果撒进书里，让这本书又甜又酸又爽。很多人以为西海固自古就这么穷，书里专门考证过，清水河流域出土过嵌齿象、蟾齿象、犀牛等20多种史前哺乳动物化石。《山海经》写六盘山，其上多银，其草多竹。秦朝在这放马起家的乌之裸富可敌国。隋唐两代，这里是全国最大的养马场。元朝的安西王府就安在六盘山北麓。生态真正崩坏是从明代开始的，边关屯垦，放火烧山，掠一把就走。清代人口翻着倍的迁徙来，同治光绪年间又迁来回民，到民国，天灾加战乱，人地矛盾彻底撕破了这片山。到20世纪80年代初，西海固的森林覆盖率只剩3%。山穷了，水断了，人怎么办？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把甘肃河西、定西和宁夏西海固并在一起，启动三西农业建设，开了新中国区域性扶贫开发之先河。季栋梁在书里有一个判断，近半个世纪西海固的历史就是一部扶贫的历史，西海固的扶贫史就是新中国扶贫史的缩影。这本书写的正是这部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事：吊庄移民、梯田建设、盐池治沙、洋黄灌溉、井窖工程、劳务输出、菌草种植、滩羊银行。这些当年写在文件里的词，落在书里，全变成了有名有姓的人，有声有色的日子。在书里有一段是吊庄移民。什么叫吊庄？就是把山里的整庄整村迁到黄河盖区的荒滩上安家，先两头有家，来回拉扯，再扎根落户。名字起的形象，吊在半空，先吊着，落了地才算庄。从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算起，宁夏靠这个办法前前后后吊出大山60多万人，是新中国西部地区集中迁徙人数最多、组织程度最高的一次农村人口大迁移。这中间有欢呼，有眼泪，有误会，也有认命之后的再出发。书中第六章《百万大移民》，季栋梁把话筒交给了移民自己。我们去银川市郊的兴盛村，听几位从泾原迁来的老汉讲讲40年前那个风沙扑面的一天。广场上有几个人攒成一堆，走过去一看，是几个老人在下方。下方在回族中盛行，闲暇之余，田间地头，街巷集市，地上画个棋盘，顺手捡胡姬、石子、树枝做棋子，就可以对弈。一寒暄，5个老汉，4个姓马。我笑笑，回族马姓多，10个回族，9个马，1个不姓那，就姓哈。一个老汉捋着雪白的胡须说：“我们都是从泾原迁来。”泾原吊庄当时回族人口占98%。过去的话题一扯开头，一个老马非常感慨地说：“当知道芦草洼离银川只有10几公里，比在老家去乡上还近。不要说银川，就是县城也没几个人去过。
你想想人有多高兴，奔走相告，要搬到银川去了，要搬到银川去了。当时政府准备了38辆大卡车，都是第一次坐大汽车，兴奋死了，连蹦带跳的，高亢的嘈杂声超过了汽车的马达声。当卡车行驶了400多公里，到达芦草洼，眼前的景象像一盆冷水浇透了大家。看到荒草乱如牛毛，目光近处没有人烟，欢快的嘈杂声戛然而止，脸上的笑意被苦楚与茫然替代。沙丘有10几20米高，一个接一个的，咱们站这里全是大沙堆，就是个风世界。3天1场风，2天1场风的，扬着沙子一阵阵打来，针扎锥，脸像挨了8掌，烧疼烧疼，嘴巴鼻孔眼睛耳朵塞满了沙子，像你跟我这么面对面说话都听不清的，一张嘴风就把话给叼走了。风把芦草蒿子压倒在地上嗷嗷叫，沙子像水一样流着，天昏地暗的，寡慌寡慌的。你头一天堆起的土埂，第二天啥都看不见，被风刮得平平的，就像是没干过活一样，你哪天让沙子埋了都不知道哩。饭碗才端到手里，风给你把沙子拌上了，一张口饭没喂到你嘴里，风给你填了一嘴沙子。天上没个袅袅子，地上没个草草子，看不到一棵树，连拴驴的东西都找不到，咋活哩？四周无人烟，展眼望去，200-300座坟疙瘩像一个个土馒头。啥烂干地方，丧气呀，这是一片死地，当坟地还差不多。不远处就是有着东方金字塔之称的西夏王陵，近300座坟堆。当时啊，我们冤枉过政府里，都觉得政府哄骗了我们里。离乡人本来心里就稀慌，老家穷是穷，可是这地方满眼荒凉，越看越不是滋味。当时芦草洼的土地虽然经过推整，路渠没修好，水还没通，得到老远的地方去挑去拉，睡一夜被蚊子叮得变身的伤疤，荒凉死了，心里瓦凉瓦凉的，待不住嘛。天冷了就回老家了，反正吊庄两头有家，来来回回扯毛线拉锯，有的回去干脆待不下来，哄骗点国家补贴的好处，有的就把指标卖了回老家去了，有的用移民指标换了一条不到10块钱的烟回了。我差点也跑回去了，不是我拽住你，还不就回去了？你不也是寡妇倚门框站哩，有走心没守心。

这样的移民记忆，书里记了厚厚一沓。第六章里还有一位正生老汉的话，叫人过目不忘。我爷要过饭，我大要过饭，来新京镇前我也要过饭，我儿子没要过饭。三代要饭，到第四代改成了十几头肉牛，三栋温棚。季栋梁写着一张不粉饰，初到荒滩的失望，有人卖掉指标跑回山里，他都照实写。他也不泄气，水通了，渠成了，牛肥了，瓜甜了，人心安了，他也照实写。

从八十年代的吊装，到后来福建对口帮扶宁夏的闽宁协作，再到精准扶贫，西海固的移民史其实是半部中国扶贫史。这本书的好处就在于一个实字，数据、政策、时间、地点桩桩件件有出处，更难的是他把这些事都写成了人的故事。好，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和各位分享到这里，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咱们不去灌区了，回到山里去，去看看另外一群人，留下来的那群人怎么样跟秃山死磕，一寸一寸把荒山种回青山，把穷村收拾成美村。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山河入卷，岁月流声，7天7本书，7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1: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品。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长篇报告文学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看了西海固的难，千山万壑把日子切割的七零八落，也看了西海固的绝，六十多万人吊装出山，在黄河滩上另起炉灶，还有一群人选择了留下，他们不信命。山秃我就给你种绿，你旱我就给你蓄水，你穷我就给你找出路。这一笔作家落得很重，张明介的是郑板桥的那句咬定青山不放松。书的第八章咬定青山写的是彭阳县。彭阳这地方当年是西海固生态恶化最凶的县，号称贫困县之冠。可几十年的时间，彭阳人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一层一层修成跑水跑土跑肥的梯田，绕山而建，绕梁而上，修出了名堂，叫响了彭阳经验。在这一章里，季栋梁写了一位全国劳动模范杨万珍。作者写生态，写法和别人不一样，他不站在山外看风景，而是站在树底下问收成。这一棵树，一株苗，一枝花，一棵草，能给老乡换来什么？所以接下来的书里，你会闻到苹果香，蜂蜜甜，听见牛哞和鸡叫。生态保护在这本书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门过日子的手艺。

衡阳遍地都是桃花源、杏花村。杨建虎说，说话间来到他家果园，他父亲杨万珍正在涝坝边，涝坝有十亩大，蓄满

水。老天爷只要下雨，哪有让它白白流走的？老杨说，握着我的手笑着，啥风把你给吹来了？我说，绿色的风。杨万珍参加宁夏工会组织的全国劳动模范疗养刚回来，兴奋地说，没想到国家还安排我疗养。我说，你不是一般的人啊，看你这花果园，老天爷都敬重你了。2000年，杨万珍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凭借的就是植树造林。我采访过他，情形历历在目。1982年，有一次赶集，我看卖苹果的生意好，上前递烟拉话，了解种果树收入。天是越来越旱了，种粮没多大出息，连口都糊不住。老汉说，咋都比种庄稼强。回到家，我拉驴驮的小麦换回了6棵苹果树苗，种在自留地里。第二年包产到户，土地自己做主了，手头紧张，只能年年种果树。1986年秋，收获了第一茬苹果。当时的县林业局局长来看过后，一次免费给了我20亩地的苹果树苗。苦没有白下的，万元户吃香的时候，我是方圆最早的万元户，披红戴花，风光得很。发家致富离不开政策，承包地太少，县上承包和拍卖四荒地，我是村上第一个承包的，80亩荒地。村里人怕政策变，前怕狼后怕虎，不敢冒进。我说，不光是咱县上，全国都是这形势。我讲给大家听，我也没识多少字，买了个收音机，收听国家农业农村政策，关于四荒地退耕还林的文件好几个，我能背出名字和发布时间。杨万珍说出几个文件，四荒地是滚牛山，大壑小沟遍布，水土流失厉害，不巩固治理，随雨水就流失成沟壑了。承包了就得负责，我带着一家人修梯田、打坝、挖袋子田、鱼鳞坑、栽树，不光栽果树，杨柳槐等用材树我也栽。水土流不住，种啥都白搭。种果树得有经验，起初没经验，结的果子果型果品不好，周围没有懂果树的人，县上地区办培训班我都去学，从不落课。收音机里也有农业林业课，果树栽培修剪、病虫害防治讲得好得很。买果树栽培修剪嫁接的书基本能看懂，慢慢的技术掌握了个差不多。果树结的果子个儿大，皮儿薄，形好，甜脆，到市场上价钱好，卖得快。种果树效益比种小麦和玉米高出7-8倍。外出打工的人眼热了，回来承包荒山造林种树，20多户人家建起了果园，造林6000余亩。乡上让我当科技特派员，我高兴地应承了。果树选育、栽植、修剪、嫁接、病虫防治，我义务服务。他嘿嘿一笑，说了句很有诗意的话：人活群，树活林，大家都回来种树，我不孤荒了，我家的树也不孤单了，飞花传粉，快活旺盛。

一个没念过几年书的庄稼汉，靠一台收音机把国家关于四荒地退耕还林的文件听得滚瓜烂熟，能背出名字和发布时间。这样的细节坐在书房里编不出来的，必须脚底板沾泥才拿得到。评论家胡平说，作者季栋梁从2018年开始重走西海固，往返三四十趟，慢慢走，细细看。这本书不像一般采访式的报告文学，更像是一部长篇散记，现场的、直观的都留着体温。彭阳的变化用数字说话，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主体，全县累计发展以杏子为主的经济林532,000亩，苗亩产业成了农民增收的绿色银行。养蜂人周万仓离开彭阳几十年，又拉着130箱蜜蜂回来了。四川内江的养蜂夫妇追着花期年年往彭阳赶。书里写，彭阳旱作梯田入选了中国美丽田园，16届山花节办下来，一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旅游收入2亿多。山还是那片山，换个活法，绿水青山就成了金山银山。当年一个被生态逼走的人回来了，一群追着花走的客人住下了。一进一出之间，彭阳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理掰开揉碎，讲成了庄户人家听得懂、学得会、跟着做的实在账。这就是书里反复讲到的两山之路在西海固的走法。不过光山绿还不等于日子好，西海固人后来想明白了一个理，生态要变产业，产业要变成收入，收入要变成人的精气神。这最后一步最见功夫，季栋梁写生态不停留在风景画，他更关心的是树栽下去钱怎么进来，人留下来心怎么安定。于是这本书的笔触从山上收回村里，落在了灶台、院墙、垃圾堆和邻里关系上。翻开《西海固笔记》第19章，脱胎换骨写的是脱贫之后的事。村庄的里子悄悄换了一遍，路硬化了，厕所改水了，柴火灶封了，垃圾有人收了，连彩礼出多少，邻里拌嘴怎么劝，都有了新章程。泾原县新奇村2018年10月推出一张乡村治理积分卡，一分一分把过日子过成了可计算也可骄傲的体面。接下来我们在季栋梁的书里一起去新奇村转一转。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018年10月，清原县新崎村推出了乡村治理积分卡制度，围绕乡村振兴五个方面，结合乡村实际细化内容，量化指标，每周一评比，每月一公示，一个积分可在家门口服务站、爱心公益超市兑换价值1元的商品。主动清理河道垃圾一次积3分，参加普法学习一次积2分，参与调处矛盾纠纷一次积3分，配合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或举报违法行为有功一次积5分，大学生回村创业积30分，收取高额彩礼一次扣10分，参与打架斗殴一次扣5分，赌博被公安机关处罚一次扣2分，在公共场合说脏话一次扣2分，保护自然生态，举报偷木，保持家居庭院整洁，主动清理河道以及公共区域卫生，开展垃圾兑换，主动参与并抵制高额彩礼等，均列入其中。每月25号，有积分评议小组议定，在村部广场宣传栏上贴着标有姓名、积分、扣分等情况的乡村治理积分表，一切都张榜公示。于彩虹说，积分表就是民情表，通过爱心公益积分形式激励群众争当爱心标兵，党员争当五面红旗手，各村争创五面红旗，积分卡促进群众和睦相处，邻里守望，使群众形成了爱生产、爱劳动、爱卫生、爱清洁、爱心风的良好习惯。自2018年10月超市开门营业以来，全村243户村民已经有211户参与到积分兑换中来。一年下来，平均每户可以兑换到大约200元的商品。同时，这积分卡也已经实现与新世纪购物中心的联网，村民也可以拿着卡进县城消费。重要的是，村民爱护环境的意识提高了，家庭矛盾纠纷减少了，不孝敬老人、婚嫁彩礼高等问题减少了。于彩虹是新崎村的村文书，也是村民选出来的爱心公益超市负责人。一个看公示榜的汉子说，这一招厉害，不是一袋米一袋洗衣粉的事儿，现在家家户户不缺一袋米一袋洗衣粉，主要的是带给人的精神上的变化。人活脸，树活皮，谁都要个脸面。不要说被扣了分公示让人臊得很，就是分低了都不好意思，这是大家的事儿。你分低了，就证明你没在这方面操心出力嘛，谁还待见你？被扣了分，你哪达没得做到，下回都会注意的。这搞得好，说实话，不要说粪便，就是手里捏个纸蛋蛋，以前随手就扔了，现在捏在手里，就是习惯性的扔了，也会捡起来。兴盛乡干部小苏说，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现在有人用陶渊明这两句诗形容新农村，不准确的。我们正逐步取消冒烟，人们烧锅填炕都不用秸秆，提倡清洁能源，用电用气。作家王志平说，这个爱爱传统的有三个解释：一、昏暗不明貌；二、迷蒙隐约貌；三、繁茂貌。楚辞《离骚》：诗爱爱其将罢兮，结幽兰而言著。孟郊献襄阳于大夫时，村色增爱爱，寒芳更凄凄。我觉得第三个解释能解释现在的新农村。你看看现在的农村，绿化、美化、繁荣都是主要元素，还可以说成是温馨。你看到一个村庄，走进一个村庄，首先想到的是温馨，温馨才能让人依恋，爱爱的乡愁。一张小卡片，制的是村庄的面子，暖的是人心的里子。
新奇村很快在西海固竖起了一面旗帜。书中记载，到2019年底，固原市设立积分卡试点村215个，覆盖面达到 26.5%， 202个村建立起爱心超市，25400户农户累计积分43万分。固原的干部说的实在，这些积分是群众用双手捧出来的，用铁锹铲出来的。

分，不孝敬老人要扣分，说脏话也要扣分。自治、德治、法治就这样融进了一项积分表里。正如书里写的，有耻且格，积善成德，古老的道德被西海故人接上了新时代的地契。

到这里，《西海固笔记》的全貌就清楚了。全书19章，从自然地理写到人文历史，从何以由富变穷写到何以由穷变富。评论家白夜说，这本书是关于西海固的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历史沿革、人口构成、行政区划、人文地理、自然风貌、民俗风情、生活方式，方方面面都装进去了。评论家何向阳说，一个小说家放下虚构的看家本领，回到家乡去写报告文学，以这样一种完全下沉的姿态扎进去，这本身就叫人动容。评论家孟繁华则说，这本书有一种难得的历史感，写的是2020年前后的脱贫，却能上溯2000年，让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有了纵深的骨架。而它还有一个真正的分量，在于写的是人，是扬土传信的老汉，是差点把移民指标换成一条烟的庄稼人，是抱着收音机学政策的杨万珍，是捏着纸蛋蛋不好意思随手扔的汉子。

国家的战略是一张浩大的网，可落在纸上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他们各自的山卯上把日子往前拱了一寸又一寸。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把书里的那句话送给正在收听的你：人活群，树活林。一个人活的是人气，一棵树活的是树林，这片苦甲天下的土地最终是靠人帮衬人，树连成片，走出了绝境。愿这本西海固笔记让你记住这群人，也让你相信再硬的黄土只要肯下功夫也能长出春天。好，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们下期再会。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北京时间22点整。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
2: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8: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7: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8: 邂逅不朽经典。
7: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9: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客厅的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睡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乌丹。
7: 我是刘乐，
6: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7: 今天是10月3号，我们节目的主题是锣鼓一响，好戏登场。如今啊，休闲娱乐的方式多种多样，看电影、刷手机、打游戏、逛展览，容易产生选择困难症。但在过去，看戏就是最主流的大众休闲方式。
6: 在过去，戏曲是一门独立存在的古老艺术，它有自己的舞台、自己的观众、自己的规矩。戏台搭在庙会上，锣鼓敲在戏园里，观众们嗑着瓜子儿，喝着茶，看的是折子戏，是最有意思的古代故事。
7: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优秀的戏曲剧目被拍摄成电影，比如《梁祝》《天仙配》等戏曲片相继问世，让戏曲从舞台走上大银幕，走进了全国观众的视野。
6: 而真正的戏影融合，是影视创作者们不再满足于拍戏曲电影，而是把戏曲元素有机地植入电影和电视剧的机理之中。戏曲不再只是被拍摄的对象，它开始参与叙事。一段唱腔可以交代人物的身世，一个锣鼓点儿可以推进情节的转折，一句念白可以揭示角色的命运。

0: 这种融合让古老的戏曲在现代影视作品中找到了新的生命。今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就来聊聊戏影融合的经典影视剧。
1: 在电视剧主角里，少女一秦娥第一次登台，唱的就是秦腔折子戏《打交赞》，饰演天波府的烧火丫头杨排风。电视剧《藏海传》中，平津侯谋反那一夜，宫外杀声震天，宫内曹公公击鼓高唱长刀大弓坐拥江东，唱的是昆曲《浣纱记》。
2: 电视剧《大宅门》里，主角白景琦是个爱唱京剧的票友，最常说的一句念白就是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还有电影《霸王别姬》，讲的正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故事。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了影视观察员大陆，解读传统戏曲的运用在电影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他会带我们走进《满江红》和戏台，看看戏曲锣鼓和京剧唱段是如何参与电影叙事的。
2: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看过的第一个传统戏曲是哪一部。下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3: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4: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下面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今天要说到的第一部作品是电视剧《主角》，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叫一秦娥的女孩从山野丫头成长为秦腔名角的一生。
2: 剧中有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一秦娥第一次登台唱的是秦腔折子戏《打交赞》。这出戏讲的是天波府的烧火丫头杨排风凭一根烧火棍打败了瞧不起她的武将交赞，最终领兵出征大破敌军的故事。
1: 打交赞既成为了一秦娥的舞台处女作，又是她的命运启蒙戏。戏里的杨排风身份卑微却身手不凡，戏外的一秦娥初入戏班时懵懂求索野蛮生长，这两个烧火丫头一个台上一个台下，彼此重叠又彼此映照。
5: 在场上周四跟裘四给你喂戏，他们会带着你的节奏演，就跟着他们的节奏。

折子戏《大交赞》，主演：易清娥、周存仁、裘存义。

0: 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秦娥的演员刘浩存，在剧中的秦腔唱段、台步水袖，包括喷火等高危特技，全部由演员真人实景完成，没有特效。全体演员历经长期专项戏曲集训，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资深艺术家手把手打磨。
1: 剧中易秦娥到省剧团工作后排演的第一出戏《游西湖》，里面的慢握鱼儿和喷火技能都在考验一个青年演员的功力，尤其是慢握鱼儿，在电视剧热播的时候还引起了众多网友的效仿。我们来听听这段。
2: 顾四，鱼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3: 潇洒呢？
4: 你说的对。公子，娃既然说到了新一代，那咱今天啊，就把最新的、最年轻的都拉出来练练，把这些 B 角、C 角、D、E、F 啥的都拉出来，都练练，好吧？好，来 ，B 角的楚家河来上来，
5: 再造一个。
4: 来 F 的易秦娥上来，
3: 秦娥，去，上。
4: 你俩把这个鬼月从头来一遍。
2: 唱啥唱呢？一开口一股外线范儿。
4: 外线范儿，好，那就不唱了。形体没有外线范儿吧？来，从卧鱼开始。邓三呢？
6: 啊，南瓜。Huh.

0: 的蛋。
1: 大大吃。
2: 咋了？
3: 我动我动。
1: 啊？
4: 咋了这是？
2: 啊！
3: 快来送医院，快快快！来，轻点轻点轻点。
5: 说完了反映秦腔的电视剧，下面再来说说电视剧《藏海传》里的昆曲。剧中的大反派曹敬贤由曾是昆曲演员的邢民山饰演。平津侯谋反那一幕，外面杀声震天，宫内曹公公在殿中亲自击鼓，两排小太监齐声高唱：长刀大弓坐拥江东，车如流水马如龙，看江山在望中。

0: 刚才我们听到的电视剧中的这个唱段来自昆曲《浣纱记》打围，而《浣纱记》在中国戏曲史上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地位，它是昆曲定型之后的第一部作品。
1: 《浣纱记》讲的是吴越争霸的故事，吴王夫差率军打败越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终复国灭吴。曹公公唱的打围一段，场面疏阔，长刀大马，风声烈烈，是很壮观的一幕。这种豪迈的风格在昆曲中并不多见，所以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0: 电视剧《藏海传》中，曹公公击鼓，鼓点如暴雨，众人齐唱，结合宫墙外的杀声震天，产生了奇妙的美感，场面一下子悲凉疏阔起来。
1: 第三部作品是2001年播出的电视剧《大宅门》，这部剧的背景音乐用了大量的京剧锣鼓点和曲调。剧中男主角白景琦是个爱唱京剧的票友，最常说的一句念白就是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那是京剧挑滑车里高宠的念白。
2: 今儿啊，咱们不说这个了，你瞧瞧景怡刚刚出了狱啊，翠姑啊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百草亭又开了业，又赶上过节，唱上两天的堂会怎么好好的乐了。
3: 好，
4: 听妈的，1、2、3，
3: 来过来，
4: 演过来，演过来。哎呀，是俺的一回勇战，不知杀死多少犯兵犯将，与下者。也不知他们逃奔何方。
5: 二嫂，老七啊，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6: 这内行人呢、啊，说他下海准能唱红了。
5: 哎，对对对，让他下海
6: 干什么？当戏子，咱家能干那事儿吗？哎，
5: 我就那么随便一说，你也当真啊？
4: 看前面黑洞洞的。定是那则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得过干干净净。有道是，不日虎穴，是焉得虎窝子。好，
6: 蒙春啊，过来。
7: 妈，
6: 你见过老七那位姨奶奶了吗？
7: 一直想过去看看，不知道妈的意思。
6: 那就去吧，把那丫头给我抱过来，我想看看。
5: 小孙女了吧？
0: 而《大宅门》的同名主题曲也是典型的戏歌风格，由来一声笑，情开两扇门，乱世风云乱世魂。歌里有京剧的韵味，又有现代歌曲的节奏，把白家老号的兴衰荣辱唱成了一部家族史诗。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欢迎回到文艺回响板块，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锣鼓一响，好戏登场。电影《霸王别姬》是一部用戏曲写人生的电影。
3: 程蝶衣和段小楼从小在戏班学戏，搭档京剧《霸王别姬》，虞姬和霸王的故事成了他们一生无法挣脱的剧本。戏台上的虞姬为霸王自刎，戏台下的程蝶衣为段小楼痴迷。一个人把戏活成了人生，另一个人把人生当成了戏。
4: 段老板，霸王回营亮相，到和虞姬相见，按老规矩是
5: 谁？
4: 按老规矩是定然七步，你只走了五步。楚霸王气度尊贵，要是威而不重，不成了江湖上的黄天霸了。
5: 四爷，您梨园大拿呀，文武昆仑不挡，六场通透，您能有错吗？
4: 如不嫌弃，请二位到舍下小酌几杯，然后细谈。实话说，这出戏的学问还真是不浅。
5: 又怎么了，菊仙？来来来，进来，进来说。
6: 你出来。
7: 哎，嘿，怎么光着脚啊？这么亮的天儿，
5: 出了什么事了？
6: 赶出来了，花满楼不留续过婚的人。
5: 这是菊仙小姐，这就是我的亲师弟，你瞧见了，演虞姬的。
8: 哟，常听小楼念叨您，听都听成熟人了。
2: 电影《霸王别姬》之所以震撼，恰恰因为它把传统京剧放在了整部电影的骨架里。京剧是推动情节、塑造人物、表达情感的核心语言。往事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

0: 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一声号子振奋人心，
3: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4: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5: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6: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锣鼓一响，好戏登场。
1: 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聊了影视剧里的戏曲元素，但戏曲在影视作品当中到底承担着什么功能？它只是在露一手传统的绝活，还是在更深层次的参与叙事呢？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请本期节目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聊聊电影里传统戏曲的运用。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我们先来说说电影《满江红》。
1: 有人说这是一部关于走的电影。张艺谋把整部电影设置在一座封闭的宅院里，一群人从这头走到那头，从那头走到这头，不断的穿行、转弯、上楼、下楼，而伴随这些行走的是那些高亢激烈的豫剧唱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在电影《满江红》的多次过场中，都伴随着这种摇滚范儿的豫剧风格唱段。有观众说，听到这些配乐就想快走几里地。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神奇的效果呢？我们来听听大陆的分析。
1: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今天我们来聊聊电影《满江红》的中式声音美学。这部电影呢，作为国产古装悬疑电影的创新标杆，全程以现代化改编的豫剧锣鼓戏曲韵律为核心的声轨，用纯粹的中式传统声音美学驾驭了全片多层反转的悬疑剧情。电影中的戏曲锣鼓体系也成了主导剧情转场，把控悬疑节奏，推进剧情反转，升华家国主题的核心架构。每一次鼓点疏密，锣声轻重，都与关键剧情节点精准绑定，让复杂的悬疑叙事条理清晰，张力拉满。戏曲锣鼓啊，最核心的叙事价值在电影中就是精准分割了剧情段落，调控了叙事的节奏，解决了多层反转剧情易混乱易拖沓的痛点。那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剧情比较的复杂，人物身份层层伪装，故事线索呢也是交错纵横的，有反转嵌套，有朝堂权谋，也有私人恩怨，还有家国大义，多条的线索并行。每当有新线索浮现的时候啊，或者人物身份出现破绽啊，出现反转，博弈的局势发生变动的时候，那急促利落的锣鼓声就准时切入了，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场景转换啊与情绪的切换。那鼓点由疏转密也对应了冲突升级，悬疑加深，锣声由轻转重也更是对应了危机迫近，局势恶化。整套中式的这种声音体系让繁杂交错的多层剧情张弛有度，层次分明，牢牢牵引了观众的情绪。同时呢，戏曲锣鼓通过构建心理的一种声场，强化了戏曲张力，为纯文戏铺垫出了一种张力拉满的悬疑氛围。本片啊，全程聚焦密闭古宅的单一叙事空间，没有什么宏大外景，也没有激烈的打斗，更没有直白惊悚的画面，所有的冲突都隐藏在人物的言语试探、暗中算计与心理博弈之中，属于典型的文戏悬疑片。仅靠画面构图与人物台词啊，其实很难烘托出那种暗流涌动、步步惊心的高压氛围，而戏曲顿挫的鼓点节拍恰好填补了这份氛围空白。那细碎急促的密集鼓点精准模拟了人物内心的焦灼猜忌与慌乱，厚重悠长的锣声啊，也烘托出了古宅庭院的幽深压抑与诡秘。在孙军啊、张大、何丽等等核心人物两两对峙、暗中博弈的关键段落啊，层层递进的锣鼓声在持续拉扯着观众的神经，让静态的对话戏份暗藏杀机，悬疑十足，极大的丰富了悬疑剧情的这种层次感与感染力。满江红改编的这种豫剧唱段与节奏音效更是进一步提升了剧情流畅度与叙事的爽利感，为剧情的反转埋下了隐性的伏笔。影片精选了像包公辞朝啊、太阴山呐、铡美案等经典的豫剧段落，摒去了传统戏曲拖腔，保留了铿锵紧凑啊、利落有力的这种摇滚的节奏，特别适配啊人物游走探查、暗中布局、追踪线索的这种蒙太奇镜头。改编后的唱腔节奏更快啊，这个顿挫更强，张力更足，更贴合悬疑片紧凑利落的叙事调性，也让人物探查线索呀、穿梭庭院的常规镜头不再单调拖沓，每一段画面都有适配它的清晰的节奏在支撑，在进行情绪的铺垫。同时呢，这个戏曲本身自带的善恶审判、公道昭彰的这种文化内核也提前铺垫了人物人设与剧情走向，而让后续的多层反转呢、真相揭晓更加的自然合理。而最亮眼的呢，则是电影递进式的戏曲声音设计，也由此实现了影片主题的自然升华，从简单的朝堂博弈、政协对抗升华为了民族精神传承的家国史诗。
2: 感谢大陆的解读。正如他刚才说的，电影《满江红》中的这些配乐是传统豫剧加上电音，变成了一种快进摇滚版豫剧。这些唱段大多设置在过场戏的蒙太奇阶段， 伴随着人物的快速奔跑，带来了极强的节奏感。
0: 戏曲锣鼓点儿在此时不再是配乐，而是步伐的延伸。人物走多快，锣鼓就敲多快，情绪有多紧张，唱腔就有多激烈。他把观众的心脏和角色的脚步绑在了一起。
2: 如果说电影《满江红》是借用戏曲元素辅助悬疑叙事，那么电影《戏台》则是将原声戏曲完美地支撑了一种戏中戏的双线叙事，精准平衡了荒诞市井与庄重国风的独特调性，用纯粹的戏曲声韵打造出兼具喜剧质感与文化底蕴的国风艺术电影。
3: 小童，
4: 七叔，我头晕，
3: 可不敢出事儿啊，
4: 可怕唱漏，我在台上怎么接我？
3: 学会了，学会了。
4: 那是戏吗？
3: 小童，女兵后场了。哎呀，小童，小童，不敢动啊，撞脏了。在催
4: 七叔，七叔，我没法唱。
3: 小童，我求你了，
4: 算我求您了，
3: 我给你跪呀、啊，
4: 七叔，我给您跪下。
3: 上，
4: 七叔
3: 上，我都指着你活命呢、啊。
0: 我们来听听影视观察员大陆对电影《戏台》的解读。
1: 如果说电影《满江红》是借用戏曲元素辅助悬疑叙事，那么电影《戏台》则是将原声戏曲声效啊做到了一个极致，摒弃了那些人工影视配乐，以锣鼓、唱腔、念白和后台器械人声为唯一的叙事载体，以声喻戏，以韵肃静，完美的支撑了一种戏中戏的双线叙事，精准平衡了荒诞市井与庄重国风的独特调性，用纯粹的戏曲声乐打造出兼具喜剧质感与文化底蕴的国风艺术电影。这部电影最核心的创作亮点呢，就是以戏曲声音为唯一的转场载体，完美的串联了戏台虚实双线叙事，解决了双线叙事电影啊常见的这种观感割裂问题。影片构建了一个双层叙事时空，一层是戏台之上虚拟的戏曲江湖，演绎千年梨园悲欢；一层是戏台之下真实的市井人间，讲述戏班周旋权贵化解风波的现实纠葛。常规的双线叙事影片呢，多依靠镜头切换啊、字幕提示啊、台词铺垫啊完成时空转换，相对呢比较容易变得生硬且锻炼节奏。而电影《戏台》的创新性就是以锣鼓戏曲的这种气停划分时空，实现了一种无缝的衔接。锣鼓响起，声场呢由静转动，镜头呢则即刻切入舞台的戏曲表演，生旦净末丑轮番登场，虚拟的江湖剧情展开。而随着锣鼓声缓缓落幕，声场归于沉静，这个时候呢镜头立刻切换为后台的现实，讲述了戏班的人际博弈、危机化解的剧情。而这种以声控戏的高级手法，让双线叙事互不干扰、同步推进，极大地推进了影片的叙事层次感与国风的高级质感。影片中错落变化的戏曲古典与唱腔，精准反映了人物的心境起伏，也推动了情绪的递进与剧情的转折。影片有一条现实的主线啊，那就是围绕戏班应对大帅刁难、化解戏台危机、周旋各方势力展开。全程没有任何的非常激烈的打斗啊、直白的争执啊、冲突啊，都是暗流涌动的这个人际的博弈。而这些呢，全部是通过戏曲声韵的外化来呈现的。当戏楼的风波四起，大帅步步紧逼，戏班进退两难的时候，台上的鼓点呢就变得急促凌乱，唱腔也变得悲切压抑，整体声场就是紧绷暗沉的感觉，其实也在隐喻现实局势的危机四伏，并外化出了这个戏班众人啊焦灼呀、无奈、惶恐的啊内心的状态，为接下来后续的故事里面的戏台变故啊、风波发酵的剧情转折做好了情绪铺垫。 而当误会解除的时候啊，风波落幕，戏台顺利演出的时候，古典又变得舒缓悠扬了，唱腔也变得平和温润了，通透松弛的声场也完美地应对了众人卸下重担释然平和的一种心境，让剧情收尾温柔绵长。台前幕后的声场的强烈反差呢，其实也是为了塑造出影片荒诞又庄重的喜剧调性，实现雅与俗的完美结合。这部电影的核心魅力啊，其实就是权力与艺术，市井荒诞与梨园雅韵的相融又对立，而电影声效的对比正是烘托出这一特质的核心手法。在戏台之上呢，那种规整雅致的锣鼓韵律啊，婉转庄重的戏曲唱腔，代表着传统梨园艺术的肃穆气韵与千年文脉底蕴。而在戏台之下，乐器调试的细碎声响，演员压腿啊叫嗓的动静，众人争执闲谈的市井人生，则代表着现实人间的琐碎荒诞呀与世俗那种无奈的感觉。两种声场是持续交织碰撞的，让台前极致的庄重的艺术表演与幕后极致荒诞的人际闹剧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视听反差，既保留了市井喜剧的通俗趣味，又守住了传统戏曲的文化厚重。
5: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6: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5: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6: 时光漫游机，
5: 漫游经典，
6: 漫游经典，
5: 照亮生活，
6: 照亮生活。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刚才我们欣赏了电影《满江红》的过场片段，这部电影的名字取自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曾写过的一首词《满江红·写怀》。在民间流传的岳飞故事里还有一个很有名，那就是岳母刺字，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些争议，我们一起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6: 世界上名字最长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到底有多长？
7: 尤克里里是迷你版吉他吗？
6: 敖包相会里的敖包是蒙古包吗？为什么科举考试当中的第三名被称为看花呢？
8: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
2: 不要着急，文艺去知道。
9: 生活其实可以很快乐。
10: 昨天我在地铁上还看到一个外国朋友穿了一件黑色的 T 恤衫，背后就是四个字：大展宏图。看来这吉祥画全世界都喜欢啊。
11: 哎，现在这种创意设计的 T 恤可多了，我去河南安阳旅游的时候啊，就在街上看到有人穿这个岳飞庙的文创 T 恤，大红色的半袖，胸前呢是 Q 版的岳飞将军纵马驰骋，背后印着四个大字：尽忠报国。
10: 不对吧
11: 啊，
10: 我怎么记着岳母给岳飞赐的是精忠报国呢？
11: 其实啊，到底是精还是尽，确实是长期以来一个争议

0: 将领。宋太宗时期的名将呼延赞为了表达自己的杀敌报国之心，特意在身上便刺赤心杀贼四个字。他的儿子在耳后还刺有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宋高宗的时候啊，抗金名将王彦在太行山聚集义军，为了表示抗敌的决心，就在脸上刺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因此呢也被称为八字军
1: 啊。刺脸上？
0: 对呀、啊，
1: 我看这水浒传里只有犯了事儿被关进大牢的人才会在脸上刺字然后发配啊。
2: 事出丙午之秋，本县押司宋江点善严氏婆媳为妾，谁知该妾行为不端，另有新欢。宋江酒后与之争辩，失手误杀严婆媳致死。宋江因此畏罪潜逃在外，今日幡然悔悟，前来投案自首，理当减刑啊！啊，记账20，赐配江州。
3: 押死人这点，小人得罪了。
0: 除了犯人，宋代在招募士兵的时候都要在面部或者是其他部位刺上小字，比如说部队的番号，所以呢刺字就成为了宋朝军人身份的特殊标志了。
1: 行，为什么是刺字这事儿搞清楚了，那刺的到底是尽忠报国还是精忠报国呀？
0: 其实吧，岳飞背后到底有没有被刺字，这事儿还真说不准
1: 啊。
0: 因为在宋人的笔记和野史，甚至包括岳飞的孙子岳珂所著的《金驼翠边》里，都没有记载岳飞身上有刺字。
1: 不是，那这事儿到底是谁说的呀？
0: 岳飞背上有刺字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元朝人所编的《宋史岳飞传》，里面写：“初命何柱居之，非列长以备示柱，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夫里。”但这里也没说这四个字是岳母刻的。《宋史何柱传》里也有相同的记载，说：“柱引非至庭，结其反状，非坦而示之备，备有旧孽，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夫里。”
1: 啊，所以在最初的版本里，岳飞背上确实是尽忠报国这四个字。
0: 嗯，
1: 那后来怎么就变成了岳母刺字精忠报国了呢？
0: 宋史中关于岳飞背刺尽忠报国的记载成为了后来刺字故事演变的源头，但是因为没有记载是谁刺的，哎，这就给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岳母刺字的故事呢，形成于清代，并且啊，在戏曲和文学作品里面流传开来，比如说著名的京剧折子戏《岳母刺字》。
1: 那在清朝的文学作品里就变成精忠报国了？
0: 嗯，也不是马上转变的。清代剧本《精忠》里写道：“老妇人刺字，岳夫子把家离。”清代中叶流行于北京的秦腔剧本《回府刺字》中，岳母所刺的字呢，又变成了忠孝保国。而到了清朝末年，作家裘然白眉子所著的《吊京中》里，刺字内容才变成精忠报国。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乌丹，
4: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锣鼓一响，好戏登场。明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欢迎您继续收听《耳畔新中国》第四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共同回忆收音机里的难忘之声。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0: 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
1: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天天听书，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4: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5: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煞心四起。
6: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
7: 婚姻治疗师，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演播：小曾、王明君。
8: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第81集，
9: 戚艳荣跟着王思甜进了左侧的主卧，拉开了窗帘。 一个胡子很长、眼窝深陷、嘴唇干裂的男子躺在床上，旁边的床头柜上还放着一碗凉了的粥。看来王思甜说上班是假，在家陪儿子是真。王思甜的声音很小。王真呐，心理专家来看你了，你起来吧啊！
7: 别再吓唬妈妈了，你想怎么样都行，妈不再管你了。王真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仍然像死人一样躺着。戚艳荣把手伸过去搭在王真的脉搏上，过了一会儿他起身拉了一把王思甜。我们出去吧。王思甜跟着出来。
6: 戚艳荣要求到另外一间卧室，关上门，坐在房间的小皮椅上。你儿子现在啊，就是气郁在心，身体虚弱，神志不清。
7: 王思甜一下子急了，他晃着戚艳荣的手：“
10: 医生，他有生命危险吗？”“生命危险倒是没有，但是精神问题挺严重的，如果不解决呢，恐怕会精神失常的。”戚艳荣
7: 倒也不完全是在吓唬他。
6: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人确实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王思甜吓得面如土色，嘴唇不停地颤抖。医生，你一定有办法，对吧？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儿子。戚艳荣
7: 想起以前涂柏药有不少治疗的歪招，马上就沉了脸。
6: 作为医生，不能只救你儿子。
11: 人家没有父母的女孩也得救吧。我知道是我不对，可是医生，您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您会让儿子娶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人吗？我承认我是俗人，但是儿子就是我的命啊。唉， 我究竟做了什么缺德事儿啊，我摊上这些事儿。
7: 戚艳荣让他把手放在床沿上，
2: 闭目号脉。其实王思甜只是由于情绪激动，脉动得有点快，并没有什么病。不过戚艳荣号脉的时候，眉毛故意挑了几挑，这让王思甜更加的紧张。终于戚艳荣睁开了眼睛，说道，
0: 王女士，你已经绝经好多年了吧？
1: 你
0: 是30多岁就没有了吧？王思甜点头，随后把头又低下了。您没有夫妻生活也有10多年了吧？王思甜的声音低得连自己都听不清。
1: 21年了。
0: 这也难怪，您儿子也一样，没有接触过女人，对吧？
1: 嗯，是。
0: 王思甜又飙出了眼泪，戚艳荣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我想听听你的故事，如果不知道原因，我是没有办法的。
2: 王思甜的故事不长，但包含的信息很典型。王思甜一家是移民，在湖北云梦县的时候生的�儿子，那年他21岁，还是一个大学未毕业的学生，因为崇拜老师皮衡，怀了老师的孩子，不得不退学。然而生孩子的时候大出血，皮衡并没有出现。当他抱着孩子，拖着虚弱的身子，在一个深夜去皮衡的宿舍找他的时候，他正好看到了皮衡跟别的女人在行苟且之事。王思甜的精神崩溃了，一度想自杀，父母跪着求他，他才活了下来，给儿子起名叫王真。
0: 王真5岁的时候被幼儿园的孩子骂野种，从此他就不肯去上学了，性格也变得自闭。王思甜的父母身体不好，他一直没有工作，生活困难，只能咬牙坚持学习自考，终于找了一份工作。王真7岁那年好歹是上了小学了，但是仍然自闭，晚上睡觉如果不在母亲身边就会大哭大叫。王真10岁的时候，放学后有一天在家门口玩，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来了，买了一架飞机模型给他，让他叫自己爸爸。王真不叫，但是又想要飞机，都急得哭出来了。王思甜下班回家，对前来看儿子的皮教授用棍子打，而皮教授呢，就让他打，跪在他面前忏悔，说自己早就离了婚了，现在在深圳的一所大学任教，是来接王思甜和儿子的。
2: 王思甜不同意，但是皮衡开出了一系列诱人的清单。一，儿子可以转成深圳户口，可以在深圳上学，而不是在县城上学了。二，王思甜可以到一家国企的工会当干部。第三，不用住在简陋的房子里了，大学已经给他分了一套3室1厅的住房。四，两个人结婚，这些年男方的积蓄全部交给女方，以弥补自己的过错。五，二老的病他负责治疗。王思甜思想斗争非常的激烈，一方面他从内心不能原谅这个毁了他青春的男人，另一方面儿子的成长需要父亲。他的母亲也劝他不要太较真，生活要向前看。终于他同意了，带着儿子跟着皮教授来到了深圳。
0: 戚艳荣听完叹了一口气，这就不难理解关于皮教授的传言了。王思甜咬了一下牙，自从跟他结婚之后，我就没有让他碰过。当年我腿上淌着血水，看到他和别的女人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的身体就死了，我的心也死了。
2: 这句话让戚艳荣毛骨悚然，因为他的身体也死了。蒋一方那种魔鬼式的折磨镜头一下子又跳了出来，他的心也跟着发抖。
0: 王思甜吓了一跳，您这是怎么了？戚艳荣强行稳住自己的心神，

0: 没事没事，我心脏有点不太好，我想喝点水。
1: 王思甜出去倒了一杯水，当他再次进屋的时候，戚艳荣的脸色已经恢复正常了。他接过水喝了一口，继续说：
0: 我想王真到现在也没有真正接受父亲，但是他一直爱您，是那种爱，对吗？
1: 王思甜的脸有些发红。
0: 医生，您是专家，我不瞒您，儿子他一直在跟我睡，后来他上大学只要回家他就跟我睡。不过医生，我绝对不会撒谎，我和我儿子绝对没有那种关系。
1: 戚艳荣再次拍了拍他的肩膀。
0: 好好好，这个我知道啊，我也相信。但是正是因为如此，王真他才没有变成一个男人。
1: 王思甜没有听懂，戚艳荣继续说：
0: 你的儿子尊敬您，爱您，离不开您，这种精神依赖对成长是不利的，在他发育特别是青春期的过程之中，他的行为受到了限制。首先，你对性这件事儿是有心理阴影的，你的语言行动都在影响着他，他的性心理呢也渐渐的畸形，只能在矛盾之中成长。一方面呢，他是你为圣洁的化身，所以他努力地压抑自己的性冲动。另一方面呢，父亲的行为他不可能一无所知，但是他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你不闻不问，更让他的心处于纠结拉扯之中。所以啊，他干脆不恋爱，不接触女性。就是在这样的心理的压制之下，他虽然有男人的身体，但是呢，他却没有男人的性征。
1: 王思甜沉默良久，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0: 唉，这么说，还真是我害了他。其实啊，我早几年就察觉出我的错误来了。其实更多的责任是在他父亲的身上。事实上，我接触的案例之中，很多家庭虽然没有你们家这么严重，但是母子关系是类似的。具体来说，他恋母直至病态，才会有最近出现的这些事情。可是我明明在前年就强制他搬到这儿来住，逼着他去找女朋友啊。可是他找的人是谁呢？戚艳荣把手机打开，调出了张雪云的照片。您看看这个小张，难道您没有发现他跟您长得还挺像吗？
1: 王思甜没有看，他心里头有数。第一次见到张雪云的时候，他是喜欢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长得像自己。
0: 而且不仅是长相，张雪云这个人敏感、孤独、冷淡、固执、烈性、多疑、较真，这些性格特点哪一点跟你不是相似的呢？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跟好人过上好日子，天天都是阳光的、温暖的，慢慢啊都会好起来的。王思甜呆了半晌。
2: 医生，我觉得呀，您说的都对，但是我儿子他还有救吗？
0: 解铃还需系铃人嘛，急不得的。这样吧，如果您有空，后天我在医院有一个讲座，您可以过来听听。当然，如果皮教授也能来，那就更好了。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上午9点，医院组织了一场100多人的讲座，参加者。

0: 多为院里的医护人员。满头华发的女院长非常重视，她上台首先感谢戚博士能给医护人员上课，并阐明了医学工作者学习心理学治疗的重要意义，这是可以有效与患者沟通，缓解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的重要手段，同时对治疗各种生理疾病也很有帮助。涂百耀坐在轮椅上，坐在了最后一排，张雪云也坐上了轮椅，与涂百耀挨着。戚艳荣用了一天的时间做了一个 PPT， 连涂百耀都没让看。老院长介绍完了之后，戚艳荣在掌声中走上了讲台，打开了电脑。众人一看，题目并不是院里希望讲的怎么识别患者心理和如何处理医患关系，而是恋爱的秘密。
1: 在座有一半以上的医护人员都处于恋爱或者是即将恋爱的阶段，对这个题目抱以会心一笑。老院长扶了扶眼镜，似乎对这个题目的兴趣不大，但是既然请了戚艳荣并且是义务性质，人家讲什么也不好提出异议来。
0: 戚艳荣缓缓地移动着目光，经过几个月的实战训练啊，他已经能够自如地应对各种场面了，能让在场的每一位听众都感觉到他的目光。最后他把目光停在了老院长的脸上，做开场发言。
1: 今天有幸能在贵院谈一点自己的感受，在尊敬的院长和各位的同行面前难免呢班门弄斧，所以呢我老早就跟唐医生说是免费的，免得讲得不好各位要退费。
0: 这个开场把大家都逗笑了，场面一下子轻松下来。
1: 我知道院长今天是给我出了命题作文，想让我讲讲如何识别患者心理，以便处理好医患关系。哎呀，可是院长，我真的不是看相的，我多年只从事一项工作，这就是情感治疗。情感呢，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爱情这个话题，自有人类开始到现在，似乎也没有人能够完全说清楚，因为说清楚了，不就没意思了吗？可是啊，恋爱就像空气一样，我们离不开也躲不掉，我们医治各种伤痛病患，但是呢我们很难给恋爱场上受伤的人打一针之后他就拍拍屁股说啊我好了。所以呢今天呢我试着讲一下我的一些治疗经验和个人观点，请院长和各位同道批评指正。
0: 开场白说完，戚艳荣开始讲课了。恋爱的心理根源是什么？戚艳荣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决定了恋爱观。女孩子在童年时期通常是以父亲为模拟的恋爱对象，男孩子则以母亲为模拟恋爱对象。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孩子所受的教育和伦理使他从这种原始的恋爱状态中分离出来，认识到亲人之间的恋爱是禁忌的。在心理上，绝大多数人会接受这种人伦教育和传统观念，从而转化为对父母的尊重。不过潜意识里，儿子对母亲、女儿对父亲的情感会成为情感外延的参照系，他们会不自觉地将情感对象与父亲或母亲进行比对，如果在长相、个性、志趣等方面相同或者是相似之处较多，恋爱关系就比较容易成立。戚艳荣强调，上述内容指的是正常的家庭，而非特殊家庭。父母离异、家庭变故、意外的伤害等等不在此范畴。然而情感治疗的对象往往是特殊家庭长大的孩子。在 PPT 中，戚艳荣首先解剖了自己，连涂百耀都大吃了一惊啊。
1: 戚艳荣先讲了自己幼年的时候父亲抛弃母亲跟着别的女人远走他乡的故事。他坦诚自己的童年是在没有父亲保护、安全感完全丧失的环境之中长大的。直到现在，他在睡觉之前还要仔细地检查门窗是否关严， 在没有人陪伴的时候绝对不敢走夜路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并不因为自己学医并且从事心理治疗工作就能够解决，它已经渗透到成长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深入血肉，进入灵魂。在这种状态之下，戚艳荣渴望得到外部安全的保障，所以在恋爱的过程之中首选安全，也就是说对方必须是健壮的，能够保护他而又不会像他的父亲一样随时的抛弃他的男人。其次，他需要对方有知识、学养和才华，这是因为他是经受过系统的知识训练的，他下意识的需要与自己的求知经历配套。再次就是经济保障了，因为他自幼家贫，母亲要靠半夜加班给他赚学费。这几个条件如果只有一条其实并不算难找，但是几条叠加在一起找对象非常的困难。幸运的是，戚艳荣在美国留学的时候遇到了蒋一方。蒋一方的父亲是美国白人，母亲是一位会功夫的川剧演员。母亲移民美国之后和父亲离婚，法院将蒋一方判给了父亲。蒋一方从小学会打架喝酒，在他12岁的时候父亲被枪杀了，到那个时候他的母亲才拥有了监护权，开始对儿子教授中国文化和传授中国功夫。他们俩从小都失去了父亲，蒋一方孔武有力，天不怕地不怕的承担起了保护戚艳荣的角色。可惜好景不长啊，戚艳荣万万没想到的是，蒋一方童年受父亲的影响深重，有暴力和变态的倾向，后来又经母亲的调教学会了温文尔雅，两种特质同时在蒋一方的身上存在着。在外人的面前，蒋一方保护着戚艳荣不被他人欺负，就像天使一般。但是在他们的二人世界里，蒋一方采取武力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摧残戚艳荣，就像个魔鬼一般，令人发指。戚艳荣在深度的恐惧之下濒临崩溃，时常有自杀的念头，但是体内与命运抗争的小宇宙一次次地拯救了他，好不容易他才把这个婚给离掉了。讲完自己的案例，戚艳荣自嘲道：哎呀，我这就是典型的引狼入室啊。
0: 现场的听众都沉默了。戚艳荣没有过多的描述蒋一方如何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他，但是在场的人都想象得出，他一定是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否则讲到这儿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不会出现无法掩饰的恐惧。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煞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怡

0: 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 第八十二集，
3: 在医院组织的讲座上，戚艳荣讲了他跟蒋一方的故事。他没有过多描述蒋一方如何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他，但是在场的人都想象得出他一定是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否则讲到这儿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不会出现无法掩饰的恐惧。
1: 戚艳荣又举了另外的一个事例，他的朋友中有一位大家闺秀，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根本没有机会碰到过坏人。长大之后，家里安排的对象也全都是好人，但是他死活不嫁，最后嫁了一个喝酒打架的社会混混。戚艳荣曾经问过他，为什么要嫁亲朋都反对的人呢？他回答说，我想试试坏人究竟是怎么回事。结果当然是离了婚，现在仍然单身。
3: 接着戚艳荣用化名讲了王思甜的故事。可能是因为张雪云在场，戚艳荣对她的情况只是一笔带过，她将自己的体会和另外两个故事联系在一起，总结出无论男女在恋爱上的认知来自于父母，并且都有缺什么补什么的特征。同时父母的观念对孩子的影响既有建设性的又有压迫感，父母希望孩子的未来发展能够弥补其生命中无法实现的目标。在这种双重心理的驱动下，恋爱无法实现广泛意义上的自由自主和自愿，恋爱者会随着恋爱情节的展开陷入各种自我难以把控的怪圈。
1: 戚艳荣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恋爱活动看似是有关性爱怜呵护赞赏荣宠，实际上是恋爱中的人借着恋爱的通道企图回到童年，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童年。无论男女进入恋爱的状态的时候，都无法掩饰真实的内心，进入孩子的本来面目，甚至想回归母亲的子宫，回到那个没有危险没有意识无比丰富的深处。
3: 这堂课不是聊天胜似聊天。院长宣布进入互动环节之后，唐健医生首先提问，请问每个人的成长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问题，是不是儿童时代的阴影无法消除呢？比如说哈，未婚先育的母亲对孩子的影响，造成他不会恋爱，而且遇到了无法解开的结，这样的话如何才能治疗好他呢？
1: 戚艳荣认为，做父母的必须下定决心采取物理隔离，也就是完全分开居住，这让背景专业的医务人员听得很是会心。孩子的物质和心理依赖逐渐消除，让他们直面社会，通过安排由易到难的各种课题让他自行解决处理，特别是情感上的处理不能再行干涉，哪怕父母根本不同意或者这场情感非常糟糕，也绝对不能再过问。因为归根结底，人必须完成个体的成长，恋爱是成长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绝对不能由家长决定。
3: 一个年轻的小护士有些害羞地问，如果一个女孩子并不接受追求她的男子，但是这位男子却一直穷追不舍，而女孩子早已在心中筑起了坚固的堡垒，这种情况的结局会是什么呢？
1: 戚艳荣说，心灵堡垒是可以构建的，但是要看这个女孩子心里的防线中是否掺杂了童年的缺失因素。如果童年缺失父爱，女孩会把她压缩到心灵的死角，但是她仍然存在着，越是挤压越会产生反弹。如果女孩子童年特别的缺钱，对物质的渴望被强烈的压制，那么当有男人以金钱做子弹连发进攻的时候，城池失守只在旦夕之间。
3: 一位年轻的女医生首先赞同了戚艳荣的观点，她认为女孩子童年既不缺钱也不缺爱，成长过程一路阳光，那么无论

0: 论男方有什么招数，心灵的城堡就不会被攻破了。
1: 戚艳荣补充说，世界上没有真正无法攻破的防线，心灵的防线总有薄弱的地方。没有成长问题的孩子，缺口就是好奇心。人的本性对已经拥有的东西并不感到稀奇。一个收藏家的女儿不会把家珍当回事儿，一个大官的儿子也不会觉得领导有什么权威感，但是他们可能对普通人不敢涉猎的事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来，比如说犯罪、猎艳、玩命。所以人们妄图把孩子的童年塑造成没有缺憾，这只是一厢情愿。没有缺憾可能会造成最大的遗憾，有缺憾往往会导致另外的缺憾。生命和情感的常态是残缺的，大悲和大喜，小悲和小喜，都不过是情感生态中程度不同的表征。此外，女人往往享受被征服的感觉，因为构筑心灵防线如同修筑城池一样，实在是太辛苦了。守卫心灵的城池也是一样的。从成本上讲，守卫一座城池所花费的成本太大，神经一直紧绷，形单影只的恐惧就如同毒蛇一般的盘踞在心里。当城池陷落，守卫者反而有一种被征服的快感，觉得自己可以放松了，甚至是解放了，不再孤单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可是如果进攻者拿下城池之后再施以小恩小惠，这种自我放松将会无限的放大，由对抗变成乖顺，如同沐浴在飘着玫瑰花瓣的爱河里。这就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恋爱的状态。
0: 接下来的讨论很激烈，有人认为恋爱是奢侈品，有人认为恋爱就是拼爹，还有人认为恋爱应该是随缘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但是大多数人表示，听了戚博士的讲解，以往那些纠结的问题现在看得开了。戚艳荣在总结的时候说，情感的可怕之处在于自私，情感也是在行使个人意志，父母对子女的管控，情侣对对方的精神施压，归根结底仍然是自我欲望的满足。当我们能够管控好自己的欲望，多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的时候，情感的管理就会交锋，并且会在交锋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妥协，在这两种过程当中逐渐趋向平衡。涂柏耀坐在最后一排的轮椅上，内心涌起了复杂的感情。戚艳荣今天的讲解他是听懂了，他发现自己在专业上与戚艳荣的差距非常巨大，只是一年多来戚艳荣一直让着自己而已。现在戚艳荣已经逐渐发挥出了自己的真实水平，而且通过各种活动和实际的心理治疗，渐渐回归到了真实的戚艳荣。而自己呢，涂柏耀的内心依旧迷茫。
1: 午饭过后，阳光很好。104病房里，涂柏耀、戚艳荣和张雪云在聊着天儿。今天的讲座让张雪云深受震动，她感谢老师，也感谢涂柏耀，眉宇之间有了阳光的颜色。戚艳荣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是叶风琴打来的。她问戚艳荣为什么不从上海直接回北京啊？戚艳荣回答说涂老师在住院，自己放心不下。叶风琴的语气里就有些不高兴了，他说他约好了妇联的领导，结果戚博士也不提前打招呼就放他鸽子，让他极为尴尬。戚艳荣赶紧道歉，连声检讨。
0: 涂柏耀觉得味道有点不对，他让戚艳荣把电话给他。叶总啊，火气挺大嘛，戚博士没回来是因为我，那我就承担责任呗，不行你就扣我工资嘛。
2: 涂总，您是公司掌门人，难道您不知道失约将会对公司产生不良的影响吗？ 当然了，您受伤是该照顾，可是公司的计划您是批准了的，我这是按计划执行，如果有变化也得提前告诉我一声吧。
0: 是是是，你说的对。
2: 再说了，戚博士在涂总住院的医院讲课，公司怎么不知道啊？
0: 这句话把涂百耀问住了。按理戚艳荣作为公司的旗帜人物，所有的活动都要经过精心的准备和安排，甚至连多少出场费都要明确的。在深圳和上海主要是推广《情感风险管理》这本书，但也有费用。戚艳荣这次讲座除了涂百耀知道以外，公司无人知晓啊。涂百耀呵呵了两声，啊，哈哈，冯琴呐，我不是还挂着总经理的职务吗？这事是我同意的。再说戚博士是董事长，怎么能说公司不知道呢？
2: 你们是公司的领导，但是公司还有董事会呢。如果二位领导做事儿不分公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您觉得我们这个公司是个规矩的公司吗？
0: 涂百耀一时哑了口。叶风琴说的在理，他不能反驳，于是赶紧道歉。啊，是是是，你说的对啊，我向你检讨，是我们错了，不该私自做主。叶风琴听涂百耀道歉了，也叹息了一声。
2: 唉，涂总啊，要是私人答应讲讲课也就算了，但是现在讲课的视频没有经过编辑传到了网上，影响很不好的，您看该怎么处理啊？
0: 涂百耀一下子惊出了一身冷汗。先前唐医生邀请讲课的时候说好的是不录音不录像，只是作为内部讲座的，他在后排也没有发现谁在拍摄呀，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就传到网上去了呢？戚艳荣讲的关于他自己和前夫还有王思田家的事情，这不全都泄露出去了吗？再说了，就算不涉及任何禁忌，一个没有经过剪辑的片子放到网上，弄不好会损害新晋婚恋管理专家戚艳荣的形象的。他连忙问风琴啊，在哪个网上，作者是谁啊？
2: 现在几大视频平台上都上传了，而且是不完整的，容易断章取义。
0: 涂百耀连忙又问了一些标题和一些网站的名称等等，然后说一会儿再联系。说完他就打开了 iPad 搜索，果然视频拍摄得很粗糙，一看就是隐藏偷拍的，镜头压得很低，戚艳荣的形象有些变形，但是声音很清楚。涂百耀真的着急了，他连忙按呼叫器让护士把唐医生找来。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唐医生见涂百耀和戚艳荣他们两个人脸色阴沉，赶紧问怎么回事。涂百耀没有回答他，而是点开视频给他看。唐医生一脸茫然地说，
0: 这个事儿我在汇报给院长的时候就说过呀，不录音不录像的，所以您看我们连像都没照啊，这怎么可能有视频传到网上去了呢？涂百耀暗恨自己这一次没有考虑好细节。他问唐医生，唐医生啊，来听课的人都是谁啊？你都认识吗？
5: 很多人都是很脸熟，都是一个医院的嘛，有的只是叫不上名字。
0: 那这些人是怎么组织的呢？
5: 昨天就在院里的几个科室的微信群里发了一下消息，并且办公室在医院大厅贴了海报。我们本院的医护人员是自愿参加的，当时想着是内部的活动，也没有登记名字。
1: 涂百耀知道追究唐医生的责任于事无补，就先请他回去了。那么偷拍的人是谁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医院之外的人，因为医院没有发入场凭证，谁都可以进，有的人穿白衣服，有的呢穿的是便服，相互之间也并不是全都认识。第二种是医院内部的，觉得好玩拍出来发在了网上， 当然也有可能是外来者受益的。
0: 涂百耀把这两种情况讲了，齐艳荣百思不得其解。张雪云认为任何事情都要看目的，如果发在网上的视频是完整的，有可能就是好事者所为，并没有什么目的。但是现在这个视频明显的断章取义啊，专门把看上去没逻辑讲得很乱的话挑出来，明显是经过剪辑的。并且从时间上来看，上午十点半结束，就算十一点找到电脑开始弄，如果不是专业人员，是不可能在短短的三个小时之内又剪又传还通过了审核呀。涂百耀本来就对张雪云另眼相看，这个姑娘心思缜密，要是悉心引导，将来的成就不在叶风琴之下。他很认真地说，齐博士，我真的很嫉妒你啊，你收了一个天资聪慧的徒弟啊。
1: 齐艳荣正在为视频这事儿纠结呢，听了这话眉头一展，是不是你想收啊？你的徒弟风琴不也是冰雪聪明吗？
0: 哎，算了算了，我可不敢以他的老师自居，他现在厉害得很，翅膀都硬了啊，不说了。雪云啊，你怎么哭了？
1: 戚艳荣转头一看，张雪云双手捂脸，哭得一抖一抖的。他立刻明白，大概是张雪云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用天资聪慧来夸奖她，而不是只看到她的外表或者是她的生理缺陷。
0: 整个下午，涂百耀、戚艳荣、张雪云三个人都在分析视频事件。如果说是竞争对手想黑戚艳荣，又不太像，因为戚艳荣讲的内容哪怕一秒钟一帧也不剪，也没有什么违法违规的内容，就算是断章取义，最多只能说明戚艳荣的水平不高而已。
1: 张雪云反复地看了几遍，最后说，看来这个人只是想揭秘戚老师的成长史，他的目的可能是想让您的粉丝看到您的不幸。
0: 涂百耀一听，觉得自己的思维最近僵化了，远不如张雪云敏锐。的确，剪出来的视频集中在戚艳荣讲自己童年的经历上，这算是揭秘。但是视频只到刘美的时候，就直接过渡到他讲王思甜一家的故事了。最后是如何攻陷情感城堡，他猛然一惊，果断地说，我知道了，是蒋一方派人来录的。
1: 戚艳荣的脸色煞白，一下子坐在了床沿上，他呆了半晌才说，可是我只是通知了王真的母亲呢，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如果你是猎人，已经盯上了一只兔子，那么这只兔子的任何活动都会在你的视野之内。
1: 张雪云这段时间零碎地知道了老师的事儿，稍加拼接也能知道个大概。他说，老师，涂总，我看啊，你们还是离开这个地方的好。
0: 离开？那你怎么办？
1: 涂百耀的这句话让张雪云感受到了温暖。我可以等几天呢，几天之后我再去找你们。雪云，你先别着急啊，王真的事儿还没完呢，我是不会离开的。就算是蒋一方找人录的视频也没什么关系，该来的是躲不过的。老师，您和涂总的开导讲解让我心宽了很多，我也认识到了我自己有问题。其实啊，王真和他的妈妈也是受害者，我们都是受害者，但是呢，我们又找不出加害者来。戚艳荣闻言走过去抱住了张雪云，轻轻地抚摸她柔长的黑发。
0: 涂百耀是不轻易动感情的人，但是在这一瞬间，他感觉内心涌动着不太熟悉的感动。
1: 王思甜非常的生气，下午他收到了一条手机短信，王女士，戚博士正在医院 接您的家丑。

0: 自田把自己的手机银行和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等全部都解绑了，就算是真诈骗也不会损失钱财的。做完这些，他打开了链接，果真是戚艳荣在讲他的家史。
1: 视频就录了他这一段，十几分钟就看完了，他看得心头直冒火苗啊，心想这个戚医生哪根神经搭错了，讲别人家的家事干什么呀？他忍不住又看了一遍，越看越生气，他觉得这个医生毫无职业道德。可是再看第三遍的时候，他觉得找戚艳荣也没什么用，因为影片中戚艳荣讲述的时候用了化名，既不姓王，也不在湖北和深圳，甚至时间也改了，时间、地点、人物全都是虚构的，就算故事是真的，他也没有办法，在法律上是无法起诉的，就算真的是起诉他侵犯了隐私，自己也无从举证啊，反而落了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笑话。他后悔今天没去啊，不过从戚艳荣邀请他来看，就算是去了，他也会照讲不误，可能在现场会更加的尴尬。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说这是装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为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2: 第三十集，夜莺和李富贵来到了孙大伯的家里，几乎是用了一整夜的时间，终于让小牛成功的生了下来。此时已经是凌晨最寒冷的时刻，离开孙大伯家的时候，两个人都已经饿得不行了。他们先到了早市上买了早餐，带着豆花和豆沙包一起回到家，一起在堂屋里坐着吃饭。
3: 哎呀，今天一整天我可能要睡死过去了。
2: 李富贵微笑着揉揉夜莺的头，把碗筷收拾好。
4: 你先去睡吧，我洗碗。
3: 你的身体还没有痊愈，不能过度劳累，等一下你也早点上床休息吧。
4: 你先睡。
2: 夜莺点点头，摇摇晃晃地朝自己的房间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又回过头看着系着围裙烧热水洗碗的李富贵，忽然靠在门上笑了起来。李富贵诧异地看了夜莺一眼，问道，
4: 怎么了？
3: 忽然觉得你这个样子还挺好看的。
2: 李富贵，你现在还能回京城做齐王殿下吗？
4: 能保命就不错了吧。
2: 你有钱吗？
4: 没有。
2: 有权吗？
4: 没有。
2: 那养活自己的手艺和工作呢？
4: 也没有。
2: 哦。夜莺笑嘻嘻地继续看着李富贵不说话。李富贵把手中的碗放下，走到夜莺的面前问他，
4: 到底怎么了？
2: 没事。夜莺笑盈盈地望着李富贵，初升的朝阳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照得夜莺的脸红红的。夜莺望着面前低头看着自己的李富贵，两个人的距离那么近，李富贵的呼吸温暖地洒在他的脸颊上，心口有一处地方忽然像水波一样涟漪散开，层层波动。夜莺猛地踮起脚尖，在李富贵的脸颊上亲了一下。以后男主内女主外，我养你吧。夜莺很认真地说，仰着头看着李富贵，眼睛一眨不眨。而低着头的李富贵在清晨的阳光中，双眸凝视着夜莺，璀璨如星。
4: 好啊。
3: 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4: 不要把我当吴大爷家的猪来对待啊。
3: 大家都喜欢胖胖的嘛，就你不争气。
4: 因为我的用途不是拿来吃的。
1: 这一天夜莺吃完饭，无聊地趴在柜台上看书，提高自己身为兽医的职业修养。外面的吕大伯赶着驴车经过，几个男女老少坐在车上朝他招手道，
5: 哎，林嫂子，我们赶集去了，你去不去啊？
0: 啊，赶集啊？去哪儿？
5: 哎，不远不远，在另一个镇子上。哎，一起去吧，可热闹了。
0: 李富贵，关门收拾东西走。
1: 坐在驴车上走到中午，终于看见那个镇子遥遥在望。夜莺和李富贵对视一眼，说道，
3: 不是说不远吗？这恐怕都快到扬州了吧。
1: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反正李富贵早有准备。自从被那个士兵看上之后，他现在每天起床都先涂点姜汁，打点锅灰，再加上他现在大病初愈，身体消瘦，那造型黑黄干瘦，确实是惨不忍睹，完全没有了当初翩翩卓世家公子的模样。他们大摇大摆地从贴着通缉李富贵榜文的墙下走过，刘大娘还指着上面的李富贵说，
3: 哎呦，你看看这个人啊，长得是真不错，当年李富贵也很有这种神韵呐。
1: 几个大姑娘小媳妇看看图上风神俊朗的皇长孙， 再看看面色灰黄的李富贵，叹了口气。
2: 哎呀，是啊，岁月催人老，怎么才一年半载，本镇的一朵花呀，就被金多多给糟蹋成这样了。
1: 叶英立即矢口否认。
2: 这个事情完全不关我的事，好不好？
1: 五娘若有所思地说道。
2: 不过话说回来啊，当年的家上头一朵花，王发财王公子到底去哪儿了呀？以前不是表现的对李嫂子情深意长的样子吗？
1: 李大娘一脸同情地说道。
2: 哎呀，情深意长有什么用啊？这李嫂子和李大哥都成亲了，他能不消失吗？伤心人呐，当然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了。哎，还有那个于之善于公子，那也是一朵花呀，可惜追求李嫂子不成，也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哎呀，是啊，这人海茫茫，我们就再也……哎，那不是于之善吗？
1: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只见一个香包摊子前正站着于之善。再看见夜莺的第一眼，于志善手中的香包就落回了摊子上。他不顾一切地分开人群，向着夜莺奔过来。
4: 夜莺，夜莺，
2: 有没有搞错呀？要是被他发现了，那我们还要不要命啊？
1: 一个是海捕文书贴满天下的皇长孙，一个是他于志善的未婚妻，无论哪个被发现都是很糟糕的。夜莺暗自叫苦，一把推开李富贵。
2: 别让他看见你，我先把他引开，为使我们在这里见面。
1: 还没等李富贵答应，他哧溜一下朝着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
4: 夜莺，夜莺！
1: 于志善拼命地想要挤开面前的人群，却怎么样都无法冲破熙熙攘攘的人潮。他在慌乱之中拼尽全力向前冲去，却不妨身边有人一脚踩在他的脚掌上。他重重一顿，双脚扭到，脚踝立即肿得老高。眼看自己再也追不上了，于志善只能对着夜莺头也不回离去的身影绝望地伸出手。
4: 夜莺，你不要走。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我踩到你了吗，愚兄？
2: 后面有个慢悠悠的声音传过来，随后一个人影走出，明明是早春时节，他的手中却摇着一柄折扇，扇上画着海棠春睡，衬着一身明艳锦衣，整个一花里胡哨，颜色斑斓。可因为那张不带脂粉气又容光艳丽的脸，即使他的服饰再花哨再艳丽，也被压了下去，竟让人觉得无比妥帖，只觉得世上除了他，再无别人当得起如此鲜艳的颜色。这个人当然就是楚玉修了。此刻他正满脸歉疚地看着于志善，口中不停地道着歉。
4: 抱歉啊，抱歉。
2: 于志善呆呆地望着楚玉修。
4: 楚兄，我得追上夜莺。
1: 我知道，读诗书嘛，你行，追女孩子嘛，我行，所以还是由我代劳吧。
2: 于志善感激地看着风流倜傥的楚玉修摇着扇子潇洒地朝夜莺追去。
4: 全靠你了，楚兄。
1: 当然了，对付女人我是天下第一高手。
2: 楚玉修拐过一个弯，见身后已经没有了于志善的踪影，便一合扇子微微一笑，打了个响指，旁边立即有一队人马冲过去。

0: 少爷，有何吩咐？把前面那个女人给我绑了，带回府邸去。他身后的随从顿时就崩溃了。这就是少爷追女孩子的方法，带回去慢慢追也是一样的。你说呢？于是夜莺就这样被一群人绑到了楚家在本镇的府邸。
1: 宇智善，你这个混蛋人渣，你坏透顶！
0: 再看见楚玉修摇着扇子走进来时，夜莺的怒骂声戛然而止。只见楚玉修笑着走到夜莺身边，把他的绳子解开，说道：真抱歉啊，绑了你的人不是他，而是我。哎，这真不是我的意思啊，我只是叫他们把你请过来，谁知道你就被绑过来了。你知道的，我最是怜香惜玉，对女孩子 是最好的。突然响起啪的一声，打断了楚玉修的唠叨。夜莺甩了楚玉修一巴掌之后，跳起来就向门口扑去。楚玉修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像拎小猫一样把他拎了回来，按在榻上，说道：哎，别这样嘛，我们之前也曾有过美好的过往，对不对？比如说你被李富贵抛弃的时候，
1: 我也一直都陪在你的身边。你还有脸提？你明知道太子殿下是病重，李富贵是回家去了，却只字不提，还趁机煽风点火，让我以为李富贵抛弃了我。你知道了。其实我当时也是为了保守李富贵的身份嘛，对不对？你卑鄙！那你在我身边口口声声的说什么李富贵不会回来了，不如让你好好照顾我是什么意思？只见楚玉修面不改色，
0: 悠闲自如地说道：因为我想，如果李富贵回去之后打算接受隋阳郡主的话，我确实会好好照顾你的。别这样嘛，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个不错的丈夫人选，至少比你那个李富贵要靠谱多了。哦对了，你之前不是还来求过我吗？求我救你爹啊，还有求我和你重归于好啊什么的。夜莺用力地推开楚玉修，
2: 决绝地说道：你已经拒绝了我，所以我再也不会再求你了。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不要吧，要不你再求一下试试看，说不定这次我就答应了呢。
0: 不需要了，我已经找到了喜欢的人，你现在在我眼中已经无足轻重，我也不会再在意你了。我走了，再见。哦不，再也不见。夜莺说着跳下琉璃榻，整理整理衣服，准备离开。楚玉修弯起嘴角，慢悠悠地说道：你走啊，你踏出这个房门一步，我就叫人去捉拿李富贵， 也就是全国通缉的黄长孙。
3: 楚玉修，你
0: 我可不是于志善，他没见过黄长孙，所以至今不知道李富贵是谁，而我早就一清二楚。哦对了，据说黄长孙是受了重伤逃出京城的，至于怎么被你救了，其中的内情我是不知道，但毫无疑问他现在依然和你在一起。夜莺不作声， 但终于还是将要推门的手慢慢缩了回来。楚玉修无奈地瞟了夜莺一眼，微微一笑，说道：金多多，你跟着他有什么好呢？他现在都朝不保夕，自己命都快没了，还要和你在一起，这不是拖你下水吗？我看还是和我在一起吧，我保你一世安定，荣华富贵，
1: 不经风雨。
0: 夜莺盯着楚玉修看了许久，然后淡淡地说道：
1: 不好意思，我现在对荣华富贵已经没有兴趣了，我在加上呢找到了一份稳定又无人能替代的技术活，受人尊敬，名扬全镇，我现在是加上不可缺少的人，每一天我都活得很开心很充实。
0: 什么工作？
1: 兽医。
0: 楚玉修的脸色突然变得很精彩，表情呆滞中透着那么点抽搐的劲儿。 表情抽搐中又带着那么点呆滞的劲儿，令人叹为观止。
1: 金多多，我突然发现，其实你对于怎么活下去这件事情，似乎特别有天分。
2: 哼，因为我现在又没有家人庇佑，又没有钱啊，我当然得努力了。
1: 你为什么要活得这么努力呢？你难道不知道，如果你从了我，就可以不费力气的过一辈子锦绣荣华的日子吗？你想想看，李富贵这辈子已经不可能再翻身了，他现在也没有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靠你养活，他没有一技之长，以后你得养他一辈子。他这辈子从今往后每一寸肌肤上都烙印着没有钱这三个字，永世都无法摆脱。你明知道没有钱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你确定自己要跟他在一起吗？
2: 夜莺没有说话，靠在门上沉默着，没有看楚玉修一眼。楚玉修站起来走到夜莺的身边，俯下身在他的耳边叹了一口气，无比幽怨地说：
1: 而我呢，真是不幸，江南首富，家里除了钱什么都没有，我自己本身除了有权有势之外，就根本没有其他的优点。哦，除了被封为京城第一美男之外，我也没有获得过任何的荣誉。这么不起眼的我，和李富贵比起来，当然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可我胜在不会让你一个女孩子出去努力赚钱养我，我会让你依靠我一辈子，不用经历任何风雨和忧愁。你的钱是你的，我的钱也是你的，连我这个人都是你的，你看怎么样？
2: 不怎么样。
1: 难道你还在为那次我拒绝你而生气吗？别这样嘛，大人不计小人过，对不对？况且虽然我那时让你不高兴了，但后来我还是去找了刑部的人啊，你爹也顺利平反了，对不对？
2: 楚玉修用幽怨的眼神朦朦胧胧地望着夜莺，眼睛里带着水汽，仿佛江南淅淅沥沥的春雨都下在夜莺的面前。
1: 其实那一次我是真的很想很想把你留在我的身边，真的很想你能了解我的心意，所以我即使是用了并不怎么光明正大的手段，也不顾一切的想把你永远拥在怀中，不愿放手。你明白这种感觉吗？
2: 不明白。
1: 多多，
2: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样是爱一个人？你喜欢一个人就要得到他，哪怕伤害他也在所不惜。你只要你自己称心如意，根本不会去考虑对方是否开心幸福。所以楚玉修，我告诉你吧，你是个被万人宠坏了的孩子，你并不爱别人，你只是爱你自己。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你为了让自己开心，你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去爱一个人。
1: 我不懂怎么去爱人。
2: 对，你不懂，你永远也不会理解李富贵为了成全我而写下休书不告而别的决定，你也永远不会理解我为什么要放弃你而宁愿和一无所有的李富贵在一起，因为你根本不懂得爱。楚玉修望着神情平静的夜莺，一瞬间想起了去年的那一个大雪天，他千里迢迢地带着夜莺回到京城，处心积虑地筹划了半年的计划在那一刻实现。他当众报仇雪恨，却在瞬间的痛快之后就此沉入万劫不复的痛苦之中。那时候他在无数的夜里对天发誓，只要再给他一次机会，只要有机会能再一次得到夜莺，那么他一定会不顾一切将夜莺牢牢地握在手心，一辈子再也不会放开他。仿佛是上天听到了他的声音，夜莺过来求他了，用那么低的姿态，那么卑微地祈求他。楚玉修所渴求的又再一次被上天安放在他的掌心，只要收拢食指就可以安稳地掌握在手心，再也不会失去。一切本来都是那么的完美，只是在看见夜莺绝望的眼神，看见他含泪答应再也不会见李富贵的时候，楚玉修的身体忽然又在瞬间被怒火点燃， 是骄傲的

0: 楚玉修，他这辈子要得到一个人，就要彻彻底底的得到，他不要一块残缺的玉。如果不能打磨的适合他的手感，那么即使是再莹润的美玉，唯一的下场也只有被他击得粉碎。他不要心里留存着另一个人的夜莺，他要的是柔顺的、完整的，从心到身，所有的一切都依附于他的夜莺。楚玉修再一次拒绝了夜莺，因为他想，夜莺的父亲已经完蛋了。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他除了将李富贵从他的脑海中驱除出去，将自己作为天，作为地，作为承载他的整个世界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楚玉修想，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很快夜莺就会彻底的认清这一切的。然而楚玉修放弃了命运给他的最后一个机会，他没想到李富贵会忽然造访，也没想到他那么大的家中，他们走的却是同一条路。在李富贵抱着夜莺站在大雪之中时，楚玉修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看着低头深深凝望着夜莺的李富贵，那一刻他的心里悚然惊觉，他已经再也没有机会了。刹那间寒意透骨，整个天地的雪倾泻下来，将楚玉修掩埋在冰冷之中。
1: 冬雪已经消融，深庭幽怨，临水的花厅四面广窗，微风像流水一样流泻在他们周身，雕栏外一片明艳的粉色，早春的海棠正在盛开，散发着似有若无的香气。楚玉修面前的夜莺明明站在自己面前，眼睛却不是望着他。夜莺转头看向外面的花朵，轻声说，
0: 所以楚玉修，你死心吧，不论你怎么说，我都不会和你在一起的。
1: 哪怕我长得比他好看？
0: 是，你是举国称赞的美少年。
1: 哪怕我比他有钱？
0: 是，你家富可敌国，何况李富贵现在一穷二白。
1: 哪怕我能让你安定一生，而你跟了他之后却危在旦夕。
0: 是，江南第一家楚家，数百年的豪族，无论多少朝堂巨变，朝代更迭，唯有楚家屹立不倒。
1: 楚玉修终于勃然大怒，气呼呼的拂袖在椅子上坐下。他到底哪里好？你到底为什么选择他而不选择我？
0: 因为他是李富贵，而你只是楚玉修。
1: 窗外繁花开遍，明明是温暖美好的春日，可楚玉修却觉得自己还在寒冬之中。也许自始至终他就没有从去年的那一场大雪之中走出来吧。那种无望的感觉让楚玉修不由自主地冷笑了出来。原来如此，难怪我不喜欢他。即便原初是我的亲戚，即便我母亲是他六姑姑，即使我从小就和他认识，我也不喜欢他。夜莺沉默，用一双青鹿一般的眼睛盯着楚玉修，没有说话。楚玉修平静地望着花前的夜莺，淡淡地说道，因为只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了他，我才有机会拥有你，对不对？
0: 是吗？那可真的是要让你失望了。即使他死了，即使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李富贵了，我也依然不会和你在一起的，真抱歉啊。
1: 听到这话，楚玉修的脸色顿时转为铁青，极其难看。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

0: 早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说，这是装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为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2: 第31集，当楚玉修听到夜莺说即使李富贵死了也不会选择他楚玉修的时候，脸色极其难看。他说道：
3: 夜莺，你就这么讨厌我，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我不是讨厌你，而是如果不是李富贵的话，我就不需要别人了。我自己能养活自己，我能自己开心地活下去，

0: 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把别人当外人。我从来不 和傅云和尘埃和你视而不见的一切一模一样吗？不是的，楚玉修，你是很美的花，是春日的花和冬日的雪，你很好很好。只是，李富贵是我的生命，不是我人生中的风景。我只是风景。楚玉修的自尊心被深深的伤害了，他不敢置信的坐在榻上。
1: 看着面前的这个人，这是第一次有人在他的面前说出这样的话，第一次有人将他弃若敝屣，而将另外一个人珍而重之藏在心怀。
0: 楚玉修是真的再也得不到夜莺了。好吧，看来我真的……楚玉修说着，喉头却像是被堵住了。
1: 声音微弱，停了许久，他终于深吸一口气，脸上露出一丝难看的笑容。夜莺，你想，我要是向二皇子告密，说京兆尹的独生女救走了皇长孙，而且还在江南小镇上和他暗结连理，你猜你父亲会怎么样？而一直藏身于家上的李富贵，又会怎么样？
0: 夜莺在看见楚玉修的第一眼开始，就已经想到了这个可能。此时见他真的开口把这种话说出来，不由得失声叫出来：“楚玉修，你这个卑鄙小人！”哼，
1: 这个世界上只有卑鄙小人才能成功，不是吗？
0: 楚玉修若无其事地打开手中海棠春睡的折扇，径自摇了几下，那一脸的笑意让夜莺简直无法控制自己。 想把鞋子脱下来，一鞋底扇在他那张让全京城少女尖叫的面容上。但夜莺用了比较温和的方式，他抓起旁边的花瓶，在茶几上狠命一砸，花瓶应声而碎。他手持着半截尖锐的瓶颈，不顾一切的朝楚玉修扑过去。楚玉修，我宁死也不受你的胁迫！楚玉修吓得跳起来，顿时琉璃榻翻倒。 上面镶嵌的七宝叮叮当当的散落在地，楚玉修在一地晶莹明亮的珠光中转身要逃，却一脚踩上了一颗溜圆的珍珠，顿时摔倒在地。夜莺举起花瓶的碎片，对着楚玉修狠命的扎下去。这一招稳准狠，饶是楚玉修这样一个大男人也不敢直面，翻身就跑，靠在窗口大吼道：“
2: 金多多！”
0: 你疯了吧！我今天就要和你同归于尽，我看你怎么出卖李富贵！
2: 救命啊！金多多，你个白痴女人，你听我说，其实我刚刚都是……
1: 都是活该，对不对？
0: 门口有一个悠闲的声音传过来，慢悠悠的，一副看好戏的口气。楚玉修转头一看，顿时气急败坏，破口大骂：“
2: 李富贵，你这个混蛋，什么时候来的？
0: 赶快把你家
1: 这疯女人拉走！”夜莺举着尖锐的碎片，一步步逼向楚玉修，一脸今日不把她碎尸万段就不满意的神情。
0: 李富贵笑着走过去，将夜莺的手一把握住，然后把花瓶的碎片取下，说道：“
2: 好了，别在意，楚玉修是我的朋友。”夜
0: 莺震惊地抬头看他，又转头看看楚玉修。
2: 然后抬手指着楚玉修，颤声说道：“这坏蛋，他要出卖你！”“
1: 谁出卖他了？要不是我，你们能一路顺利南下，跑回家上吗？要不是我，你们在镇上躲了这么久，会风平浪静？我辛辛苦苦保护你们，还要保护他爹太子殿下，还要联络朝中势力对抗二皇子，结果现在呢，我就要被你们杀了呀！”
0: 楚玉修一脸不肯罢休的神情。 悲愤地转头看向李富贵，
1: 你什么时候来的？居然就这样任由金多多屠杀功臣啊！
0: 有一会儿了，因为多多让我卫士在那边等他，我没等到，就想过来找你商量一下。谁知一过来，就发现你命在旦夕。夜莺想了想，紧张又尴尬地问：“那，你听到我们的对话了？”“嗯，从你说他是风景开始。”楚玉修悻悻地说。
1: 好吧，我承认我失败了，他现在喜欢的人是你而不是我。哎，我只是想帮你试试多多到底爱不爱你，或者到底有多爱你。也许他爱我比较多一些呢。你之前不是曾和我说过，一切都让多多自己选吗？这时，
0: 李富贵伸出手臂拥住夜莺，微笑着低头看着他。但他已经选择了，不是吗？
1: 虽然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无论如何，我们这辈子都不会放开彼此的。别在我这个失恋的人面前上演这么肉麻的戏码，好不好？
0: 楚玉修一脸悲痛的转身，想要离开的时候，又忽的转过头来问道：“
1: 哎，对了，李富贵，你真的只是从风景那儿开始听起的？是啊。哦，那可真是可惜啊。”
0: 夜莺前面那些情深意重的话你都没听到，我都替你感到遗憾。有什么好遗憾的？李富贵拥紧怀中的夜莺，低头望着惊魂未定的他，微笑着。就算没有亲耳听到他说我是他的生命，我也不遗憾，因为我们早就已经知道彼此的心了。那天他们回到家上的家中，已经是满天斜阳的黄昏了。 李富贵打了一壶好酒，做了一桌好菜，三人把酒言欢，尽释前嫌。月上中天，酒也喝完了，菜也吃完了。好了，我就先走了。李富贵，记得我们说过的。楚玉修撂下这一句话，站起身来，准备回去睡觉了。作为一家之主，在李富贵收拾碗筷时，夜莺站起身来送客。
1: 他拎着楚玉修，把他推回他家的院子里去，说道：“
2: 哎，走吧，走吧，走吧，以后别再打扰我们了啊。”
1: 楚玉修踏着月光，在樱花树之间走了几步，又缓缓回过头来看着夜莺。夜莺身影纤细，沿着种满芋头的荷塘边，轻快地往回走，离楚玉修越来越远。不知为什么，楚玉修觉得胸口有一点微微的痛，像火一样。 在全身燃烧起来，直烧得四肢百骸全部都是痛楚。不由自主的，他低声叫道：“哎，夜莺。”
0: 啊！
1: 楚玉修靠在花树下望着夜莺，良久，才轻声说道：“其实我虽然很爱混天香楼丽花院、微翠阁之类的地方，但我和那些姑娘都并无来往。” 只是因为喜欢歌舞编排和填词作曲，所以才常常去帮他们看看，最终得了个百花教主的外号。哦，这么说起来，看来以前是夜莺误会他了。当然，自从夜莺知道大力反对他嫁给楚玉修的那些姐妹们的梦中情人全部都是楚玉修之后，他其实也已经明白，自己以前所以为的都是错误的。 楚玉修的声音因为紧张和莫名的期待而有些微微的颤抖。如果我没有这个名号，如果你不会因此而对我产生坏的印象，那现在我们会不会是幸福的一对？我不知道。如果在你过来求我救你爹的时候我没有生气，
2: 而是将你留在身边，帮你度过难关，那我们会成为幸福的一对吗？
0: 楚玉修，世界上没有如果，过去了的事情就永远不可能再重来了。
1: 说的也是，我已经失去了机会，所以再也没办法了。楚玉修低低地说着。 终于，他扶着花树站了起来，花树摇动，簌簌的花朵落在楚玉修的身上。 他全

0: 全身都落满了月色和花朵，锦上着花，就像孤舍仙人一般。那么，金多多，希望你原谅我以往所做的一切，我们再见了。在这么迷人的美少年面前，还有人能硬起心肠说不原谅他吗？金多多当然也不能，所以
1: 他深吸一口气，露出灿烂的笑容，说道：“放心吧，只要你多来看看我们，顺便多请我们吃个饭，给我们弄点生财之道，我保证原谅你。”
2: 金多多，你真是无药可救。谢谢您吉言，贫穷与赚钱是我的终身烙印，我当然无药可救。
3: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送走了楚玉修之后，李富贵和夜莺一起在芭蕉树下的青石上坐下，靠在一起望着天上的月亮。今天的月亮看起来特别亮，可能是因为我们在一起，
4: 所以才会格外的光辉耀眼吧。李富贵，你现在说起甜言蜜语来就跟不要钱似的。清风明月本无价，
1: 多多，这个时候就不要提钱了吧。说的也是。李富贵转头凝视着夜莺，许久才试探着伸出手，一寸一寸的慢慢递过去，忐忑又紧张的
4: 轻轻搂住夜莺的肩膀。
1: 多多，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消失了。消失？你干嘛要消失啊？你怎么能消失呢？
4: 没有没有没有，别担心啊，我只是说如果。
1: 如果？反正如果我也不要，我说了我会养你的，你只需要好好爱我就可以了。我不许你胡思乱想。李富贵，说好了我们要永远在一起的。
4: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永远在一起的。夜莺松了一口气，微笑着靠在李富贵的胸前，月华辉煌，人月两圆，一切都显得完美极了。然而第二天，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梦幻泡影，和李富贵之前离开时一样，安安静静的氛围，安安静静的屋内，
0: 除了一张薄薄的纸，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意思啊？又被抛弃了？夜莺自言自语着，全身无力地展开那张纸。多多，原谅我不辞而别，只因不知如何与你告别。若一个月内我未能回来，你就去青州松树巷负债，你爹娘在那里，我已安排妥当。
4: 你去找他们吧。到时候忘记我，李富贵。说的再好听，还不是抛弃我的心。夜莺自言自语，把信纸折起来塞回信封里去，然后就看到信纸背后的一行小字：早餐在锅里，我走得太早，恐怕你起来时已经冷了，记得热一下再吃。
1: 夜莺没有去看他留给自己的早餐，他把手按在信笺上，眼泪一滴滴地落在自己的手上。混蛋！除此之外，夜莺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喉咙发紧，胸口窒息，呼吸梗塞在口中，仿佛整个人都麻木了，一动不动地坐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终于深吸一口气， 站了起来。谁知因为一动不动僵坐太久了，他的脚都麻了，一时竟然站不住，啪的一声摔倒在地。可是好奇怪，摔倒撞到的地方竟然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疼痛，可能是心太痛了，所以身体的疼痛根本就无足轻重了吧。夜莺双脚颤抖，勉强扶着桌子站起来，狠狠地呼吸着， 许久许久才让自己的身体渐渐地可以动弹。他走到厨房， 端出锅里的豆花和豆沙包，慢慢地吃完，因为这也许是李富贵留给他的最后的东西了。他吃得很慢，一点一点咀嚼着，珍惜地品尝着味道，只是到底还是尝不出什么味道了，因为除了苦涩，他什么都感觉不到。
2: 说好了我们要永远在一起的，永远是这个样子的吗？李富贵，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撒谎骗人精。
1: 永远在一起，难道不是生死相关，幽家相随吗？叶英一边吃着一边想着，眼泪却已经不再流下来了。他把碗筷收拾好，回到自己的房间，把衣柜打开，取出里面的那件衣服。这个是帮孙大伯家的牛接生的时候，用孙大娘补偿给他的那件簇新的青衣布料做成的衣服。虽然叶英学得很带劲，一有空就偷偷去找孙大娘请教裁剪，虽然每天晚上他都趁着睡前的一点时间努力地缝制，可是叶英真的很忙，也很没有天分，直到现在这件衣服都还剩下袖口没有缝完。不过叶英现在终于静下心来，把衣服抱在怀中，一点一点地缝好。虽然针脚不匀，不细，也不整齐，但他已经尽力了，他只能尽自己的力做到最好。只是手指微微有些发抖，有时候针还会刺到自己的指尖上，微微一痛，让叶英觉得茫然，觉得这些针是不是也刺到了自己的心上。不然为什么心里的那种尖锐的痛会和指尖上的那么相像。到了下午时分，整件衣服终于干完了，他又细细地看了一遍，然后小心地折好放在包袱中。叶英给自己种在楚玉修家的瓜果都浇了水，给小鸡也喂了食，把它们都放了出来，任由它们出去啄食。站在院内，叶英看着他和李富贵一起生活过的地方，许久许久，他才转过身锁好门。对门的张大娘诧异地问，
3: 哎，李嫂子出门啊？
1: 是啊，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叶英勉强牵动嘴角，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呀，我家的鸭子最近老是缩着头，也不肯下水游泳，我正想着让你看看呢。
1: 不好意思了张大娘，等我回来之后我再帮你看看。
3: 叶英说着往镇口走去，一步一步毫不留恋。
1: 这里已经没有李富贵了，所以这一切对于他还有什么意义呢？
3: 张大娘望着叶英的背影，大声地问道，
4: 哎，李嫂子，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叶英没有回答，因为她也真的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又是否真的能回来。
5: 一个女孩子千里迢迢从扬州回到京城，确实是件很艰难的事情，但无论如何辗转流离，叶英还是回来了。她走到自家的门口，看见大门紧锁，转到侧门，看到她还有一两个家丁在那里打扫家宅，一看到她就很激动地说，
6: 小姐，你可回来了，老爷夫人要是知道你平安无事，不知道会有多开心呢。
1: 我爹娘呢？
6: 小姐离家出走之后，老爷夫人觉得仕途险恶，又见二皇子掌握了朝政，大肆诛杀异己，朝野人心惶惶，所以啊，他就和一群老臣一起上书请辞，二皇子求之不得呀，立即就准了。老爷夫人遣散了家丁就走了，我们是一时还没找到住处，但过两天也要离开了，只是老爷现在在哪儿我们还真不知道。
1: 哦，这样也好。家里还有人在吗？帮我烧点水洗洗，我等一下还有事儿呢。
6: 有的有的有的，厨房的老屋还在，毕竟我们还要吃饭嘛。天色还早，小姐先吃早饭吧。要吃什么？
1: 随便，我马上就要出去。
6: 啊，随便？
5: 看那两个家丁的眼神，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了。毕竟，京城闻名的叶大小姐居然开始随便吃东西了，估计 离世界末日也就不远了。夜莺一看他们那种

0: 帮叶英把头发扇干。滋滋，你还是早点回家吧，我也很快就要走了。叶英说着，想了想，把抽屉打开，取出一对金步摇，递给了滋滋。我知道你可喜欢这对步摇了，每天都在眼馋，现在我送给你了，以后你和阿奇成亲的时候记得要带上，一定很漂亮的。滋滋摸着金步摇，
1: 看着夜莺的神情，忽然一个恍惚，觉得夜莺好像是在和自己诀别一般。
0: 多谢小姐，可是小姐，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还有事要出去了。哦，我帮你雇车，家里的车夫都已经被遣散了。好，我先吃早饭。等夜莺吃完早饭，马车也已经在门口等着他了。
1: 夜莺抱着怀中的那件青布衣上了车，车夫问他：“哟，姑娘，这是要去哪儿啊？”夜莺想了想，太子府肯定是没人的，京城那么大，李富贵在哪儿，他也确实是不知道。“去青龙大街，楚家。”楚家大门口守卫森严，见夜莺从一辆青布竹篷的雇来的马车上下来，门卫就立即拦住了他。
2: 当他说自己要见楚玉修时，门卫更是一个劲儿的摇头，说楚玉修不在，请夜莺过几天再来。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从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睡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爹说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

0: 自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2: 第32集，夜莺回到京城之后，就立刻来到楚府找楚玉修，却被守卫挡在了大门之外。夜莺着急地说道：“我真的是找他有急事。”“
3: 哎呀，京城成千上万的姑娘都说找他有要事，我家少爷忙不过来呀。”
2: 感情要见这个京城偶像还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夜莺正准备转身离开，一个女孩子刚巧从门口出来，一看见夜莺立即大吃一惊。
4: 哎，叶姑娘，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夜莺转头一看，原来是楚玉修身边的那个侍女，她赶紧上前问道：“
4: 你家少爷呢？”“ 哦，少爷啊，今天可不巧，他这样的大闲人今天居然说自己有要事要做，一大早就和老爷进宫去了。要不叶姑娘你先到我们府内喝喝茶，等少爷回来。”“
2: 他和你家老爷一起进宫了？”“
4: 嗯，正是呢。虽然他整天无所事事，但是他那位皇后外婆啊最疼爱这个外孙了，所以他的外公也就是当今的皇上，让他挂了个什么内廷禁卫副统领的闲职，在宫中也算是来去自如，不过平时都不应卯的。只是前天内廷禁卫统领突然在家暴毙了，他就顶替上去了。如今啊，公务缠身，得应付着宫中所有的安全事务，禁卫军8000多人，管起来很麻烦的。”这么说，他们是已经控制了宫中禁卫军，但京城毕竟还有御林军近20000人，又如何掌握呢？这段时间老爷也是忙忙碌碌的，这父子俩倒是难得凑在一起，少爷也总算是不用被老爷整天呵斥说他是个不孝子了。
2: 那个侍女性情开朗，叽叽咕咕地和夜莺说笑。忽然有人纵马奔来，在门口翻身下马，一看见侍女就着急地说道：“
3: 哎呀，我的姑奶奶，你还出门呢？”“
4: 怎么啦？我天天出门，你什么时候过问了？”“
3: 你赶紧进去吧，老爷吩咐紧闭家门，不能外出一步。”
2: 这个人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说道：“
3: 宫里已经开始乱了，除了老爷之外，朝中里有多位大人都支持皇长孙对抗二皇子，如今二皇子的兵马已经包围了其中几位大人的宅邸。”
2: 侍女倒吸一口冷气，立即转身对着那几个还在谈笑的门卫大声说道：“
4: 关门落锁，快点。”
2: 夜莺站在旁边往后退了一步。侍女没有注意到夜莺，只转头问那个人：“
4: 阿梦呢？”“
3: 孟统领率兵正赶往二皇子府上，二皇子府高墙深院，恐怕不好进去。”“
4: 少爷呢？”“
3: 这不在宫里吗？他和朝中老臣们一起跟随皇长孙发难，现在宫里正激战呢。”“
4: 目前局势怎么样？”“
3: 谁知道啊，禁卫军虽然控制了皇宫，但御林军的头领阮卫投靠了二皇子，二皇子是带兵进宫的，现在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4: 带兵进宫？”
2: 夜莺听到这话转头就跑，跳上那辆马车急声道：“
4: 去皇宫正门。”
2: 车夫不明就里，还赶着车子往那边走，走了没两条街，对面哄逃的人群越来越多。车夫跳下马，抓住个人一问，顿时吓得浑身发抖，赶着车拼命地往回跑。夜莺急道：“
4: 方向反了！”“
3: 哎呀，皇宫大乱呐，据说是皇长孙回来了，在宫里和二皇子闹起来了，万一战火蔓延到宫外，我们不是死定了吗？”“
4: 那我下去自己走。”
2: 夜莺说着把钱丢给他，转身朝着天机门狂奔而去。
1: 对面逃来的人群将夜莺挤得连连后退，他寸步难行，只好贴在墙壁上向前慢慢挪去。奔来的人渐渐少了，街道上一片死寂，京城大乱，血染宫闱。濒死逃出京城的皇长孙和挟天子以令天下的二皇子，在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0: 是啊，没办法再等下去了。被二皇子拘禁的皇帝并不重要，只要朝中所有的羽翼被剪除，二皇子就能假传诏书，自立为帝。而皇长孙等得越久，朝中拥戴他的势力就越是消减。唯有现在，才能聚起有生力量，反戈一击，得到一切，得到天下，或者是失去一切，甚至生命。 就算夜莺啃养李富贵一辈子又怎样？他是个男人，永远不会甘心站在夜莺的身后，永远不会愿意和自己的爱人颠沛流离、躲躲藏藏地过一生，永远希望为对方遮蔽风雨。保夜莺一世安宁，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李富贵说：“我把天下。”
1: 报答给他。夜莺站在朱雀大街的街口，看着面前延伸的御街，九重宫阙遥遥在望，血腥厮杀隐约可闻。现在里面正进行着厮杀吧？即使夜莺站在外面，也可以听到隐隐的声音。只是城墙那么高，他站在外面什么也看不见。
2: 高大的望楼延伸而出，红色的城墙坚实高大，上面是金色的琉璃瓦与朱红的双阙，是黄金与鲜血，是天下至高的荣华富贵与残忍杀戮，组成了这个宫廷。在那里，有夜莺的爱人，也许永远都不能再回来了。厮杀声、惨叫声。
1: 隐隐在夜莺的耳边回荡，他一个人抱着李富贵的衣服，孤零零地站在空无一人的宫门前。闭上眼，夜莺仿佛能看见前赴后继的人杀红了眼，汹涌向前。御林军黑色的盔甲如同黑色的巨浪，拍击着红色的城墙。红色的城墙屹立不倒。 那上面有他生死相许的人。如果那个人从高处跌落，便是粉身碎骨。如果你的结局是粉身碎骨，那么我也陪你一起吧。就让从宫门中冲出来的铁蹄，将他们两个人的血肉踏在一起，最后化为尘土，以后再也不分开。
2: 夜莺站在这修罗场之外，站在御街的正中央，正午的阳光直射在他身上，他的影子缩成小小的一团。他抱着自己怀中的那个包袱，内心一片澄澈空明。这一刻，无悲无喜，不惊不惧，安安静静等待着结局的来临。李富贵。
0: 你说过，我们要永远在一起的，对吗？永远，就是你活的时候，我看着你；就是你死的时候，我陪着你。20年后，皇宫中，
3: 不好了，太子殿下逃婚了！
0: 一声惊呼，让皇宫维持了多年的安详和宁静，就此画上了句号。 听到这声惊呼，皇后忧虑地长叹道：“哎呀，真
3: 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0: 皇帝慢悠悠地从满桌的奏折中抬起头，望着皇后微笑道：“怎么办呢？不仅他爹，当年他娘也逃过，这个就叫家学渊源。逃婚的噱头在他的身上可真是牢不可破。”
3: 皇后已经30多岁了，却依然容貌清丽，清澈的双眼笑起来的时候微有鱼尾纹，却显出一种别样的妩媚来。她笑吟吟地靠在书案上望着皇帝。
2: 哎，你说我们的儿子逃出去之后会取个什么名字呢？
0: 应该不是我们当年取的那些名字吧？富贵发财金多多。哼。<笑> 谁年少的时候过得有我们这么多姿多彩啊？
2: 也是啊，比现在开心多了，加上真是个好地方啊。
0: 皇后拖了把椅子趴在书案上盯着皇帝，眼睛亮闪闪的。皇帝把手中的奏折拿起来，轻轻地拍在皇后的额头上。少来了，都孩子他妈了，还整天想着回去做你的流氓大姐头。
2: 哎，说到这个，你知道吗？阿银已经当爷爷了，他儿子上个月生了个大胖小子。
0: 哟，阿银这么有出息啊，真是令人羡慕。哎，我们那个儿子什么时候能给我们生一堆孙子孙女玩啊？
2: 快了快了，我看他的春天啊也已经到了，你没瞧见他都头昏了？
0: 会不会是他知道我们给他选的太子妃长得不怎么样，所以才跑了呀？
2: 不可能吧，黎尚书家的女儿虽然长得骨骼是清奇了点，但胖胖的模样还是挺可爱的嘛，而且是儿子他自己亲口说的，觉得他长得最美最合自己的心意，所以我们才帮他选的呀。何况黎尚书的女儿真的长得很像簪花仕女图上的美女啊。
0: 那种演戏如线的丰满的美女在画上确实是雍容华贵，但是变成真人这能好看吗？
2: 确实不怎么好看，不过谁叫咱们儿子喜欢呢，没办法呀。
0: 你说如果喜欢的话，为什么我们给他定下黎尚书的女儿做太子妃，他又逃跑了呢？
2: 难不成是我们误会了？
0: 这不能啊，儿子清清楚楚说要黎尚书的女儿的。
1: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0: 两个人讨论了半天没有结果，只好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眼看天色已经不早，皇帝站起身来，伸手牵着皇后一起走出御书房，两个人回去传了晚膳。
2: 食之无味，淡而无味。哎，总有一天我要进行御膳大改革，首先这些鸡鸭鱼肉全部都得撤掉，换上白水煮青菜和蛋丝豆腐，春天炒一撮苋菜芽，夏天喝一碗白粥，秋天炖个南瓜汤，冬天嘛我们围炉烤肉。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美梦先收一收啊！这种事要改制是很难的好不好，顶多我们每个月偷溜出去几趟，我带你去吃饭。
2: 什么你带我呀，每次还不都是我付钱？
0: 因为我真的没有你这样存钱的爱好，我身上从来都是一分钱都没有。想想我们当年在加上一穷二白的贫困日子，那个时候啊，你为了给重伤的我买一条鱼，把自己最喜欢的金钗都给当掉了，是不是？
2: 哎呀，说起这个金钗啊，真的是很可惜，那是我及笄的时候我娘送给我的，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件首饰。我14岁之前，我爹娘只给我绑红头绳呢。
0: 那我补给你一件礼物吧。皇帝笑着抬手示意身后的人送上一个小盒子，夜莺将盒子打开，只见里面的丝绒底之上端端正正地拖着一只金钗，很普通的样式，钗头是一片叶子，上面镶嵌着一颗小小的珍珠，就像是一滴朝露在叶脉上流转。
2: 你居然找到了？
0: 是啊，从当年那家当铺查起，辗转许久之后才知道下落。皇帝拿着金钗帮夜莺插在鬓边，又稍微退了半步，端详着她的面容微笑道，多多，你还是和当年一样。
2: 是啊，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0: 两人都笑了起来。夜莺想了想又说道，
2: 你说你送我这么有心的礼物，我却不知道该送什么给你呢。
0: 皇帝俯下身轻轻地抱住夜莺说道，不需要了，你送给我的已经足够多了。你知道我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吗？
2: 什么时候？
0: 就是在我击溃二皇叔，浴血从宫门走出来，看着面前的天下的时候，那个时候宫中大片的尸体，大片的血迹，夕阳如血，映照的整个天地仿佛都是红色的，唯有你一身天水碧的衣衫，站在血红之中，你望着我。皇帝在夜莺的耳边轻轻地说着，声音有些阴哑低沉。那个时候啊，我就想永远就是这样了，不离不弃，生死相随。夜莺微笑着倚靠在皇帝的胸口，和他静静地依偎了许久。哎呀，就是可惜啊，当时你让我换下身上那件血衣，穿上你带来那件亲手做的衣服，让我成为了朝中笑柄。一个袖子短，一个袖子长，腋窝还紧得伸不出手，下摆是波浪形的，领口开到肚脐眼。
2: 你不提我当年的糗事，你会怎么样啊？
0: 皇后狠狠地捶了一下皇帝的肩，气呼呼地说道。
2: 说到这个，我到现在还生气呢。明明是那么危急的时刻，你居然留下一封信，自己就跑了。
0: 因为我实在是没把握能战胜二皇叔啊。我可以涉险，但我希望至少你能平安无事。
2: 万一有事，就把你忘掉，自己好好活下去，对吗？你这句话真的是气死我了。
0: 皇后使劲地捏着皇帝的肩，使劲地掐掐掐，咬牙切齿地说道。
2: 我还没想到你和楚玉修居然瞒着我偷跑回京。
0: 李富贵无奈地笑道。楚玉修也不错了，他可是支持我平息二皇子之乱，助我登基的第一功臣。你看现在都封靖安王了，而且他的日子过得可是比我们开心多了，不但清闲高贵，难得至今还是京城的第一美美大叔。
2: 嗯，可惜啊，美大叔眼高于顶，至今未婚。楚家二老啊，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0: 在夜莺的带领下，李富贵也热衷于八卦了。是啊，真是想不到啊，当年人人都以为隋炀郡主寻死觅活的，一定能把楚玉修弄到手。结果呢，谁知那楚玉修居然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隋炀郡主那是伤透了心啊，只好转而下嫁于至善。
2: 不过她嫁给于至善之后啊，现在可幸福了。唉，那样二十四孝的老公哪儿找啊？
0: 夜莺羡慕地说道。听到这儿，李富贵笑了出来，低头亲了一下夜莺的鬓发，说道，不许反悔啊。
2: 还怎么反悔啊，他现在逢年过节朝拜的时候连看我一眼都不敢，跟他说句话吧他就战战兢兢的。
0: 算得失效，李富贵满意地说道。
2: 李富贵，你还真是坏蛋啊。吃完饭，皇帝皇后把所有的事情都抛开，一起到御花园里散步。看着周围花开无限，花团锦簇，两个人却都想起了那个逃婚的逆子，不由得有点无奈。
3: 启禀皇上，经过属下们苦苦追查，太子殿下的踪迹终于被我们发现了。
2: 夜莺顿时精神一振。真的？殿下现在在哪里？那群侍卫面面相觑，欲言又止。皇帝也忍不住了，说道，
3: 快说，他到底在哪儿？
4: 殿下正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和一位长得不怎么好看的姑娘一起开包子铺，每天和那位姑娘起早贪黑赚钱养家。
2: 皇帝无语地回头看皇后。
4: 不会吧。

0: 然而，身为京城第一美食家的皇后则更关心细节问题。她会做包子吗？味道怎么样？
1: 哦，属下们特地去买了几个来吃，味道相当不错。
0: 皇后一脸欣慰地说道。儿子还挺有出息的嘛。皇帝则冷静多了。
1: 哎呀，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他是为了谁逃婚的，和他私奔的那个女人是谁，让他抛弃爹娘逃去开包子铺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0: 侍卫们结结巴巴地说。
1: 就是那个逃婚的太子妃。
0: 说完之后，众人都沉默了，所有的人大气都不敢出，连御花园内的鸟都停止了叫声。皇帝与皇后面面相觑良久，才终于同时崩溃地叫出来。
2: 那他们到底是在逃什么婚啊？
0: 等到一干人被他们屏退之后，听着那群人窃窃的偷笑声，皇帝与皇后相视无语。皇帝感叹道：
3: 哎呀，年轻人的心我们是真摸不透了。
0: 这个难道是我说给他找了一个和画上美人一样倾国倾城的绝色美女，所以皇儿他是误会了我是要拆散他和那个胖姑娘？
3: 有这个可能。所以皇后啊，你现在可是拆散儿子儿媳的恶婆婆喽，以后史书上可能会说你不喜儿媳，导致太子和太子妃私奔。
0: 这个无所谓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立即把他们捉回来，还是告诉他们事实真相让他们回来？皇帝笑着说。
3: 我倒是不这么想，我觉得这个优良传统可以发扬下去。
0: 你的意思是？
3: 我们呢，就看看这对儿子儿媳到底有没有他们爹娘当年的风采吧。啊，让他们在小镇上过一过没有钱的幸福日子。你想想，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你主外我主内，你赚钱我做饭。现在想想还真是惬意啊。
0: 说的是啊，那段时光可是我们最幸福的日子。
3: 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侍卫们说的他们在的那个小镇的名字？
0: 难道是？
3: 就是嘉上。
0: 啊，真的吗？果然是好儿子。
3: 就是，果然呢，血统是伟大的。
4: 听众朋友，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到今天全部播送完了。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说王昭君啊，你给我出来出来出来，滚出来！大脚又是你，这太邪性了这。
1: 你什么人我不知道，你底儿有多长我不知道，你都王昭君了你。
2: 这缺德事儿我自己干就行了，您甭管。
1: 甭，俩人认识的人总比一个人认识的多，咱俩一块儿找，就不信找不着个冤的头。
3: 生活其实谁都不会，但都得硬着头皮假装会。生活其实很平常，偶有波澜，旋即平静。
4: 听说你叫王昭君？
2: 啊，我叫王昭。
3: 赵赵作品《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
4: 第一集到现在，除了台湾人多的公司，好多人还是不知道尾牙是什么意思。元旦一过，新人们看别的同事畅想尾牙时，一脸憧憬，口沫横飞，谁也不好意思把尾牙是什么意思问出口，没见识。再说谁也不傻，微笑着稳重地听两句，也就能快速参与讨论，跟他们家天天尾牙似的。然后这词儿渐渐轻描淡写地出现在他们的社交常用词汇中，起码常用一个来月。王昭当年头回听到尾牙这词儿就不问，笑嘻嘻地在边上听着。他们说着说着我就能听明白了，王昭总是这样鼓励自己。王昭平时的忙更多是营造一种忙的氛围，到尾牙才是真忙。扶委会定了今年尾牙的流程和需求，剩下的事儿全丢给行政。行政的人挑挑拣拣，把没油水和最麻烦的扔给王昭，一边夸王昭能干，一边又说今年确实是让他干少了，对他多好啊。
2: 没事儿，王昭喜欢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我在，我能，我被 welcome。 能进这么大公司500强，天天楼道里走马灯似的就看他了。同事们一要和行政打交道，张嘴就说找王昭啊，最起码生存危机尚不必考虑。行政不外那点事儿，公司的俱乐部促销打折信息，休假旅游的组织活动，员工的健身卡办理等等，乱归乱，有意思呀。抽丝剥茧后的井井有条，很让王昭有成就感，足以弥补晚饭后到临睡前只能在传奇里社交的生活落差。
4: 王昭长得没有什么，不丑也不美，头回见就觉得眼熟，天天见才能叫上名字。脾气也好，人云亦云，随和，绝对没有个性。和人家意见相左，那是王昭最痛苦的事儿，跟得病似的。他就希望所有人都觉得他跟人家是一头的，聊天多大的事儿还聊不来，小看人。至于别人对他怎么样，每个人都有自己表达友情的方式，何必要风格统一呢？但说实话，现在人个性真是强，一个桌上吃饭能聊到一块儿也不往一块儿聊，同意谁好不同意谁好呢？这还真难不倒王昭。经过这么多年浑水摸鱼，磨练出一套放之四海皆有效的办法， repeat，重复，不断的重复。 Vivian 说这饭怎么这么咸啊，王昭马上就说是啊，这菜真咸。 Leon 说堵车，开会要迟到了，王昭马上就说怎么这么堵车呀。直到 Marvis 恨恨地骂了句某某真是一个大傻帽，王昭这才像应声虫听到大夫说对药名一样陷入沉默，顶多含含糊糊的叹口气。
2: 像王昭这种绝对不发表自己观点的人，遇上别人心情好就觉得身边有这么个人也不妨事儿，要赶上心情不好简直聒噪。应声虫 顶多算个宠物，不算朋友。而宠物又是什么？高兴了人逗逗你，不高兴了滚一边去。当然要赶上生理周期，说不定也能因为内分泌紊乱而突然良心发现，因此跟他掏把不值钱的心窝子，给王昭营造出一种他也有知心朋友的假象。其实人倾诉痛苦，大多数时候并不需要对方回应，只是想说，并不想听劝。这就显出王昭的好来了，他摆在那儿，让人不觉得自己是在自言自语，有病似的。
4: 离尾牙还有24个小时， Vivian 来电话说大 boss 要一架钢琴，老板要带4岁的女儿来，女儿将是心情好坏决定是否弹上一曲。王昭习惯了愉快地接受任务，机械地解决问题，到最后不就是钱吗？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算问题。寻了一圈架 hold 住，急急忙忙奔琴行，下电梯远远地看见 Peter 梁东张西望，王昭赶紧笑着藏到一边。 Peter 长得还是可以的。
0: 嘿，
4: 王昭从柱子后面跳出来，把 Peter 吓一跳，差点骂出傻帽来。等看清楚是王昭， Peter 揉着鼻子笑着说，哎呀，姐你可真淘气。王昭想起昨儿看的美剧《别对我说谎》里说揉鼻子笑这种动作代表心口不一，马上把积极赞叹的同意给否了。
2: 啊，你怎么穿这么少啊？冷不冷啊？
4: 看着你就暖和了。
2: Peter 的微笑让王昭心里有点刺痒。Peter 是文具公司的，懂事儿，知道对甲方女员工不偶尔调戏一下很没礼貌。不过

0: 眼下可没工夫聊，满足大 boss 家闺女那才是当务之急。 Peter 看王昭要走，赶紧拉他胳膊一把。王昭心头一暖，哎，我们出三等奖行不行？啊，嗯，这几等奖真不归我管，我就管点货。嗯，你去和 Mavis 好好说说，我再帮你在旁边敲敲边鼓。
1: Peter 虽然失望，嘴上还是要谢的。哎，姐，你老谦虚， Mavis 刚来半年，哪能跟你比啊？
0: Mavis 挺好的。王昭想夸 Mavis 500字，没时间了。Peter 追问：“
1: 哎，姐，大奖到底什么呀？”“嗯，你来参加就知道了嘛。”“得，不管是什么，我赌你还能得上。去年就是你得的吧？” 哎，你这人就是有这命，好手啊。Peter一把超过王昭的手来摸索。哎，你说你这手怎么长的呀？老有偏财。Peter
0: 自信这话肯定能哄王昭开心，就没留意他的脸色。王昭还真不开心。王昭是前年下半年来的，来了没多久就开始准备尾牙。 大奖是一65英寸液晶电视，发奖的大 boss 特别 nice 地问他是哪个部门的。王昭声音小的打了3遍，大 boss 都没听清楚，最后索性不问了。结果没出正月，侯英杰就跟王昭领了离婚证。那回王昭是真沮丧了，就知道得来这出。哎，有个神秘的说法， 老得意外之财的人个人生活就特别不幸，因为世间万物归根结底还是讲生态平衡的，这头长那头就得短。最可气的是完全不由你选哪头。王昭来这公司之前已经连续3年在前面的公司尾牙上得奖了，他的电脑、空调、手机那全是白来的。
1: 同时对照着这些，他望音被盗，流了一次产，老爷的耳聋越来越严重。王昭走出大厦，眼前小人舒适的翻着这几年的遭遇，不禁打了个寒颤，裹紧了在超市给老爷买脚盆时抽中的羽绒服。看看天儿，铅灰色的，远处已有一枚弯月， 像隔着毛玻璃讥诮的笑，估计就这两天准得下雪了。
0: 我真不想再中奖了，不管是谁，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
1: 王昭老爷说，他小时候发烧，家里穷，治不起，烧退以后一只耳朵就听不见了，所以不管社会上说什么，老爷一心就觉得新社会好，毛主席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要使劲儿去听，王昭发现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老爷的耳朵也越长越大，大得吓人。从高中起就是王昭跟老爷这儿住，那会儿他妈妈借口妹妹还小得跟爸妈一块儿，后来王昭爸爸去世，他的妈妈又嫁了人，说带两个孩子过去人家会嫌弃，再说老爷岁数大了，习惯了王昭照顾。然后话锋一转，说不然这房子就被小舅占了，他又不是没有，虽然王昭妈妈也有。
2: 楼是老楼，王昭生下来就住这儿，四层没阳台，每家窗户外面都盯着各式各样的铁栅栏防贼。奥运的时候说把外立面重

0: 刷，到最后还是没给刷，说这楼不沿街，不碍事儿的。倒是给每家向阳的窗户外头钉了个铁框子，让把空调外挂机统一挪里。老爷住那屋只爱自然风，不玩空调，铁框子里没东西坠着，一到刮风天吹得叮当乱响。好在老爷听不见，王昭这么多年跟着混下来，听见也能装没听见。跟老爷待时间长了，王家从上到下都是大嗓门，他妈和妹妹身材矮，肢体动作却大，两个小矮人窜上跳下，说话跟打架似的。邻居只当这家人有点傻，生人总以为他们脾气不好。王昭在家待一天，花好大力气，晚上很容易入睡。
1: 侯英杰偏是个阴郁低灰的，长发偏分遮眼，肤白鼻尖，像从前小人书里被丑化的外国人。王昭自己黑，看他白白的小鼓鼓脸就爱。侯英杰不爱和王家人说话，也不一定是不喜欢他们，是懒得费那劲。他跟老爷倒能坐下来喝两杯，桌上老爷偶尔嘶吼几声，侯英杰仰脖滋溜干了，粉红渐渐漫脸。王昭不太敢和侯英杰说话，这人话一少，不知道重复什么好。他觉得要是自己起头说点什么，准保招他不爱听。刚结婚的时候，王昭也问过他为什么要娶自己，是因为自己意外怀了孕吗？可是也没让他负责呀。侯英杰就冷冷地走开了，很爷们儿似的。王昭是真没想到他会娶自己，以为就是随便混混。他告诉侯英杰怀孕之后，侯英杰想都没想说那就结婚吧。王昭就愣了，他那下半句还没说出口呢，没有要讹他的意思呀，也没有怪他的意思，只想说这回做了以后小心点吧。可既然侯英杰说结，王昭也没理由不同意，也挺好的，结呗。
0: 婚礼简单的近乎怠慢，王昭没请化妆师，自个儿按照杂志上的指导化了妆，一味的把脸涂白，差不多和侯英杰一样白，一样的还有同样郁郁寡欢的表情，像是都对这事儿后悔了似的。王昭觉得侯英杰就是后悔了，侯英杰对王昭有误读。刚认识的时候，侯英杰给王昭写过好几封情书，看得王昭云里雾里，只能当小说看，觉得反正不是写给自己的。王昭知道侯英杰心里是他大学时候的女友，跟王昭在一起时有几回喝醉了大喊那女孩的名字，本来略短的脖子都给喊长了，青绿色的筋虫子似的蠕动。那女孩一毕业就出国了，在美国西岸的一个小城，类似美国的石家庄吧。侯英杰喝多了，一五一十地给王昭讲，王昭毫不吃醋，默默地替侯英杰记着地名，心想万一侯英杰以后忘了，自己还能够提醒他。
1: 王昭心疼侯英杰，结婚以后侯英杰就搬到他这儿，像个没家的人似的。侯英杰父母其实住得不远，但他从来不带王昭回去，王昭几次提醒他，他都说没事儿。就这么默默地来了，又默默地走了，没有家具，没有行李，只有几件洗换衣服，也懒得带了。侯英杰还是跟王昭离了，说受不了了。王昭问他受不了什么了，侯英杰说什么都受不了了。王昭说你觉得我哪儿不好，你告诉我，我可以改呀。侯英杰说不可能了，除非换一人，所以他决定换一个人。王昭这才确定侯英杰外面果然有人。相识以来， 侯英杰从没提过认识了什么女的，除了哥们儿的老婆，弄得好像公司里连女同事都没有。唯一可疑的是最后那半年他总是出差，可出差也没什么不正常啊。那次侯英杰说他要搬到上海去了，因为那女的在上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
0: 尾牙那天晚上，王昭一直待在台侧的黑影里催后场的，帮台上搬道具。亮打扮成猫女跳艳舞的时候，王昭乐得露出了牙花子，得喘口气儿，逢人就问：“
1: 哎，你看见亮跳艳舞了吗？太逗了！”
0: 在厕所帮客户部女同事换装的时候，大 boss 的女儿被 Vivian 带进来，大家伙赶紧哄几句，小孩不笑，特别冷淡。王昭死活要逗人家笑，后来小孩臊了，推开他要上厕所，嘴里说着：“
3: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大没小啊？”
0: 一边的同事都有点挂不住了，还就王昭笑得前仰后合。小女孩出来了，仍然走上去跟人家打招呼。这小孩可能记忆短暂，一泡尿就把不快冲走了，犹豫着冲着王昭点了点头。
1: 看节目单，差不多到最后了。王昭照了照镜子，蓝白色的光线让他的脸色接近于土灰，他前后挪挪，找找角度，还是难看。女人一过30，突然从某一天开始，只要不笑就像生气，哭丧着一张脸。他往上推推嘴角，没用，重要的是眼睛，眼睛里没有笑了。
0: 外面传来一阵尖叫，仔细听，是要抽奖了。王昭拉开隔断门，解开皮带蹲了下去。麦克风的混响滚浪一般，所有人都急了。5分钟后，有人砸门：“
4: 哎，我说王昭君啊，你给我出来，出来，出来，滚出来！又你妈是你，大奖又是你，这太邪性了！这
0: 今年的头奖是一辆 smart 的一年使用权。”王昭有点后悔躲厕所里，现在大家都看着他，压力更大了。他假笑着走上台去，脑子里却全是刚才厕所门背后的几个大字：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大 boss 的女儿深感意外，不错眼珠的盯着王昭。大 boss 问：“听说你叫王昭君？”
1: 父母起名王昭是取招财进宝的意思，可惜王昭好像除了招人不待见，并没什么别的收获。男同事尤其是爱挤的他，毫无怜香惜玉之心，似乎这才能达成办公室里的共识。王昭也不知道是没感觉呀，还是没想那么深，就觉得这样是人缘好，好朋友才放心地互相挤的，而不怕翻脸。这些男同事平时根本不敢和女同事开这种尺度的玩笑，只能说明大家关系近。当然，王昭忽视了互相是什么意思。王昭乐观地认为，只要有人欺负，就还有存在的价值，总比谁也不理他强吧。女同事虽然受不了那种挤的，但多少还有点嫉妒。看王昭不害臊的和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

店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

0: 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赵云这个人呢，别看身为五虎将、上将，但是呢，他从没有挑拣过，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让他做先锋官就当先锋官，让他做副将就做副将。压粮运草就压粮运草，什么事儿我也不给你耽误，做开路先锋，封山开路，遇水叠桥，让督挡后阵，就哪么最后剩一个军卒不撤走，我赵云也不撤，击鼓退兵，那不就很好，是个例子吗？南征孟获的时候，丞相怎么吩咐的他就怎么做，且赵云做的还十分出色呀。说这员将有智谋，就在刘备为给关羽报仇，要发秦国之兵，兵取江东，复夺荆州，文武苦谏呢。大伙说您根本不能去，刘备一个字儿也没听，非去不可。当然西川的文武听到关羽遇害，大家心里头也都很伤悲，赵云也是一样，也特别难过。虽然赵云难过，但是他很冷静啊。那么大家苦谏了一番，刘备全没听，甚至于把有的人都要给下狱了，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哎，这时候赵云呢，是拦驾苦谏，告诉刘备您不能去。怎么呢？天下者众也，冤仇者轻也，主公您应该以江山为重，你要光为了给关羽将军报仇，那是你们兄弟的私事，不能因私废公，绝不能这么办。当时刘备差点没急哭了，他很

伤心，他就觉得嗨，谁劝我都有情可原，四弟你不能阻拦我呀。恰恰人家赵云拦对了，在这一片混乱之中，赵云将军的头脑非常清醒啊，沉明了大义呀、啊。刘备应该听，但是没听，不但没听，他心里还挺生气呢，都不让赵云做先锋了，把赵云将军呢、给安排了一个押粮运草官，让他镇守江州，就是现在的重庆，合着把赵云给搁在后方去了，做后勤部长去了。你瞧这刘备做的这事儿怎么样？可人赵云呢，一点埋怨没有，哎，一刻军机不误，该运粮运粮，一切军需等项完全给你运到，丝毫不差。刘备夷陵大战败下来，让陆逊火烧连营800里，烧了个蒙灯转向，连胡子都烧焦了，刘备都找不着东西南北了，赵云把他给救了。因为赵云呢巡守江边，一看远处怎么这天都红了，一问探报，这才问明白先主遇难了，中了人家的火攻计。赵云马不停蹄呀、赶到两军阵，把刘备给救出了重围。这员将多可爱呀、赵云将军不但有智有勇有谋，而且还非常忠厚，他不管跟谁呀、你就是上将军，他也是这么客气，对下边的士卒也是那么和蔼。赵云跟谁从不抢功，没跟谁争过一次功。哎，说这个给多了，我这给少了，怎么表彰他了没提我，一次这事儿也没有。不管是哪位将校谁立了功，赵云都跟着高兴，你要是不入我，我也绝不小瞧你。这人的品德是非常之高尚，赵云将军一生不为财色所动，这可是难能可贵的事儿啊。常言说得好，白酒红人面，财色动人心呐。赵云就不然，就拿取贵阳来说吧，打下贵阳来之后，贵阳太守赵范和他结为了兄弟。赵范呢想把自己的寡嫂许给赵云，赵云咚一拳把赵范给打了个跟头。怎么回事？他根本就不答应。不答应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赵云怕中计呀，再一个呀，赵云呐心里头非常明白，我带兵打下了贵阳，我怎么能够娶太守的嫂嫂？一个是跟赵范磕头结为兄弟了，再一个说我是带兵打的贵阳，知道的主这是赵范亲口提的亲，要不知道的，我是不是以武力夺亲？他不能这么做呀。后来刘备跟诸葛亮问过赵云，说这不是挺好的事吗，年岁也相当，而且呢赵范的嫂嫂很贤淑，长得也很美，那你就答应不完了吗？赵云一听，那我怎么能答应？我为的是主公的霸业，天下美女有的是，我何必要娶她呢？为此小小的一个女子，说不定要耽误了主公的大事，我誓死不做呀。当时那在三军之中是传为佳话呀。就拿刘备取了西川之后，到了成都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当时刘备就想分一些金银和田产给手下的文武。赵云第一个反对，不能这么做，现在咱们虽然得过西川，占据了成都，但是黎民百姓生活还很苦，我们这些为将的怎么能够又分房子又分地又分金银呢？
主公，您应该把这个钱用在正地方，尽快的使百姓富足起来，使西川强盛起来，您的霸业方能成就。刘备当时很感动啊。就拿击鼓退兵来说，空城计之后，诸葛亮领人马退回了汉中，派赵云、赵子龙总督后队。赵云呢，一兵一将没伤，整整齐齐的等所有的人马全都撤尽了，他这才把一缕军校带回汉中。当时诸葛亮赏赵云50斤生金呢，50斤金子，多少匹彩缎，赵云坚决不受。他当时不是跟诸葛亮说了吗？丞相，您这是用法不明啊。为什么呢？打胜仗才能够封赏呢，我打了败仗了，您怎么能赏给我东西呢？败军之将应该治罪啊，您不治我罪，我这已经就很愧对丞相您了。其实人家赵云没打败仗，是丞相这么安排的呀。人家把所有的人马都掩护撤退之后，自己最后一个回来的。按现在话来讲，这任务不是完成得很出色吗？要不怎么诸葛亮赏他呢？当时赵云这一番对话，使得文武和三军将校无不称颂，称颂子龙之德。当刘禅听说赵云死去这个消息，他怎么不放声大哭啊？他一边哭着一边说呀，他说什么呀？说是老将军赵云不单单是救过朕我两次命啊，赵云老将自从辅佐先帝以来，功勋卓著，尊奉守法，既遇危险单枪匹马纵横敌阵，一身是胆，千古英雄啊！他当阳救过主，称得起是忠心保国，青史留名，朕要亲自为子龙老将军送葬。刘禅当时传旨，把赵云老将军埋葬在锦屏山东，修庙，那儿修了一座庙。修庙干嘛？四时享祭呀。刘禅追封这位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为大将军，这在将军里边这官衔是最高的了，谥号顺平侯，封侯了。怎么封顺平侯呢？是柔贤慈惠为顺，执事有班为平，所以赐大将军顺平侯啊。后人有诗赞赵云：披麻单枪敢独行，摧锋破敌任纵横，皆成飞虎一身胆，不负英雄千古名，黑发当阳扶幼主，白头击鼓保残兵，忠心到底无一改，事法还应得顺平。又有诗赞赵云：一马能将万骑冲，西除东挡剿群凶，鏖兵恶战全忠者，唯有常山赵子龙。直到现在啊，民间呢还有好多关于赵云的故事和传说。您到湖北当阳，当阳公园里有一桶石碑，上书四个大字：长坂雄风，那就是为纪念这位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立的。埋葬完老将军赵云之后，刘禅封赵统为虎贲中郎将，封赵广为衙门将，命他们兄弟二人
韦昭云

0: 守坟，就是守孝吧。然后刘禅这才回到成都，刚回来有谏议大夫杜琼见驾，说有事禀奏。刘禅心里正烦着呢，脸上的泪痕还没干呢。什么事儿？陛下，臣我听说丞相诸葛亮又要从汉中起兵啊。相父起兵干什么去啊？说是还是发这个曹魏。你听谁说的？好多人都在说。陛下，以我之见呢，还是不起兵为好啊。那怎么见得呢？您想想啊，丞相自从兵出祁山，这一仗打的呀很不得力，虽不是说损兵折将吧，但是也没打胜，这不是败回来了吗？败回汉中，整顿了一番人马，虽然说呀整顿这日子也不少了，据我听说粮啊兵啊都很足了，但是最好还是不打，再积蓄些力量，哪么再等个一年二年的呢？陛下您说是不是？刘禅这人呢是个没准主意的人，谁说东啊他就听着对东，谁要说西呢他又点头，是得西，是这么个人。他现在听杜琼这一说，哎呀可真是的，哎呀大夫您提醒得很好啊，这样吧，我升殿把群臣都找来，咱们共同商量商量。说着话传旨，钟点齐鸣，文武大臣都到了。刘禅就把杜琼说的这番话跟众文武这么一说，你们看，咱们是出兵好啊，还是不出兵好呢？刘禅说完这番话呀，这殿里头静了有片刻之功。怎么回事？大家都在想呢，也就是说都在合计呢，怎么回答陛下呀？出兵好还是不出兵好？说幕下钟点啊沉默了有那么两三分钟，这时大家可就议论开了。嚯，这一议论呢、热闹了。都怎么议论的？概括起来说呀，就是两种意见。有的说呀，根本不能再出兵了，因为北伐中原，兵出祁山，这仗打得不好，伤兵损将，丞相领人马败回汉中，把一个有名的将军马谡也给斩了，自己也贬了三级，还去打呀？也有的说这话有理呀，丞相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不但应该养精蓄锐，聚集些粮草啊，筹备一些个军器呀，丞相也应该好好恢复恢复。也有的说呀，根本就不能打，什么原因呢？打不了，北伐曹魏，曹睿占据中原，那是多大的地盘啊，是兵精粮足啊，人家的地方物产丰富，人马也多，打不过人家。我看不如陛下传旨把丞相请回来，咱们歇个三年五年再说吧，要打等咱们力量足备了的时候再打。一番话说的刘禅没主意了。正在这时，殿头官来禀奏丞相诸葛亮上表，这就是诸葛亮的那后出师表。刘禅接过表来这么一看，哎呦，相父已经下了决心了，非要二出祁山不可，还得呀北伐曹魏。诸葛亮这后出师表怎么写的呢？大意就是啊，先帝呀一直认为这汉使和汉贼不能两立， 王爷也不能偏安，所以呀、啊，嘱咐老臣我要征讨汉贼。像先帝那么英明，估量臣这点才能，就知道臣去征讨汉贼啊，敌人要比我强。这句话呢，丞相诸葛亮是客气，哎，按现在语言说呀，丞相这是很谦虚的说了。那么既然我才能小，那么为什么先主还要让我去北伐曹魏呢？就是说呀，这个仗非打不可，虽然这个曹魏强大，那也得跟他打。如果要打，咱们的这个霸业还有成就的希望；如果要不打，咱们就在这小角落这么待下去呀、啊，也待不踏实，人家也不让咱们这么待着。所以说，要是不去征讨，王爷就得灭亡，咱们也得完蛋。与其要是坐着等候灭亡啊，那还不如发兵去征讨。所以呢，他才毫不犹豫地嘱咐了老臣。臣自接受先帝指命那天起，我是睡不安枕，食不甘味。自从我呀接受了先帝这个指令，我这觉也睡不香，我饭也吃不好。可是要出兵北伐呢，就得先去平定南方，为了没有后顾之忧。因为这样，那年五月那么热的天，老臣我才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两天能吃上一顿饭就不错了。这并不是老臣我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为的是王爷不可偏安，我才这么做，所以才去甘心情愿冒这个危险，哎，不怕困难去执行先帝没有完成的这个意志。有些人不了解这个意思，认为这么做呀很失策。现在贼子在西边已经够疲累的了，这贼子就指的是那个曹睿，说他在岐山这一战呢打了个筋疲力尽，在东边呢又打了个败仗，就是说让江东陆逊呢又把他给收拾了一下。兵法中说呀，向敌人进攻啊，那就得趁他疲劳的时候去打他。我觉得现在呢正是一个讨伐他的好时机。最后诸葛亮在表中说，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至于这次北伐曹魏是成功还是失败呢，那就不是老臣所能预料的了，请陛下恩准。哎呦，刘禅看完了这份表，心里可就犯了合计了。他合计什么呀？相父又要北伐曹魏呀、啊、我估摸着可能啊人马操练得差不多了，粮草大概也备齐了，一出岐山这一仗啊相父打得不够顺心。那么现在既然相父又上表要出师，肯定很有把握，传朕旨意同意相父兴师伐魏，但愿得是旗开得胜啊。旨意传到了汉中，诸葛亮接旨之后立刻是点将发兵啊，派魏延、魏文长总督前部。丞相身边还有些武将吗？不少呢，像张毅、李辉、吕毅、马岱、廖化、张仪、元琛、吴懿、丁贤、刘敏、关兴、张苞、吴班、王平、秦胡后雍啊。对了，没些兵将敢去打人家曹魏吗？那人马拉开也是浩浩荡荡，出兵先奔哪儿啊？兵发陈仓。果不出司马懿所料，要不怎么说三国时期诸葛亮和司马懿这两位统兵主帅经常进行智慧角逐呢？人家诸葛亮还没等上表发兵，司马懿就预见到了将来诸葛亮必然要效仿当年的韩信， 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所以呀、司马懿在曹睿的面前保举了郝昭，让这人镇守陈仓，同时司马懿还打了保票了，您只要派他去是万无一失，诸葛亮再统帅多少人马，他也难以越过陈仓。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人家诸葛亮还没等上表发兵呢，司马懿就预见到了，将来诸葛亮必然要效仿当年的韩信，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所以呀，司马懿在曹睿的面前保举了好招，让这人镇守陈仓。同时司马懿还打了保票了，您只要派他去是万无一失，诸葛亮再统帅多少人马，他也难以越过陈仓。你看看，这就跟下棋一样，棋逢对手啊。那好棋手碰在一块儿啊，你瞧动那一个子儿啊，那费多大劲呢、啊，把那看棋的给急的呀，直搓手，就跳马得了呗，跳马，跳马那马就没了，棋也在那儿合计呢。所以郝昭带领人马就到陈仓来了，他来这日子也不少了。这郝昭把这陈仓啊，给建筑的呀，像铁桶相似。这儿没城，原来他愣在这儿修起座城来。诸葛亮由汉中一出兵，郝昭就得到了禀报了，他传令四门紧闭，是死守不攻啊，我就等着你诸葛亮来打。诸葛亮人马到陈仓探报来报，说陈仓有座城池。丞相一愣，拿地图来，把地图展开了这么一看，这儿没有城池啊。诸葛亮笑了，好啊，司马懿派人在这儿据守着呢，防备我从陈仓出兵。同时嘛，还在这儿修筑起一座城池来，带老夫亲自去看。诸葛亮乘四轮车带着人出营，离老远这么一瞧啊，哎呦，诸葛亮点了点头啊，怎么了？这个守将很有智谋，诸葛亮很佩服这守将。他是谁呀、啊？你瞧他把这城墙给修的倍儿厚啊，比一般的城墙啊厚一倍。如果在这个马道上要是走起车辆来，两辆车并行，谁碰不着谁，城上是遍插旌旗呀、啊。诸葛亮一眼就看明白了，人家早有准备，而且这城头上肯定有好多弓箭手在埋伏着。看得出来，那当然了，这么大一位军事家，那再看不出来，那仗还怎么打呀？丞相看完之后回到了大帐，当时擂鼓巨将和众将商量，谁逃此首功去攻打陈仓。魏延责无旁贷呀、啊，丞相，末将愿往前部吗？哪能让别人去呀、啊？丞相给了他5000精兵，魏延带领人马杀到陈仓城下，叫主将出战。你甭管怎么骂战，人家不理你。不单不开城出战，而且也不选免战牌，还不说不打。你打你就打你的，我也不出去。魏延这气，心说这不斗气儿吗？这不是 他不言语啊，不言咱攻城。一声令下，哗，这人马就攻上来了。城上还没动静，眼看西

蜀军接近城下了，这时突然听到城楼上一阵梆子响，是万箭齐发。哎呦，当时啊，西蜀军带箭的重伤的不计其数，魏延三次攻城，攻城不下，伤了不少的军卒啊。他回到大帐来交令，诸葛丞相这么一听，什么？就你魏延、魏文长攻一座小小的陈仓城，你都攻不下来？这儿原来没城，他临时修的，你都打不了，真是岂有此理！理当问罪。啊！魏延倒吸口冷气，没敢言语，站在那儿把头一低。怎么的呀？等着吧，是打呀，是罚呀？谁让我没攻下城来呢？这时候文武都来说情，诸葛丞相也就把魏延将军的这罪给免了。这么办吧，老夫我亲自带领人马攻打陈仓。慢来慢来。就在这时，由打文班之中出来一个人，丞相何必劳动您的大驾呢？陈仓不过是弹丸之地，不管谁在这儿镇守，也是一个无名的鼠辈。丞相还用得着您去亲自领人打吗？另外，我还打听明白了，这守将不是旁人，是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只要丞相您给我一令，不用张弓之箭，我到那儿一番话，游说此人，他会献城归降。也呵，大伙儿一瞧，你瞧，到处藏龙卧虎，还真有能人。哦，这位认识陈仓守将。说话的这位是谁？此人姓晋，名祥啊，太原人，感情跟这陈仓守将好招啊，是老乡。不单老乡，还是同学，十几岁孩童骑手，就在一块儿。诸葛亮一听当然高兴了，晋祥要去游说好招，只要说的好招来降，我是必有重赏。多谢丞相，你要带多少人去啊？一兵一卒不带，只我一个人单人匹马到陈仓足矣。吩咐小校辕门外备马。好，这位晋祥收拾了收拾，官服脱掉，换上了便衣，打马扬鞭，就奔陈仓来。离老远，城上的守军看见了，哎，这人要干嘛呀？要上哪儿啊？怎么还往前走啊？哎，骑马的人休得前进，再进前来，我们就开弓放箭。哎，慢来慢来慢来，别开弓，请你到城中禀明你家守将郝昭将军，你说外面有故人晋祥求见。军卒报的帅府去了。郝昭这么一听，嗯，这可是我个老朋友了，屈指算来二十多年没见了，他这从哪儿来？吩咐军校来啊，开城，将晋祥放进城中，帅府来见。功夫不大，这位晋祥来了，郝昭还真给了他个面子，将阶相迎，俩人一见面挺亲热呀。哎呀呀，我真没想到啊，这是哪阵风把晋祥兄你给吹来了？多年不见了，我是日夜思念，没想到会在陈仓会面了。哎，晋祥听得这会儿笑了，贤弟，幸会幸会呀、啊！我早听说你在这会儿为主帅了，总想来看你，不过呢，事务多忙，不得抽身呢、啊。今日一见，是愚兄三生之幸。俩人手挽着手，倒在了厅堂，落了座。郝昭上下打量打量晋祥，仁兄，今日在哪里公干呢？
您做些什么呀？是为官呢，还是为国？就是说是做买卖呢，您还是干什么呢？贤弟，我在丞相麾下当差。丞相，郝昭一愣，哪位丞相？哎，西蜀汉丞相诸葛亮。哦，郝昭点了点头，原来您在蜀汉呢，正是。那么今天怎么想起来看我来了？一是来看望看望贤弟你，多年没见了；二呢，我是奉丞相之命来劝说贤弟呀。贤弟，知时务者为俊杰，如今我家丞相亲统雄兵300,000，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了。贤弟，你这弹丸之地的陈仓怎么能聚守得了呢？不如听愚兄之解劝，赶快献城纳降啊。我在丞相跟前保举贤弟你，一定高官厚禄，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哎，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哼！郝昭听得这个啪被袍袖这么一抖，眉头一皱，我不挡你进降干什么来了？多年的好友，这么些年没见了，见面谈点别的，感情你是奉命来游说的呀？嘿嘿，仁兄，过去你我为昆仲，咱们一块小时候玩上学那时候咱是好兄弟，现在是敌人呢。你保的是蜀汉，我保的是曹魏，势不两立。若不看我们是从小的朋友，我就讲你身首异处了。来人呐，听令！呼啦这么一下过来几个武士，将我这好朋友搀出去。搀出去好听，架出去。过来俩武士，走吧先生。哎，别介，我再坐坐，我这有话跟我兄弟没说完。哎，走吧走吧走吧。连拉带坠，连推带搡，把晋祥由打帅府里给推出来了。快上马，快上马，把那马给他牵过来，连周带推，本着一下把他给周上马去了。晋祥又马上又下来了，怎么回事？骑到了，马尾巴在前边，那怎么走啊？那个你忙什么呀？还让我走也不至于这样。这位晋祥让人从城里给推出来了。唉，真泄气，讨令时候我说了大话了，到这儿就能游说他，没想到人家郝昭不听啊，只得回来复命。啊，丞相，我回来了。诸葛亮一看，哟，怎么无精打采的呀？此次到陈仓游说你的故友这位郝昭将军怎么样了？他是这么回事。嗨，丞相一听，哦，你们分手的时间长了，这么些年没见了，郝昭这感情可能变了，你应该向他陈说厉害，不能光这么吓唬他。我们这儿有几十万雄兵，他那地方小守不住，那他不信的，你还得去再说说他，既是好朋友嘛，最好是不动刀枪。我要收服这员将，我看这员将虽然我没见过他，我觉得这个人呢，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将军。哎，丞相您算猜中了，他从小就聪明，那我再去试试。这晋祥又回来了，他来到城下，把马鞭子这么一举，哎，哪位在城上？城上的士卒一看啊，显显乐了，怎么？我说，啊，这不是咱们给周出去的那位吗？是他，他怎么又回来了？不知道。你要干嘛呀？我想再见见你们的元帅。哦，好，又给他回复进去了。
这回人家好招不请他了，好招。

0: 亲自登城，来到城楼上，手扶垛口一探身，啊，锦祥仁兄，你怎么去而复返呢？哈哈，贤弟，我回到营中见到丞相，丞相说我有些话没跟你说明白。贤弟呀，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就你这座小城这点人马，怎么能够抵抗天兵呢？以我说呀，你还是早早的开门纳降为上策。郝昭听的这会儿一抬手，把晋祥吓一跳，怎么了？他把弓拿起来了。晋祥兄，我刚才就跟你说过了，念起你我孩童情仇，从小在一块儿，不然呢，就在你第一次进城的时候我就把你斩了，现在你再要啰嗦，休怪我不念幼时之情。嘎嘣噗，这箭射的这准，整穿在他这帽子上，把帽子穿了俩窟窿，但是呢连头皮都没伤着，看来人家郝昭是手下留情了，不然的话一箭就把这晋祥给射死了。吓得晋祥啊，呱呱呱呱呱一转身打马扬鞭跑回来了。哎呀，丞相不行啊，我说他他不听，他给了我一箭，您看看，把箭摘下来，他让丞相诸葛亮看看。诸葛丞相一听，哦，这郝昭啊，说他不动，难道是个铁石心肠不成吗？当时传令让魏延继续攻城，你带着那些兵啊开始往上攻，吃了亏了，这回啊你好好想想，立云梯，爬云梯攻城，网开一面，东西北把南边给他留着，万一呢城邑吃紧，他就许败出来，败退下来之后，我想把这郝昭生擒活捉，想收服此将。遵令。魏延领令了，这回领令啊是挂着活领的，上次我居然攻城没攻起来，丞相真给了我个面子呀，还让我打一次，不是就这郝昭吗？啊，我会制服不了你。魏延亲自带领着5000精兵准备好了云梯，这回啊魏延真急了，他自己都不骑马了，干嘛呀？身先士卒，我这次要和曹魏军来个短兵相接，他们悄悄的就奔这陈仓城杀来了。出动这些人马的时候天刚眼擦黑啊，来到陈仓城下也就是定睛天左右，只见魏延把短刀这么一晃，这些军校一声喊呢，立起云梯就往上攻啊，一个盯一个，嚯，那真快，攻得也够猛的呀。有人呢就禀报了守将郝昭了，郝昭亲自上敌楼，他站这儿这么一瞧，呵，心说这西蜀军来得冲啊，来火箭伺候。那要火箭干嘛呀？就是那箭杆里边装着硫磺焰硝呢，你不是立云梯吗？我烧你。也是乱箭齐发呀，哎呦，把西蜀军烧得这惨哦，云梯也着了，军校身上都起了火了，死伤无数啊，魏延身上都中了三箭呢，把魏延给气的是哇呀呀的一个劲儿的怪叫。打得快天明了，这5000攻城的军校啊大概死伤了有多一半，魏延只得败退下来，要不然就全军覆没了。哎呦，魏延这窝囊，这我怎么见丞相交令？他往回走，刚走到半道上碰上廖化了，廖化过来一看，文成将军，您攻城攻得怎么样了？哈哈，没攻下来，你瞧瞧。说着话，魏延用手这么一指，廖化一看，哎呦，是够惨的哟，头发也焦了，衣服也烧了，怎么 中了人家火攻计了。您这要上哪儿啊？我回营复命，你可别去见丞相。怎么了？那丞相不得气坏了？咱家丞相，哼，一辈子光用火了。当年的曹操曹孟德怎么样？让咱们丞相给烧得乱蹦。今天咱们让人家烧了，这回去怎么交令？就说是，那你说该怎么办？不要紧，我由汉中出来之后，丞相给我一支密令，让我代管冲车呀。今儿个咱们弄车冲他，把城门给他冲开，咱们不就杀进去了吗？他那几支火箭呢，根本烧不了咱的车，因为咱那车呀是铁的。哎呦，魏延一听，廖化将军，你可解了我的围了。咱白天攻，晚上攻，现在就去攻了。廖化带领3000人马，把他的冲车队带出来，还真把城上的那些军校给吓了一跳。哎，我说，西蜀军弄这是什么呀？叽里咕噜，轰隆隆直响，好家伙，震耳欲聋啊！他不认识这冲车，赶快禀明将军。好招来的程胜一看，呵呵呵，乐了，我知道必有此招啊！西蜀军哪里知道，好招早已做好准备，来。木巨石凿，这郝昭可真够厉害的。他派军校就在这城里边准备了好多大石头，有的那大石头圆了咕咚的，当中间凿一窟窿，跟那大磨盘似的，用那葛藤啊拴着，把这玩意儿咕噜到这城垛口上边来。那滚木更吓人，好几个人合抱不过来，那么粗的那大树，我摘了帽去了根，横着就在那城垛口上面那儿吊着。等西蜀军这冲车往上一冲的时候，郝昭传令，咔咔几刀把绳索砍断，那大石头跟那大树厅就下来了。这一砸呀，把那冲车呀全给砸扁了。有那么大力量吗？当然有了。那沉重的东西由空中往下落，每走一米就增加3倍分量，就甭说分量了，就把这城口就查死了，你这个冲车你也进不来了，失败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7: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拌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

0: 还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6: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1: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7: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6: 我是魏瑶，
7: 欢迎各位啊收听我们笑声编辑部的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我们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的独特魅力。
6: 是的，那今天呀继续在节目当中带着大家走走停停，咱们要去哪儿呢？
7: 我们先到河南。
6: 河南省啊，因历史上大部分位于黄河以南，故名为河南。其实从远古时期开始啊，这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河流纵横，森林茂密，野象众多。河南啊，被描述为人千象之地，是象形字玉的根源，也是河南简称玉的由来。
7: 下面来听一段啊，来自河南的相声演员岳云鹏和他的搭档孙越聊聊河南 style。
8: 这些年，咱经历了很多呀。
9: 是，
8: 对不对？演过综艺节目，演过电影。
9: 你看看这玩意儿啊，哪个
8: 那？那些辉煌的咱都不说，什么《满江红》几十亿，跟咱没有关系。
9: 这倒是实话。嗯。你一串戏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提提你主演的那些。
8: 来来，
9: 来什么？
8: 我给你算算卦。
9: 你给我算什么卦算？
8: 我参加个第一个电影，
9: 第一个电影
8: 就是闹着玩的，大伙儿谁瞧过？
9: 哦，
8: 看过的举手。
9: 有印象，有。
8: 你看看，现场上万观众，就仨举手的，
9: 有仨就不错了，没有举手更尴尬。
8: 回去看一看，就是闹着玩的，
9: 闹着玩呢。
8: 哎，它是一个豫语电影。
9: 什么？什么
8: 豫语？
9: 豫语是哪儿的话？
8: 香港话叫什么？
9: 粤语。
8: 粤语。
9: 嗯。
8: 福建话叫什么？
9: 福建话什么？
8: 闽南语。
9: 闽南。
8: 我是河南人。
9: 嗯。
8: 就是豫语。
9: 哇哦，听着还挺高级哦。
8: 那当然高级了。
9: 是是是。
8: 当时放映的时候，只在郑州上映。
9: 对，除了豫那个地方，谁知道？
8: 然后呢，在一个大影厅，
9: 哦，大的
8: 大电影院，叫奥斯卡电影院。
9: 你听着，奥斯卡，
8: 奥斯卡电影院，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9: 哦，闹着玩。
8: 豫语。
9: 豫语。
8: 其他影厅放的是国际大片，
9: 进口
8: 都是豫语。
9: 您等会儿吧。哎，去，人家进口片翻译的都是那个正常普通话，没有豫语。
8: 这你就不懂了，这很正常。
9: 怎么正常？
8: 很多经典的电视剧翻译过蒙语吧？
9: 什么电视剧？
8: 三国演义， 蒙语版图吧、
9: 啊、我看见
8: 宰相刘罗锅，
9: 嗯，
8: 有吧？
9: 有啊。
8: 翻译成藏语的
9: 啊，这有，
8: 都有吧？
9: 嗯，
8: 国际大片翻译成粤语，
9: 什么片啊？
8: 很精彩。
9: 我有什么片儿？我想听听。
8: 比如说当时放映的、嗯、跟我们一块放映的那个敢死队。
9: 敢死队一呢吧？还
8: 对
9: 哦，
8: 敢死队粤语特别好听。
9: 这怎么说呀？
8: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鬼嘴儿。
9: 我还以为抗日题材呢。哦，打死你龟孙儿。
8: 阿诺施瓦辛格
9: 是。
8: 哎呀，阿里面啊，好疼啊。
9: 这好听吗？这个
8: 你甭说这个
9: 啊，
8: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
9: 什么呀？
8: 泰坦尼克号，
9: 铁达尼
8: 照样粤语。
9: 这灾难爱情片怎么粤语啊？
8: 粤语好听着呢。
9: 好听吗？
8: 我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啊。
9: 什么桥段？
8: 你看那个泰坦尼克号，那个不是有一个船吗？
9: 啊，
8: 船一断，普通话是这样的，
9: 普通话
8: 咔就断了。
9: 那粤语呢？
8: 咔嚓。
9: 怎么听得这么切呢？哦，咔嚓
8: 啊，
9: 连音效都是粤语
8: 啊。
9: 哎呦，不是，那里边那个人外国人金发碧眼都说粤语？
8: 对啊。
9: 这我怎么有点理解不了呢？
8: 这样吧，今天观众不少啊，
9: 啊，
8: 我给您模仿一段。
9: 模仿哪段？我听听。
8: 泰坦尼克号经典桥段
9: 啊，
8: 肉丝儿。
9: 谁？
8: 女主角
9: Rose 还肉丝儿
8: ？Rose 跳床有这么一段。
9: 您看是哪版呀、啊？啊，你等会儿，你别不高兴，你放下。肉丝儿跳什么？
8: 跳床、啊。
9: 我怎么没看见这段儿？
8: 哪段？哪段？
9: 不是跳床？
8: 跳什么床啊？
9: 不是你说的，
8: 那是个船呐！
9: 啊，
8: 跳船，
9: 船
8: 啊，
9: 没有腿儿，
8: 没腿儿。
9: 哦，这是什么呀？
8: 他被他爷们儿打了一巴掌。
9: 啊，爷们儿，哎呀，
8: 要轻生。
9: 啊，就是他原来那个未婚夫是不是？
8: 对。
9: 哦，有这段，
8: 跑着过来，
9: 这是还没有妈利索呢。
8: 放过那个栏杆，吊着那个栏杆。要跳
9: 在船头上那个，哦呦，这个
8: 对，
9: 哦，
8: 要跳。杰克过来了，
9: 哦，杰克
8: 劝他，就这么一段，
9: 就是第一次相遇
8: 啊，
9: 粤语
8: 好看，
9: 还是有点理解不了。您给我们模仿，我们听听。这是肉丝儿
8: 准备跳
9: 啊，捆在这儿呢。
8: 再看杰克
9: 啊，
8: 抽着烟
9: 啊，对，甲板上抽烟呢，
8: 赛于谦。
9: 那晒这玩意儿，是不是电子烟漏电了？
8: 你们都什么爱好啊？
9: 对，
8: 扫扫地、念念经，你们也爱看。
9: 对，
8: 抽烟也爱看。
9: 对，还龙王爷呢，
8: 这容易缺氧，这东西。
9: 您来吧，
8: 就一次啊。
9: 哎，是
8: 真缺氧。
9: 您来，然后抽烟。哎呀，
8: 点着了，
9: 这还挑毛病。哎呀，好家伙，
8: 不来了，
9: 也不来了。嗯，
8: 容易出人命，真的
9: 是。这后边青筋都蹦起来了，这是缺氧。我这烟够筋抽的，还有呢。好家伙，
8: 妮儿，
9: 这妮儿是什么意思？
8: 姑娘的意思。
9: 哦，这喊肉丝呢。哦，喊肉丝啊，妮儿
8: 。
9: 嗯。
8: 妮儿弄啥了呀？
9: 跟地头碰见了似的，
8: 跳船，
9: 哦，跳船，行啊，这烟就可以了。
8: 傻呀，
9: 嗯，
8: 跳船，别跳呗。
9: 哎呀，
8: 别跳呗。
9: 哦，别跳，
8: 海水可凉啊。
9: 哎呀，海水凉。
8: 傻呀，
9: 海水凉。
8: 海水可凉。
9: 嗯，
8: 多凉啊。
9: 多亮啊，
8: 多亮啊，可亮可亮啊。
9: 这没用的话
8: 别跳吧。
9: 嗯，
8: 你看你这个泥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9: 哎，行行了行了行了，这是杰克肉丝吗？这不村长寡妇吗？这不多垮眼的泥儿，这怎么了？这是真不好。
8: 多棒啊。
9: 不怎么样，您这我不信还有这桥段，改不了这个
8: 好桥段。
9: 本就不灵着。
8: 刚才我一个人表演
9: 啊、
8: 接下来咱们两个人配合一次。
9: 什么意思？
8: 演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怎么样？
9: 你要说最经典的就是生离死别，是最经典的。
8: 生离死别，
9: 对，
8: 船断了以后，
9: 嗯，
8: 很多人都落难。
9: 是
8: 肉丝落到一个
9: 杰克把肉丝捞在一个甲板上，
8: 那个
9: 船板，
8: 船板上，
9: 完了他就沉下去了。最后，
8: 哎呦，生离死别，
9: 是，
8: 咱看看能不能把观众朋友们的眼泪给勾出来。
9: 用河南话演
8: 啊？
9: 那笑出来是不是也算？
8: 怎么能笑呢？笑不出来啊！
9: 这
8: 悲剧啊，这是。
9: 这河南不适合演这么经典这个，我觉着。
8: 可以，我觉得可以。
9: 不是，您怎么这么执着呢？
8: 我觉得可以。
9: 您觉得行哈？
8: 啊。
9: 那分角色呗，谁来谁？
8: 分角色
9: 啊，
8: 那我还来杰克呗。你来肉丝，我喜欢大胖娘们儿。
9: 您等会儿，我分析一下。我来肉丝。
8: 对。
9: 你把我救起来，搁在了一块甲板上。
8: 对。
9: 多大的板子？有这块板子救多少人？啊？您觉得合适吗？你把我周板子上，这周的什么时候的呀？对不对？
8: 有道理哈。
9: 对，我来杰克，您来肉丝儿。
8: 我来肉丝儿。
9: 对，这长得这么好看，风华啊，是吧？妩媚动人。
8: 嗯、行，那我打扮一下。
9: 怎么还打扮呢？怎么打扮完了像肉丝儿啊？还真没演过这，你谁知道这玩意儿还有地方方言的呢？你想想。哦，金发碧眼吧，这就是肉丝的金头发可能是，这是金头发，哎，你说你们这带人不说河南话都晕，呵，就是我救的你，我可以不救吗？我算为民除害。
8: 必须救，
9: 我救几个水鬼来，我
8: 必须救
9: 啊！行行行行，
8: 好吗？
9: 行行行，
8: 现在就开始，
9: 开始。
8: 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9: 对，别这边来了。
8: 船断了以后，
9: 船断了，
8: 我在水里待着。
9: 在水里待着，完了找会儿甲板，一往上一
8: 找个甲板。
9: 对，
8: 你把我揪上来。
9: 啊，把你揪上来，把你救上来，完了跟你生离死别，你哪儿去干嘛去？那个。掉地上就别吃了，您这干嘛摆鸭趴？
8: 我在水里，您得救我呀！
9: 不是，咱不说，咱是为了演后边说话对话，这个咱就简化了，
8: 简化了，
9: 简化了。
8: 哦，我直接到甲板上了，
9: 就在甲板上了。
8: 行，那个板呢？
9: 板儿，
8: 这个桌子。
9: 别，起来！上炕上惯了。咱我就拿扇子吧，这就好比是那板子，
8: 这是个板子，
9: 这板子，
8: 这禁不住我呀！
9: 废话，您脸都装不下，知道吗？这不作比成样吗？
8: 作比成样，
9: 哎，您就哎趴在上面就行了，
8: 行
9: 吧，
8: 行，
9: 您就趴在板子上，来，我把这麦克风给您调的啊，对，您就趴在板子上，完了呢，我给您扶上来，完了我就扒着板子边儿，
8: 你干嘛扒着边儿啊？
9: 我不扒着我淹死了，什么缺德人呢这儿？我爸爸说完话我才沉下去的呢，
8: 你沉得下去吗？啊，行，
9: 这话问的倒是不好沉，这我扒着板子边，完了您趴在上边，
8: 生离死别了
9: 啊！
8: 看您的表演了，
9: 您来
8: 把观众朋友们的眼泪勾出来，
9: 河南话啊，
8: 来，
9: 好些日子没说河南话了，咱们准备开始啊，
8: 一二三，
9: 您等会儿，您板子上有电呀？
8: 哪有电？
9: 您干嘛癫痫犯了？
8: 不是，在水里冷啊，刚撞完冰山呢。
9: 哦，哆嗦的。
8: 哦，
9: 那我也冷。
8: 你也得冷啊。
9: 哦，就你看人家注重表演。
8: 一二三。
9: 行了行了，别演了，俩烟瘾犯了。
8: 有病啊你！
9: 我也没怎么着，我有点龙附体了吧？
8: 龙？
9: 行行行，咱俩就怕就跳过跳过啊，
8: 跳过啊！
9: 这小溪溜有点冷，坐太就黑了。
8: 一二三，
9: 你再不说话吧，我就淹死了。
8: 哦，我先说话是吧？
9: 你对对，说话。
8: 嗯，一二三，杰克，
9: 如此。
8: 你看，睡来了，
9: 和我齐备差。
8: 齐差？
9: 我忘了。你拖着身体，我就脑袋我还没有进入角色，你知道吧？
8: 一，
9: 好好来啊，
8: 三。
9: 如此啊，
8: 睡来了，
9: 能给我搓搓后背？
8: 我搓那，
9: 又搓那脚是吧？不是，对，你看这是您的毛病啊。
8: 怎么了？
9: 咱俩就在水里泡着呢，干嘛老水来了？
8: 哦，已经泡半天了，
9: 就泡水里了。
8: 好，
9: 就起词儿，我词儿，我先说，您看完我跟您说词儿。
8: 行，
9: 啊，
8: 生离死别，
9: 生离死别来。
8: 好，
9: 正经点啊，这怎么了？
8: 哭出来啊。
9: 嗯，对。
8: 一二三，
9: 哎，你先掀的桌子啊！

0: 要不死吧，喊我啊，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你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啊。
0: 中。
1: 我早该死了吧。如此啊。
0: 杰克，我
1: 怕是不中了。那以后呢，要是碰上那个好的人家啊，那就往前迈一步。
0: 中。
1: 死多冤枉。如此啊，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
0: 啊，
1: 一天到晚呢忙个没完没了啊，
0: 真是
1: 不是画画啊，都是坐汽车。你看看我都要死了，那你就没有什么心里话跟我说说没？
2: 我的心里话吗？
1: 说说呗。
2: 我想说呀。
1: 说呀。
2: 我能说吗？
1: 说呀。
2: 那我真说了啊。
1: 说，
2: 我打死你个龟孙。
3: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4: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5: 刚才是岳云鹏、孙越表演的河南 style，
6: 接下来咱们要去哪儿啊？
5: 咱们到湖北、湖南去转一转呀。
6: 到湖北啦。
5: 哎，湖北啊，其实有很多自然风光的文艺作品。
6: 嗯，
5: 其中有一首歌大家非常熟悉，洪湖水浪打了。
6: 哎呀，要说这洪湖水啊，描述的是位于湖北洪湖的原生态湖，也是洪湖赤卫队的原型，创作于1958年。
5: 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曲是1959年湖北省实验歌剧团首演的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一个场次的主题曲。
6: 嗯，
5: 1961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后，成为了电影的主题曲。
6: 所以啊，这首歌曲啊，大家非常的熟悉，尤其对于湖北人来说呀，这意义非凡。
5: 哎，下面这两位演员董铁良、薛永年就根据这首歌曲改编了一段相声，叫《洪湖水》。
7: 这个人呢，
8: 啊，
7: 都是一个人一个脾气。一个人一个爱好，
8: 没错。
7: 就拿咱们俩人来说啊，
8: 怎么样啊？
7: 咱们两个人的爱好就不太一样，
8: 也不能相同了。
7: 哎，
8: 嗯，
7: 我就爱跳舞。
8: 你喜欢动啊？
7: 你呢？
8: 啊，
7: 你爱听戏。
8: 我喜欢文静，
7: 对不对？
8: 嗯，
7: 我爱跳舞。
8: 哎，
7: 你爱听戏，
8: 没错。
7: 我爱打牌，
8: 嗯，
7: 你爱下棋，
8: 是喽。
7: 我爱讲理，
8: 嗯，
7: 你爱扯皮。我爱干净，你爱玩泥。我爱高兴，你爱生气；我爱喝葡萄酒，你爱喝 DDT。
8: 对了，我这爱好就一回啊！
7: 哎，潇洒走一回嘛。
8: 我没那毛病。
7: 我的意思，
8: 嗯，
7: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爱好。
8: 这倒是的。
7: 你就拿我来说吧。
8: 您呢？
7: 我最爱文艺。
8: 文艺？
7: 不但爱好文艺
8: 啊，
7: 在交朋友当中啊，也喜欢交文艺界的朋友。
8: 那可太好了。
7: 临来北京之前
8: 啊，
7: 不少朋友都上我家去了。
8: 是是
7: 啊，
8: 都是哪些朋友啊？
7: 又来了可多了
8: 哦，
7: 有这个歌剧团的歌剧演员，
8: 嗯嗯嗯，
7: 有京剧团的京剧演员
8: 哦，
7: 有湖南花鼓剧团的演员，
8: 嗯，
7: 还有河南豫剧团的演员，
8: 不少啊。
7: 所以这么多朋友在一块聚会多不容易啊。
8: 那是
7: 啊，大伙儿在一块畅谈畅谈，
8: 哎，
7: 怎么振兴咱们的民族文化，
8: 很有必要。
7: 那是越谈越高兴，是越谈越兴奋。
8: 对，
7: 谈到最高兴的时候
8: 啊，
7: 那位歌剧演员站起来了。
8: 干嘛呀？
7: 他说我今天心情太激动了，
8: 嗯，
7: 我想在这儿唱几句行吗？
8: 哦，他想唱。
7: 哎，这演员一高兴他就想唱。
8: 哦，那他唱的是什么呀？
7: 他唱的是流行歌曲。
8: 流行歌曲？
7: 哎，不是现在的流行歌曲啊。
8: 啊，
7: 他唱的是60年代初流行的。
8: 哦，
7: 就是洪湖赤卫队的插曲《洪湖水浪打浪》。
8: 嘿，这歌太好了。
7: 是吗？
8: 我最喜欢听了，
7: 爱听这歌，
8: 爱听。
7: 那好办呢，
8: 干嘛呀？
7: 我就把我们聚会的情况如实的反映一下，怎么样？
8: 那更好了。
7: 不过是这样
8: 啊，
7: 我这嗓子条件可没他们唱的好。
8: 您那是客气，
7: 他们怎么唱我怎么学。
8: 行，这就行了。
7: 歌剧演员
8: 啊，
7: 唱这段《洪湖水》是这么唱的。
8: 他是怎么唱的？
7: 哎，你听，怎么样？
8: 什么怎么样啊？
7: 你听啊。
8: 我什么也没听见呢。
7: 那就对了。
8: 怎么对了？
7: 我还没唱呢。
8: 是，那你问我干嘛呀？
7: 我叫你注意。
8: 我早就注意了。

0: 行，不错。
1: 怎么样？
0: 好。
2: 歌剧演员唱完以后啊，坏了。
0: 怎么呢？
2: 那位京剧团的演员也站起来了。
0: 京剧演员，
2: 哎，他也想唱几句呀、啊。
0: 他唱的是什么呀？
2: 他唱的是《洪湖水浪打浪》。
0: 京剧的《洪湖水》。
2: 哎，唱出来可有意思了。
0: 那别具风格呀。
2: 一唱这味儿。
0: 怎么唱的？
2: 洪湖啊，水来浪打浪，洪湖岸那边是家乡。清早起来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仓。
0: 真有点京剧的味儿啊！
2: 京剧演员唱完以后啊，那位湖南花鼓剧团的演员也站起来了。
0: 他干嘛呀？
2: 他也想唱几句。
0: 那么他唱的是什么呢？
2: 唱的《洪湖水浪打浪》。
0: 他也是洪湖水。
2: 哎，湖南花鼓戏好听啊。
0: 那是啊。
2: 唱出来的唱腔，你怎么琢磨啊？他那辣椒味儿还挺冲。
0: 对了，这湖南人就喜欢吃辣椒。
2: 一唱这味儿。
0: 是怎么唱的？

0: 行，这个好，这有点辣椒味儿，你这还啊，
1: 这个湖南演员唱完以后，那河南豫剧团的演员也站起来，
0: 豫剧演员，
1: 哎，太像唱几句，
0: 那么他唱的什么呀？
1: 唱的是洪湖水浪打浪，这洪湖水开大会来了啊，你别看都是洪湖水啊，风格不一样，
0: 那倒是的，
1: 尤其是河南豫剧，唱腔浑厚有力，
0: 对，
1: 这丹田气特别的足，
0: 不错，
1: 就唱这四句洪湖水
0: 怎么样啊？
1: 这么大个的馒头，得吃八个。
2: 饭桶，吃那么多干嘛？他不吃饱，他没劲儿啊。
0: 是啊，
2: 比你听啊。你唱这玩意儿啊。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清早起来去撒网，晚上回来呀，鱼儿们那藏，晚上回来呀。
3: 鱼爷们，鱼们藏啊！嘿，他能上去。嗨，就这句没唱好。怎么呢？就吃俩馒头。对，这还饿着唱的啊。刚才听到的是董铁良、薛永年表演的相声《洪湖水》。作品听完了呀，我们先跟各位聊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边走边乐。一会儿继续去湖南和安徽转上一转。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铁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我们今天的边走边乐继续跟您一边听相声一边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4: 咱们去过了湖北，那接下来得到湖南看看呢。
5: 哎，我不说了吗，湖北湖南呀，湖南呀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凤凰古城、张家界、岳阳楼、岳麓山、桃花源等等等等。
4: 哎，你提到了桃花源了。说到桃花源这个地儿啊，让我想起了马季和唐杰忠二位先生合说的一段相声，叫做《新桃花源记》。
5: 哎，
4: 这段作品啊是马季先生在1976年湖南常德桃花源创作出来的。马季先生也说呀，这桃花源有灵气，在这里创作得心应手。
5: 这段相声啊有时代特色，讲的是陶渊明穿越回来，重回桃花源，眼前的景象让他眼花缭乱，感慨万千，是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段作品。
4: 那下面咱们一同来欣赏马季、唐杰忠二位先生表演的这段作品《新桃花源记》。
7: 请问今日桃花源坐落何方？玉兄意欲前往。
8: 哦，你想去桃花源呢？
7: 然也。
8: 还然也呢。巧了
7: 啊，
8: 我正要上那儿，我可以陪你去。
7: 哦，一同前往。
8: 哎，
7: 真乃三生有幸啊。
8: 哎，起来起来，
7: 我鞋带开了。哈
8: 哈，我以为他给我跪下了呢。你是哪个单位的？
7: 我乃中国考古研究所
8: 所长。
7: 出土文物出
8: 研究对象啊。
7: 然也。
8: 别然也了，我说那么大土腥味呢，听你说话不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呐。
7: 吾乃东晋人士。
8: 我
7: 1500年前当过参军，曾任县令。
8: 哦，当过县太爷。
7: 只接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归隐，做了田园诗人。我便有归去来词，写过桃花源记。
8: 你是谁呀？
7: 姓陶，名谦，字元明，人称五柳先生。
8: 陶渊明。
7: 哎呀，哪里哪里，
8: 诗人。
7: 岂敢岂敢，
8: 陶老先生
7: 不要下跪。
8: 谁给你跪下？什么毛病？你陶渊明上我们这儿干什么来了？
7: 只皆因在地下一待千载，甚觉烦闷。
8: 哦，
7: 趁今日天气晴和，我便从后门溜出来了。
8: 好嘛，随随便便的就出来了。你到我们这儿想看看什么呢？
7: 与世隔绝1000余载，一切都觉新鲜，任凭贤弟指路，看看今日桃源，以保眼福啊。
8: 那好，那就请上车吧。
7: 啊，端端正正向前方，四个磨盘在下方。非驴非马是何物？为何摆在路中央？
8: 那是汽车。
7: 汽车。
8: 哦，也难怪，1000多年前也没这个东西。坐上它呀，就送你去桃花源了。
7: 哦，喵喵喵啊，喵喵喵。
8: 猫啊。
7: 我坐汽车甚逍遥，无奈汽车不礼貌，让我为它绕三遭。
8: 怎么了？
7: 没找着汽车门。
8: 不知道怎么上车。来来来，我给你开门，请上车吧。
7: 哎呀，有劳有劳。
8: 别客气了。
7: 多谢多谢。
8: 请吧。
7: 岂敢岂敢。
8: 上吧。你还有完没完了？你呀，上车吧。
7: 军人汽车真不坏，不用马拉和人拽，嘟嘟嘟嘟往前跑，比我当年坐轿快。
8: 哎，多新鲜呢！桃花源到了，我陪你上山。
7: 老夫平生喜登攀，当年种豆在南山，今日重游桃花源，看了这边看那边，眼花缭乱的，
8: 我都看不过来了。请看，那儿就是桃花溪，
7: 桃花流水似当年，
8: 那是方竹亭，
7: 万杆翠竹指云天，
8: 那是桃花观，
7: 薄墙绿瓦依然在，
8: 这是家志碑，
7: 这么大石碑不好搬。
8: 没事，你搬石碑干嘛呀？前面就是秦人古洞
7: 啊，记忆犹新。
8: 出了秦人古洞，就是当年你所写的那个世外桃源了。
7: 吾写世外桃源，实乃虚幻之境。
8: 哦，
7: 是皆因对现实不满，然人单力薄，无力反抗，只得靠吟诗发泄，寄托于文章之中。

0: 看今日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驱逐世间豺狼，真乃回天之力，不朽之功啊。老朽不能为严禁社会贡献微薄之力，实感惭愧。
1: 嗨，那你也是没有办法。
0: 倘今日四个现代化需要我，我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就是死我也心甘情愿。
1: 哦，你连死都不怕？
0: 我不怕死。
1: 怎么呢？
0: 我死一千多年了。
1: 来来来，咱们再看看桃园新貌。呜呀，怎么了？
0: 前面是座大山，
1: 这山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昔日荒岭秃山，今朝绿水青山。昔日虎狼遍山，今日花果满山。昔日荆棘丛生，今朝层层梯田，真乃天翻地覆之变呐！
1: 那都是桃园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治山治水的丰硕成果呀。就拿那个县委书记来说吧，
0: 啊，且慢，何谓县委书记？
1: 县委书记他都不懂
0: 啊啊！
1: 告诉你啊，县委书记啊，就是一个县的领导。
0: 哦哦哦，
1: 他和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群众改天换。
0: 我愿为书记们献诗一首。
1: 你瞧，到底是诗人，念念吧。
0: 历代王朝何曾见，书记当官不献官。常与百姓同甘苦，粗茶淡饭心也甘，我等怎能与他比？
1: 怎么呢？
0: 我瞧见白酒嘴犯馋。
1: 嗨，谁跟你一样啊？不仅是各级领导带头，妇女们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就拿那个三八十工连来说吧，他们开山打石，日夜奋战，不怕苦不怕累。
0: 贤弟，我愿为众姐妹献诗一首。
1: 他这诗来的还真快，念念吧。
0: 昔日妇女羞答答，今朝姐妹泼辣辣，走起路来咔嚓嚓，吓得我是骂呀呀。
1: 陶渊明这诗有时候也不怎么样。告诉你啊，陶渊人用三个月的时间翻转了十八罗汉山，改造了九龙山，降服了万头山。总之啊，他这都什么鸟叫唤呢？总之啊，桃园的山是山山绿油油，花果满枝头，四季春常在，良林双丰收啊！
0: 啊，妙哉妙哉！呜呀，
1: 又怎么了？
0: 山中一条白带蜿蜒盘绕，是否万里长城啊？
1: 嗨，万里长城啊，在北方。
0: 何时搬到南方？
1: 没听说过。这长城能搬家吗？那是桃园人在治山的过程中修的盘山公路。
0: 哦哦哦，
1: 像这样的公路在全县就有3000公里啊。
0: 啊，且慢，
1: 这三
0: 何谓公里？
1: 公里他也不懂。告诉你啊，一公里等于2华里，3000公里呢就是6000华里。坐上汽车开60迈，
0: 且慢，你就何谓60迈？
1: 60迈就是时速。
0: 且慢，何谓时速？
1: 时速就是一小时。
0: 且慢，何谓一小时？
1: 一小时就是4刻钟。
0: 且慢，
1: 何谓4刻钟？什么都不懂啊！这么跟你说吧，坐上汽车走这条路，2天2夜开不到头。
0: 啊，妙哉妙哉！呜呀，
1: 又怎么了？
0: 山下有一大棋盘，一格一格很美观，好像上面铺绿毯，还有棋子儿在动弹。
1: 那是桃园人建成的旱涝保收田，
0: 一格一格的
1: 5亩1丘的方田，
0: 上面铺绿毯，
1: 早稻秧苗，
0: 棋子儿在动弹。
1: 那是拖拉机，
0: 拖拉机
1: 啊，
0: 一天下几个蛋？
1: 下8个，没听说过。那拖拉机能下蛋吗？那是农业机械。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社社队队增添了不少这样的机械。你看那个来回转的那个，那就是脱谷机，
0: 嘟嘟响的
1: 抽水机，
0: 喷水花的
1: 降雨机，
0: 光闪闪的
1: 发电站，
0: 一排排的
1: 社员新村，
0: 2层楼的
1: 万头猪场，
0: 1尺长的
1: 小猪啊，
0: 3尺多的
1: 大半猪，
0: 5尺余的
1: 母猪，
0: 7尺长的
1: 种猪，
0: 26丈，
1: 有那么长的吗？
0: 蓝河大坝呀。
1: 哦，这个他看清楚了。
0: 今日桃花源5谷丰登，6畜兴旺，人寿年丰啊！
1: 社会主义就是好啊！我非让他吓出毛病来不可。又怎么了？
0: 前方一排一排、一棵一棵高大的杨树，无枝无叶，上冒青烟。
1: 嗨，那树有冒烟的吗？ 那是烟囱，一排排的那是厂房，社队企业有如雨后春笋，烂漫山花，开遍了桃园大地
0: 啊！妙哉妙哉！
1: 乌鸦，别乌鸦了，在你眼睛里看什么都新鲜。行了，别抖搂了，你先请坐。
0: 嗯嗯，
1: 主人给你沏一杯桃园的云雾山茶。
0: 贤弟，你手持何物？
1: 这个，暖水瓶啊。
0: 暖水瓶
1: 啊，
0: 此物真稀奇。短嘴长肚皮，头戴平顶帽，摘帽冒热气。
1: 嗨，暖水瓶他也来首诗。
0: 待我仔细观看，有人
1: 什么呀？啊，那是烫着了。主人盛情款待，请你尝一尝桃园的山乡土产。
0: 哎呀，主人如此盛情，设全羊大餐款待，真是受之有愧呀。
1: 嗨。啊，哪来的什么全羊啊？
0: 当中一搏，二尺一高，三尺一长，这岂不是羊乎？
1: 羊乎？羊的头这么小啊？
0: 啊，小头羊啊？
1: 没听说过。
0: 嗯，
1: 那是举世闻名的桃园鸡。
0: 哦哦，
1: 一只足有七八斤重。
0: 哎呦，偌大只鸡，想必是肉嫩味美啊。
1: 请你来个鸡腿尝尝吧。
0: 不敢不敢。
1: 怎么？
0: 怕他踹我？
1: 熟的不能动。
0: 贤弟。看时辰有时已过，室内不见蜡烛，为何明如薄昼啊？
1: 啊，你说天这么黑了，为什么还这么亮？
0: 燃也，
1: 别燃也了。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有电灯啊。
0: 电灯
1: 啊，自从根治白洋河之后，大搞梯级开发水利发电，建立起各种类型的水电站，现在真是万盏明灯照山乡。你研究什么呢？
0: 一个灯泡装几斤电呢？
1: 哦，几斤电呢？
0: 嗯，
1: 那电不论斤。
0: 哦哦哦，
1: 它论瓦。
0: 一个灯泡装几片瓦呀？
1: 啊，什么几片瓦呀？
0: 嗯，
1: 跟你说这你不懂，我带你去看看夜战。
0: 何谓夜战？
1: 挑灯夜战呢？
0: 哦哦，
1: 全县有好几万人呢，在修一个大水库。
0: 哎呦，偌大只水裤子谁穿呢？
1: 哦，什么水裤子？水库。水库是蓄水的，
0: 哦哦，
1: 有了它不仅旱涝保收，而且可以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0: 啊，妙哉妙哉。贤弟，你看那方是否七仙女下凡呢？
1: 哪儿呢？
0: 半山腰中一批女将，腰扎白玉带，手持雷公钻，作何玩耍？
1: 玩耍？那是女石匠开山打石。
0: 哎呀，今人真乃神兵天将，赛过当年孙悟空啊。
1: 这叫什么比喻？
0: 贤弟，你看前方乐声四起，热闹非凡。
1: 那是开展劳动竞赛
0: 啊。那里有耍石球的，
1: 打握的，
0: 跳舞的，
1: 跳土的，
0: 唱曲的，
1: 那是拉握歌的，
0: 滋滋叫的，
1: 滋滋叫的。
0: 伙房正在杀猪啊。
1: 全给搁一块儿了。
0: 今日重游桃花源，饱开眼福，顿开茅塞。临别之前，愿赠诗一首，以寄今日之游啊！
1: 好啊，念念吧。
0: 今日重游桃花源，梦想一一得实现。治山治水气魄大，改天造林干尽天。碗头猪场多宏伟，柏油马路长又宽。乡间处处灯光闪，铁牛机器转得欢。祖国大地添异彩，桃花源里换新天。有朝一日得再生，我插队落户上桃园。
1: 他这决心还真不小。
0: 贤弟，义兄告辞。
1: 怎么要走了？
0: 此次多蒙贤弟接待，不胜感激。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嗯，盛情款待，终身难忘。
1: 你就别客气了，
0: 本当买些重礼相赠，怎奈兜里没钱。
1: 嗨，给我们都不要。
0: 贤弟，倘日后得空，望抽匣来玉兄寒舍一座。
1: 有空我一定到你家里去。
0: 一言为定。
1: 肯定去。
0: 请勿失约。
1: 你住在哪儿啊？
0: 由此往西。
1: 什么地方？
0: 二号坟地。
1: 不去了。
2: 刚才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表演的《新桃花源记》。咱们说过了湖北、湖南，接下来去安徽转上一转。
3: 嗯，那安徽省的山水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自然风光也是非常美好的，尤其是以三山三江两湖而著称，像是黄山风景区、九华山风景区、天堂寨旅游景区等等的地方，很多朋友啊都前往去旅游。
2: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段由金飞、陈曦、裘英俊、李丁表演的一段群口相声，叫快乐三加一。哎，赞美的就是安徽的风景名胜。
4: 咱们四个人，咱说一个四句的，
5: 他就说一四句的，
1: 说四句的，
5: 四句的。
1: 那咱说首诗吧。
5: 哎，
1: 这个李白在咱们安徽写了大量的诗篇
5: 啊，
1: 咱说一首啊。
5: 哎，
1: 李白乘舟将欲行，
5: 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好，
5: 哎，写的多好。
1: 干什么呢？这是干什么呢？
4: 我这桃花潭里面那小龙虾。
1: 哎，桃花潭里有小龙虾吗？
4: 废话，四句诗你最后两句你全说了。
1: 再说你没有说小龙虾的呀。
4: 那我能学个小龙虾已经是极限了。
5: 我跟他说两句。我跟你说李丁啊，我啊来到安徽，我跟你说你改行得了。
4: 我改行了。
5: 我跟你说，安徽有一个职业特别的适合你。
4: 什么职业？
5: 就是咱们高速公路上收费站那个收费员。哎，
4: 收费员。
5: 来过我们安徽的朋友都知道，我们高速公路收费站里的收费员那是最美的人，微笑服务，这么一笑啊就能露出八颗牙来。你看，让大伙看你的牙，你看那形象，不乐就能露出67颗来。
4: 我不乐露67颗、
5: 啊，
4: 我还有嘴吗？我是牙大，我不是牙多。
5: 你就别说像你改行，
4: 我怎么我都哪改行呢？你这不是英俊哥？你说怎么这样呢？这些人，
1: 李丁，我告诉你，我这人是最公正的。
4: 对，您说句公正话，
1: 我给你说的公道话。
4: 嗯，
1: 你啊，回后台去吧。
5: 哎，
1: 回来。
4: 什么公道话呀？
1: 因为什么？我们这个群口相，我们这仨人是最佳组合。
5: 哎，
4: 谁说三个人是最佳组合？
5: 当然三个人。我问你啊，
4: 《
5: 三国演义》刘关张是不是仨人？
4: 是仨人。
5: 哎，
1: 《红楼梦》
4: 啊，《
1: 宝债钗》是不是仨人？
4: 是仨人呢。
5: 《水浒传》108将是不是仨人？
4: 哎，多少人？108将，108个人，
5: 仨女人。是不是就仨女人？
4: 仨女人，你得说那正好三个的。
1: 李丁，我跟你说正好三个的。
4: 你说一个。
1: 三仙过海。
4: 几仙过海？八仙过海好吗？怎么叫三仙过海？那五仙呢？掉海里头了是吗？
1: 我是跟你说，我们仨人说相声好比三仙过海。
5: 对啊。哎，
1: 他是第一仙。
5: 哎，
1: 他是第二仙。我是第三仙。
4: 你是什么？
1: 我是第三仙。
4: 好啊。你是茄子、土豆、大辣椒，是不是？
1: 你是山药、豆角、洋白菜。
4: 谁洋白菜呀？
5: 什么呀？
4: 怎么我还第三仙了？
5: 不是，你听我说，李丁，哎呀，你急死我了！你说相声就不行，你说话不清楚，这么大的场合，观众都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
4: 怎么说话不清楚？
5: 你行，你还不承认？你跟我学，
4: 我跟你学。
5: 你给大伙问个好，你说大家讲，
1: 大家讲。
5: 你听这嘴多不利索！
4: 我学你呢，我这是。
1: 对，你嘴里有毛病。
4: 你这样
1: 行了，还是啊，我比较公正。这样你也别跟他学这个了。我们相声演员最讲究绕口令，考察口齿，你行吗？
5: 哎，
4: 行啊，当然行了。
1: 咱说个新的啊，
4: 哎，
1: 说这个，黄山有棵迎客松，花山有个林鹤东。昨天早晨8点钟，林鹤东离开花山到黄山去看迎客松，林鹤东看见迎客松，迎客松欢迎林鹤东。
5: 好，
1: 来吧，哎呀，来，你来啊。
5: 小伙子说
4: 吧，你给我写个条行吗？
1: 写条干嘛呀？
4: 太多了，我
1: 相声演员张嘴就得来呀，
5: 就来
1: 呀，
4: 来没问题，那不就迎客松吗？这什么难的？说黄山有个迎客松，
5: 哎，
4: 花山有个迎客松，
1: 等会儿
4: 等，
1: 俩迎客松，像话？花山那个是林鹤东，
5: 哎，
1: 人名林鹤东，为绕嘴，
4: 林鹤东就知道叫林鹤东，林鹤东，
5: 哎，
4: 说黄山有个林鹤东，花山有个林鹤东，
1: 俩林鹤东。俩双胞胎是吧？双胞胎没有叫一个名字的呀，迎客松啊，
4: 迎客松，我知道迎客松。
5: 哎，
4: 说黄山有个迎客松，
5: 哎，
4: 花山有个林鹤东，迎客松去看林鹤东。
5: 你等会儿，谁看谁去了？迎客松去看林鹤东，树出去看人去了是吗？你先奶出来，等出来说，哎，我看见你，有这么回事的吗？林鹤东去看迎客松，
4: 我这林鹤东去看迎客松，
5: 哎，
4: 对不对？
1: 那是离开哪儿到哪儿啊？
4: 离开合肥到北京，
1: 行了。
4: 花山，黄山，
5: 花山，
4: 哈山去
5: 的，花山，
4: 花山，行了吧？花山，离开花山到北京，到北京看李丁，李丁是个门牙精，你们气死我了！
6: 抽了，
5: 有什么？哎呀，行了，
6: 我跟你说呀，你说不上来呀，不是你牙大的事，
4: 哎、
6: 你没有文化呀，
4: 水平太低，
6: 相声也没文化。

0: 能行吗？
1: 我有文化，我怎么没文化呀？
0: 你老不服气，你过来吧，你过来。你这样，你要不服气，我们哥俩给你比比。哎，
1: 行啊，
0: 你让大伙儿看看你有没有文化。
1: 啊、
0: 他出道题，咱仨比试比试，
1: 没问题，行吗？
0: 来不来？
2: 我出题啊，谁答不上来谁回后台。
1: 对，答不上来回后台，
2: 行不行？
1: 厅长，
2: 我可最公正啊。哎这样啊，你看我们现在啊，这科技越来越发展，生活是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美好。
0: 哎，
2: 比如说这高铁吧，拉近了城市之间的距离。
0: 没错，
2: 请听题。
1: 哎，
2: 从合肥到北京的高铁跑多长时间？
0: 4个小时。
2: 跑多少公里？
0: 1100公里。
2: 车上拉多少人？
1: 我知道拉了多少人呢，我还挨个数去是吗？我
0: 他那个不知道啊，来告诉他，一车人。
3: 这个答案是不是挺突然的？
1: 这可不是一车人吗？
0: 啊、是不是一车人？
1: 啊、就这套路是吗？
2: 就这套路，你再来一遍。坏了，说来就这套路，再来一遍啊！说这个从合肥到北京火车开多长时间？
0: 4个小时。
2: 跑多少公里？
0: 1100公里。
2: 车上拉多少人？
0: 一车人。
2: 这车人都叫什么？这
0: 我。
1: 我上哪儿猜叫什么去？
0: 这题多简单的，来告诉他这车人叫什么？
4: 叫乘客。
3: 这答案是比刚才那还突然。
1: 这什么破题呀、
0: 啊？
1: 这、
0: 啊啊、
1: 这题我出一你也答不上来。
3: 不可能！
1: 我就问你，就这高铁司机叫什么？答不上来吧？司机叫什么？答不上来。就这高铁司机叫什么？叫林鹤东。
2: 哎，叫林鹤东。
0: 对呀、啊。
1: 没告诉我林鹤东是开高铁的呀，
0: 你也没问呢。
3: 对呀、啊，
1: 这不合理吧？
3: 怎么不合理？这个逻辑很通顺呢、啊。
1: 哎，
3: 这个林鹤东啊是个高铁司机、嗯，他开着高铁呢，从华山到了黄山去看迎客松、
1: 哎，
3: 这就叫华山有个林鹤东，黄山有个迎客松。华山林鹤东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0: 了，
2: 行
0: 了，
2: 行
0: 了，
2: 你呀、啊。快走吧，快走吧，啊！
3: 不行，
2: 说不上来，脑子也不好，快回去吧，回后台吧。
0: 哎，大伙儿鼓掌，欢迎李老师。
2: 走了，走了，快走，快走。
0: 哎，怎么，拜拜。
1: 咱仨说吧，
3: 我们仨人，
1: 咱
3: 向
1: 您说一回。不是，这不，这仨人玩我呢吗？对不对？我得逆袭一下，我请各位观众朋友，您帮帮我，到时候您帮我鼓鼓掌就行了。
2: 您仨，
3: 你怎么不回来了？
1: 我不服，他不服，我
3: 不服。你不服怎么着吧？
1: 你怎么着？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啊、咱还没比这唱呢，
2: 他要跟咱比唱
0: 还比唱你也不行啊，
3: 太简单
1: 不行、
3: 啊、你说唱什么
2: 啊？
3: 唱歌成
2: 唱唱歌什么、
1: 哎、你唱歌吧，咱们就
2: 哎行了，
1: 我问你、啊、你们先唱我先唱，
2: 他问谁是谁先唱，
3: 咱谁先唱，
4: 以我这经验
2: 啊，
4: 歌的高潮都在后边，让他先唱
2: 罢了，
3: 后边好听。
2: 哎哪边你先唱，
4: 哎，我先唱，对不对？他们说了，我先唱，哎，你们就中计了，你们，我先唱，你们都张不开嘴，告诉输定了，这些人，我先唱啊，听着，
2: 哎，你唱个什么？
4: 走吧，
1: 您都噎着我了都，
2: 你唱什么？说出来。
0: 歌啊，
1: 咱们这幸福生活多好啊，咱们就来一个幸福拍手歌，行不行？
0: 太简单了，
1: 我来这幸福拍手歌，你听好了啊，说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你们喜欢我给大家说相声，同意把他们轰走你就拍拍手，
4: 拍拍手，快点走，拍拍手，快点走，拍拍手，快点走，拍拍手，快点走。
1: 这就成功了，朋友们，就感谢大家的帮助，终于把他们给轰走了。这么大一个舞台，我自己一个给大家表演，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给大家说呀，我说那个，要不然我看迎客松去吧，你们等会儿我呀。
5: 刚才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快乐三加一》，讲了很多安徽的风景。那我们今天的边走边乐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乐听乐游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破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10: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2: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2: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3: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声酒，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另外呢，今天也会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这个国庆假期啊，我们要再给你推荐另一种游玩方式，那就是把遥控器当车票，把屏幕当车窗，让眼睛和耳朵先去旅行。今天下半时段呢，我们将会以一天6顿饭为轴，用纪录片串联起像潮汕、甘肃、川渝、顺德、江浙等地的美食，不按省份菜系，只以味觉导航，吃懂你的城市性格。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欢迎各位进入一览万象。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刚刚开启的我在北京看古树计划，探访古树在枝叶间邂逅京城秋日古韵。日前啊，我在北京看古树计划正式拉开了帷幕， 活动将会持续到11月底。 那么这个计划采用线下沉浸式体验加上线上全域传播的模式，串联公园、古建等多元场景，通过场景化、互动化、年轻化的创新设计提升全民参与体验，打造观古树、品文化、逛商圈、享美食的综合游玩体验。
1: 活动的设置了多处沉浸式打卡场景，选定北京10克艺术博物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塔寺，八大处公园、西海子公园三大核心打卡地，联动全市10处特色古树点位，配套打造风格契合的创意打卡装置，包括翻页读树，就是树木的树啊，巨型古卷书碑框，大型棺木取景框，树木启示录创意打卡装置等等。
0: 原木装置和古树景致相应，搭配治愈系的文字，市民游客打卡拍照之余呢，可以读懂古树背后的岁月故事，而且还可以通过树木启示录装置的碰一碰功能，在社交媒体上带话题分享打卡内容，解锁周边的文商旅题展打卡资源，感受北京秋日慢生活当中的文艺气息和消费活力。
1: 那么说到古树啊，北京作为一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870多年建都史、8项世界文化遗产的古都，100年以上的古树名木啊有4.2万株，据说年龄最大的一株古树呢是有3500年了，比北京城的历史还长啊。它呢是位于今天北京市最东面的密云区新城子镇。
0: 可以说这古树见证了城市的变迁，也接纳着每代人的情绪和心事。那么10条古树寻踪之旅主题线路，我们也邀请大家和这些巍然屹立的古树深情邂逅，细细聆听年轮里沉淀的时光絮语。接下来就简单介绍一下这10条线路当中
1: 包括的一些特色古树。首先呢，线路一就是位于红螺寺景区的大雄宝殿古银杏，雌雄两棵银杏在1100余个春秋里从唐代就并肩伫立，相守古刹晨昏，书写独属于他们的天作之合。第二条线路呢是千年古青檀，在古青檀公园，3000年它石上生姿，看尽山川变迁，盘绕的根系当中诉说着
0: 磐石共生的生命传奇。
1: 线路三中呢是西海子公园的塔鱼，350年风雨磨砺，它破壁抽崖，扎根古塔岩间，静看千帆远航运河漕运的百年回响。
0: 线路四是观音殿古游松，在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千载松骨凌云，它静守殿门，跃进山寺晨钟暮鼓，苍穹的身体镌刻着时光的痕迹。
1: 线路五可以看古游松，位于八大处公园百汇园，它扎根西山500寒暑，苍松斜倚庭园，招办香火沐迎山云，斑驳的身体见证百年烟火。
0: 线路六呢是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真觉寺金刚宝座古银杏，600载风雨相依，它双株并立，染尽秋霜流金，春夏秋冬间藏着古寺梵塔的千年禅意。
1: 线路七是迎客松，位于车耳营，西山一隅古松伫立，扎根村口守卫着一位盖世英雄，迎着朝暮长风，求之舒展如臂。
0: 线路八是北海公园的遮阴侯游松，800多个春秋，它静静地伫立，看尽风云变幻，粗糙的树皮上刻着金代的风雨印记。
1: 还有线路九可以去中山公园看辽柏群，从兴国寺到社稷坛，再到如今的中山公园，名号虽几经更迭，但古柏已扎根千年。
0: 线路十啊，是地坛公园的独臂将军柏，旧时伤痕也没有阻挡它的生长，400多岁的独臂将军，如今依旧是满树繁枝。

0: 这个假期啊，白天你可以赴这场我在北京看古树的秋日之约，饱览古墓风华。那待到夜幕降临呢，推荐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行进式光影夜游，光影之恋，从早看到晚，尽享视听浪漫。
1: 日前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打造的行进式光影夜游项目光影之恋首演，将朝阳公园打造成了一座立体光影剧场，以奔赴一场不期而遇的浪漫为核心叙事线索，分为三幕七章，用意象化留白带观众走进一首正在书写的光影情诗。
0: 七大主题剧场分散在机械装置、水上游船、漂浮舞台等多元场景中，散落朝阳公园，打造一河七境水陆共游夜游产品。那观众呢，可以边走边看，沉浸其中，成为城市光影故事的主角。观众沿游览路线从朝阳公园东午门步行至贝壳剧场，在约1小时40分钟的行程里，沉浸式感受自然生态、滨河水岸与光影演绎的交融。
1: 整体的演绎突破单一的舞台载体，实现了多维度立体呈现。穹庐剧场是以漫天的穹顶光影为幕，上演舞剧《永乐未央》经典选段《藻井》，这也是这个舞段首次户外线下公演。舞者以肢体复刻斗拱咬合的古建结构，团龙纹样随光影在穹顶游走，让千年建筑美学在夜色当中立体复苏。宏伟的意境铺垫出了男女主人公初次相见的诗意底色。
0: 遇见剧场依托工业遗址，以机械动态光影配合现代舞演绎，慢慢靠近，心生好感的微妙情绪变化。绽放剧场呢，是落地荷花湖天然水域，以半圆形光影水幕为背景，打造水上国乐雅集。方如何光影作品随水波流转，诉说着男女主人公从初见时的心动，慢慢沉淀为深度的相知与懂得。
1: 另外呢，新宇剧场坐落于蹦蹦云休闲区域，上演音乐剧男女对唱，隔空倾诉心底的浪漫期许和深情的牵绊。在朝阳公园北湖啊，13.5米的巨型魔方装置和北京最美天际线梦幻同框。作为北京第一个水上光影漂浮舞台，联动双层游艇式游船，共同演绎舞蹈《水墨天书》，将东方美学在水面之上立体铺展，也象征着两个人的情感褪去了懵懂和含蓄，变得清晰而笃定。
0: 那作为游线终章的贝壳剧场，是北京首个水上户外沉浸式演出新空间。舞蹈《心有余响》将天人合一的东方美学融入水岸夜色，整场浪漫故事缓缓落幕，将一份温柔缱绻的情愫留在夜色水岸，余韵悠长，久久回响。
1: 离开了朝阳公园啊，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城外，秋风送爽。此时呢，北京的山野之间，点点金黄和翠绿交织，漫步在山林小路呢，每一步都踏在秋的旋律上。我们先去参加一下香山国庆节的主题游园活动。完成业态升级之后的香山公园啊，山下集散，中途休憩，半山补给，山顶观景消费，贴合游客登山节奏，处处都是新亮点。
0: 假期期间呢，公园精心打造东门外主题花坛以及园内主干道三处主题花径，总面积2200平方米，选用50余个品种，共计11万株花卉。东门主花坛高4.9米，长11米，宽7米，取传统海棠花窗为框景，塑造层叠香山的山形景观。还有麦穗制作的松鼠、飞鸟小品点缀其间，尽显山林生机。
1: 在国庆节以及红叶节期间啊，这个白天赏繁花山景，夜晚呢可以观赏流光花境，枫林村、嘉日园、致远斋同步打造特色花境，设置昆虫旅馆等生态小品，一草一木都诉说着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国庆期间啊，香山主题游园活动也开启，像文化体验、文创市集这些沉浸式互动活动相继登场，营造浓厚的家国同庆的氛围。赶考香山、行走的思政课堂红色研学活动，由公园红色宣教员带队，行走在香山红色旧址之间，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把思政课堂搬到山林古园，让红色文化可感可触。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国家植物园曹雪芹文化艺术季。10月1号至7号，第十七届曹雪芹文化艺术季呢如约而至，在曹雪芹西山故里诚邀所有红迷与文艺爱好者共赴这场跨越百年的真情之约。当你踏入黄叶村这座现实版的青春王国，便不再只是旁观宝玉浮沉的局外看客，而是亲身入局，亲历一段大观园式的人间际遇。当你与一众经典人物再度相逢，你每一个随心的选择与举动都将镌刻于顽石之上，留下专属于你的红尘行迹。
1: 另外，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啊，黄叶村碉楼处的红楼剧场也是好戏连台，红楼戏曲选段、红楼评书、红楼歌曲是轮番上演，演员以歌为言，以戏传情，把书中的爱恋、知己意、手足情搬到了黄叶村草木之下，于婉转唱腔之中共情红楼世界的悲欢缱绻。
0: 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转一转。喇叭沟门满族乡地处北京最北端，是全市秋天最先抵达的地方。随着气温渐凉呢，山上的叶子已经有部分开始变色了。
1: 是的，北京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啊，由北京地区面积最大的白桦林分布区，一共有5平方公里，分布在海拔1000到1600米的山阴坡上。景区内呢，可以观赏秋叶的面积达到了6000公顷。除了标志性的白桦树，还分布着橡树、落叶松、紫段、山羊、五角枫等树种。在国庆期间漫步在林间，秋风穿过林海带来清爽的凉意，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落，光影斑驳，置身这片原始秋景，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山林秋韵，这也算是独属于秋日的松弛和自由吧。
0: 然后呢，我们再去凤凰岭看一看。凤凰岭国庆非遗游园会登场，山林戏台热闹开演，国风非遗市集盛大开市，高跷主题体验区可换装玩乐，还有 NPC 国风互动，可以全家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
1: 是的，也是在金秋时节，凤凰岭第13届金秋山地登高节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活动将会持续到11月15号。本届登高节设置北线登高揽胜、中线人文寻古、南线风光休闲三条特色步道，赏西山红叶、参与打卡寻宝、传统游艺、秋日茶沙龙这些系列活动，市民游客可以在登高健身的同时感受一下西山文脉和秋日雅趣。
0: 那么此外呢，日前第15届红叶节周口店是正式启幕。今年啊，山上不只有红叶，还有很多新进的打卡点，比如说坡峰岭是华北最大野生黄鹂聚集地，被国家地理杂志誉为华北最壮观的山地红叶景观。约2000亩的山场上，黄鹂、元宝峰等8个品种、10余万株红叶植物层层铺开，6000米环形步道依山而建，红橙黄绿层层交错，绘就一幅流动的山野油画，这是专属于北京秋天的限定浪漫。
1: 云湖啊，是坡峰岭半山处的一抹温柔，湖水映着两岸的红叶，这风一吹过呢，满湖的红色碎影轻轻地晃动，走累了就在湖边坐一坐，吹吹山风，看看云影和红叶一起落进湖里。沿着东线呢，遇见藏在红叶当中的石头屋子，再往上啊，被红叶浸染的铁索桥横在山间，云雾缭绕下的坡峰岭身披五彩霞衣，如临仙境。
0: 没错，这个假期来赴一场自然之约吧，登高揽秋，寻古探韵，品茶识趣，解锁格外治愈的秋日山野美景。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起在我们的栏目中开始播出。
0: 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众多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我们也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今天要听到的是《雪山处处映忠魂》。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雪山处处映忠魂，

0: 加金山，加金山，离天只有三尺三，鸟儿飞不过，人更不可攀。要想越过加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1: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翻越加金山。此后数日，后续部队分批通过。老红军们回忆说，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2: 大山一看啊，哎呦，这是什么吗？咱们包养的，那别山多大呢？没人说话。

0: 中央红军官兵大多来自南方，御寒衣物不足，许多人脚穿草鞋，积雪越来越深，呼吸越来越困难。
1: 有两个人站在那个地方，我说雪风吹得老远，我说你这个风就是风大，你还不走，还在站在那干什么？哎，他不动，我去摸一摸，人就站起来，动得来，就站在那地方。
0: 翻过山顶，下山同样危险，背阴面的积雪更厚，冰面更滑，许多战士双腿发软，已经难以站稳。邓颖超在回忆翻越夹金山时写道，越过山顶后，许多战士只能连走带滚滑下山去，但这并不是轻松的省力方法，冰坡陡滑，战士体力接近极限，只能借助坡势继续下山，稍有失控便可能滑向深谷。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夹金山之后，队伍继续北上。6月24日，担任前卫的红六团翻越的孟比山，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与小金县交界处，最高峰海拔4470米。这个山口是从小金县通往卓克基地区的唯一通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与夹金山相比，孟比山部分路段坡度较缓，但经过连续行军，部队的伤病和给养压力更加突出，战士们的体力也在不断消耗。

0: 2月2日，红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30军各一部组成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亚克夏在藏语中通常被解释为不可跨越。红军经过的垭口，海拔约4450米。这里最难的是高寒和缺氧，脚下既有深雪，也有被积雪遮住的沟壑。1952年7月，奉命进入黑水地区的解放军第137团，在亚克夏山主峰垭口的宿营地附近，发现了12具排列整齐的红军烈士遗骨。遗骨头朝北，脚朝南，间隔基本相等。遗骨上未见断裂和枪伤痕迹，附近还发现了皮带环、铜扣等军用品。90多年过去，雪地里的脚印早已消失，12名无名红军烈士仍然长眠在亚克夏山，他们的姓名未能确认，但遗骨头朝北的方位被清楚地记录了下来。夹金山天气突变，大雪、冰雹和狂风交替出现。孟比山部队已经连续行军，还要转运伤员和物资。亚克夏山海拔更高，高寒、缺氧和深雪威胁着行军安全。后面还有苍德山，战士们的衣物、给养和体力都在继续消耗，没有足够的御寒衣物，没有充足的粮食，也没有停下来长时间休整的条件。有人翻过了雪山，有人留在了山上。如今风雪虽已填平了当年的印记，但那一行行走向巅峰的脚印却从未被时光带走。雪山之上，忠魂长眠；雪山之下，脚印成诗。历史从未遗忘，人民更不会忘记。
1: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眼。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2: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3: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1: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你好，我是小爱。吃一口就等于做成，在中国啊，美食从来不只是填饱肚子的存在。一碗热干面能尝出武汉人过早的江湖气，一口火锅能涮出重庆的豪爽热辣，
1: 一片烤鸭能卷起北京600年的皇家烟火，可以说食物是城市最生动的文化名片，更是穿越时空的活历史。接下来啊，我们要开启的这一顿云上大餐，咱们不按省份走，不按菜系排，我们就按一天六顿来。哎，从清晨第一顿吃起。
0: 中午啊，硬核一下，午后呢甜品不能少，黄昏开大席，深夜咱们再去撸顿串，返程的时候再带点乡愁。嗯，纪录片就是车票，味觉就是导航。我们首先从早餐说起。
1: 假期你哪怕宅在家，闹钟可以不响，但是你的胃会自己醒。我们就从这部早餐中国开始吃起。是的，在这个高速奔流的时代啊，都市生活愈发的忙碌，早餐好像已经成了一日三餐当中最可以忽略的那一顿。嗯，但是呢，在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部纪录片《早餐中国》当中啊，一道道充满地域特色的早餐是接踵而至，画面的每一帧都看得网友口水直流。
0: 每集呢5到7分钟，时间不长，介绍一道传统早餐，一家有趣的小店，一群忘我的食客和属于老板的早餐哲学。不管是几十年一成不变的味道，还是早餐店里播放的老歌，或是保留传统乡土风情的市井街道，节目通过简单的早餐以及人的故事，唤起了观众记忆中的乡愁和留恋。 导演呢就曾介绍说，时代洪流中很多传统的价值观仍在默默流淌，很多美好的事物还在继续，这就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一种情感。
1: 清晨6:30，屏幕里一碗长沙米粉冒着热气，我估计啊，很多看的朋友已经开始咽口水了。
0: 嗯，接下来呢，镜头往南拐，我们进入纪录片风味原产地潮汕。在潮汕地区，食物有着明显的地域标记。 从潮汕务实中，你可以清晰看到潮汕人的迁徙、生根和繁衍，看到他们身上独特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鱼饭、南姜、橄榄，慢镜头特写与长镜头呈现食物纹理和烹饪过程。潮汕紫菜养殖、牛肉丸制作等工艺，展现当地人与自然共生的共存智慧。这部片子呢，还有一层身份。
1: 它是奈飞采购的第一部中国原创美食纪录片。下面啊，我们再把脚步去到贵阳，作为风味原产地系列第4部，风味原产地贵阳聚焦酸粉、肠旺面、酸汤豆腐，每集是大概10分钟，通过隐藏店铺名称融合市井音效，展现喀斯特地貌影响下的酸辣饮食文化，还有多民族融合背景。 要说起来啊，这个贵阳人的早晨酸和辣那是标配。
0: 嗯，一碗肠旺面端上来，红油浮面，血旺嫩滑，脆哨嘎嘣响，早起的困意直接就被辣醒了。嗯，还有湖北也千万别落下了，《风味原产地湖北》这部片子当中说得好啊，湖北是中国大地的十字路口，东西过渡，南北勾连。 便利的交通带来快速的人口流通，从而形成具有融合性和包容性的风味。早餐桌上，热干面、豆皮儿、糊汤粉各占一方，谁也不服谁，但是谁也离不开谁。你说到吃早餐这件事儿，肯定少不了就是很有发言权的广东朋友，嗯，对吧？ 老广的味道里呢，他们钟爱的一盅两件是早茶的灵魂，掰开能流汁的叉烧包，12道褶子的半透明皮裹着2只虾的虾饺，5毫米酥皮折叠成108层的广式蛋挞，这才是正宗有灵魂的地道广东味儿。
1: 嗯。

0: 等到了中午这一顿，咱们再来点硬核的。纪录片《风味原产地甘肃》秉持着硬核的美食风格，突出一个原产地的概念，通过短片发掘那些养在深闺人不识的甘肃独特食材、食品和味道，连接沙漠、草原、丹霞地貌，体会最具民族特色的丰富饮食文化。
1: 比如说羊肉串啊，这个食物呢好多地方都能吃上，但是在甘肃嘉峪关却有着独到的处理方式。烤肉店的师傅舀上一勺细腻温润的羊油，放进铁桶里，羊油遇上火就像冰山遇上海洋，一点一点融化，氤氲中飘着特有的羊油香味。青藏高原的边缘上，甘南藏族聚居地， 牧民们是以羊肉为主食，因为这儿的羊肉啊几乎没有腥膻味，不需要特别的处理，只需要加盐腌制。将近4000米的海拔，水的沸点呢不足80度，牧民放出了一个大招，叫倒石河。这个是藏语当中石头和烧组合而成的传统食肉方法，将羊肉、葱跟花椒一块装入羊肚， 另一边呢把烤后200摄氏度的滚烫鹅卵石一个一个的投进去，吃的智慧啊，果然呢全国各地都是满分。

0: 没错，当然啊，你可不要以为甘肃都是只会吃肉的大糙汉。兰州的百合生长期长达6至9年，漫长的孕育再加上甘肃地区昼夜温差带来的更高含糖量，百合个头呢是圆润饱满。那你要问吃起来口感如何，那必须是如水果般嘎巴爽脆，
1: 想想就特别过瘾。说起吃的，云南也不能缺席。在风味原产地云南当中，会聚焦火腿、酸水果、南撇、饵等特色食材，制作团队以在地性为核心选题逻辑，排除鲜花饼等商业化的产物，通过微观摄影技术呈现食品制作工艺和风味成因。在云南人的眼里啊，这火腿不是配料，是主角，酸呢不是调味，是一种性格。
0: 好了，现在呢午餐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来一点甜品下午茶。轮到顺德出场了。三级纪录片《寻味顺德》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超级好吃的顺德。这里呢是一个古老和现代奇妙交融的地方，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100年前的缫丝叶的繁盛让它富甲一方。然而这片土地最负盛名的永远是美食。顺德以食物为遗传密码，让自己区别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1: 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授予顺德世界美食之都的称号，也成为了全球第六个、中国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城市。双皮奶啊，正是他申报的秘密武器。水牛奶经过2次炖煮形成独特的奶皮，这看似简单的甜品考验着对于火候的精准把控。所谓食在广州，厨出凤城。有人形容啊，顺德每3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职业厨师，其余的29个呢，随手就能弄出好菜。
0: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刚刚也提到过的老广的味道，那也是值得慢慢品。比如潮汕人离不开的果，或煎或炸或蒸，软糯的粉皮裹着各种馅儿，香软又鲜酥无比，可以裹一切。还有就是人人称道的炒牛河，得用手将河粉撕得根根分明，用筷子猛火快速翻炒，搭配嫩滑牛肉才能镬气够重，香而不腻。这些手艺看着简单，做起来全是功夫。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接下来啊，咱们这时间就来到了傍晚，晚餐时间，硬菜又该上桌了。先上川菜。央视纪录频道出品的《绝色川菜》一共6集，选取了流传最广、最得大众认同的6道经典川菜，以比较全面的视角，系统表达了这些菜品的来源、调味的讲究，还有烹饪技法的奥妙，以及在流传过程当中出现过的一些变化和争议。
0: 第一集呢，讲的是回锅肉，它起源于民间祭祀活动，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了川渝地区最为普及的家常菜，被称为川菜第一菜。
1: 第二集呢，叫隐藏在鱼香肉丝里的鱼。川菜发展至今形成了24种常用味型，这个鱼香啊，是川菜独有的味型，成菜有鱼的香味。
0: 第三集呢，关于麻婆豆腐。豆腐几乎适应所有的烹饪方式，作为一种自身无味的烹饪原料，却有着其他食材很难具有的入味普适性。
1: 第四集的题目很有意思，叫有心无肺的夫妻肺片。上世纪30年代是由一对贫穷夫妇在成都的小店当中创出，如今呢已经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第五集的主题那是鼎鼎有名的东坡肘子。苏东坡呢是极少数以个人名义拥有菜系的人。据学者统计啊，以东坡命名或者呢是与东坡传说有关的菜肴和小吃啊有100多种，于是就形成了东坡菜系。
1: 这部纪录片《绝色川菜》的第六集，从在中国经过不断演变，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宫保家族的宫保鸡丁说起。你看，无论在贵州、山东还是四川，都有众多各具特色的宫保菜。 对吧？宫保鸡丁在人的迁徙过程当中融南贯北，和各个地方的饮食习惯相互融合，最终落地生根了。

0: 那么同属川菜题材的纪录片《川菜的品格》呢，又补充了另外一个视角，那就是以美食为起点，追溯调料与烹饪、美食与人文的关系，凸显川菜两大特点，那就是麻辣的独特和对食物的尊重。
1: 这川菜自古讲究五味调和，以味为本。当今的川菜呢，一共有24种味型，分为麻辣类、辛香类、咸鲜酸甜类三大类。麻辣自然是川菜最突出的特征，嗜好麻辣味的川人呢，也有和辣椒一般热情奔放的性格。无论是再廉价的食材，人们都会用心烹调，以高超的技艺赋予这些食材全新的样貌。
0: 接下来我们再来上下粤菜，纪录片《老广的味道》继续上菜。作为八大菜系之一，粤菜在中华饮食文化中呢是占有极重的分量。有报道称说，世界各地华侨族群中籍贯广东的有60%，那老广的味道也成为最熟悉的中国味之一。从第一季到第11季，这部纪录片展示岭南地区三大闽系文化及华侨文化的同时，也揭秘着粤菜食材的烹饪工艺与截然不同于北方的岭南文化之间的关系。
1: 继续啊，咱们往东边走，海鲜就要登场了。江浙沪是临海的，吃的就是海鲜的一个鲜字。以浙江三门县为拍摄地的小海鲜呢，就把海鲜做法展现的是淋漓尽致。讨小海、烹小鲜两集，一共8个故事，从小海鲜的获取、烹饪、享用等角度，用三门百姓聚散悲欢的故事，展示美食带来的欢乐，和人们关于家庭、友谊、自然的一些观念。
0: 比如说里面提到的这些好吃的小海鲜，家常鲈鱼、白炖鲻鱼、海水鱼肉质鲜甜细腻，吃惯海水鱼的就很难接受淡水鱼的土腥气。上汤河豚鱼富含胶原蛋白，软糯可口，清烧梅童鱼入口甜润清新可人，葱香豆腐鱼水缠绵软如水，细嫩如豆花，炭烤生蚝蚝肉厚实筋道，有矿物质的新香。
1: 还有高汤香螺、辣螺是脆韧可口，咸香之余，这个舌尖会有微弱的灼烧感。黄酒蒸白蟹，这初秋的蟹子最肥，蟹肉是洁白细嫩，带有一些微甜的味道。花雕最高蟹在纪录片当中啊，展现了中秋前后正当时，这个蟹膏就像是腌好的鸭蛋黄，色泽红亮，丰盈油润。
0: 还有三鲜面皮里，西北的面条与东部的海鲜发生了一次亲密接触，扁食馅料放上面皮，小火温油慢慢煎熬，等到8分熟，一枚鸡蛋提色增香。糟羹更是浓墨重彩，爽脆的山药冬笋，醇厚的香菇豆腐，小海鲜粉末登场，大火烧开转文火慢熬，反复搅拌使羹汤出稠，汤汁晶莹清亮，香糯黏连。
1: 您看啊，这一桌晚饭，川菜辣得热烈，粤菜讲究一个和气，江浙海鲜呢鲜得清爽，三种性格是各说各话，但是搁在同一张桌子上还特别的和谐。
0: 要说假期啊，最舍不得结束的那永远是夜晚。纪录片《人生一串》是一部呈现国人烧烤情节的专题片，全片呢以展现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烧烤文化为主题，涉及了近30个城市的500多家传奇烧烤摊儿，从云南昭通的牛肉小串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红柳烤串，甚至再到广西百色的炭烤猪眼，烧烤摊那是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且极具地域特色。
1: 比如说在这人生一串的第一季第一集《无肉不欢》里啊，四川西昌的凉山小猪肉拿长竹签穿起来，然后用大火盆烤制，肥肉粘口不腻，瘦肉是肉味浓郁。广东湛江的烤生蚝，活蚝开壳之后稍加清洗，直接置于炭火之上烧烤，以蚝肉中蕴含的水分为汁，滋味鲜美。这深夜的烧烤摊不讲排场，讲的就是一个炭火和人情。
0: 那有了烧烤，怎么能少得了火锅的登场呢？

0: 沸腾吧火锅摄制组历时一年，走访了广东、重庆、黑龙江等八大省市，记录下潮汕牛肉火锅、东北酸菜白肉火锅、重庆火锅等十种中华火锅形态，涵盖大众品类与贵州牛瘪火锅等冷门种类。纪录片用动画特效与升格摄影强化视觉表现力。想象一下，深夜看着火锅，锅底咕嘟咕嘟冒泡，毛肚七上八下，鹅肠微微一卷，屏幕这头的你，手是不是已经不自觉地摸向了外卖软件？
1: 忍住啊，这会儿啊，咱们再把刚才提到的纪录片《小海鲜》里边的碳烤生蚝、高汤香螺，还有黄酒蒸白蟹拎出来当夜宵，再配上一杯冰啤酒，这个假期的夜晚才算完整。反正回到那句话啊，一口火锅涮出重庆的豪爽热辣，甘肃嘉峪关的羊肉串，羊油遇上火慢慢融化，深夜的味觉社交不需要太多的语言。
0: 等到几天后，假期余额不足，你该收拾行李了。那返程的路上呢，我们再来推荐一部《味道云南》。这部纪录片呢，共分10个篇章介绍云南美食，从开篇的家宴春色、人间清欢，到充满浓郁怀旧乡愁的岁月怀想、异乡别恋，每个篇章都有对食物朴素细腻的描述，也有对人和食材关系的微妙理解。
1: 跟传统的美食节目不太一样，这部作品在地域上采取大范围的跳动，不以地域和菜品分类进行划分。每一集呢都有自己的主人公，比如说有建水摘草芽的兄弟，大理宾川鸡足山脚下打乡村的一家人，至今还完整保留制作怒江漆油煮鸡传统纯手工做法的怒族小伙子。这云南美食的底蕴质朴简单，就在一块块大理鹤庆秘制的炊干里，就在一罐罐微山阴记的咸菜中。
0: 接下来呢，还有新疆滋味，它以新疆美食为主线，分为大盘小扇、面面俱到、油米之炊、渔阳为先、果味人生、流光溢彩6集，历时3年完成。通过讲述美食背后的故事，展现新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土地和人民幸福生活。
1: 另外呢，还有几条所谓的隐藏路线值得收藏。比如说福建拥有多种地形地貌，自古就有泉州等多个通商港口，所以饮食上也别具特色，以烹制山珍海味著称。闽味传奇主打的就是福州菜系，以官府菜为主。福城福味一共8个篇章，在讲述福州名小吃技艺的同时啊，融入了人文特色和历史渊源。
0: 陕西西安是6朝古都，历史上呢有过烧尾宴等知名菜式。千年陕菜把一些史书当中出现过的菜式重现了一遍。刚刚提到的这些地方，你下次假期啊可以亲自去打卡了。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今天啊咱们从皇城根到江湖码头，从江南园林到塞北雪原，每一道城市美食都在讲述着人和土地的故事。纪录片的镜头能够拍到食物纹理、烹饪技法、老板的皱纹和食客的笑容，但是啊可能拍不到的是你就是真正咬下那一口的时候，味蕾替大脑做的那个判断，说哎呀这座城我懂了。
1: 镜头里的潮汕鱼饭泛着银光，甘肃羊油在铁桶里缓缓融化，顺德双皮奶颤巍巍的晃，贵阳肠旺面的红油亮得嚣张。这些画面馋人，但是有可能馋不到骨子里。真正的味觉记忆得靠你亲自去品尝，去感受。
0: 假期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稍微放纵一下啊，那个减肥的事儿呢。 等到回来再说。一张纪录片的车票能够带你云游6顿，却带不回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热闹，可能也带不回那个苍蝇馆子老板递来那碗面食手上的油星子。等到假期结束，屏幕按下去啊，这个胃还充实着。
1: 食物是活着的历史。

0: 味道是流动的乡愁，下一次你再出发，带上一副好胃口就够了。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杰，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

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北京时间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1: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一声号子振奋人心。
2: 同志们，那么。
1: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1: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1: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1: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7: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9: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8: 嗯，是啊。
9: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8: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10: 口感怎么样？
8: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儿的，鲜爽。
9: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8: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2: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1: 与笔墨文字间，
2: 在